0: 叫李强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 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的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了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咽喉科副主任、睡眠医学中心知名专家刘岩教授、主任医师、副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睡眠医学中心高级访问学者，擅长成人睡眠呼吸障碍精准治疗，也就是我们平时老百姓所说的鼾症、打呼噜、儿童鼾症导致的口呼吸、面容管理等等。那首先呢，我们来问候刘岩老师。刘老师您好。
1: 大家好，
0: 非常高兴刘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这个鼾症的话题。那么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正视打鼾危害，精准守护睡眠。人啊，有一个好的睡眠可以说是让我们精神重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来说说这个话题啊，聚焦正视打鼾危害，精准守护睡眠。首先呢，想问问刘老师，就是生活当中的很多人觉得打鼾是小事儿啊，甚至是睡得香的表现。你看啊，这个睡得沉了啊，打呼噜了。那么您从专业的角度来看，这种认知为什么是错误的呢？这个打鼾它真正的危害到底体现在哪儿呢？
1: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问题。也在我们在生活中呢有这种误区，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人体的1/3的时间呢是用于睡眠了。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去睡觉，就说明了睡眠的重要性。那么今天我们聊的打鼾呢，其实是在睡觉中的一个呼吸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畅畅快快的呼吸睡好这个觉的问题。那么在睡眠的过程中，一旦出现打鼾甚至不喘气了，我们叫呼吸暂停，那么就会引起很多的全身乃至全身的一些并发症。所以在睡眠的时候呢，我们的呼吸消失了，那么它引起这些危害，我们常常把这种呼吸暂停啊叫做这个睡眠中的隐形杀手，就是在你不知不觉中它夺走了你的睡眠的质量，然后会造成包括心脑血管系统，包括你的这个很多肾脏啊、肝脏等等一些全身代谢的并发症，都是在你不知不觉中我们的健康就被偷走了。
0: 既然这个打鼾它有危害，那么我们怎么区别普通的打鼾啊和需要警惕的这种病理性的，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相关
1: 的
0: 不正常
1: 有危害的打鼾。这个我想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其实应该向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科普的一个事情哈。其实不难，很简单。其实大概的方法呢有三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看你的家人或者是你自己，包括孩子、老人，他这个睡觉的过程中，他的鼾声是不是很均匀的，是不是有规律的。如果是有规律的，声音没有忽高忽低，声音也不是特别大，而且呢它不是经常发生，是偶尔的，比如你喝酒了、劳累了出现的这种有规律的鼾声，一般呢就是对身体没有什么危害，这个就我们叫良性打鼾。那么一旦出现了不规律的，患者有的时候打了几声鼾之后忽然就没有声音了，不喘气了，你会发现他呼隆一下，大概停了十几秒甚至是几十秒之后呼隆一声，然后憋得够呛，喘息得够呛之后再次出现这种剧烈的鼾声，我们叫不规律的鼾声。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睡眠呼吸暂停。这是第一个方法，看它规不规律。第二个呢，就看你白天的状态，因为我们的睡眠呢它是决定你白天
0: 是一个什么样的
1: 工作状态呀、精神头啊、记忆力啊等等一些至关重要的环节。那么白天如果出现了就是嗜睡啊，或者睡不醒，早上起来头昏脑胀的，然后呢一旦安静的情况下，比如说一开会一开车就会非常困啊，有的交通事故是有数据的，表明呢是这个打鼾跟交通肇事的发生率是直接相关的。那么就是影响你白天的状态了。那这个打鼾就要引起关注。那就一般就是不是很良性的打鼾了。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在观察这个打鼾的人，他这个打鼾的过程中有没有就是我们说的憋气，不喘气了
0: 啊，就有的时候家属就害怕了，
1: 对，
0: 怎么这打一下子就像这个人没气儿了似的，
1: 对，
0: 就得扒拉扒拉，
1: 对，
0: 然后就是特别害怕，
1: 很多就是这种焦虑的妻子带着丈夫到医院，然后就说 他这个打鼾我看着我睡不了觉，特别害怕，
0: 害怕，
1: 因为看他不喘气了，但是他肚子和那个胸部一鼓一鼓的，
0: 哦，
1: 来回震，然后憋的脸紫的，之后忽然就呼隆一声就醒来了。
0: 哦，
1: 所以说他就觉得这个
0: 很危险，
1: 看到他爱人这个状态，他自己都没法睡觉。
0: 嗯，
1: 就伴随这个情况的时候，那这个就是说明大家要关注了，一定要到医院来看了。
0: 嗯，那么很多的就是听众朋友啊，可能不知道，就是这个打鼾背后的睡眠呼吸暂停，这是不是就刚才咱们说的就？没动静了，
1: 对，
0: 本来鼾声四起，一下子就是不喘气了，好像憋着脸
1: 了，
0: 憋住了，这看起来就是非常危险啊！它会对咱们身体造成哪些隐形的伤害呢？比如说，你看它都停下了，停下了会不会对心脏啊、大脑？你停的时候它就不供氧了呀？
1: 对呀，对呀，
0: 就是或者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些慢性疾病，这些常见病，它们有没有什么关联呢？
1: 对这个问题问的非常的关键啊，就是我们想啊，就是我们白天我们知道人呢是活人活一口气，这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0: 嗯，
1: 那么打鼾其实就是在我们睡觉过程中这个呼吸状态。那你睡眠过程中一旦出现不喘气了，整个身体的代谢包括血氧，那就会降下来。
0: 嗯，
1: 因为空气不能进入到我们肺部了进行气体交换。血氧低了，而且它这个低呢还不是说一直低，它是一会儿打一会儿停嘛，一会儿憋气一会儿不憋气，血氧来回的波动，这种波动其实对全身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所以说它这个伤害啊，在我们专业角度讲呢，它是其实全身各个脏器都会有影响。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呢，这个鼾症它是一个慢病，全身慢病的一个源头。那么简要来说呢，今天就是面对着大家，我作为科普来讲呢，就是总结几点哈，一个比较重要的危害，就是一个呢就是对这个大脑的影响。我们想晚上没有氧气了，氧气忽高忽低，那么对我们大脑影响比较明显，脑袋缺氧哈。那么白天患者会表现出没有精神头，记忆力减退，甚至会出现一些脑部的一些供氧供血不足，出现脑梗等等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对心脏心脑血管系统也特别明显。那么很多鼾症来就诊的时候，他都会有或高或严重或不严重的这种或轻或重的高血压，心律失常、心房颤等等，对于这种心脑血管影响也是特别大，甚至有的人患者会出现心衰等等。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其实更常见就是对代谢的影响。比如说有的患者来就诊之后，他拿着化验单说，医生，我这个最近我发现我这个体检都很好，就是血脂啊、血糖还有就是我这个红细胞一直很多。那么这个是很明显的这种代谢综合征的表现，就是说长期的反复的低氧血症会引起内皮系统的血管内皮系统的紊乱，会造成这种血管的损伤，那么会引起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高，会长此以往呢会出现这种各种梗啊，因为血粘稠度高了。有的患者说我这个总是睡，就是我这个血粘其实呢他不知道其中底层逻辑，是因为我们反复的低氧血症造成的这种，
0: 就血液当中缺氧了，
1: 血的粘稠度高了，然后血红细胞增多了之后，血的这个流程也不流畅了流动也会受到影响，会出现各种梗，比如心梗、脑梗等等。所以总而言之，对全身的影响还是特别大的，而且是在发生在睡眠状态下，它是一种隐性的伤害，会被很多人所忽视掉。
0: 刘老师，那就是这种经常打鼾的这个鼾症，他这些患者有什么特点呢？或者说到临床上看，他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有明确的病因吗？
1: 打鼾这个病因呢，其实现在还

0: 在最根本的原因还在研究当中啊。大概大家公认的一些病因，那第一个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就是肥胖啊，肥胖一定跟这个呼吸暂停是直接相关的，这是有数据表明的。那么我们知道，我们人体衡量我们胖不胖有个指标叫 BMI， 就是体重啊除以身高的平方。这个指标每升高一个，那么我们呼吸暂停的这个指标就会升高五个。所以这是一个线性直接的关系。这是一个肥胖。第二个呢，打鼾，因为它根本的原因呢，是由我鼻腔、口腔、口咽、鼻咽、喉咙，我们叫上气道引起的这种呼吸暂停叫打鼾啊，是由于上气道的阻塞呀、软组织的塌陷呢引起的不能呼吸。所以呢，上气道的任何一个部位，包括鼻子啊、口咽和喉咙，出现这种阻塞了，都会引起这种呼吸暂停。具体来说，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扁桃体肥大
1: 扁桃体肥大，
0: 对，比如经常嗓子发炎。以前不打鼾，然后经过一次感冒之后就忽然打鼾了。结果到医院一看是扁桃体增生了，就把我们的口咽部把空间给占上了，所以发生了阻塞。还有常见的呢，就是鼻息肉啊也会引起打鼾。总之呢，气道的阻塞都会引起打鼾。还有呢，随着年龄增大，一些内分泌的因素，我们会发现老年人到了60岁、50-60岁之后打鼾会加重了。那么有我女性的雌激素，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会导致肌肉松弛，就是我们所说的软腭松弛啊，咽腔的塌陷会加重打鼾。那原因还有很多，那大概呢就是这几条。
1: 大体都是阻塞气道了。
0: 对，
1: 你看鼻息肉，它长出息肉了，有异物了，它也让这个通道占一点。
0: 对，
1: 你看就是无论是这个腺样体啊，还是说扁桃体啊，这个肥大呀、增生啊，
0: 对，
1: 它也会占用你一些气道。
0: 对对，
1: 像刚才说这个年长者，他肥大了，他可能也是
0: 松弛了
1: 啊，松弛了啊，松弛了啊，他也会占用一些这个气道。
0: 对，
1: 无论什么原因，他可能都是把这个气道变窄了，
0: 对对，
1: 才导致这个现象的发生。
0: 对对，
1: 就是我们说这个打鼾。
0: 所以主持人，我听出来了，您还是很有专业性的、啊。
1: 谢谢刘老师。如果要是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发现自己或者是家人打鼾情况比较严重啊，比如说这个打鼾的时候憋气呀、像刚才咱们说的这个症状，白天工作也受到影响了，然后又犯困啊，就是应该先做些什么？如果到医院就诊的话，优先挂哪个科室？需要做哪些基础检查？这也是我们节目科普的意义，因为现在有很多百姓就是自己有点啥病，到医院都不知道挂什么科。那像这个打鼾，哎呀，我这个到医院挂点啥科呢？睡眠科啊，刚才我听了节目啊，说这个气道有阻塞，那是耳鼻喉科，还是什么科呢？这个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对，这个是也是需要跟大家科普一下的，因为这几年呢，我们对睡眠疾病是逐渐在越来越关注了，
1: 越来越受到重视。
0: 很多的医院已经成立了非常专业的睡眠科，包括我们其他医院也有自己的睡眠医学中心。那么以前的这个鼾症啊，我们在分领域，一个是我们耳鼻喉科，具体是我们咽喉科，那么呼吸科也会看一部分的这种睡眠呼吸暂停，因为它要合并，有的呼吸暂停它合并了慢阻肺等等一些肺部的疾病，也会引起打鼾。所以要是老百姓大朋友们发现了身边的孩子啊、老人或者是床伴出现了这种不规律的打鼾、呼吸暂停，那么建议一定要早期去医院就诊啊。那么最首选的，我想建议大家呢先到咽喉科。为什么呢？咽喉科呢，它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去评估你气道的狭窄程度，能够找到你打鼾的一些根本的原因，判断哪个平面发生了阻塞，是比较直接的一些
1: 检查。比较直接，
0: 对。
1: 那一般都做些什么检查呢？
0: 这些检查其实总体来说有两个检查是必须做的，也不难，很简单的方法啊。第一个，对于呼吸暂停的这种判断呢，有个金标准，我们医学叫金标准哈，就是特别准的标准了，很公认的，就是叫睡眠监测。
1: 睡眠监测。
0: 对，睡眠监测它是一个无创的。它就是通过带上一个设备，能够测量你晚上的呼吸情况、心率的情况、还有血氧的情况等等，包括睡眠结构，你睡的是不是有高质量的睡眠，呼吸暂停严不严重
1: 啊？这是非常全面的。
0: 对，就是简单来说，就是睡一觉做个检查。可以在医院的睡眠监测室住，那我们的监测室都是很专业的隔音。

0: 的，包括是每个人一个房间的那种监测中心，
1: 哦哦哦、
0: 也可以带一些便携的家用的设备，带回家里头睡，因为有的人他换环境时候睡不着，所以带回家里睡，然后第二天再到中心来，我们技术员会给把东西拆掉，这个很简单，
1: 把数据提取出来就行
0: 了，没有任
1: 何的伤害，对，那像这个还是比较简便的，
0: 比较。无创也非常简便的方法，只是需要一宿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评估气道了嘛，刚才主持人您也说了，就是哪个地方堵了，我们要评估一下，找到原因是吧，然后怎么治疗。那么这个评估气道就是我们非常常用的这种电子鼻咽喉镜。电子鼻咽喉镜呢，就是通过一个电子带屏幕的能够显现出你检查部位的这么一个设备。从一个小小的探头从鼻腔探到口咽到喉咽，然后再看一下宽窄度啊、有没有软组织特别松弛塌陷的情况啊、这个电子鼻咽喉镜就包括几个月的孩子，刚出生的孩子一直到老年人都是可以承受的，因为镜子有粗细不同，而且还是软镜，没有多大的痛苦，所以这两个检查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这个是不是睡眠呼吸暂停，这个呼吸暂停有多严重啊、就可以了。
1: 这个检查还是非常重要的。有的听众朋友啊，就是虽然说有这个鼾症啊，打呼噜，也知道它对自己的身体有影响，也不太好，但是吧，总觉着好像你比起比如说心脏病啊、或者说是我这个哪儿不舒服啊、我能挺，哎，这事儿总觉着能挺哈。但是呢，这个检查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明确了这个病因，因为大家都觉着，哎呀，是不是就一定要手术治疗？不一定，是不是，刘老师？
0: 问的也是非常的关键哈，就是，很多人认为睡眠不是说老百姓传统观念中的特别严重的病，不是什么心脏病啊，或者长了什么肿瘤那么重视。但是呢，这几年包括近20年对这个睡眠疾病研究的逐渐深入，发现呢，它对一些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疾病，甚至一些肿瘤，它都会诱发这些我们临床上非常重视的这些疾病，
1: 就是他的一个，比如说人的睡眠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佳，
0: 对
1: 啊、就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你这个缺氧啊，无论是心脏啊还是脑啊，这都是我们人体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
0: 对。
1: 再有就是一些其他身体上的原发性的疾病，它对他们都有，比如说加速的作用，或者是诱发的这个
0: 这种效果
1: 、哎，
0: 对。
1: 还有就是突发这个病变，就是像变异呀、这种情况啊、它都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诱发因素，所以说这是不容忽视的。
0: 对，
1: 刚才呢刘教授也讲了非常简单这个检查方式，有的朋友就是怎么呢，讳疾忌医，害怕，总是觉得哎我不敢去医院、尤其是这个打鼾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做这一期节目、就想把这样的科普带给大家，睡眠如果要是打呼噜它不是小事儿，
0: 对，
1: 你就不要觉得说这个啊反正我每天谁都是睡觉啊，睡得还挺香啊，一定要把这个提到医师日程上来哈。刚才也说了这个检查方式很简单，检查完之后哪有问题咱们就治哪，如果轻的话呢是用药物啊还有一些其他的治疗方式啊，如果稍稍严重的呢，那你就是那严重的就更得治了，
0: 对，治疗方法
1: 那就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了，
0: 对，治疗方法也是因人而异的，那么现在都讲究精准医学嘛，是吧，我们睡眠呢呼吸暂停也睡眠疾病，睡眠呼吸的这么一个疾病也是要精准的去一个应对，叫个性化的治疗。像主持人说的，其实认知特别重要，有了认知，知道这个疾病的这个危害和重要性，选择去干预它，这是第一步。那么第二步呢，一旦出现了发现了这个病症，或者身边的朋友出现这种情况，到医院之后呢，我们这个诊疗上也是要讲究个性化的啊，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法。那么谈到这个治疗方法呢，其实我们也是根据很多不同的人制定不同适合他的这个方案。比如说啊，具体说我们举例子，对于老年人
1: 啊，
0: 60岁的老年人啊，他也打鼾，睡觉的时候说憋得很重啊，然后伴有高血压呀、高血脂一些慢性病了，这种情况下呢，手术对他来说效果不好，一个是因为它很松弛了肌肉，咽腔塌陷的，你想通过手术把它变得紧绷不塌陷很难。第二个呢是它伴有一些慢性病，这些慢性病你要通过手术去改善这个呼吸暂停呢，风险还是很高的，所以老年人我们一般是选择也非手术的治疗方式，包括呼吸机啊，包括减重啊、体位治疗等等这些方法。那对于 青年人哈。

0: 我们像年轻力壮的青年人，激素的水平也都正常的，没有什么代谢疾病的这种。那么手术呢，如果选对人啊，选对了适应症，我们通过一些科学的方法去筛选出适合手术这样的患者，他就能得到立竿见影的比较有效的一次性解决他的问题的这样的方法。手术就能够让他不打鼾，甚至少打鼾，不发生呼吸暂停，预防一些并发症。那么对于小孩也是，有的小孩出现晚上的打鼾特别明显，呼吸暂停的孩子一般都见于比较肥胖比较重的哈，打鼾憋气这种呢，我们小孩方法也不同，一般小孩手术治疗呢能解决90%的问题
1: 哦。
0: 这是根据年龄去分层。那么对于有一些不能够接受手术治疗的，可以选择呼吸机的治疗啊。对呼吸机不耐受的，坚持不住的，那么可以选择其他的，包括手术治疗、口腔矫治器、体位治疗、中频刺激等等，方法是多种多样的。那么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病情的严重程度，根据你全身并发症的情况，然后制定出适合每个人的最佳的一个方案，我们就叫个性化治疗。
1: 哦，是这样的。那刘老师，就是作为我们说咽喉科的副主任啊，咱们睡眠医学中心的专家，就针对这类手术，听众朋友最关心的就是它的安全性和效果。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如果要是采取这种治疗方式，就是手术治疗，它的核心原理是什么？那术后呢？它的复发率高不高啊？这个恢复期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呀？也是很多人就是关心的。
0: 对，睡眠呼吸暂停的治疗呢，现在呼吸科也可以治，因为它可以给患者配呼吸机。那么其实手术呢，都是在我们耳鼻喉科，具体是咽喉科进行。那么我们这么多年的一个手术的经验来说哈，这个手术的底层逻辑是要解除上气道的狭窄的这个阻塞的位置。一个是解除阻塞，比如说有增生的扁桃体啊、腺样体啊、鼻息肉啊，要把这个阻塞切除掉。第二个呢，你光这个房间虽然是大了，但是它如果说你这个软组织特别松弛，一睡觉的时候，因为睡觉的时候肌肉都很松弛啊，全身都松弛的状态，睡觉的时候就会出现塌陷。这个塌陷呢，我们要通过手术把这个，通过牵拉的手术，肌肉的缝合，把这个地方变得硬一些啊，老百姓讲变硬一些，它不再出现塌陷啊。那么底层逻辑是这样的。那么手术呢，其实我们是一个很微创的啊，然后痛苦也不是很明显的这么一个手术，颈口的，有的患者担心要从颈部进行切口啊，很可怕。其实不是那样的，我们现在都是借用很先进的叫低温等离子刀啊，切除组织，出血很少，热损伤也很少。然后经过缝合，术后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 然后也都是微创的，都是从口
0: 进口，对
1: 口，
0: 从嘴里做切除扁桃体等等一些多余的腭翻组织，缝合也都是用可吸收的线，并不需要拆线。然后术后的疼痛是有一定的疼痛，大概也3-4天就恢复了。对于饮食啊，饮食的影响，因为我们进口要吃饭嘛，
1: 对呀，
0: 也不需要进行胃肠插管啊，只是需要吃一些低温常温室温的流食啊，半流食，比如说牛奶呀、豆浆，然后一些粥等等啊。然后疼痛是有一定，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会恢复的，
1: 就一天比一天好。
0: 对，
1: 可能刚做完了，然后这个
0: 有点疼，
1: 有点疼，然后第二天呢，
0: 就会
1: 稍稍好一点，
0: 好一点，能吃东西了。
1: 虽然也疼，就撕撕拉拉的了。等第四天可能就是
0: 好的，很彻底了。然后我们也会在术后给患者一些止疼的一些对症治疗啊，会减轻他的疼痛，考虑到患者的感受啊。那么对于恢复期呢，大概是术后得恢复个半个月吧，一周两周就基本可以正常上班工作了。那么术后复发也是其实我们广大患者朋友特别担心的问题，每个人都在问。我做完这个手术是不是就会
1: 彻底好了？
0: 对呀，会不会再长出来呀？这个大家其实不用过度的焦虑。因为切除的东西，一它不会长出来，二呢咽腔的狭窄，只要你保持正常的体重，不再肥胖，不再增加咽部的这个负担啊，那么有健康的生活习惯，不饮酒，不去做一些增加你肌肉松弛的一些事情啊，良好的健康生活的习惯，那么就会防止它的复发或者是进一步加重。
1: 刘主任，其实说到这个问题，我还想就是问一下哈，咱们一直在说它可能有一部分患者跟肥胖相关。

0: 刚开始呢也提及到了，就是有一些保守治疗啊、像年长者、
1: 嗯、
0: 让他减减肥呀、
1: 嗯、
0: 然后这个体重下了一些。那为什么说这个肥胖，我们都知道肥胖跟这个打鼾可能会有一些关系、
1: 嗯、对，
0: 那他们俩有什么关系呢？那难道比如说这个他还是可逆吗、
1: 嗯、
0: 瘦下来他就能真的能好吗？他是什么原因因为肥胖造成的这个打鼾的呢？就是在这一类型里，就肥胖的类型造成打鼾的这个。
1: 对对，您问的也确实
0: 是。他们有什么关系？
1: 确实是在临床工作中很多患者都在问的问题，
0: 嗯，
1: 大家很关注的。您的问题就是特别好啊。
0: 嗯，
1: 那么肥胖在先还是打鼾在先的问题？
0: 嗯嗯嗯，
1: 谁决定谁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
0: 哦
1: 嗯、那么我们知道哈、啊、这个肥胖会造成咽部的狭窄，
0: 嗯，
1: 那一定会造成打鼾的加重，是吧？那么肥胖之后我们的腹壁包括也都胖子肚子很大哈、
0: 啊，嗯，对对对，
1: 那么腹壁很厚，
0: 嗯，
1: 那么我们知道呼吸不光是上气道要呼吸啊，那气体要进入到肺部，肺部完全扩张，我们才能有好的呼吸
0: 哦。
1: 所以肥胖的患者呢，他扩张功能很弱的，
0: 嗯，
1: 尤其是在睡眠状态下很松弛的状态下，肺子能完全扩张，得到一个非常好的呼吸状态是很难的。所以这个腹壁的扩张的这种限制性通气障碍也会引起打鼾的加重、
0: 啊、就比如说一肥胖他这个胸腔可能也狭窄了，各种包裹，
1: 对对，肺子它不能够完全扩张、
0: 嗯嗯、
1: 因为我们的呼吸的这个原理是肺子先扩张起来增加它的负压，然后它是原动力、
0: 嗯、
1: 肺子是呼吸的原动力、
0: 嗯嗯、
1: 那么肺子这个原动力减弱之后，你就是气道再通畅，他这个呼吸也达不到正常的血氧的状态，
0: 嗯，
1: 不能够达到一个特别优质的呼吸，
0: 嗯
1: 啊，所以这是个肥胖的这个因素啊。那么我们知道它一定是加重打鼾的呀，
0: 嗯，
1: 那么反过来，我们打鼾晚上出现反复的低氧血症，一会儿低一会儿高，
0: 哦，
1: 它对这个我们的这个代谢，我刚才说它影响代谢，
0: 嗯嗯嗯，
1: 你对代谢影响很大。那么这种朋友呢，他就会出现这种脂肪的逐渐堆积，它我们叫。脂肪的负代谢，
0: 嗯，它
1: 不但不代谢、
0: 嗯，
1: 还会加重脂肪的堆积、
0: 生成、堆积、
1: 啊。对，一个是加重这个外周的这个身体的这个脂肪的堆积。
0: 嗯，
1: 有大家的感受比较明显的就是，我减重怎么减也减不下去。
0: 嗯
1: 啊，就是越减越胖，喝凉水都胖。啊、嗯，
0: 这就属于代谢减慢了，
1: 代谢
0: 或者有的像
1: 负向
0: 哦，像您刚才说的负代谢，
1: 脂肪细胞已经不去代谢掉，它是逐渐在增加。
0: 哦，
1: 对，这个叫这是脂肪代谢。那么对于内脏的脂肪，它也是一样的。
0: 嗯，
1: 它会加重你心脑血管，包括血脂啊、血脂的增加，然后内脏脂肪的增加，会增加你一些脏器的功能的衰竭。
0: 你看这个哈，我们说肥胖是外在的，看着、
1: 嗯、
0: 人的身体臃肿，然后就是感觉很肥胖、
1: 能看到的，
0: 能看到的，其实看不。到的，为什么我说一检查这个体检的时候有脂肪肝啊？
1: 对，
0: 脂肪肝包裹在脂肪外边。
1: 对，
0: 那你像其他脏器，它同步的，
1: 对，
0: 这个
1: 内脏的脂肪含量、
0: 心脏啊，它哪哪、
1: 嗯、
0: 它只要有脂肪的地方，它可能都相应增加，
1: 都会加重你脏器的负担、
0: 哦、
1: 啊。所以现在减重有专门的减重中心，是国家的基本国策嘛？
0: 嗯、
1: 减重是这几年的基本国策，
0: 就是从25年初开始、
1: 哎，
0: 就是国家就出现出来一个这样的，是政策呀，还是说法呀？就国家喊你来减重，
1: 嗯、基本的国策了，就是你要注意健康。的生活注意减重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0: 嗯，
1: 那么大家逐渐认识到这个脂肪堆积不光是我们身体外部的，那么内部的脂肪也是要得到关注的。
0: 嗯，也就是说
1: 他俩呢是恶性循环，
0: 恶性循环。
1: 哎，对，
0: 哎、嗯，就是不是说咱们考虑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嗯、
0: 就是你越胖。打鼾的概率那是非常之高的，
1: 对。
0: 那如果打鼾之后啊，它又形成你它的这个代谢减慢呐、啊，或者负代谢呀、啊，脂肪又开始堆积，
1: 嗯，
0: 那这个就恶性循环了。
1: 对，
0: 所以说有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1: 所以想减重的患者呀，一定要注意呼吸暂停的事儿。那有的患者就减不下去，那么戴上呼吸机或做完手术之后，
0: 嗯，
1: 再加上点适当的运动，体重就很快就下去了。
0: 哦、
1: 包括脂肪肝啊高血压呀、啊、都会得到明显的改善。
0: 因为你看你比如说做完相应的一些手术之后或者是治疗之后
1: 对
0: 打鼾这个治疗之后他的这个血氧能够提供上来了
1: 对
0: 然后呢代谢就快一些
1: 了
0: 就正常了
1: 正向了对
0: 他就是整个身体就运转起来了
1: 进行一个良性的循环
0: 然后你再控制控制饮食啊
1: 对
0: 啊再增加点运动啊就是会很快就是瘦下来了
1: 对
0: 不然的话你可能我也运动了啊我这饮食也控制了我这怎么还是瘦得这么慢呢或者没有效果呀、
1: 嗯嗯嗯、
0: 就是这个原因
1: 对
0: 找到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减重中心呢、现在就是跟我们睡眠中心都在通力的合作啊、大家就是提供一个迅速减肥方法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减肥的一个方面
0: 这个就是在不危险疾病的时候专家会诊然后我们综合治疗
1: 对您说的太对了睡眠这个疾病啊真的是要多学

0: 科专家会诊的。
1: 嗯嗯，
0: 我们为什么要成立睡眠中心呢？
1: 哦，
0: 因为以我们耳鼻喉作为牵头，那么我们睡眠中心还包括心内科、呼吸科、减重科、内分泌科。
1: 哦，
0: 那么这个呼吸暂停就会引起全身的代谢综合征嘛。
1: 嗯嗯嗯，
0: 各个脏器都会有，各个器官都会有影响。
1: 嗯，
0: 所以针对不同的患者，我们会选择不同的医生给你进行我们叫 MDT 啊，就是不同的组成一个专家组，把你这方面内容一起讨论，给你提供最好的方案。
1: 哦，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现在我们说这个医疗技术越来越高，以前就是看电视剧就感觉非常危险的时候，快叫专家来会诊啊。现在就是我们说以预防为主，就是在中医上讲有一句话说，自古上医治未病，在没有发生非常危险的状态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很容易诱发比如说急症，但是你看不到，你总觉得没事儿没事儿。我们一定要给
0: 它一个缓慢的过程，
1: 扼杀到萌芽当中。就是在比较，有的人说哎呦医生啊，我这喝凉水都胖啊，其实就是代谢已经没有了，
0: 对，
1: 或者说是特别慢呢，或者是副代谢呀，就是很容易形成脂肪堆积。
0: 对，
1: 那到底哪儿来的？很可能就是跟你
0: 大汗憋气
1: 有直接关系。
0: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就造成血氧的，比如你呼吸的不均衡，你能呼吸的时候啊，给身体提供氧，你就这暂停了，它可能
0: 没有氧气进去了，
1: 没有氧气，尤其是
0: 身体缺氧
1: 波动。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很大，
0: 这种波动对自主神经，就像我们所说的这种高血压呀、高血糖这种，不用我们别人去控制，他自己这个神经系统是自己能控制自己的，这种受它的影响特别大，就是血压、血糖、血脂等等。
1: 就是我们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仪器，就是比如说一台机器，它在工作呀、运转的过程中，我们说让它匀速，然后平稳的去工作啊，感觉就输出的它的产品就很优质。但是如果哎呀，这个零件突然间咯噔一下子，它顿一下停，那这个它输出的产品可能就有点瑕疵了。
0: 对，一定会影响到正常的运转的。
1: 是的，那像我们身体，那如果这一瞬间缺氧，那可能不一定哪个细胞，它可能就是。
0: 对呀，因为我们所有的器官都需要供氧和供血，那么一旦血氧出现了，
1: 你瞬间缺乏了，
0: 对，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么有身体各个脏器都会出现应激反应。
1: 哦，
0: 就是应激反应就会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个节目能让大家意识到打鼾憋气对全身都会有不良的影响，这个就是我们节目很
1: 意义，
0: 对呀、很大的意义之一。
1: 是的，是的。那我想呢，就是说，在临床上啊，我们刘主任是非常擅长个性化治疗的，面对不同人群，比如说肥胖的人群呢、老年人呢，或者是合并其他一些基础病的患者啊、您在给就是患者制定治疗方案的时候，会重点考虑哪些因素？就是能够做到一人一方啊？
0: 对，
1: 嗯，
0: 我们还是尽量做到个性化的治疗哈。
1: 嗯，
0: 像刚才我们说了，就是要根据每一个人的不同的情况。那么不管是什么方法来了之后，我们首先要确诊你是不是呼吸暂停。
1: 嗯，
0: 所以我们要通过睡眠监测判断您有是轻度、中度还是重度。那么对于轻度的患者呢，我们一般的情况下是不选择手术和大的干预，不带呼吸机，呼吸机也需要常年的坚持。
1: 嗯嗯，
0: 所以选择更适合更简便的方法，比如说您体重超过正常范围了就减减重。
1: 嗯，
0: 如果说您这个口腔气道比较狭窄，有舌头靠后，我们通过内镜发现咽腔狭窄舌靠后的情况，我们可以给他带一个我们叫止鼾器，就是口腔矫治器这么一个牙托。
1: 哦，
0: 睡觉的时候带着，然后他会把下颌往前拖，这样呢就能让你的舌后坠减轻。
1: 嗯嗯，
0: 这是一个很简单也没有什么痛苦和创伤的方法。
1: 嗯，
0: 还有呢，我们通过睡眠监测发现这个人在仰卧的时候呼吸暂停事件特别多，侧身的时候就没有。所以我们就会建议他进行一个体位治疗。怎么治疗呢？就是让患者侧身睡觉。
1: 嗯，
0: 但是我们睡觉的时候不受我们自己控制，是吧？
1: 对呀，
0: 有的人他就睡觉就翻这个翻那边。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以前的比较经典的方法呢，就是穿一个贴身的背心，在背心后面缝一个网球啊。那么患者一旦出现仰卧的时候，网球硌了一下，他就侧过
1: 来，不自主的他也。
0: 但是现在呢，咱们 AI 啊，包括科技发展的这么快，已经有一些产品，包括一些床、一些睡眠专业的睡眠床垫，还有一些枕头，去控制你的睡眠的这个体位。有些诊断它就能控制你的头位的变化啊，其实就是头位变化比较重要啊。那么这是对于轻度的患者，那对于中重度的我们一般是比较关注了。因为什么？中重度的患者他会明显的引起你全身脏器的变化了，高血压呀、高血糖等。

0: 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房颤、
1: 嗯、
0: 还有就是脑梗、心梗，这些都是跟中度明显相关的。那么对于中度的患者，我们一般就是要筛选，首先呢通过气道评估筛选出适合手术的患者。
1: 嗯，
0: 为什么要筛选出手术的患者？因为手术我们知道通过短短的半个月的时间就能够解除你大部分的打鼾的问题。
1: 嗯，
0: 它是基本上是一立竿见影的一个方法，而且也不是特别痛苦。那么如果说他不适合手术，我们就会建议他去戴呼吸机。那么这个说到这个呼吸机啊，
1: 嗯，
0: 很多的人其实一听挺害怕的
1: 哦，
0: 因为我们这 ICU 才会用到
1: 上呼吸机。
0: 对，这个呼吸机呢，我们是一个俗称，其实它叫正压通气仪
1: 啊、哦
0: 是家用的一种呼吸机。
1: 嗯，
0: 它很小，就是一个不大的一个小盒子，
1: 嗯，
0: 然后它是很智能的一个产品，在美国国外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哦、
0: 嗯、它能够通过一个鼻罩啊，探测到你气道堵了，它就会给你加压，
1: 嗯、
0: 然后把气道撑起来。撑起来之后，它并不给你氧气啊、
1: 嗯哦，
0: 它是撑起来之后有气流，然后你会跟机器一起呼吸，呼吸的还是空气。
1: 哦，
0: 它只是给你形成了一个空气的支架。嗯，它也是没有任何的创伤，
1: 并且它是智能测试的，
0: 智能的、非常智能。
1: 而且在你睡眠的时候，它就是能感知到，你停了，然后它马上给你撑起来。
0: 它现在都是这种自动的了，自动的，它会根据你这个压力多少，给你多大压力。
1: 啊、
0: 你堵得不厉害，就给你小的压力。
1: 嗯，
0: 包括你呼吸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大压力，它就会把压力变小。
1: 哦
0: 啊，所以也会具体来说也会分为很多的机器类型。
1: 总
0: 不管怎么样吧，它就是能够让你得到一个好的睡眠的呼吸状态，能够防止血氧下降和一些并发症啊。那么这个呼吸机的佩戴，我们排除的紧急症之后，是一般适用于就是能够接受的患者都可以。
1: 哦，
0: 包括老年人，包括我们的成年人，以及一些重度的呼吸暂停的儿童都可以戴啊。那么这个就是重度的呼吸暂停，包括手术啊，呼吸机。那么对于就是有一些内分泌障碍的疾病哈，比如说有的人甲减，
1: 嗯，
0: 会发现他浑身都浮肿，
1: 嗯，
0: 有的人脂肪肥大症会发现就是手指变粗啊，然后垂体功能不好啊等等，这些内分泌障碍的患者，我们会根据先调整内分泌的状态，
1: 嗯，
0: 然后配合呼吸的治疗，调整好之后再考虑是不是需要手术。那么其实呢，手术和呼吸机包括口腔矫治器，他们都是有机结合的，
1: 嗯，
0: 不是说你只能选择这一种。比如说有的患者呢，我做完手术之后他太重了啊，术前的最低血压有的人达到30多40多，特别吓人，就半夜有窒息的这种情况。那么他做完手术之后，把气道梗阻是解除了，也是空间扩大了，
1: 嗯，
0: 打鼾减轻了，但是他的血氧一时半会儿是上不来的。
1: 哦，
0: 因为跟中枢调控、肌肉的张力都有关系。
1: 嗯嗯，
0: 那么在术后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内，他还是要佩戴呼吸机去调整的，调整你的呼吸模式，让您能够正常的形成一个呼吸状态，
1: 嗯，
0: 然后血氧恢复到正常，然后以后再通过减重啊，再定期的去随访，有可能能不能把这个呼吸机彻底的摘掉，
1: 嗯，
0: 那么这个都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也不是说某一个就孤立的存在
1: 治疗方法。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我们叫综合性的个性化治疗，
1: 综合性的个性化治疗，嗯，就是属于复合治疗。
0: 对对对，
1: 就是怎么能够为我们的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疗方案。
0: 嗯，
1: 每个人他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医生也会根据你个体化的情况，然后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
0: 嗯，对对对，
1: 嗯，刘老师，其实啊，现在可能收音机旁有一些有关于孩子家长，因为呢，就是近年来我们说是孩子腺样体肥大的也越来越多。
0: 对，
1: 嗯，腺样体肥大开始起初家长没太注意，其实这个时候孩子就已经打鼾了。
0: 嗯，
1: 哦，等到什么时候有变化呢？就感觉白天不精神呢，啊，
0: 嗯，
1: 或是一出去领出去，哎呀，你家孩子这好像就小面容有点变化了，
0: 嘴翘起来了，牙不齐了，
1: 才发现。
0: 对，
1: 啊，到医院一检查说腺样体面容，
0: 嗯，
1: 啊，
0: 嗯，
1: 你像这种情况，作为家长的，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早期发现？能不能发现呀？还有就是说，嗯，如果要出现了这样的，它能不能可逆呢？就是给我们讲一讲。
0: 嗯嗯嗯。就是主持人不愧是做健康节目的啊，这个方面还是有一些认知的。
1: 嗯，
0: 那么，其实儿童的呼吸暂停呢，也是在很多年以前就重视了，但是呢，
1: 嗯，
0: 大家还是停留在扁桃体和腺样体肥大这么一个诊断上。
1: 嗯嗯，
0: 其实呢，腺样体和扁桃体肥大引起的打鼾，
1: 嗯，
0: 会引起晚上的呼吸暂停，只是没有给孩子进行一个特别专业的睡眠监测的检查。
1: 嗯，
0: 那么这几年随着睡眠这个重视之后，那么我们对孩子进行监测，发现很多的孩子不光是这种打鼾，就是鼾声。
1: 嗯，
0: 那么也会出现低氧血症。啊、嗯，因为他这个诊断跟成人比，他是要求更高的，因为孩子需要的氧量更大。
1: 是的，
0: 对生长发育影响更大。
1: 更大，因为你看孩子他本身在一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哎、他要是缺氧了，你像。

0: 对。第二个呢是睡眠结构的问题。
1: 哦，
0: 睡眠就是你如果打鼾了哈，孩子他会很难进入到深睡眠。这个科普一下，我们的睡眠是有浅和深啊。深睡眠对于孩子的生长发育，假如就是包括生长激素，它是管身高的，
1: 嗯，
0: 甲状腺激素是管智商的，
1: 哦，
0: 包括一些情绪的变化，注意力集不集中，
1: 嗯，
0: 都是在深睡眠的过程中，这些激素决定你是不是能健康的成长，
1: 嗯，
0: 那么进入不了深睡眠，就会造成孩子就发现在幼儿园里长得比别人小瘦啊，
1: 嗯，
0: 那么还有呢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稍差一些，
1: 嗯嗯，
0: 他也不听话，爱哭闹，
1: 嗯，
0: 这样的孩子大家要关注，有打鼾的出现这种情况。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睡眠结构会造成孩子那个这个发育的问题啊，还有就是面容哈，因为他这个气道堵了，
1: 嗯，
0: 一般孩子鉴于腺样体扁桃体肥大，他气道堵了就经常张口喘气，
1: 嗯，
0: 就像您说的嘴唇翘起来了，牙上门牙突出了，
1: 突出了，
0: 一张开嘴看我们的硬腭就是那个上牙膛，
1: 嗯，
0: 又尖又高，我们叫硬腭高拱，
1: 哦，
0: 然后脸细长的，眼睛会没有光泽，就是很呆滞的那个表情，
1: 嗯，很明显的，
0: 那个，
1: 就是，
0: 对，我们临床叫腺样体面容，
1: 嗯，
0: 腺样体面容就是口呼吸造成的一个很严重的面部，
1: 就是晚上睡觉他就是没有办法鼻子
0: 闭嘴，对，
1: 哦，
0: 他只能用嘴喘气，
1: 嗯，
0: 那么用嘴喘气之后，这个气流啊没有通过鼻腔去压迫这个硬腭下降，
1: 嗯，
0: 硬腭降不下来，
1: 嗯，
0: 那么我们硬腭变窄了，我们知道硬腭边上长的就是牙嘛，
1: 嗯，
0: 这个硬腭窄了之后，牙它不能正常的排列的很整齐，
1: 就是撅起来了那种，
0: 啊，对，牙就往前凸，
1: 嗯，
0: 又窄又前凸，所以门牙是往前撅的，
1: 嗯 嗯，
0: 所以口呼吸的面容就是，这几年逐渐在被关注到和认知到，
1: 就是有的家长直到出现了这个面容之后，他非常后悔，
0: 嗯，
1: 因为你看他一眼就能看到就是有变化了，
0: 只是不懂，
1: 对，
0: 不知道，
1: 所以说就是我们总是在说哈，我们做健康科普节目的意义就是想让大家提前知道一些事情，不然有的事情它真的是不可逆的，
0: 对，
1: 所以能不能改变就是稍微啊，可能就是治好之后，因为孩子他处在逐渐发育过程当中，如果是这个发现的比较早，
0: 嗯，
1: 咱们治疗的比较早，可能会有一点点改变，如果但过于严重了，他这个好像还是挺麻烦的一件
0: 事，嗯，这个就是一个口呼吸面容腺样体面容可，
1: 嗯，
0: 是否可逆的一个话题，啊，
1: 嗯，
0: 我之前我做节目也做过这样的一个专门的话题，
1: 哦，
0: 就是腺样体面容的影响因素大家知道了，那么就是口呼吸，这个口呼吸解除掉之后它可不可逆呢，我们这个是分年龄段的，
1: 哦，
0: 所以你要早点的发现，在12岁以内我们早点发现它，
1: 嗯，
0: 然后经过一简单的口腔的矫治，比如说带一个就是我们口腔科的那种矫治器，
1: 嗯嗯嗯，
0: 或者是把口鼻腔的阻塞及时解除之后，让他强行封口，就睡觉的时候贴上封口贴，
1: 嗯，
0: 白天做一些唇肌训练，那么这个是可逆的，
1: 嗯，
0: 大多数是可逆，经过半年一年的时间，但是如果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包括12岁之后，
1: 嗯，
0: 那么颌面部的发育基本定型了，这个时候再去干预它就有些困难了，
1: 嗯嗯嗯，
0: 但是呢这个家长一定要注意到，就是早发现早干预，然后呢才能够花小钱办大事儿，如果是一旦干预晚了，这个就很难去矫正过来了啊，
1: 嗯，
0: 那么我们知道这几年大家知道孩子长得越来越漂亮了，
1: 嗯，是
0: 不是，是
1: 的，
0: 很少有丑孩子了，
1: 是的是的，
0: 就是对这个腺样体面容逐渐关注到，然后及时的矫正，说明我们这科普节目还是有必要的。
1: 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在我们视频端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就是，嗯，用一句什么话说呢？
0: 嗯，
1: 就是日常咱们有这个问题的，或者是没有这个问题，大家都听听，我觉得比刷一些其他的这个视频有意义的多哈。
0: 健康大于一切，
1: 对，健康大于一切。
0: 嗯，
1: 还有就是，你今天听到了，可能您就对你身边的周围的朋友啊、家人啊，
0: 嗯，
1: 一点，哎呀，就是会那个
0: 早期
1: 避免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小朋友啊，一看，哎呀，你家孩子晚上睡觉是不是打呼噜啊？
0: 对，
1: 我说你咋知道呢？你快带他看看，可能你就发现他稍稍的这个面容有点出现异常了。哎，一检查，在早期发现了，在12岁之前，哪怕去干预干预，咱们都可以干预，多好的一件事儿啊！
0: 对，包括身高啊不长啊，
1: 嗯，
0: 然后发育迟缓呢，
1: 嗯，
0: 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成绩差，
1: 嗯，
0: 就是坐不住板凳，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孩子这个睡眠状态。
1: 嗯，
0: 那而且睡眠的情况往往都是被别人发现的。
1: 对，
0: 自己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多关注身边的老年人，
1: 嗯，
0: 孩子，还有

0: 自己的床伴。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回到刚才哈，刚才就是说那个手术治疗，这个除了手术治疗，还有哪些保守治疗方式能够辅助改善打鼾、睡眠呼吸暂停，这些方式分别适合哪些人群？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呢，刘老师？
0: 这个打鼾的治疗呢，手术大家应该都知道哈，能够立竿见影的解决问题，但是呢，我们要经过严格的筛选，一个是它有并发症，它有风险啊。并发症倒没有，它有风险。第二呢，它有疼痛。第三呢，它一个是手术效果的问题。因为以前，很多患者说，手术没用，因为我做完了我还打鼾。其实呢，它就没有经过一个科学的、一个规范的、一个术前的评估。我们术前现在呢，要进行一个电子鼻咽镜。去判断阻塞的平面，还有呢，近几年我牵头开展了一个叫药物诱导睡眠内镜，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睡觉，患者在手术时，然后我们给患者用一些睡觉的药物，让他睡着了，达到我们的二期睡眠，就是大概是浅睡眠的状态，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内镜进入到鼻腔、口腔、喉咽，去看一下他睡觉的真实状态下。哪个地方发生了狭窄？以前呢，在清醒状态下做的内镜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评估
1: 因为
0: 推测
1: 这个清醒状态和睡眠状态不太
0: 一样，对，可能狭窄的位置和程度也不一样。那么在我们给他用药之后，让他在真正的睡眠状态下，我们通过内镜去检查，能够判断出他准确的狭窄的位置。
1: 刘老师，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我们清醒的时候，他的肌肉稍稍还是有点紧张的，当他睡眠的时候，他松弛，才能完全看出他到底哪儿是
0: 对。有的人狭窄是一个平面，有的人是整个气道都狭窄，都塌陷所以我们通过这个。真实状态睡眠状态下这个内镜能判断出我们手术能不能解除掉这个狭窄做哪个部位，
1: 这是非常精准的判断了，
0: 所以就叫我们叫精准的术前评估。第二个呢，我们还要通过影像学，什么意思呢？ CT 我们要看看它的舌骨的位置与我们下颌骨的位置距离怎么样这个可能听着比较抽象但是其实我们这个舌骨呢，它是我们舌体的附着点那么舌骨位置特别低的时候，我们舌体就拉的有点立起来了，前后立起来了这时候舌位是不稳的，所以一平躺一仰卧，舌头就向后坠了那么舌骨比较高的人呢，他舌体其实是平铺的平着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即使仰卧位，他舌头后坠也没那么明显所以我们通过判断这个舌骨的位置，也能推测出你手术效果能达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们通过这些睡眠监测呀，你血氧降得多严重啊，扁桃体大小，还有舌骨位置，还有电子内镜，评估好你是手术效果好的那部分人，那咱就做手术那就立竿见影解决问题，特别好那么对于不适合手术的人，一个是效果不好，再有呢就是他没有特别明显的咽部的狭窄你一看咽腔也不太窄，然后就是颚翻的稍微长，可能通过手术也不能去除太多的东西哈。还有就是他有一些全身的并发症，比如说他心脏不能承受手术他有严重的肾炎他有刚得过脑梗等等一些全身脏器器官的这个障碍，不能支撑他这个手术的情况下我们就选择保守治疗保守治疗呢，目前来说最主要的像我说的刚才说的轻度的带口腔矫治器然后做一些中频刺激我们的客舌肌，然后舌体向前伸还有呢就是重度的我们做那个带呼吸机治疗减重这都是保守治疗的方法那么根据不同的人选择不同的方式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
1: 那有很多患者啊，在治疗之后觉得哎呀这症状好了哈就像刚才我们说属于精密的评估之后非常适用于某种治疗类型然后给他治疗好了就会出现症状缓解啦，就放松警惕啦，也不入于日常的护理啦这样的情况。那针对这种问题您对我们这部分患者有哪些建议来帮助大家长期守护好我们这个睡眠健康？
0: 对，其实这也是一个大家平时在生活中的一个误区哈，觉得做完手术了或者戴上呼吸机就一劳永逸了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么包括做手术之后呢，我们还要控制体重，保持健康的生活状态，减少饮酒，才能防止你继续体重增加你这个咽部的负担哈。那么这个是一个长期的一个关注自己的一个健康的这么一个观念的问题还有呢，有的人近几年戴呼吸机的人特别多，有的人就担心

0: 戴呼吸机之后，会有一些并发症，会不会影响他这个？他有的人担心这个呼吸机不卫生啊，你会不会得肺炎
1: 啊？
0: 啊，有的人戴完之后，我觉得我有依赖性，我摘不掉了。所以戴呼吸机包括保守治疗也是要定期随访啊，到我们睡眠中心来看您的数据，然后看您的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隐患，包括有的戴呼吸机的患者呢，他是由于心脏不好不能手术了。然后戴呼吸机，其实呼吸机它给气道的压力的时候，它会增加我们的负压，就是胸腔的压力，会胸腔一会儿高，那个一会儿压力大，一会儿压力小，对心脏多少是有点刺激的。所以有心脏病或者一些基础疾病的患者，戴呼吸机一定要定期到睡眠中心去调整调试，去看您的数据和这个调整到您最适合的压力。那其实戴呼吸机这个事儿，也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要想讲，也是可以做
1: 一期
0: 专题
1: 的
0: 啊。对，那么他也是要选择合适的患者，选择合适的机器类型，到睡眠中心去测压。这个测压呢，就像我们戴眼镜一样，呼吸机相当于一个医疗设备。像我们近视眼了，戴上眼镜，我们就能看到真实的世界，清晰的世界。呼吸机也是，您出现呼吸暂停了，配上合适的呼吸机就可以。正常呼吸，正常睡觉，然后防止并发症。但是呢，它也是跟眼镜一样有一个度数的要求，有个参数，所以呼吸机也需要一个处方。这个处方怎么得出来呢？就是要在睡眠中心通过一夜睡眠的时间，我们通过去观察您这个睡眠的参数，还有您呼吸戴完之后这个呼吸暂停的指数等等，给您一个最适的压力和机器的类型。机器有单水平、双水平、AVAPS 等等这些 ASV 这些模式呢，是针对不同的汗症的患者。因为汗症不光是光有打汗，有的人还会有心脏功能的异常，会有慢阻肺。那么不光要调整上气道、下气道，要通过一些就是整体的这个调试。所以机器的类型还有压力的选择都是很专业的一些医疗技术的问题。所以呼吸机有些人就想在那个网上或者是医疗器械店随便买一个就戴上了。哎呀，我戴不住，我戴几天我就憋得不行。其实呢，他是没有选对适合他的呼吸，
1: 这是有原因的。
0: 对，
1: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配眼镜，你到专业的，比如说到我们捷达二院这个视光中心，
0: 对，
1: 它是有测评的，
0: 对，
1: 你的这个眼轴啊，这个它的近视度数，它不单单是一个度数那么简单。
0: 对，
1: 你像有的人说，哎呀，我就是现在有很多这个装饰用的，或者在网上购买，它比较便宜，我就给你报一下度数多少度啊，眼镜邮回来，我怎么戴着头晕呢？难受啊，
0: 对呀，说的。
1: 其实它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不单单是这个度数，度数只是一个表面的，我们可能作为常人能够接受的这么一个数据，
0: 还有很多的参数，
1: 它还有很多的参数在里边。你看你在医院我们说专业的视光中心配出的眼镜，你戴上之后眼睛很舒服的。
0: 它不会有的眼镜配不好还会引起头疼啊，
1: 对，
0: 加重你的近视啊，它有些副作用在，所以呼吸机
1: 也是
0: 同样
1: 的
0: 道理。
1: 就是我们拿这个眼镜来比喻，就是能够让大家更好的理解，它有很多参数的，不要乱购买。就购买之后你说我戴上啊，我貌似好像那个好像舒服点了，哎，得劲儿点了，因为它有相应的这个作用。
0: 对，
1: 但是如果长时间的话，它里边的数据如果不匹配，你看，就如果是在医院，我们说给您佩戴这个呼吸机，它还得是需要定期回院去随诊。
0: 对，
1: 然后可能还会有一些数值再做一些相应的调试，
0: 呼吸机有一些参数需要调整，包括湿度和温度等等，才能让您长期的保持住。因为呼吸机的佩戴呢，它是需要终身的。
1: 我们目的是让它对我身体更健康。那如果你使用不正确了，那你说你，那这就是一个，咱不说这个
0: 达不到效果，
1: 对，达不到效果不说，可能还会有副作用。
0: 对，
1: 好，那距离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大概还有4-5分钟，最后想问一问我们的刘教授哈，就是结合您多年的临床经验，有哪些关于打鼾危害的误区是大家比较容易忽视的？就是还有哪些再提醒我们一下哈，送给正在被打鼾困扰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
0: 所以节目的最后啊，觉得今天的节目做的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哈。科普的魅力所在，它就能做到防大于治哈，预防早去预防。那么在我们睡眠呼吸暂停包括打鼾的这个生活中，有些人就有一些误区，比如说 大家就认为不管是老年人呢还是小孩子，
1: 嗯，
0: 睡觉的过程中打点鼾，觉得是睡得很香的表现，看孩子睡得多香。那这个呢要大家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打鼾不等于睡得香，它其实是在你睡觉的过程中你的气流不够了，是身体的一种求救的信号，可以这么理解。那么它对于身体的

0: 危害呢，我们经常用的词就是隐形的杀手啊。所以大家要知道，判断出能够判断出这个打鼾是良性的还是这种恶性的呼吸暂停，那么它这个什么情况下会对身体造成伤害，早期的判断，早期的诊治，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就是打鼾不等于睡得香。那么第二个呢，有的人就认为呢，打鼾就是老年人或者是这个上了年纪的人才会出现的现象，其实并不是这样。那么包括现在的很多的年轻人，他体型也不胖，那么他由于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内分泌的因素，包括咽腔的狭窄、解剖结构的问题，也会出现打鼾造成身体的伤害。甚至呢，就是儿童哈，儿童是大家是未来的希望。有的孩子就是长期的超过三个月的这种打鼾，包括张嘴喘息，他没有鼾声，但是呢，他经常张着嘴，睡觉闭不上，而且经常趴着或者经常醒，这种情况下也是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很明显的表现。包括他白天判断他有没有学习成绩不好啊，然后经常困呐、经常头疼，这可能都是因为半夜没有好的睡眠质量造成的啊。那么误区呢大概就是这些，希望我们今天通过这个节目啊，能够认识到这个打鼾，能够生活中能判断出来，然后一旦发现你的身边的人出现这种情况，我们能够劝他进行早期的诊治，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干预，得到一个好的效果，预防一些全身的并发症，有一个好的睡眠质量。我想今天的节目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1: 达到目的了。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接近尾声了。我们今天主要聊的话题是正视打鼾危害，精准守护睡眠。也再一次感谢来自吉林大学第二医院我们咽喉科的副主任、睡眠医学中心知名专家刘岩教授。说到睡眠的问题，真的不是一件小事儿。如果大家觉着哈，比如说睡眠，我就是进入不了深睡眠呀，失眠呀，或者是睡得不香，白天经常爱打盹儿啊，都可以到我们的睡眠中心去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0: 对，
1: 然后让我们这个睡眠呢能够更甜美。那么对于我们日常的生命活动啊，还有我们的生命体征啊，再有一些就是它不会诱发一些其他的这个
0: 全身的
1: 这个健康问题吧。这个睡眠真的是很重要。那么我们今天拿出来说的是有关于鼾症，其实鼾症只是影响睡眠的一种
0: 呼吸的状态。
1: 呼吸的状态，大家如果真是有睡眠问题，都可以来到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哈，进行相关的一些检查。那如果要是跟鼾症，它是我们直接能听到的，
0: 对，
1: 或者说能感知到的身边人，
0: 对，
1: 直接。
0: 其实今天讲的这个是睡眠呼吸的障碍，睡眠的领域非常的广，像我们中心还可以诊治失眠，睡眠的行为障碍包括梦游、磨牙，有的人在睡眠中会打人，等等这种情况，睡眠的障碍在我们睡眠中心都可以得到解决。
1: 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我是您的健康帮手杨洋，在下周的周六周日上午的9点到10点，我们不见不散。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立敏，终审石晓。再一次感谢刘老师的到来。那我们下周的周六再见吧，刘老师再见。
0: 再见。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

0: 在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无边如夜寿无疆，
3: 听无下雨
2: 强起见，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一个10万火急的事情。这不刚才呀，接到上级通知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马上就会被叫停了啊。所以以后呢，咱们要想再买的话，只能按照5600一副的原价去购买。我从来不劝大家伙说盲目购药啊，更不可能说让大家伙去囤药。但是大家想一想啊，您一直在关注国家专利补虚方，您也听到了吧，有这么多的患者使用之后啊，多年的老毛病实实在在的被治好了。那我孙志刚啊，真心实意的提醒大伙儿啊，您现在手里有新农合的啊，或者是居民医保职工医保的朋友，那一定得把握住当下的这个机会。现在咱们最高报销比例能达到80%，也就是说原先您需要花1块钱，现在您只需要花2毛钱就够了。这样呢，确实能帮大家伙省下一大笔的医药费。而且已经用上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救治50余万的患者，轻症小病是1副药，重病大病呢是3副药，并且个保个能够在7天之内 吃喝拉撒睡都让您正常。这不是我老孙随口吹牛啊，是几十万患者亲身验证出来的。咱老百姓啊谁挣钱都不容易，能三副药解决的病，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的。虽然说很多业内的同行啊，包括这个患者啊，都习惯呢叫我补虚第一人嘛，但是说句心里话，就算我手里掌握着治病的尚方宝剑啊，就算我有补四虚的硬核武器啊，就算我能做到治一个好一个，可是呢，如果咱们之间啊，要是没有这个缘分和信任的话，你再好的方子，再手到擒来的疾病，我是不是也是无处去施展呢？就比如说头两天我接到一个咱们场外患者的电话啊，他是咱们天津武清的，是一个叫范志涛的患者的老伴儿打来的电话。听完他的遭遇啊，我的心里啊很不是滋味。这个老范其实比我还小两岁呢，半年前呢他曾经主动找过我，当时是怎么情况呢？查出来了高血压合并动脉硬化。当时给我打电话，我就反复的叮嘱他，我告诉他，我说别忽视这个病啊，动脉硬化呀，它是一种慢性的全身性的血管病变，就你的血管内壁上堆积了很多啊，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个自由基、血液垃圾啊，就形成了一个像那个小米粥一样的粥样的斑块，而且这个斑块啊，常年累积侵蚀你的血管壁，慢慢就把这个血管原本柔软的这个弹性啊，都给耗光了啊，所以血管最终只能是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当血管失去缓冲能力之后啊，哎，一丁点刺激都扛不住了。一旦到那个时候，这个斑块破裂了、脱落了，就能瞬间的堵死你的心脏和大脑的血流。你上一秒还好好的呢，下一秒可能就突发心梗、脑梗啊，说瘫痪就瘫痪，甚至可能人说没就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下来。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孙老师，这个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我不怕死。其实我呀，和大家啊，咱们几乎是同代人啊。正因为我们是同代人，所以我要说句大实话呀。虽然你不怕死啊，可是老天要没遂了你的愿呢，一旦瘫痪在床，生不如死，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就比如说啊，咱们还回到刚才这个话题，为啥说这次打来电话的是老范的家属呢？因为啊，头一次打电话，这个老范听到国家专利补虚方是5600一副药，迟疑了，想着等这个手头宽一点再说呗。但说来也巧，上个月老范呢，在外边干点活，出了不少汗，结果回到家里啊，把那个空调啊就给打开了，就这么一热一冷一刺激，当天下午就感觉左边这个手脚啊就没劲儿，哎，手也麻，脚也麻，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哎，站着的时候呢就往一侧倾倒，嘴角也歪了，口水也流出来了。他老伴一看这坏事了，这不行啊，赶紧叫了120，哎，到医院诊断啊，急性脑梗。虽然说治疗了一个月也没耽搁，可是啊，左边这个肢体啊还是不灵活啊，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想喝水够不着，想上厕所撒泡尿喊不出来，最后怎么办呢？都尿在裤兜子里啊，拉在床上。他老伴整天呢累的是直不起腰来。咱说这件事儿啊，要是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啥滋味儿啊？你啥滋味儿？我告诉大家啊，每个人谁摊上，你一定会绝望的，觉得自己就是个废人了。那这次啊，这个老范他老伴儿打来电话，他咋说的呢？他说，孙老师啊，不管多少钱啊，如果可以的话，我都要给老范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那通过老范这件事啊，我必须呢要郑重的提醒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动脉硬化这个事儿，这个病绝对是不能轻视的，它对我们心脑肾危害呀，哪一样都是致命的。所以当你出现以下的症状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要及时的进行补四虚呀，因为这将解决的不仅仅是你动脉硬化的问题，甚至是在救你的命。因此啊，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内容，我希望大家呢要竖起耳朵来仔细听好。那动脉硬化呀，刚才我讲到会对我们的心脑还有肾脏产生严重的危害。那我们首先讲心脏，心脏会出现频繁的没有规律的跳动，气短胸闷啊，甚至出现呢心前区的疼痛，出现心绞痛，还有的人呢体力明显的下降，甚至晚间呢没法平躺啊。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啊，就说明啥呀，说明你心脏的冠状动脉它的阴阳气血已经亏了至少70%了，这个时候呢随时会诱发心梗，或者是心脏的肌桥啊，或者是心脏血管的夹层。接下来啊，我讲一讲脑动脉硬化会怎么样。比如您近来经常出现脑鸣，记忆力减退，总是丢三落四的，手脚麻木，或者是没有力量走到呢脚没根儿，或者你说话口齿不清，总感觉有寒拉子，但是用手一摸呢还流不下来，还挺干爽啊，或者是经常出现那种一过性的眼前发黑啊，几秒钟一分钟一两分钟就恢复了啊，或者说呀您有的时候走路呢跑偏不稳定往一边栽，或者你小便有点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呢尿裤子啊，或者出现认知方面的障碍减退，这个时候啊说明你的脑动脉硬化已经很严重了，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至少也亏到70%了。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在不及时的进行补四虚的话，凭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啊，最后100%是脑中风。这是讲的心脏的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啊就是肾脏的动脉硬化，比如说血压忽高忽低难以控制，再有呢起夜频繁了，尿量变少了，腰总酸总疼。如果刚才我讲的这些症状不用都有，你有一样两样三样，就说明你的肾脏血管动脉已经硬化了啊。如果再往下发展是啥呀，很可能是肾功能不全，甚至是肾衰竭，会引发尿毒症，你可能需要换肾或者终身做透析了。可能很多人感觉说我当下没事啊，可是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说明你阴阳气血已经严重亏虚了，你的血管已经变得干硬发脆了，如果有一点刺激啊，它马上就会出现斑块的脱落破裂，血管的爆裂。咱们说呀，好好的血管它怎么就会慢慢的变硬变脆，说破就破呀？我告诉大家，正常的如果在健康的状态下，我们的血管啊是柔软的，是有弹性的，就像春天的那个柳树条一样，能够随风飘摆，能够随意的弯曲。可是到了冬天，这个柳树条变成啥样了呢？一掰就断了吧，一碰就碎了吧。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因为这个柳树条它内部的水分流失了。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血管之所以会硬化会脆会断裂会不堪一击，其实也是因为血当中水分的流失。可是这个水呢并不是大家肉眼可看到的水，而是我们身体里边的阴阳气血的这种亏虚。我们的血管啊，其实在我们中医叫啥呢，叫血脉，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濡养。我们气血充盈，血管内的津液充沛的话，血管的管壁啊就有这种柔韧性啊，就有这种弹性，哎，它能够收缩舒张灵活自由。可是一旦我们阴阳气血持续损耗了，就像寒冬的枯柳树条一样， 菌液养分这个供给。

0: 已断绝了，血管内壁干涸了，失去养分了，它的弹性就一点一点的被耗干了，一点一点的消失了，逐渐的就发硬发脆了。再有，血管本身也不只是一根空心的管道，血管的管壁同样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滋养它。阴血负责濡润管壁，阳气推动气血输送到血管的每一个角落。阴阳一亏，管壁得不到滋养了，就算常年吃溶栓的药，吃抗凝的药啊，或者你定期打这个剂解针疏通血管，最终的结果，血管该老化还老化，该变硬还变硬，这个斑块反复生长。因此在医学界啊，有这样一个观点，叫人与血管同寿。所以血管越健康，生命就越长久。那我们要想让血管不硬化、不脆、不破裂，我们该怎么做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一定要尽早的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呀？是不是要尽早的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补四虚才行啊？因为你换来的不光是血管的健康，你换来的也是我们晚年的长寿，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当中啊，它含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也被称为叫硬化血管的深层软化剂，它可以实现四虚同补的。我们阴阳气血补足了，气血充盈了，就能濡养我们全身的大大小小的血管。你的血管得到充分的滋养之后，你血管不干不硬不脆，能够慢慢恢复它原有的弹性。这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从根源上你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问题嘛，更避免了血管破裂所带来的风险和隐患。再有啊，我们国家专利补血方在这个临床试验期间呢，也是经过大量的试验研究发现，这个何首乌当中其实还有一个独特的成分呢，这个成分呢叫苯乙烯苷。苯乙烯苷呢被认为是养护血管的一个关键物质。那在医学显微镜下呢，动脉硬化的血管内膜其实很像那种风化的老树皮一样啊，坑坑洼洼，粗糙不堪，遍布细小的破损。特别当血当中的油脂，像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这些代谢垃圾流过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在你血管破损的地方啊，就挂在上面了，然后越堆越多，最后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斑块。而苯乙烯苷它却能够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就把那些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血管内膜呢，把它修复光滑，不给这些血垃圾停留的机会，从源头上阻断了斑块的形成。你可以这么想啊，相当于给我们全身的血管镀上了一层防护层一样。那大家看啊，做到了这两点，在很多大夫看来，你看啊，既滋养血管了，恢复血管弹性了啊，又防护修复血管内膜了，这不相当于双重保障了吗？解决动脉硬化可以了吧，是不是？可是在我看来呢，远远不够。我要做的是万无一失，要确保治一个好一个，确保疾病不复发。所以在方剂当中啊，又加入了紫河车。可能很多人会纳闷说，为啥非得加这个紫河车呀？因为紫河车呢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里边是啥呀？我告诉大家，都是密密麻麻的一根根的大大小小的血管。可这里边的血管呢，却是我们人体唯一的一处一辈子都不会发生动脉硬化的血管。一方面，因为在脐带和胎盘的这个血管里，它有啥呀？有一种成分叫滑通胶，滑通胶也是一种透明质酸类的物质，它在胎盘当中的含量远远高出我们身体普通血管的含量。那这种物质呢，滑通胶啊，其实就像那个果冻似的啊，跟果冻的样差不多，够难够难的啊。它能牢牢保护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不受损， 同时呢还能牢牢滋养我们的血管，确保血管像春天的柳条一样做到不硬不脆不裂啊，一直弹性十足。那我这么讲大家能明白了啊，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聚方上市三年面对数十万动脉硬化的患者，咱们能全部做到没有一个人复发，没有一个人突发脑血管意外心血管意外，就是因为有百年生人形手屋还有紫河车，有这两大君药来坐镇，它不光补足了人体四虚，更以血肉有情之体补血肉有情之躯，所以做到了以脉养脉，实现了逆天的改变，彻底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顽固的难题。但是特别遗憾的是啊，国家专利补聚方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随时要结束了啊，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紧了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可别错过了这次省钱的好机会。那我们场外的报名预约电话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90-1677。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促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您好孙主任。那个我听说呀，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对，可能随时会被叫停的。您怎么个情况啊？
3: 那你说我现在再买2副药，顺便把第1副报销了、
0: 啊、
3: 可以吧？
0: 那你这个呀，你得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是那400电话去办理的，拿着上次买药那个医保本和咱们工作人员说好了，我要再买2副，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能按照最高那个80%那档给您报销了，而且这样啊您1分钱不用再花，之前那药还能给您退回来2000多块钱。
3: 啊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呐、那个我有风湿这个毛病吧，都快40年了。
0: 哎，
3: 呀，这些年呢一直吃药也没好，反倒把这个胃也给吃坏了。
0: 嗯，
3: 到后来呀、啊、这一换药啊，超不过五天这胃一定会疼的。
0: 嗯，
3: 所以啊，我给你们打电话就买这药的时候吧，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药吃完会不会胃疼啊？
0: 那肯定不会，因为脾胃的虚啊，咱们这药是最先给补的，肯定不会疼。
3: 是啊，当天接电话的是场外那个小孙，啊，完他说大姨，不光不会胃疼，七天之内100%做到就让你胃不疼了。
0: 嗯，
3: 如果做不到，随时把药退回来。哎呀，我这一听啊，那就必须得试一试了。
0: 哎，这个不是说夸大呀、吹嘘啊，都不是啊，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三年来，通过50万患者验证出来的结果。那我问你啊，那你吃完之后胃疼了吗？是不是没让你失望吧？
3: 哎呀，这个胃呀、啊，还真就一点儿没疼。
0: 嗯，一点没疼。
3: 而且吧，
0: 嗯，
3: 哎呀，还越来越能吃了呢。
0: 嗯。
3: 你说以前吧，一顿饭吃两口就饱了，
0: 嗯，
3: 哎，多一口啊，吃完了这胃里啊就不得劲儿啊，
0: 嗯，
3: 但从这个吃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呀，从吃这以后啊，我顿顿呢、啊、都能吃上一碗饭，啊，有时候就多吃几口，啥事儿没有了，
0: 嗯，啥事儿都没有，是不是啊？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你看有几个将死之人，到最后还能吃得好的呀？没有。啊，所以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那你现在你胃口好了，能吃了啊，相当于这个脾胃啊能马力十足的干活的。哎，不光说吃进来的东西咱们身体啊能转化吸收，这个效率提高了，就连你补四虚的速度啊它也不一样了啊，很好啊。
3: 哎，这药好啊，和之前吃的药都不一样。
0: 嗯，
3: 我发现这个补虚方吧，吃到身体里啊，它会动弹。
0: 嗯，
3: 你说原来我这个关节疼，哎，有时候是肩膀子疼，哎呀，明儿可能就是串到后腰疼了。
0: 嗯，
3: 哎，过两天也有可能膝盖疼了或脚后跟疼了。
0: 嗯，
3: 哎，它不在一个地方疼。
0: 对，这个就是风湿病的特点啊，我们在医学上呢管它叫。关节游走性疼痛，其实说到根儿上啊，那不还是四虚吗？哎，就是你这个风寒湿啊，这些邪气在你筋骨之间到处乱窜啊，哪儿虚它往哪儿窜，哪儿虚它往哪儿钻，就这个道理啊。哎，
3: 哎呀，孙主任，
0: 嗯，
3: 当初啊，这骨头缝里啊，就像往外冒那种凉气，
0: 嗯，
3: 就是。膏药贴的就把这个皮肤啊都贴烂了，这样事儿都不行啊。
0: 嗯嗯。
3: 但我吃这个药吧，三两天左右，哎呀，发现就有股那个气儿，热气儿在身体里来回窜呢。
0: 嗯。
3: 哎呀，还专门往我这个关节疼的地方钻呢。哎，当时啊，我都有点害怕了，但睡了一觉呢，就不那么疼了。就是这个骨头缝里面呢，也不往外就冒凉气了。
0: 嗯嗯，当时还有点害怕，是不是啊？
3: 对对。
0: 其实啊，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活药啊，活药就是这个药力啊，进入到你体内之后，它是会走动的啊，会追着你体内的那些风寒湿啊，追着那邪气，追着它走啊，让他们在体内就没有这个藏身之处了。啊，说白了呢，这也是在正邪交锋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会感觉关节好像还疼，重了一点点，是不是啊？但是当这个阴阳气血，当这个正气啊，把邪气打败之后，你看第二天早晨怎么样啊？是不是就不疼了？
3: 是以前贴上膏药啊，就不疼了。贴上膏药后，
0: 嗯，
3: 哎，拿掉这个。膏药啊，哎呀，就还疼啊，
0: 嗯，
3: 但吃这个药吧，是一直不疼了。
0: 嗯，
3: 而且吃完这个药吧，感觉还年轻了。
0: 嗯，这话怎么讲呢？
3: 怎么说呢？我这不到50我就绝经了，
0: 哎，
3: 看起来吧，就比同龄人老。
0: 啊，
3: 得老10岁左右。
0: 嗯，
3: 但上几天我这一出门啊，他们都问我，你脸怎么看起来不对劲儿了，看着年轻了呢？
0: 嗯啊，是不是以为你去做美容去了？
3: 对，
0: 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光是说这个补四虚啊，治好你的病。其实咱们这个方子当中，你看还有紫河车呀，这个紫河车呀，也是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 啊，因为它能补肾固精啊，就把这个女同胞啊耗损的这些本源呢给它补回来了，就自然就越来越年轻的啊。所以你这么的你就坚持用吧，你把你后定这两副你把它都吃完了之后，你再看，我跟你讲，你一定会比你同年人还要再年轻十岁，这都不是问题。哎，咱们走着瞧啊。哎哎，
3: 你说我这才吃一个月呀、啊、就这么大变化，
0: 嗯，
3: 我就挺知足挺高兴的了。
0: 嗯嗯，
3: 那谢谢孙主任了。孙主任，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呀、
0: 嗯、
3: 那我再买两副药治我这个病啊，是不是就够用了？
0: 够用了，够用了。我不讲吗，大病重病三副药足够用了啊。您赶紧报名吧，因为咱这个医保补贴不是快要停了吗？
3: 啊，我知道知道。
0: 行，
3: 那好的、
0: 啊、
3: 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0: 哎，
3: 谢谢你了孙主任啊。
0: 好，不客气、
3: 哎、
0: 啊，再见了。嗯嗯，
1: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4: 孙主任、
0: 嗯、
4: 我呢是别人介绍的，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0: 嗯，
4: 再一个呢，这副药一副多少钱，得多长时间？
0: 我先回答您后边的问题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原价一副药呢是5600块钱，但是现在呢，咱们农村朋友你拿着这个新农合医保本，或者城里的朋友呢，咱们拿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呢，就能享受到一个最高80%的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了。正常啊，你像小病轻病一副药，重病大病呢才需要三副药。所以我回答您的问题啊，您得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您给我详细讲一讲。
4: 行行，
0: 哎哎，
4: 我呢有这个城市医保。
0: 哦，
4: 那个我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肠息肉。
0: 嗯，
4: 之前呢医生已经加过2回了。
0: 嗯，
4: 上个月去复查的时候呢，结果呢又发现密密麻麻的一大堆。
0: 嗯，
4: 大夫就说这回有能加出来就给我加出来了。
0: 嗯，
4: 不能加的等明年复查的时候再说。
0: 哎，
4: 可是孙主任，我感觉这个总是这个总肠镜的加息肉，那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对，那不是办法呀，是不是啊？其实你看这个西医啊，治疗这个肠息肉，除了手术，它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
4: 嗯，
0: 表面看起来呀，哎，做肠镜把这个息肉夹出来了，好像是相安无事的，但实际上啊，病根还在。
4: 哦，
0: 这就像什么呢？像那割韭菜似的，哎，割掉一茬，紧接着又长出一茬新的来，所以您的这个息肉，你看。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甚至越切越多越夹越多了。哎，可是咱人呢，人不是韭菜地啊，我们是血肉之躯啊，所以夹息肉啊切除这手术呢，我认为啊不可取。那您现在这个有没有什么黑便呐、啊、排便稀啊、有脓血便啥的，你把这个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嗯，
4: 好，这个倒没有，就是一些沾了凉的啊、
0: 嗯、
4: 或者是冷的，就是油腻大的哦、
0: 嗯、
4: 就会拉肚子
0: 啊。
4: 这个时间有7-8年了。
0: 嗯嗯，
4: 你看以前嘛，刚吃完饭啊，筷子还没放下，
0: 嗯，
4: 肚子上一疼呐、啊、就赶紧跑厕所，
0: 嗯，
4: 想憋都憋不住。我头几天呢和我的以前的那个排长视频的时候，
0: 嗯，
4: 他说他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都是你给他治好的。
0: 嗯嗯，
4: 吃了2个月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这2年呢一直没犯过。
0: 嗯，
4: 所以我就想，我也想吃一点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试试。
0: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其实这个肠息肉啊，咱们中医的把它叫肠痰。这个病的根源呢，也在于阴阳气血不足带来的这个脾胃的这种亏虚啊。脾胃一亏虚了，我们的肠道啊。这些湿浊呀，就会产生堆积啊，所以呢，你一吃凉东西，吃点油水大的，吃点油腻的啊，你看就拉肚子，就憋不住，哎，这就是我们脾胃的这个运化功能、固摄功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你不把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不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你这个肠息肉啊，就没完没了，就反反复复。那我们把四虚补足了。不光是说可以让您排便正常了啊，还能够消灭掉当下的这个肠息肉， 这个肠息肉复发的这个土壤环境就没有了啊，所以它永远就不会长这些东西了。所以您可以用，放心用，没问题的啊。
4: 好，孙哥，我听你说完以后，我就更放心了。
0: 嗯，
4: 那我还有这个血脂有点高，还有脂肪肝，用国家专利补血方，它也能管用吗？
0: 能啊，咱们中医不讲吗？虚为百病之源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
4: 哦，
0: 你阴阳气血亏虚之后啊，脾胃运化没有力量了，所以这些什么湿浊呀、油脂啊、甘油三酯啊、脂肪肝这些湿浊它排不出去，就堆在肠道当中，堆在肠道当中啊，你就长这个肠息肉，是不是啊？你这积在这个肝脏当中呢，那就不就脂肪肝吗？啊，如果混进我们血当中，不就是高血脂吗？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么看，你它的病根不是一个吗？那这样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那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正常了，脏腑代谢捋顺了，这些湿浊就没地方安家了，所以你这所有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4: 好，那孙主任，那我再吃几副药呢？
0: 吃几副药啊？因为你刚才讲了，你这肠息肉啊，年年犯，而且这个夹了好几次，做了这么多手术，所以我建议呢，您用三副啊。为啥建议你用三副呢？因为一副药啊，我们补足体内的阴阳气血，就把这个脾胃的正气呀、啊，先把它扶起来，哎，我们叫扶正啊。然后两副药呢，要改善你肠道的这个内环境，铲除这个息肉反复滋生的这个土壤。三副药呢，我们叫固本兜底啊，就把你这个肠道啊，包括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啊，把它调理得一身轻快了。正所谓欲得长生，肠中长清嘛。那通过补四虚啊，我们补足了阴阳气血，我们肠子干净了，那你身上这些杂病啊，它就没法生根了，也就真正实现了我们叫真健康真长寿。
4: 好，我听你的，买三副药。
0: 买三副，
4: 那我买这三副药按多少钱报账呢？
0: 那三副药就按照80%报呗。
4: 哦，
0: 啊，这个是报的最多的了，也是对咱们来讲的是最省钱的了啊。刚才您谈到您是城市医保，那您就打那个报名电话400电话，因为咱们这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可能随时要停了，就这几天啊，到时候您再买呢，就得花原价是5600一副，那就不合适了啊。哎，
4: 好，感谢孙子。
0: 行，那您就报名吧，好吧，没事再见了啊。哎，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4: 再见。
1: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5: 哎，你好，孙主任啊。
0: 哎，
5: 我是老朋友了。我这不是吃了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0: 哎，
5: 我还想用啊医保啊再买一副。
0: 那看来您是这个老朋友，而且应该是用得很好，是不是啊？
5: 对，吃着挺好的。
0: 哎，
5: 你看我这糖尿病吧，得有着10多年了。就是最近这几年吧，就是几乎我年年都做体检。之前吧，这个心脏啊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就是在今年体检的时候，刚做完心电图，大夫一看结果，他就说过我得那个陈旧性的心梗。
0: 啊，陈旧性的，陈旧性的一般是指之前您得过，不是现在刚得的啊，陈旧性心梗。
5: 可是我平时也没有啥感觉呀，也没有像别人说的什么胸闷啊、胸痛啊，这种感觉我都没有啊。
0: 这就跟糖尿病有关了，这也是糖尿病最可怕的地方。因为你常年高血糖啊，就把这个心脏的这个痛觉神经啊给损伤了。所以你看这糖尿病患者都这样，哪怕发生这个心绞痛啊，甚至发生心梗啊，很多都感受不到这个剧烈的疼痛，相当于在您体内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呢，这是。
5: 当时啊，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还给我拿了不少药，说什么让我回家先吃三个月，吃完了再来复查。可是复查吧，也没有啥大的变化，孩子啊，就建议我。

0: 我要看看中医，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老中医，人家一大脉，就给我告诉我说什么虚则瘀，瘀则堵，这就是说啥人太虚了。当时我也没听太明白，
1: 人家说的就是行话啊，是真正懂行的老中医，这眼光特别毒辣，而且的这个病啊看得也非常透彻，你看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治病的关键。

0: 须则不得病。
1: 嗯，
0: 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想到那个跟那个老中医说的，想到一块儿去了。
1: 嗯，
0: 所以啊，我就赶紧买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我用上之后吧，我感觉这个变化最大的就是这个睡眠了。
1: 嗯嗯，
0: 我以前就是闭上眼睛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呀，这脑子里啊，净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一点点的它往外冒，想睡都睡不着。
1: 嗯，
0: 又是睡着了吧，稍微有一点点动静，它就醒了。一晚上啊，我就折腾来折腾去，也就睡一个三四个小时吧。
1: 啊，才睡这个三四个小时啊，那哪行啊？
0: 嗯、
1: 咱们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心神才能归位啊，才能把白天消耗的这些阴阳气血啊，通过睡眠才能把它给补回来，把生命力才能补回来啊！所以你看，你这晚上睡不好觉啊，那心神就在外边乱飘的，再加上这个糖尿病，还过度的损耗掉你的阴阳气血，影响到你的脏腑功能啊！所以你的心脏好得怪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
1: 所以说你体检做得很频，但毕竟心脏是不是最终还出现了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阴阳气血呀、啊、消耗得太快了，哎。就这么个道理啊。
0: 是啊，这不是、
1: 嗯、
0: 得亏啊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西方啊用的及时、
1: 嗯、
0: 孙主任，我记得我就也就是吃了个三四天吧。
1: 嗯，
0: 首先感觉我就是周晚上啊睡觉啊比以前好了。
1: 嗯
0: 嗯，虽说说不上这个真枕头就着吧，反正就是躺在那儿晚上啊一会儿就睡着了，就是一睡呢、
1: 嗯、
0: 就是这还睡得很踏实，不像原来啊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的那种情况没有了。
1: 嗯，就不是这个半宿半宿的烙大饼了，是不是、
0: 啊啊、对对对对对。
1: 非常好啊、哎、
0: 嗯，第二个变化嘛就是我这个血糖。
1: 嗯，
0: 就是以前过去的时候吧，我这一天得打20个单位的。
1: 嗯，
0: 这空腹啊也只能降到8或者是8点多，就是9，就这种样子吧。
1: 嗯嗯，
0: 吃到有半个月吧，这个补虚方我就连续测了、
1: 嗯、
0: 记得测了3-4天的血糖。
1: 嗯，
0: 当时这个血糖都降到4了，
1: 哟，那有点低了，都有点、
0: 哎、
1: 啊。
0: 是我从来就没有那么低过，我当时啊就挺害怕的、
1: 嗯，
0: 就赶紧打你们场外电话，就那个400的那个。
1: 啊、打那个400电话啊，咱们正常这个血糖的这个参考值啊、
0: 嗯、
1: 是3.9到6.1啊，你看您降到4了，都有点这个偏低的这个线了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说明你的胰岛功能恢复了。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得按照之前那个打那个胰岛素那些单位的话，那你会造成低血糖的，很危险的。
0: 是，当时啊，我打电话，那个小张老师当时他知道我的，他告诉我说让我早上减2个单位，晚上减2个单位。
1: 哎，那很好，应该减、
0: 哎、
1: 减量了，嗯。
0: 哎，对，他让我减量，你说我这都打了5年的胰岛素了，一直都是啊，越打越多，还头一回减胰岛素呢。
1: 嗯、
0: 你说换了谁谁不激动啊，是吧？
1: 嗯嗯、是的，
0: 这不是我现在这不是用了2副药了。
1: 嗯，
0: 我现在只打8个单位的胰岛素了。
1: 哟，都只打8个单位胰岛素了啊！那、
0: 嗯、
1: 这血糖也控制得非常好，是不是、啊？那我问你一句话，你说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糖尿病，你说它牛不牛啊？啊，
0: 牛啊！
1: 所以说啊，你记住了，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尤其糖尿病，哎，更是这种大虚之症。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咱们阴阳气血给补足了。胰岛它恢复功能了，它自己就能干活了，自个儿就能分泌胰岛素了。你把这3副药吃完之后啊，你会发现你能把你剩下的这8个单位的胰岛素能把它彻底停掉了。
0: 哎，一定能，我挺有信心的。
1: 嗯、有信心。
0: 孙主任、
1: 啊、
0: 这还得谢谢您呢。
1: 嗯、哎。
0: 这不是我昨天呀还查了一个心脏、
1: 嗯、
0: 做了个心电图、嗯、还查了一个叫什么蛋白的，我也没记住，都挺好的。
1: 应该叫肌钙蛋白。这个肌钙蛋白呀、啊、是跟心梗有关的一个化验指标、
0: 嗯、
1: 情况怎么样啊、
0: 哦、
1: 这个肌钙蛋白呀、
0: 啊、大夫说挺好的
1: 啊，肌钙蛋白都挺好，那就没有这个心梗的风险了啊，挺好。
0: 嗯嗯嗯，所以说吧，我现在才用了2个月、
1: 嗯、
0: 但是啊我的邻居有3-4个人都跟着我一块儿吃，他们一看我恢复的挺好，他们都想跟我一起用、
1: 啊、
0: 因为现在吧、
1: 啊、
0: 不是买现在这个医保给报销、
1: 啊、
0: 用医保可以直接购买了。我这些老姐妹啊就是告诉我说啥，最近想买药的话打电话有点费劲，不太好打，是不是、
1: 啊、对对对，咱们那热线呢一直挺火的，所以怎么办呢、
0: 嗯、
1: 就辛苦大家伙呗，多打几次啊，因为最近这医保不是报销要结束了嘛，那以后大家再买药呢，你就得花那个原

0: 价了，那一副药就5600，谁能买得起啊？所以最近这个报名啊、热线呢、啊，这个订药的人就特别多了。你多打几次啊？
1: 嗯，我就不多说了。那我就之前我买的那两副药可都是按原价买的，
0: 嗯、
1: 那这回我再买一副药，那该怎么算呀？
0: 你这次再买一副药，加上你原来那个原价那两副，这不就三副了吗？三副药就按80%报了，所以你这次再买的话，就一分钱不用您再花了，而且之前呢还能给您退回来，大概是7800多啊。所以你这个赶紧打。
1: 哦，还能给退回来？那行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孙主任，
0: 对对对，
1: 那我就
0: 赶
1: 紧打
0: 电
1: 话
0: 去报名去。嗯，没错啊。好了，
1: 哎、好嘞，
0: 再见啊。
1: 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孙主任呐、啊，我今天是特意感谢你来的。
0: 哟，特意感谢我呀，为什么呢？
3: 啊，那个孙主任呐、啊，
0: 嗯，
3: 我是吉林长春的，我叫孟秀云。
0: 哎呀，你这么说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啊。那个当初是你老伴儿因为这脑梗说啥就不配合治疗，然后自个儿还动不了，就是不是啊？我想起来了。
3: 对对对对，是是是，哎，真就是我们、
0: 哎、
3: 当初啊，要不是和您通上话啊，这有您的开导，
0: 嗯，
3: 真的我们不能有今天的幸福啊。
0: 嗯嗯，我记得当时是你家那个二小子把这个国家专利补习方给买到家了，但是你老伴儿说啥不吃、嗯、然后还动手打人，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3: 是是是。
0: 哎，那现在他怎么样啊？恢复、
3: 哎、
0: 咋样了？
3: 哎呀，这孙主任呐、啊、真的要不是您来一把呀、
0: 嗯、
3: 他不能有机会重活呀。
0: 嗯， 嗯，
3: 这不知道今天我和你通话、
0: 嗯、
3: 他特意准备了一首诗呢，他让我给你念念您听。
0: 哎呀，你也太有心了，那你念念我听念，我听一听、
3: 啊、
0: 好不好？
3: 哎，好好好，孙主任是这样、
0: 嗯、
3: 哎，这是他自己写的，
0: 嗯，
3: 我给你念念啊。
0: 嗯，
3: 妙手排忧解烦愁，良药宽慰暖心头。
0: 嗯，
3: 薄赠一篮深山魔，这个聊表寸心谢医缘呐。
0: 哎呀，这还挺合辙押韵的啊！你老伴儿看来还挺有才的呢啊！也谢谢你们老两口了，给我这么高的这个肯定啊！也谢谢他啊！
3: 哎呀，孙主任呐、啊嗯，我跟您说心里话，这我们真都是发自内心的。
0: 嗯嗯，
3: 这我们老两口啊，真特别感谢您，孙主任。
0: 嗯、不客气，不客气。
3: 就这个三模呀，
0: 嗯，
3: 是我自己上山采的，哎呀，不值钱。
0: 嗯嗯，
3: 但是我找售后小张老师要你的地址，哎，他说啥都不给我呀，
0: 他不给你，
3: 但没办法呀、
0: 啊、
3: 我就按照你给我们发药那个地址邮过去的。
0: 嗯，
3: 这两天差不多就能你就能收到了，孙主任呐、啊，您可一定要收下、
0: 嗯，
3: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0: 嗯，
3: 哎，就这样、啊，我们心里啊也能宽慰一点，能好受一点。
0: 哎呀，太感谢你们了啊！行医治病救人，这是我当医生当大夫的分内的事儿。哎，我是不求任何患者的回馈的。其实你老伴儿啊，能够重新振作起来，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本身就是给我最好最重的答谢了，还给我送什么山魔呀？不用啊啊！哎哎，
3: 哎呀，真的，孙主任，真太谢谢你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表达好了。
0: 嗯哼，
3: 这不，自从你说老伴儿得这个破病啊，真的，我一直都自责呀。
0: 哎呀，老姐姐，
3: 哎、
0: 我知道您呢不容易，可别自责了、
3: 嗯、
0: 啊！你做的已经很好了，
3: 啊、
0: 哎。
3: 啊，
0: 嗯，
3: 你说当时真没想到，你说他头一天好好的，
0: 嗯、
3: 只是洗完澡，完他就摔倒了。
0: 嗯、
3: 他就说那个右脚有点麻，
0: 对，
3: 走路得架子。
0: 嗯，
3: 完我就合计，当时就摔倒了，就寻思就碰着骨头伤筋了啥的呢。
0: 嗯，
3: 就寻思第二天不好再带他去医院。
0: 嗯，
3: 结果第二天到了医院，大夫说是脑梗。
0: 嗯，
3: 哎呀，住了十来天的院，出院呢，他这个右侧腿瘫了，走不了。完、
0: 嗯、
3: 右侧的胳膊这不也抬不起来了吗？
0: 脑中风这个病啊，其实它的这个黄金治疗时间只有3个小时。通常情况下，这个脑组织在缺血3个小时之后呢，可能就会出现不可逆的损伤了。所以每延迟1分钟，它就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在6个小时之后呢，这个缺血的脑细胞啊，就会出现坏死了。所以即便你住院治疗了10来天，是不是最后不还是偏瘫了吗？
3: 哎呀，你说当时啊， 他就是看自己出院了，
0: 嗯，
3: 他不是不能自己走吗？
0: 对对对，
3: 自己呀、
0: 啊，
3: 哎呀，你说这往后就耽误了、
0: 嗯，
3: 所以说呀，他就受不了这个打击，
0: 嗯，
3: 哎、完有一次我出去办点事儿，哎呀，到家一看，
0: 嗯，
3: 你说把这个大便就变到被窝里了，
0: 哎呦，
3: 哎呀，就那么的，他生生的是呕了一个上午，
0: 哦，
3: 我要去给他收拾，他推我，他不让。眼珠子直勾勾的瞪着我，
0: 嗯，
3: 还乌了乌了的。这虽然说不清楚，但是我明白呀，我能听出来。
0: 嗯
3: 哎呀，真的，这是没说好话。
0: 嗯
3: 就要我给他拿耗子药。
0: 嗯，那他是这个不想活了，嗯、不想活了。
3: 是是、
0: 嗯，
3: 其实啊，真的，这过了大半辈子了，我理解他。
0: 嗯，
3: 你说我老伴儿啊，孙孙，他干净了一辈子，
0: 嗯、
3: 他要强了一辈子，
0: 嗯、
3: 就以前200斤的麻袋，说背就背的人。
0: 嗯，
3: 那当时你说连拿饭碗都拿不了，更何况这个大小便失禁、
0: 嗯、
3: 不能动，所以呀、啊
0: 嗯，
3: 他从那天开始他就绝食，
0: 哦、
3: 不吃不喝的，
0: 不吃不喝了。
3: 哎，我一、
0: 嗯、
3: 啊，我一喂他饭，嘴闭的严严实实的。
0: 嗯，
3: 要么就用这个左胳膊。不能不
0: 能
3: 的都不能撒
0: 了。哎呀，其实那个时候啊，最考验的，哎，就是照顾他的人。那现在、
3: 嗯、
0: 啊，你老伴能够这个活过来了，其实我认为除了咱们这个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您也是功不可没的。
3: 谢谢。
0: 哎，那现在到底恢复怎么样？
3: 这不第四副药我们刚吃了不到10天，
0: 啊啊，
3: 就现在呀，他能自己翻身，能就能自己挪了。
0: 啊、嗯，
3: 他在床边接大小便就行，搭把手就能在屋里啊、
0: 嗯、
3: 走几步。
0: 哎呦，太好了！
3: 完了，他右、嗯、他右手啊用筷子不行，
0: 嗯，
3: 但是拿勺自己吃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0: 嗯，嗯
3: 就想抓馒头吃饼，他自己都行，孙主任。
0: 嗯嗯，
3: 哎呀，你真的太谢谢你了，真的，孙主任，你理解我们的心情。
0: 哎、这个别说这些客气话，这就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啊，我经常讲叫起死人肉白骨的功效啊，你看你老伴儿。当初卧床偏瘫了啊，大小便都失禁都不能自理了，一度都想放弃治疗，可是现在呢简单的自理是没问题了、哎、
3: 对，
0: 这一点呢也只有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案能做得到的。
3: 对对、
0: 嗯、
3: 哎呀，您现在呀要是在我跟前啊，孙主任、
0: 嗯、
3: 真的我说的都心里话，哎，我们俩肯定给你磕个头。
0: 哎呦呦，可别这么说，我可
3: 真的、
0: 啊、
3: 你理解我们的心情、
0: 嗯，
3: 因为呀，他不光能自己翻身了，
0: 嗯，
3: 这个刚用完一副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时候，
0: 嗯，
3: 哎呀，我就发现他呢，基本上这个血压，
0: 嗯，
3: 就是高压120、120、115，就这样。他以前那个血压，哎呀，哎呀，高压，平平常常都150、160，最高的时候都达到190，
0: 有那么高、啊？
3: 完了，他还便秘呢、
0: 嗯，
3: 他要是两三天不排便，
0: 嗯、
3: 我就害怕呀。你说要是再发生脑出血可咋整啊、
0: 嗯、
3: 这不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不管血压没事了，排便排尿都挺有规律、
0: 嗯、
3: 所以我们就放心了。
0: 哎呀，放心了是不是啊，多好多好
3: 啊，
0: 我总讲啊、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黄皮子专咬病鸭子，是不是啊、
3: 嗯、
0: 这人身子要是不虚啊，其实什么毛病都找不上你。大家伙经常叫我这个补虚第一人，其实再重再难治的病啊，到我老孙手里边呢，我都能够把他从阎王爷那边啊给拉回来。我靠的是啥呀、
3: 嗯、
0: 就是咱们这个补虚方，哎，那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帮着大家呢把四虚啊给他尽快的把它补足了。哎，因为阴阳气血是我们人活着的根基呀、啊、所以说补虚呢就是补寿命。啊，你老伴恢复的这么好啊、
3: 嗯、
0: 我真是替你们高兴啊。
3: 是。
0: 刚才我听说吃到这个第四副药了，是不是啊，你这个把这第四副药吃完了、
3: 哎、
0: 100%自己是能走路的，自己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哎，咱们期待这一天早点到来、
3: 哎、好
0: 不好啊。
3: 哎，好好好、
0: 嗯、
3: 孙主任啊，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是想问一下、
0: 哎、
3: 你说我们手里的药还有10余天
0: 啊、
3: 嗯、我们也听到了医保报销这个药结束了。
0: 啊，
3: 哎呀，我们用不用再买点儿啊？
0: 不用了，不用了、
3: 啊，
0: 您就是把这个手里这些药您吃完了就可以停了。所以在之后怎么办呢？
3: 啊啊啊、
0: 我们停药之后呢，要加强这个功能锻炼啊。
3: 哎，好好好，孙主任呐，真不用再买了。
0: 您相信我，相信我，不用买了啊！哎，
3: 啊哈，哎呀，孙主任，你说这个，我们真100%相信你呢。
0: 嗯，
3: 我就合计用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又不花钱，那行，孙主任，我就听您的，
0: 你就听我的吧，
3: 我不买了。
0: 哎，好的好的，老姐姐啊，不客气啊，咱们一定要加强这个功能锻炼，好不好？期待能早日听到他更好的消息啊。
3: 哎，好好好，谢谢您，孙主任。
0: 嗯，再见了啊。
3: 再见再见。
2: 国家专利补需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0: 正能量。
1: 每一份探索都驱动着城市的未来，
2: 每一份匠心都滋养着城市的灵魂。
1: 双频联动，生动吉林，城市人物周刊，致敬城市奋斗者。
3: 聆听城市脉动，感受奋进力量。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95.3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与音乐广播同步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大家除了可以通过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现在拿起手机打开我们的视频号吉祥音乐，我们的城市人物周刊正在同步视频直播当中。在我们吉林省长春莲花山的松林间，藏着一座给长者安度晚年的康养度假社区。从过去到现在，国策天莲从一片荒地到3000张床位的全龄康养社区，日复一日陪着几百位老人三餐四季解忧暖心。那今天我们会一起来聆听国策天莲的卢院长为我们讲述藏在园区里关于陪伴、孝道与享老的真实故事。
4: 1981年出生于吉林省九台区，毕业于白城师范学院。2012年至2013年，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长春办事处任数据通信工程师高级督导。2013年至2023任职吉林交通学院校企合作专业教学主任。2023年至2025年，在吉林省辉瑞养老服务有限公司任职院长，主管运营管理、营销、企业员工培训等工作。2025年至今，在国策天莲康养度假社区任职副院长，主管老年大学、企业品宣、文旅活动、企业外联活动策划实施、企业讲师等工作。国策天莲康养度假社区属于银发经济下的新时代新康养项目，整体占地面积50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6万平方米，整体规划可为3000位长者和每年20万人次以上的旅居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易康养服务。
3: 好的，北京时间12:04，我们请进卢院长。卢院长您好。
5: 你好小萌。
3: 最开始我们接触到了这个养老事业，那么下定决心深耕这个行业这个领域，是什么触动了您呢？
5: 其实吧，这个真的说来话长啊。我是在2023年，到了一个这个养老院去当志愿者。那个时候学校的闲暇时间，就是我的课余时间，我基本上都会到这个养老院，陪伴老人这个做一些娱乐活动。另外呢，其实我也在学习，因为实际上吧，在十几年以前我就关注过这个养老，就是关注过中国老龄化的这个趋势。所以到这个养老院吧，其实包括就是这一些，因为当时养老院不仅有这个健康活力老人，其实还有一些失能的，还有一些失智的，就是跟他们朝夕相伴的。其实让我触动很大的是，有一次我出差，我连续一周没来。没来的时候，等我回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就是有几个奶奶就哭了啊，就是哎呀，真的薅着我的手，然后说，他说你干嘛去了？我说奶奶，我说我出差了。他说我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
3: 哎呦，
5: 他说的我就到处打听，说你的家在哪里，我们要去找你。真的，你要知道100多岁的老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在生活当中，我没来养老院之前，我没有见过100岁老人。但是老人就是，哎呀，那个眼泪茬茬外掉的时候，我就内心触动挺大的。其实，我那个时候深切感受到了，就是被需要，就真的是被需要，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是给他们带来了一种安心和希望。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要不要去换一个行业。其实也自己跟自己挣扎了很久，也挣扎很久。
3: 其实大概就是有一个时间跨度，您想做一些关于老年人方面的一个公益。
5: 对，
3: 就是也是有一点阴差阳错，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得到了内心的一个满足，包括一个升华。
5: 对的，
3: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就是情感的这个联系可能要比我们实实在在比如说我条条框框的做事情好像更能触动我们。
5: 是的，其实真的不是说有意而为之的，是因为就是真的是在朝夕相伴当中产生了那种很粘性的那种感情，就是你会觉得他们很需要你，我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快乐，而且吧，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你被他们触动的更多，我经常去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好吃的就是从兜里拿出来，你知道吧，
3: 特意给你留的。
5: 对，他是留的，就是我有一个奶奶哈，就是她爱吃冰糖，
3: 冰糖，
5: 其实她爱吃糖，知道吧，但是她认为冰糖就是好的东西，所以她经常会拿一个这个小纸巾给你包两块冰糖，你来的时候哎，她就给你拿出来吃。其实因为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不认为冰糖是很好的东西，但是这个是她最好的。
3: 是的，最珍贵
5: 的，就是最珍贵的。所以很多时候吧，就是我觉得工作上没有什么特殊的节点让你觉得我就要去做一个什么工作，但是一定有一个契机让你觉得我会义无反顾的我想去做。所以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要换一个工作。
3: 就是这样，很多个这样的瞬间触动了你，你要换一个工作。
5: 对的，
3: 但实际上可能大家刚刚我不知道有没有认真听我们卢院长那个简介。其实卢院长之前有一个非常好，在大家现在就是很多人眼里看起来非常稳定体面的一个工作，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在接触养老事业之前的一个工作经历吗？
5: 我其实毕业以后呢，我是做的通信的工程师，我是一个一线的工程师，给咱们吉林省的各大通信运营商，我是做工程的，后来在十年以后吧，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步入到了大学，也是其实等同于把我的工作经验带到了学生的课堂，因为我本身就是双师，我既是工程师我又是教师，所以我在大学教了很多年课，而且我也带过班主任，其实在大学也很快乐，真的很快乐，就是因为我的所学我的工作经验能够给我的学生带来实际的这个应用，就是我会把我实际的工程转化成教学的范本，这样的话学生其实在接受起来的时候是很容易的。在学校的时候吧，除了上课呀带班啊，可能在做一些课题，相对来说其实对于周边的朋友或者是家里人来讲是很满意的，因为大家都觉得大学应该是很体面的工作，对，所以其实我在想去转到养老社区去上班的时候，我并没有跟家里人说
3: 啊，因为你可能已经预料到了一些事情是吗？
5: 对的，就是我知道他们不会同意，就是不会同意，就是尤其是就是我的父母，在我父母看来的话，我父母觉得就是你大学你第一个你有假期，大家都知道大学是有假期的，
3: 多么诱人的条件。
5: 对，然后平时啊像周末休息啊，他说你看孩子还是在上学的时候正是需要你的时候，但是你去了养老机构你基本上你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也就是说只要是院里边有事儿，他是不分白天晚上的，而且他会觉得就是在父母的眼中他会觉得照顾老人这个事儿又辛苦又不体面。
3: 是的，
5: 对，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因为他们不了解就是现在的养老，但是他就认为说你明明可以去让别人仰望的，为什么现在还要去照顾老人，因为我父母知道，就是后期才知道的，因为我到了养老院以后我把工作辞掉去的时候他们还不知道呢，后来是因为我做自媒体
3: 你这个主意可挺正啊。
5: 我做自媒体以后他们发现了，对，但是我妈就第一件事就给我打电话，就是你工作辞掉了啊，我说辞掉了，那你职位还有吗？我说没有了，哎，他就哭了，他真的哭了，他就
3: 第一反应就是哭了，
5: 对，他就觉得 他的话跟你一样，他说你的主意怎么这么正，为什么不跟我们商量，就是这样、
0: 哦、是的呢。
5: 他说你知不知道照顾老人有多难，他说你天天就用他们的话，就是你看你又要照顾大小便，你又要过照顾吃喝拉撒的、嗯、而且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嗯、他们糊涂、
6: 嗯、
5: 他说什么样都有，你为啥要遭那个罪呢。
6: 嗯，其实母亲是有种那种过来人的身份，她觉得跟你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5: 的。
6: 但是那一刻你已经做好决定
5: 了。对，我已经决定完了。
6: 对呀、啊、
5: 我其实已经决定完了，就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我就压根儿没打算去听他们的意见，如果听、嗯、就这个事儿是做不成，
6: 他们肯定是不同意的。
5: 对，肯定是做不成，
6: 就他们可能本来是引以为傲的一个职业，
5: 是的，
6: 但是现在觉得、太突然了，可能这个接受过程是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
5: 对，
6: 那大概多久他们能坦然接受这件事情呢？
5: 其实在大概也得有半年左右吧，
6: 嗯
5: 啊、半年左右。其实最开始的时候，他们一直在想，他说：“那你不能跟学校说说呀，嗯、或者什么回去吧。
6: 嗯”
5: 因为其实从学校彻底出来到这养老院以后、嗯，时间就已经身不由己了。
6: 嗯，
5: 我基本上晚上可能得八点多，能回家，有的时候八九点钟、
6: 嗯。
5: 而我儿子那个时候正是上初中的时候，
6: 嗯，
5: 是没有人管的。就是没有时间去管他、
6: 嗯、正是需要你的时候，
5: 其实正是需要我的时候、嗯、但是我确实没有精力去管他。
6: 嗯，
5: 嗯，所以我妈也是一直在尝试劝我，其实半年以后吧，然后我就总给他讲，就是讲养老院里发生的这些事儿、
6: 嗯、
5: 啊，就是以及就是我给这些老人带来的这些就是快乐呀，带来的这种陪伴呀、
6: 嗯、
5: 看到他们的变化，
6: 嗯，
5: 其实他慢慢接受了。
6: 嗯，
5: 就是其实现在不光是我妈妈有这样的一些观念，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认为、
6: 嗯、
5: 他们还在认为说，哎，照顾老人是一件很不体面的工作，甚至是说你在社会上的地位都变得低了。
6: 嗯，
5: 但是后来他发现，其实当别人知道我在养老院上班，而且我在养老院上班的时候，我并不是只是做了一个管理者。
6: 嗯，
5: 我给我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当进入养老院的时候，我就要从护理做起的，所以我是从护理岗做起的。
6: 哦，那你看和我理解的还不太一样。我以为你从教师跳槽到另一个养老机构，
5: 嗯，
6: 咱们是做管理层的。
5: 管理我也做，但是在做管理。
6: 那为什么要从这个护理开始做起呢？
5: 其实吧，是这样的，一个养老机构不可能光是收住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
6: 是的，
5: 他一定是要去解决家庭当中很多的这个困难，比如说失能失智的老人。
6: 嗯，
5: 而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你最怕的是你不接地气的，也就是说，其实你想做好管理者，你就必须第一个，你要了解老年人的心态，就是他们的思想动态。
6: 嗯，
5: 第二个，失能老人的照顾，
6: 嗯，
5: 因为你只有亲自去做了，
6: 嗯，
5: 你才能够知道这个标准，标准是死的，
6: 嗯，
5: 而这个人是活的，
6: 嗯，
5: 这个标准是需要去不停地优化的，
6: 嗯，
5: 你不去操作。因为其实就在我就是照顾老人的过程中，也其实发生了很多这个哭，就这个啼笑皆非哭笑不得的事儿。
6: 嗯，
5: 因为毕竟说实话，我是一个没有做过这样，就是包括我们家老人也没有那么大年龄说我照顾过，
6: 嗯，
5: 所以等同于从零做起。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想做好，我必须把护理做好。所以老人的这个像平时的这种擦洗啊，
6: 嗯，
5: 包括这个难度大一点的这种失能重度失能老人的这个翻身呀，
6: 嗯，
5: 什么扣背呀，吸氧啊，吸糖啊，
6: 嗯，
5: 像这个鼻饲的胃这个鼻饲等等，
6: 嗯，
5: 其实我都要去做的，包括老人的大小便，
6: 嗯，
5: 就是我都要亲自上手的。
6: 我能理解你进入另一个新的行业的时候，你先从基层，先从实践做起。
5: 是的，
6: 但是我觉得就是最开始往往也是最难的，
5: 很难。
6: 就是那一刻你在接触这一系列的护理工作的时候，你会打退堂鼓吗？你会觉得哎呀有压力，或者是也有难以接受的方面吗？
5: 会有。其实打退堂鼓吧，
6: 嗯，
5: 倒还没至于，因为我觉得既然选择了，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
6: 嗯，
5: 但是确实有过这个比较让自己突破心理障碍的，其实就是老人的大小便呀，
6: 嗯，
5: 还有就是我们接触很多老人，比如说失能老人的这个，
6: 嗯，
5: 你知道这个栓呀梗啊，他的后遗症就是他吞咽有问题。
6: 嗯，
5: 其实最开始 其实是这样的，我每次照顾完以后，
6: 其实没了解过这个是吗？
5: 就是我想到了，但是会发现你真正上手的时候，你要突破心理障碍的
6: 更难了，
5: 很难的，不是大家想象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爱心，但是有爱心只是说你进入这个行业的一个，只能说一个门槛儿。
6: 对，有爱心你可能是一次两次三次，但是这是个长久的，365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
5: 对的，
6: 想想很难呢。
5: 尤其是说我们最开始哈，我在照顾男老人的时候，你其实真的是需要去转变自己的一些思想的，因为之前说实话没有接触过，但是现在就是一个男老人躺到那块儿，你就要去照顾他的大小便，你就要去做的，
6: 对，要突破一个心理的障碍，
5: 要突破一个心理障碍，所以你就要给自己打气，你要知道，哎，这是我的爷爷，他现在生病了，他需要我的照顾，你要突破男女的那种界限，有的时候像我们很多老人，他知道我是院长，他不让你碰的，他会觉得，哎，院长来照顾我，不行，这个使不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要想，我呢站在这里，我不是院长，我就是你的孙女儿，你现在有尿啊，包括你想大号啊，都没有关系，我来，就是我都去做的。
6: 其实反过来想，也挺难过的，因为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对于一个客观的护理人员来讲，这是我的工作，
5: 对的。
6: 但是对于这些躺在床上的老年人来讲，其实它涉及到。不是一个生活的问题，
5: 对的，
6: 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尊严的问题。
5: 是的，您说的特别对，小萌。其实我们为什么我说作为任何一个管理者来说，你必须扎堆到老人的中间去，不管他是健康活力的，还是失智的，还是说这个失能的，因为你的照护是流程化的，
6: 是的，
5: 但是其实他更需要的，像您说的，他需要的一种尊严，就是你在照顾的时候，你的表情，你的动作，对于他来讲都是不同的，
6: 是的。
5: 你今天冷冰冰的去照顾的时候，对于他来讲，其实他很难过。因为其实每个人呀，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不管是他在哪个职业，他都曾经年轻过，他都至少是说他能够在自己的岗位，或者是说在他自己的角色当中都发挥得很好，那他突然今天他的身体身不由己了，甚至思想都已经不能自己去掌控的时候，你的服务一定是带着温度的，是带着真诚的，所以我和我们的这个员工我说过，我说我们在进入服务的时候，你要变成一个唠叨的人，就是你要知道你进屋的时候你要跟他分享日常，比如说我会跟我的员工说，你进屋服务的时候，你说啊，今天下雨天啊，今天是晴天，我今天早上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儿，我说他听不听得到并不重要，但是你给他的感觉是我在拉家常，
6: 对，
5: 这就
6: 你是我的朋友，
5: 人间

0: 护，其实这就是属于我们说的有尊严的照护。再一个呢，就是要经常给他做心理疏导。其实老年人并不是躺到那里他就没有羞耻感了，他是有的。你在掀开他的被子去给他服务的时候，实际上他内心他经历的那种挣扎其实也很大的。所以其实并不是说我们躺到那里我就能够很坦然地接受你的服务。所以这个时候作为我们服务人员来讲，你一定要从这个情绪上啊去给他疏导，给他足够的鼓励，告诉他这只是暂时的，你会好起来的。所以说我们作为一个养老的从业人来讲的话，我们给老人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这个希望，就是你要让他感受到希望。第二个呢，我们对于健康和活力老人来说，我们要让他知道我被需要，就是他是被别人需要的，他还有价值。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做养老应该去这个提高的地方。所有的服务其实都是有标准化的，都是可以流程化的。我甚至是说我可以带着标准去要求我的工作人员，我甚至可以去检查，但是心情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我能感觉到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是在交朋友的过程。
0: 是的，
1: 而且就是在这里是注入了很多的温度。
0: 是的，
1: 那你看从一开始我们作为教师来讲，后来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其实一开始它会有一些差异，会有一些落差，然后你在逐步实践的过程中，比如说有没有某件事儿或者某个老人改变你当初的一些认知呢？
0: 其实吧，我觉得如果说这种事儿吧，其实挺多的。我原本最开始到这个养老院的时候，我去苦练这些基本的护理。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把它照顾得很干净啊，我让它吃得很有营养，那就是我作为一个养老人应该做的。其实后来让我改变的真的是，我觉得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就是因为有一年过年的时候，像所有的大型的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我是从来不休息的。因为毕竟有一些这个家属啊儿女他是在外地的，他确实回不来。所以当时过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妈妈拉着我的手，因为我去给他拜年啊，我去给他拜年，我就很郑重地给他行了一个礼。我说老妈过年好。我们在养老机构，我们基本上都是叫老妈和老爸的。
1: 老爸老妈，
0: 对的。然后他拉着我的手就哭了。他跟我说一句，他说你看我养了三个孩子都那么出息，都在国外，有什么用呢？他说过年你到我跟前给我拜个年，他说都不如你。所以我那个时候突然间觉得啊，原来养老真的不只是说这种护理照料，而是陪伴。这种陪伴是发自内心的，就是你真的要把他当成自己的爸妈。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问我说鲁院儿，你觉得如何能开好一个养老院？如何能经营好一个养老院？我说其实你要是问我标准，那我可以给你拿一套这个体系化的这种标准文件。但如果你要让我用一句话去总结的话，我说就是你问问你的爸妈需要啥，你就知道你如何去经营好一个养老机构。就如果说你真的把这些老人当成你自己的爸妈去爱护的话，你就知道养老院一定是去机构化、去医疗化，给这些所有入住的长辈一个家，踏踏实实的家。所以后期我们在服务的过程中，我觉得更多的是跟这个老人沟通。我们经常你会发现我们就像是那种唠里唠叨的。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说鲁院你一天总唠叨什么，我说你们觉得是唠叨，但你知道吗，其实老年人很多时候他太希望这种唠叨了。他觉得你跟我唠叨，你是跟我很亲近。
1: 是这样。
0: 所以后期我觉得在所有的工作当中，我真的包括到现在也是，我每天只要进到园区，不管是说我在园区之前我的心情是如何的，我进到园区的时候我一定是笑一天的。我们家老人都说鲁院你好像没有愁事儿哈。

0: 啊，我说对，没有，真的是这样的，因为你的一个表情，真的是。哎呀，
1: 会影响到他们，
0: 影响到他们一天的心情。
1: 嗯嗯，你也是希望给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
0: 是的，
1: 嗯，
0: 是的，是这样的。
1: 你看啊，就是我们刚才分享了，其实来到这个养老社区之后，你会发现之前那些想法和认知在悄然的发生改变。
0: 是的。
1: 那有没有就是你发现变化比较大的老年人？一开始可能我不愿意社交，我沉默寡言。
0: 嗯。
1: 后来会发现，哎呀，他的变化特别大。你一步一步看着这些天、这些一个月、这些年的一个变化。
0: 哎呀，那这种太多了。我跟你们讲一个，我自己碰到的啊，第一天碰到的，我们有一对老两口啊，90多岁了，实际上呢，为什么来我们养老社区？是儿女让来的，因为在家已经雇了无数个保姆了。老妈都不满意。老父亲呢是一个这个性格特别好的人，就是一个老好人。但是妈妈比较挑剔。这个保姆实在家里换不起了，说白了。儿女说那就是到你们国色天年吧，因为儿女也考察了很多。后来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因为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是一个大的社区。其实是区别于传统养老的那种形式的。但是呢，这个老妈的他的思想就认为你是不想养我了，所以他是带着这种情绪来的啊，带着气儿来的。这个儿子闺女好不容易把老爸和老妈给哄到这儿来了。然后老妈当天呢，就是我就看到在我们书画区哈，其实老妈是特别愿意写字的，老父亲也写了一手好的这个毛笔字，然后闺女说那就上这块写字吧。到那块以后呢，然后老妈当时啊就是气呼呼的叉着腰，就是特别大声啊，跟这闺女说我要回家，我必须回家，我一分钟都不待。然后闺女就在旁边气得不行了。就是特别生气，因为一直真的就给老妈一直在跟她说，你看这个地方这么好哈，那怎么就不待呢？老妈就是觉得你要把我扔了，我养你这么大，
1: 对，比较传统的思维，
0: 对，我养你这么大，你还敢不养我，就是那种感觉。后来正好我遇到了，我就跟老妈打赌哈，我就去到了妈旁边，我就蹲下了。我说老妈怎么了这么大气呀、就看到我她也很不高兴。就是我说你这样老妈啊，咱不生气。我说您呢在这儿你就住两宿，咱俩打个赌。我说两宿以后如果你要是还不愿意待，我说明天我亲自开车给你送回去。我说两天以后我给你开车送回去。然后那个闺女就说你看人家院长都这么说了，你还有什么不相信的。我说老妈我肯定不强留你啊。然后呢这就总算是把这个过去了。过去和当天的时候呢，我们的小管家，因为我们健康这个老人其实都有小管家哈。然后就带着他，我们就问闺女说这个老妈都有些什么兴趣爱好啊。然后我们就带着老妈去，老妈愿意这个写字，去写字，然后参加我们老年大学的声乐课，带着老妈去参加声乐课，又参加我们编织协会的活动。哎，她待了一天以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我一上班，她坐着轮椅过来的时候，她这个就推着轮椅过来的时候跟我说，卢院长我不走了。然后我说我还逗呢，我说老妈不行，我都说了明天给你送回去。她说你送我回去我也不走了。真的就是因为他说的我不知道，他说你不知道，在我想象当中养老机构就是把我们圈起来了。就是很不快乐。我没有自由了。他说我也不知道这里还能玩啊。他说我都不知道我还能出去玩，
1: 因为他不了解现在这个养老社区的变化了。
0: 他不知道，因为在他的印象当中他就是觉得哎，养老社区一定是比如养老机构
1: 有压抑的那种感觉，
0: 压抑的感觉。对，很憋屈。他说我到这儿太好了，他说我昨天我还去咱们林子里溜达了呢。就是这样的，他就现在待了你看得有一年半了
1: 啊、都已经一年半了、
0: 就是肉眼可见的他的这个体力比以前好，腿脚好多了。他之前来的时候，这个护理员推着轮椅嘛，他现在可以自己推着小车走了
1: 啊。
0: 就天天推着小车到处走，
1: 就是它不是一个很小范围的活动区域，
0: 是的，
1: 实际上它有很开阔的，让你可以开放自己的视野也好，
0: 对的，
1: 加强体育锻炼也好，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范围，很大的一个园区。
0: 对，最主要是啥呢？他现在有好多朋友。
1: 是的，这个很重要。
0: 他有好多朋友啊，他现在每天自己，没事的时候就找这几个这个同龄的、
1: 老伙伴们。
0: 对，其实老年人唠嗑特别有意思啊，就是我跟你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咱们平时因为咱们都有父母，我不知道你在家跟父母能说多少话哈。其实我父母在外地嘛，我每次。

0: 次回家的时候，我捧个手机，我妈捧个手机，她看直播，我看视频，就是基本上不怎么交流。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妈又跟我说家长里短的时候，我刚开始我还会忍着，我说妈，好吧，好吧，啊，是是是，好好。等再说两句，就是哎，我说妈，你说多少遍了，可别说了。
1: 那会嫌烦哦。
0: 对，我觉得好像很多家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但是在养老社区，为什么老年人愿意在这儿待着呢？因为实际上他也说了无数遍了，但为什么别人愿意听呢？因为他忘了，你明白吧？就是他们每天就是反复说，反复的忘。但是他会觉得，哎，你看我说的话终于有人听了。但是我在家一说的时候，我儿女可能就会哎刺到我了。两句，就是或者是终止我这个这个讲话的欲望。所以其实养老社区你经常会看到，我们经常有一圈啊，这个老妈们在一起哈，我经常去，我就坐在旁边听他们唠，然后我发现啊，今天这个话题昨天好像说完了，就是这种特别有意思。
1: 其实进入到这个行业，也慢慢开始理解老年人了，
0: 对，
1: 然后开始共情他们，会发现你的共情力非常的强。
0: 是的。
1: 那在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开始共情，但我又觉得好像不能太共情，我会觉得时间长，人也容易内耗。
0: 其实是这样的，作为其实我们整个的养老人来说，您说的这个是很有道理的，你像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经常会受委屈，
1: 是的，
0: 经常会受委屈，就是在我们园区受委屈太多了，就是无论是我们基层工作人员，还是说我们这个管理岗，就包括我自己呀，也经常会受委屈，甚至我们有挨打的时候。我们的院长，我们的小林院长，就曾经被一个爷爷扇了一个大耳光，就是旁边的人清晰可听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呢是每个月可以就是让司机送爷爷们或者是奶奶们出去办事儿，或者是回家呀。这个爷爷约了一个车，约了一个车呢，然后他过来找车来坐车的时候，然后我们的院长呢就跟他说是几点几点的在哪儿等。因为当天车约得很满，我们需要给爷爷去塞到跟别人同行里边来，就告诉爷爷你在这儿等。但是爷爷的听力不太好，所以呢这个小林院长啊就跟着这个爷爷反复讲啊，这个爷爷就听成了就是你就是不想送我啊。所以这个爷爷一激动就是上去一个大耳光。
1: 哎呀
0: 这个小男孩真的90后男孩真的很委屈，哎呀小眼泪吧嗒就掉下来了，但是什么也没说，然后跟爷爷说你等我，我给你安排车，知道吧，就拽着爷爷然后把这个车调过来了。后来实际上这个第二天爷爷知道了，是自己做错了，又跟这个小院长去道歉。但其实你想道歉也不会让你的情绪马上就会、
1: 是的，
0: 对的，
1: 这个委屈可能会持续很久
0: 很久。所以像我们呢经常也会有做员工团建呐、做心理疏导啊，包括像我自己呢，其实我的这个如果今天在单位啊，比如说受到了这个爷爷奶奶们委屈或者家属的委屈，我就会回家跑跑步。对，我可能减压的方式就是跑步爬山。但是我一定会让我的情绪疏散掉，否则像您说时间长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打退堂鼓的。
1: 是的，
0: 对，
1: 就是作为服务人员的话，他承担着更多的心理压力，可能在这儿的一些老年人觉得我在这里我应该享受一些服务，所以我可以肆意的发泄自己的情绪，还会觉得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不能来发泄吗？可能他很多是这样的观念。但是你们不可以，你们很多时候可能是需要收着，
0: 必须收着。
1: 对，
0: 我们是必须收着。
1: 就
0: 是我们的真实的情绪，就是无论老人或者是家属，他们任何的情绪，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必须第一时间就是解决问题。
1: 对，
0: 要让他们把他们的情绪全部都发泄完，才能解决问题。其实很多时候吧，对于这个老人的这些情绪，我们觉得倒是很容易接受。为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当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其实他的认知能力是下降的。
1: 是的，
0: 有很多儿女也说我妈年轻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她特别通情达理，为什么现在就变得不讲理的呢？其实说实话它是一种病态的。
1: 是的，
0: 就是他呢说白了他病了，但他自己并不知道。那对于我们来讲其实就很简单，我们可以去哄，就对了。

0: 老年人其实我们现在都已经总结出来，就是对于当长辈们发生这种情绪上的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两个字，一个是哄，一个是骗。就是哄呢，就是哎先说好话，如果骗呢，就是哎这个是这样的，你看一会儿我就给你解决怎么怎么样的。尤其是对于阿正的老人，就是千万不要跟他直面的去跟他讲道理，因为他一会儿就忘了。那其实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来源于家属的不理解，就很多时候家属的这种不理解会让你更难过。因为你付出了很多，你把这个老人当成了比我们自己父母还重要的人，但是家属呢是有一点管中窥豹的，说白了他真是在管中窥豹，他可能只看到一点，他不知道前因，他就看到了这个现象，他的第一反应就炸了。这个时候呢，无论你怎么解释，他都会觉得你越解释他就会越觉得你是在狡辩，你是不想去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其实这个时候是最难的，对于服务人员的这种心理伤害其实是很大的。
1: 是的，就是可能家属理解的会比较的片面。
0: 是的，
1: 在服务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很多委屈啊，
0: 很多。
1: 其实工作这么多年，就感觉无论是当管理者还是说基层的服务人员，实际上进入这个行业以后，我们就要把胸怀撑大了。
0: 是的，我们说什么叫格局，当你的委屈吃的多了，你的格局就撑大了，其实是这样的。但这个行业虽然说有很多这个艰辛的地方，或者说有一些委屈的地方，但是他确实他会收获很多温暖。就是老爸老妈们他们的情绪不是说一直会有的，他可能今天的情绪很大，因为碰到了哪个点，但是过了这个劲儿，或者你跟他解释完问题处理完以后，他会记得你的好。
1: 是的，
0: 就是经常会有我们的这些长辈呀，把自己的好吃的儿女给他好吃的，然后给你留出来呀。其实真的并不是说我们工作人员我们说很想去去拿老人的东西啊，我们都是不要的，但是这种行为会让你觉得心里很暖，你会觉得我们的这种爱是双向奔赴的，就是你能接收到我对你的那种好。
1: 可能工作中会有委屈，但我们也会收获很多的温暖。
0: 是的，
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 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2.7 FM95.3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经济广播共同推出的城市人物周刊，我是小萌。再次请进我们的卢院长，跟大家聊聊国色天莲，我们的康养社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区呢？其实啊，刚刚我们聊了很多，就关于我们进入这个行业这个职业给予我们的一些新的思考。其实接下来呢，我特别想知道，如果说作为一名老年人进入到国色天莲之后，你看啊，我们有很多人文的一些关怀一些服务，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我们想要的一些日常的服务之外，我们还有哪些就是能留住这个老人，让这个老人在里面就觉得老有所乐老有所依呢？
0: 其实吧，传统的养老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这个照料，因为很多人提到养老院，他其实都会想到这应该是一个政府的兜底项目。
1: 是的，
0: 就是他解决的这些孤寡呀啊特困呐 啊这个失能啊等等的。但实际上呢，现在的这个新时代的这种养老啊，新时代的养老呢，应该是突破传统的这种单一的养老形式，而是把这个被动的养老变成主动的享老才行。所以说提到主动的享老，那无论是说对于这个健康活力的老人呀，还是说已经失能的老人，就是我们要给他们有温度的养老，有尊严的养老。就是有温度指的是什么呢？我们要给他们打造一个家。那既然提到家，他就必须有老少，对吧？他要老少同乐，天伦共享。所以说像国色天莲，我们就是咱们长春首家国际化的家庭式全服务的这种度假式康养的。因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我们要选择一个这样的生态环境非常好的。老年人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

0: 环境一定要宜居啊，
1: 是的，
0: 嗯，比如说像我们园区平时老人出去遛弯儿啊，为什么愿意遛弯儿、嗯？为什么早一遍打卡，又一遍打卡、
1: 嗯，
0: 晚上一遍打卡？
1: 嗯，
0: 就是因为他能呼吸新鲜的空气，
1: 嗯，
0: 他能够让自己每天呢在这种哎负氧离子下面呢好好去锻炼，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在园区其实吧，嗯，你像我们传统的养老，对于我们的家属来讲，关照是不够的，
1: 嗯，
0: 所以说那家属呢又会惦记爸妈。对吧、
1: 嗯、
0: 那他惦记爸妈的时候来到这个养老院发现啊，我没有地方待，可能屋子不太大、
1: 嗯、
0: 我在爸妈床边呢，你说我聊上两句，我送一点吃的、嗯、我可能就要走了。
1: 是的，
0: 但是对于咱们上班族来讲，其实我们也休息也很少、
1: 嗯、
0: 可能一周休息一到两天、嗯、
1: 对，
0: 我又惦记孩子，我又想带孩子出去玩、
1: 嗯、
0: 我呢又惦记我的爸妈、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他就会很难两全、
1: 嗯、
0: 那我们要打造的这种家是什么呢？哎，我们让儿女来到这儿，儿女也有放松的地方、
1: 嗯、
0: 啊，像在咱们园区你可以露营啊、
1: 哦、
0: 比如说你在我们的露营地啊，像现在正是好时候，
1: 是的，
0: 嗯、去烧烤啊，
1: 嗯
0: 啊，去围炉煮茶呀、
1: 嗯、
0: 然后室外还有这个唱歌的露天的舞台、
1: 嗯、
0: 还有啊，像我们有采摘、
1: 嗯、
0: 啊，然后咱们还有自己的木栈道、
1: 嗯、
0: 啊，这个真的还有 KTV、啊、
1: 让年轻人来了都不想走。
0: 对，所以说你看家属来了以后呢、
1: 嗯、
0: 我可以带着爸妈，你原本咱们现在在家我们休闲娱乐大概也就这些个、
1: 嗯、
0: 这个项目，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园区内我就可以解决了。
1: 嗯，
0: 而对于孩子来讲呢，可能小孩呢待不住怎么办呢、
1: 嗯、
0: 我们还有儿童的乐园，
1: 嗯，
0: 并且呢就是你看咱们有专门儿童玩的地方，所以孩子到这儿孩子也可以玩、
1: 嗯、
0: 那而且呢我们还有这个像平时可以做一些红色教育啊、
1: 嗯、
0: 你像我们园区有很多这个爷爷奶奶，
1: 嗯，
0: 把全国的这些个红色的这个教育基地他们都走遍了、
1: 嗯、
0: 这些爷爷奶奶就可以身体力行的去跟孩子们聊天、
1: 嗯、
0: 所以孩子们在养老社区他不仅仅接受的是这种就是孝道的教育，
1: 嗯，
0: 其实他还可以接受其他的这些爱国主义教育、红色教育、
1: 嗯、
0: 其实它真的是一举多得的。
1: 嗯，
0: 所以其实这样的话呢，就等同于我们的家挪到这儿来了。
1: 嗯，
0: 而且现在呢，让老人在这儿留住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现在入住养老社区的人年龄越来越偏小了
1: 啊，偏小了。
0: 对的，
1: 那最年轻的有多大？
0: 我们其实现在我们五十多岁的都有的
1: 啊，五十多岁的就有了。
0: 为五十多岁的，你可能会想为什么来呢？
1: 嗯，感觉还没退休呢。
0: 对，他退休了，他其实是来陪自己老妈来了。
1: 哦，
0: 我当时实际上吧，我也挺诧异的。
1: 嗯，
0: 他每天陪着妈妈特别有意思啊，嗯，他会逼着妈妈写字，你明白吧？就是逼着妈妈写大字，
1: 啊、
0: 然后每次逼着妈妈写大字的时候呢，他、
1: 嗯、
0: 就特别幽默。他、
1: 嗯、
0: 说：“我上学的时候，你就是天天这么逼着我写字的，现在你也要写大字。
1: ”
0: 其实他呢，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哎，让妈妈动动手啊，
1: 是，
0: 哎，对，就是。减缓他这种哎，这种认知能力下降的这种进程、
1: 嗯、是，就是心态是好的，但是妈妈不会觉得烦吗？
0: 没有啊，妈妈也很开心、
1: 嗯、
0: 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哎，两个人就特别有意思，突然间就像是曾经妈妈逼着孩子写作业那样的、
1: 嗯、是反过来了、
0: 哎、对，我以为他是单身呢，后来才知道不是、
1: 嗯、
0: 他是他过来陪妈妈一段时间、
1: 嗯、
0: 他媳妇儿过来陪一段时间。
1: 嗯，
0: 我说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因为我不太会做饭。
1: 嗯
0: 嗯，但是呢年轻的时候我一直在外地工作。
1: 嗯，
0: 他说我现在终于退休了、
1: 嗯、
0: 我就想在我妈妈还没有走到百年的时候、
1: 嗯、
0: 我真的太珍惜我和我妈在一起的每一天了、
1: 嗯、
0: 就像在咱们社区这种两代人一起生活在这儿特别特别的多、
1: 啊、是吗？
0: 非常非常多、
1: 哦、
0: 我们这不是说只是说比如说独居老人呀、
1: 哦、
0: 或者是夫妻二人、
1: 哦、
0: 而是两代人非常非常多
1: 啊、哦，这个很新奇，这个之前我没了解过，竟然是这样的。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呢、
1: 嗯、
0: 大家都明白，就是我来这住这儿呢，首先第一个我没有了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这些烦心事儿，
1: 嗯，
0: 我也不用买菜做饭，
1: 嗯，
0: 嗯，然后我每天吃自助餐，我想吃哪个就吃哪个，
1: 嗯，
0: 对，然后呢我还有水果吃，水果呢也不用我洗、
1: 嗯、
0: 拿过来以后我可以吃。
1: 其实咱们的优势是、嗯、就是我之前可能我在我的社区生活包括和我的父母在一起、
0: 嗯、
1: 但是我换了一个服务更好然后更宽敞宜居的一个社区，同时呢我不用自己做饭，
0: 对，
1: 我还有很多文艺活动我都可以免费享受。
0: 就是他实际上呢把家里边咱们这些家务事的时间都抛掉了，
1: 嗯，
0: 剩余的时间

0: 跳舞，我喜欢琴棋书画，但是我因为工作，因为抚育孩子，我没有时间。
1: 嗯
0: 嗯，但现在我有了时间了，我也有了退休金了，我为什么不去把我这些失去的，我曾经的遗憾弥补过来呢？
1: 嗯，
0: 所以在咱们老年大学，你像我们开设很多像平时声乐课呀，什么打击乐呀，
1: 嗯，
0: 像这个朗诵啊，
1: 嗯，
0: 像什么模特的呀，这个还有编织啊等等等等，各种课程，就是让他让喜欢文的老人有文的，喜欢舞的有舞的。像我们早上每天6点钟的时候雷打不动的回去打太极拳呀，八段锦呀，嗯，包括像8点多的时候跳佳木斯健身操啊，
1: 嗯，
0: 其实这些对于老年人就非常非常好。老年人每天他从早上睁眼开始，他的日程就排得很满，
1: 嗯，
0: 所以他的心情一直是很愉悦的。同时呢，其实他又锻炼身体了。所以这些其实是当前我觉得做养老应该去开发的地方。
1: 是，
0: 嗯，对，像我们老人吧，其实而且呢，在这儿的话呢，他有了这个登台的机会。像我们老人，
1: 有展示平台。
0: 对，像我们每个月至少会有一场我们自己园区内的长辈们排练的节目，
1: 嗯，
0: 很丰富的，真的很丰富，像唱歌呀，
1: 嗯，
0: 像这个这个语言类的，
1: 嗯，
0: 包括什么小品呐，啊，
1: 嗯，
0: 包括情景剧呀，啊，
1: 嗯，
0: 尤其是我今年开设的非洲鼓，可能很多认为说非洲鼓不适合老年人，
1: 嗯，
0: 那我们的非洲鼓课堂最高年龄98岁，
1: 哦天哪，
0: 非常非常的好的，
1: 嗯，
0: 就是。因为非洲鼓嘛，你看老年人觉得，哎，我从来没想过这么高端的东西我们能玩，
1: 嗯，
0: 所以特别积极。我每次上课的时候都是40-50人的，
1: 说明咱们课程也很新颖。
0: 是的，
1: 你看刚刚提到了硬件、软件，然后还有一些服务，我们的服务，
0: 嗯，
1: 还有很多精神文明上的一些内容。
0: 对的，
1: 就是都是很有特色。
0: 是的，就是我觉得对于老年人。真正的当你去想走进这种群体生活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作为一个这个服务机构，
1: 嗯，
0: 我们一定是要激活他们的那种生活的信心，
1: 嗯，
0: 就是让他们保持激情，
1: 嗯，
0: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被动的照料。我其实我很不太支持那种过度的养护，
1: 嗯，
0: 就是
1: 过度养护，
0: 对，用进废退，我们要做的是在他身体力行的情况下，
1: 嗯，
0: 去激活他做这件事的欲望，
1: 嗯，
0: 哎，他呢只要去做，他的能力就会一天比一天强，
1: 嗯，
0: 但千万不要过度的照料，过度照料你就会发现他的能力越来越弱。
1: 嗯，就是很多事情还是需要亲力亲为。
0: 是的，
1: 但刚才我们说的很多精神文化生活，
0: 嗯，
1: 它是需要一些活力老人来完成的，
0: 嗯，
1: 但是我知道我们园区还有很多失能和半失能的老人，
0: 嗯，
1: 那在这个过程中怎么能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呢？
0: 像失能和半失能的我们一样有活动，
1: 嗯，
0: 只是我们分着，比如说像我们失能半失能的很多老人，
1: 嗯，
0: 只要是能坐上轮椅的，我们都会推到活动室，
1: 嗯，
0: 会给老人设计一些乐龄的游戏，比如说掌上的游戏，
1: 嗯，
0: 这个很多的，
1: 嗯，
0: 然后呢，像我们每年还会举办这个，这个失能老人的这个运动会，
1: 啊，失能老人运动会，
0: 对的，这个运动会就区别于咱们平时的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运动会，
1: 嗯，
0: 像这种运动会以这种像传球啊，
1: 嗯，
0: 就设计其他的一些掌上的一些游戏，
1: 嗯，
0: 其实呢，我觉得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来讲。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其实都是有一种好胜心理的？
1: 嗯，
0: 哎，老年人其实也一样的。
1: 是的，
0: 他失能其实也希望就是，哎，我比别人强。
1: 嗯，
0: 所以其实举办这样的，无论是我们健康老人还是说我们的失能老人，
1: 嗯，
0: 我们会经常的举办各种比赛。
1: 嗯，
0: 就是要让他们体会到，你看，
1: 嗯，
0: 我比他强。
1: 是的，可能我是坐着轮椅，但是同样坐轮椅的一批老人，我们在手工动手能力我比你强，我也会有成就感。
0: 是的，然后我们会有奖杯呀，
1: 啊，
0: 会有这个奖状啊，其实真的很开心，他就会觉得你看我可以，我还行。其实如果我们能让老人经常会说，哎，看我还行，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是咱们做养老做成功了。如果你让他觉得说啊，我老了，嗯，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服务没有做到位。
1: 嗯，
0: 就在咱们养老社区，嗯，我们98岁的这个奶奶，嗯，
1: 嗯，
0: 你想象不到她的活力啊！她从早上6点钟开始就跟着八段锦，
1: 嗯，
0: 她所有的活动她一个都不落。
1: 嗯
0: 啊，包括我们大合唱上台表演呐，啊，
1: 嗯，
0: 打非洲鼓啊，或者什么手指操啊，反正你任何活动我一个都不落。
1: 嗯，
0: 所以说，其实她的长寿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奶奶就说嘛，我说奶你多大岁数？

0: 十多吧，啊，我忘了，就是他说我不知道我多大，我也不想知道我多大，
1: 嗯，
0: 就是他真的把自己的年龄忘掉了。
1: 我觉得你把你的事业做成了乐趣，
0: 嗯，
1: 就是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0: 是的。
1: 然后能感觉到在卢院长带动下，我们的团队也是一个非常有温度的团队，
0: 嗯，
1: 工作中也是乐在其中，我们并没有觉得这个工作是都有压力的事情，
0: 是。
1: 但是我们就好像在快乐工作，快乐服务，然后给我们的很多在这里的老年人也带来很多的快乐。
0: 对的。
1: 那我特别想问您，就是刚刚我们也分享了很多您的一些职业经历，
0: 嗯，
1: 包括您的职业规划，包括您现在的热爱，那您有没有自己的下一步规划呢？
0: 嗯，我对于自己来讲吧，其实我觉得养老应该是我的一个终极事业了。
1: 嗯，
0: 我没有想过做什么伟大的事情，或者做一件多大的事情，嗯，我只是想深耕一下这个行业。我觉得我们未来其实吧，要和整个的这个养老行业的从业人员，我们要去齐心协力，我们要拧成一股绳。
1: 嗯，
0: 其实说实话，只有我们所有的养老机构，不管是说我们的亮点在哪里，有的养老机构可能我就是照顾失能老人是亮点，有的可能是自理呀，或者是说其他的，但是大家一定要拧成一股绳，我们互相的去交流，互相的去学习，因为只有我们每一个养老机构做好了，才会让更多的人去相信养老机构，真正的去解决现在当前的这种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这些个压力。就是因为现在呢，尤其是像咱们吉林省，
1: 嗯，
0: 我们的这个老龄化其实已经接近重度了。
1: 嗯，
0: 咱们这个56年的时候哈，我们国际上定义，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这个60岁以上人口超过10%，65岁以上人口超过7%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了老龄化社会。
1: 嗯，
0: 而咱们吉林省其实现在的60岁以上人口已经是29.69%了。
1: 嗯，很高。
0: 对，当它到30%的时候，其实就是重度老龄化社会了。因为咱们吉林省人口外流，现在空巢啊、高龄啊，确实是咱们当前的这个一个这个现状。
1: 嗯，
0: 所以对于我们养老从业人来讲，我觉得就是不用去树立多大的这个目标，就是把当前的做好，把服务做细。比如说，我们说你的服务标准，你要高于行业标准，你真正的做到人心去。
1: 嗯，
0: 如果你能让家属放心的把老人放到这儿了，就说明你的工作做到位了。
1: 是的。
0: 而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温度上，在人文关怀上，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文娱活动当中，我们还要去下功夫。另外就是像这个医疗保障方面啊，像我们园区长辈们的医疗保障，我觉得我们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像我们医生护士24小时都在，就是只要我们长辈不舒服，床头都会有呼叫器的，只要你按响的时候，我们的医生护士会第一时间就来了。所以你想想，很多时候这样的话，对于家属来讲，他就很放心。哎，我的爸妈在这儿的吃的挺好的，啊，然后他玩得很快乐。但真的说，当我爸妈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呢，我又不用去到他跟前儿去，而是有医生护士去照料。所以说，其实你想，你解决了家属的这个困扰。这样的话，家属呢，我们的这个家属他就有精力去经营他自己的事业。
1: 是的。
0: 所以说，实际上我想，其实养老不仅仅只是一个这个业务，我认为其实它也是一个再去承担社会责任啊，分摊社会压力的这样的一个比较伟大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就是如果每个从养老从业人员都能抱着这样的初心，我觉得这个行业应该会越来越好的。
1: 是的，也非常感谢您在这个行业里做出属于自己的努力。
0: 我觉得我只是一小点。
1: 也非常感谢您，通过您的一系列的分享，我对这个养老这个行业我有更多的理解了，同时我也非常尊重进入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我希望大家能够越来越好，然后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就可以更好的服务于自己的行业，服务于自己，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对的。
1: 而且养老它不是人生的尾声，而是另一段华彩的开始。 开启，在喜欢的角落用热爱的方式继续做自己生活的主角。也非常感谢卢院长可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我们不了解的养老这个行业背后的故事，非常感谢您。
0: 谢谢。
1: 好的，以上就是我们城市人物周刊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舟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3: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成员。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
17: 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八马将新闻里的妹妹月娥小姐，看上了瓦岗山的大将，叛命永三郎王勇王伯党。虽然说新月娥胯下马掌中刀，两军疆场他打仗，他是个女将，但是他终究是没出嫁的女子，爱慕之心难以启齿啊。想了半天，月娥终于下定决心了，面带微笑对王伯党说：王将军，你明白我的心思吗？王伯党心说：我怎么不明白呀？我明白极了，但是我只能说不明白，我得装傻。哎呀，小姐的心思我怎么能猜得透呢？新月娥被王伯党挤得的没有办法了，只好直言相问：王将军，请问你家有妻室吗？哎呀，小姐，我尚未婚配。月娥听了这句话，心中特别高兴。啊，既然是将军尚未婚配，这可是天意呀。说到这儿，月娥把心一横，就把自己的脸面放在一旁了。我打算以身相许将军，献出红泥关，也免得两方面损兵折将。王将军，我是个知达天命的女子，可不知道将军你意下如何？说到这儿把头一低，王伯党再看月娥，这月娥的脸呢，跟大红布似的。嘿，王伯党心说：新月娥，新月娥呀，我早就明白你的心思，我这是跟你装糊涂。既然你把话说明白了，这事就好办了。王伯党稍微想了想：小姐呀，你能直言说出婚姻大事，那好，我也直言相告。第一，你身为隋朝红泥关总兵的妹妹，能够反对昏君杨广，而且没杀我们西魏的几员战将，你能够献出红泥关，说明你跟我是志同道合之人。小姐，你对我多情多义，人非草木，谁能无情啊？小姐以身相托，我敢不答应吗？可是你也明白，我是西魏营的一员战将，临阵收妻可有掉头之罪呀。新月娥听到这儿，心里头是比较高兴的了。为什么？王伯党说了，他身为战将，临阵收妻有掉头之罪，但是他并没说不愿意娶我呀。新月娥微微一笑：王将军，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我可以放回你们西魏营的九员战将，我又献出红泥关，还不能替王将军你将功折罪吗？啊，小姐说的话很有道理，但是我身为战将，必须回到营中请示元帅，如果说元帅答应了，那么我明日在阵前回复小姐，不知小姐意下如何？好，王将军，那你我一言为定，咱们上马回去吧。 小姐呀、啊，我就这样回去，让我们营中的战将一看，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那么王将军，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小姐呀、啊，请你给我两口飞刀，就好比你用诱敌之计把我诱到此处，用飞刀打我，没打到我致命处上，我大败而回，这样也好遮掩人的耳目。好啊，还是王将军你想的周到。西月娥呢，就抽出两口飞刀递给王伯党，王伯党接过来了，把这两口飞刀，一口呢就放进护心镜旁边的假叶子里，外边露出了绸子条，另一口飞刀呢就杵在肩头的梯亭兽上，外边呢也露出了红绸子条。两个人站起身形，戴好了鱼特尾，王伯党提枪上马，新月娥呢是拔刀上马。王伯党在前，新月娥在后，两个人两匹马原路而回。快到两军疆场了，王伯党高声喊嚷：哎呀，好厉害的飞刀！后边新月娥高声喊嚷：王伯党，你往哪里走？两个人一前一后，哎呀呀呀呀，马就到了疆场之上了。徐茂公一看，哈哈哈哈，徐茂公明白了。可是徐茂公手下这些战将有明白的，有糊涂的。黄天虎、李成龙就问：三哥，您看见没有？王伯党挨了两飞刀，前边一刀，后边一刀，您怎么还乐呀？哎呀，你们二位哪里知道啊，这里头可有一出好戏呀、啊。就在这时候，王伯党已然催马回阵了，新月娥也不追王伯党了，也拨马回到阵中。哎呀，众位将军呐、啊，这王伯党真是枪法惊奇，我打不过他，我把他诱到西边，给了他几飞刀，没想到有的他躲过去了，有的呢打在他的身上，可没打到他致命处的地方。哎呀，我得回到关中好好想一想，琢磨琢磨他的枪法，明天我得用绝刀法赢他。来呀，鸣锣收兵。嘡啷啷啷，锣声一响，红泥关的兵将头改尾，尾改头，撤回红泥关。兵丁关上城门，撤上吊桥了。徐茂公也同时传令撤兵，大队人马回归大营。到了营中，兵将各归训地。徐茂公来到中军元帅寝帐，看望秦琼、秦叔宝：二哥呀，您精神好点了吗？三弟呀，先别问我，我问问你，这两天仗打得怎么样啊？徐茂公拿眼睛往旁边一看，秦琼的亲兵明白了，就全都退出去了。徐茂公坐在秦琼的床边：二哥呀，您听我跟您说说这几天的事儿。先说那天接到荐书，然后说到跟程咬金定计，又说到九员战将被擒，最后徐茂公就跟秦琼说：二哥呀，今天这事儿可有点新鲜呢。王伯党贤弟出阵，被新闻里的胞妹新月娥看上了，这可是天赐良机呀，看来红泥关指日可破呀，哈哈哈哈。二爷秦琼一听就明白了：好啊好啊，你呀、啊、赶紧把伯党贤弟叫来。来人呐！徐茂公一说来人，秦琼的亲兵进帐：你们呐，赶紧给王伯党送个信儿，就说元帅跟军师有请。遵令。元帅亲兵马上去请王伯党，时间不大，王伯党来了。二哥、三哥，二哥您这身体如何呀？ 哎呀，让兄弟你惦记着，我的病已然大好了。你坐下，我有件事问问你。二哥，有话您就说。你坐下。伯党啊，今天你出战西月娥，他把你诱到西边，这是怎么一回事啊？王伯党就实话实说了，把新月娥以身相许的事情详详细细的学说一遍。哦，伯党贤弟呀，这件事情你到底答应还是不答应呢？二哥呀，我想这件事我先答应他，借此机会咱们先把红泥官骗过来，有什么话再说。什么？秦琼听到这儿，两道眉毛就挑起来了。为什么？因为秦琼是个仁义之辈呀。心说怎么能借一个女子的婚姻大事骗取人的信任呢？贤弟呀，秦琼刚要说话，徐茂公把手一摆，秦琼不说话了。徐茂公用手一指，我说二哥呀，您先等一会儿，让我问问伯党贤弟啊。好吧，有话你就说吧。徐茂公看着王伯党，兄弟，这帐中没有别人，就是咱们哥仨呀，你得跟二哥跟我说句心里话，你到底愿意不愿意娶新月娥为妻啊？三哥呀，您问到这儿了，说句实在话，新月娥文武双全，是个美貌的女子，她既然倾心于我，我怎么能不动心呢？况且她为了我王伯党放西魏营中九员大将，献出红泥关，她是为国为民，我当然乐于从命。不过我看这个女子惯使暗器，她用埋伏，所以说他所行不仁，我就是不喜欢他这一点。圣人有话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呀，我不能不有所顾忌。徐茂公笑了一声，贤弟呀，我看你呀，圣人之书可读得太多了，这件事情你就比不了你程四哥了。你别瞧你程四哥没读过圣贤书啊，程咬金仨字都不会写，可是对于灭无道的昏君，他总以大事为重，只要能救百姓出水火，他能豁出命去干，可不像你想的这么多呀。新月娥弃暗投明，于国于民是大好的事啊，我看别的就在其次了。伯党贤弟呀，你也应该以大事为重，不要想的太多了。好，三哥说的话有道理，那么您说我应该怎么办？伯党啊，明天咱们两军人马照样列阵，你呢出阵以后把新月娥领走，领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你就告诉他，你已然把事情禀明了元帅。元帅说了，新小姐支持达悟，弃暗投明，不过军国大事事不宜迟啊，你们就定在当天定更天，放九将献出红泥关，你就明明白白的告诉新月娥，说你二更天献关，那么咱们三更天就成亲。如果你三更天献官，四更天你我就洞房花烛，最迟可不能超过三更天呢，夜长了梦多。如果你不放人不献官，我家元帅可说了，九员大将我们不要了，马上调动兵将杀进红泥关，把你们红泥关的兵将刀刀斩尽，刃刃诛绝，把红泥关化为齑粉。王伯党听到这儿愣了，三哥呀，您这是什么意思？哎， 刚才我话里有几个字你已然听见了，夜长了梦多呀。那里边可还有新闻里呢，新闻里残废了，可是他脑子没残废呀。新闻里坐镇红泥关，他手下能够没有亲信吗？啊，你呀，听我的，必须紧上加紧，赶紧去办。好吧，我就照三哥的话办。王伯当走了，咱们放下王伯当，回头再说八马将新闻里的妹妹，这位月娥小姐高高兴兴带领人马回归红泥关，兵将各归训地。月娥回到了总兵府，摘盔卸甲，脱战袍，换好了便服，坐在闺房之内。月娥一想，我等到30出头，终于有一个如意的郎君，嫁给王伯党，我终身有靠。可是王伯党终究是降马呀，当初在绿林当中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不知道他人品如何，终身大事不可儿戏。再说了，我的哥哥肯定不答应，我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让我哥哥答应？我怎么样才能知道王伯党的人品？哎呀，想着想着，月娥突然间想起一个人类，想起谁来了？大德天子程咬金，这个卸了任的皇上。既然他原来是皇上，那么对于他手下的人，他就很清楚了。再说程咬金是个天下难寻的大好人，我为什么不问问他呢？从他嘴里我能知道王伯党的人品，再一个，我让他给我出出主意，我怎么样才能把婚姻大事告诉哥哥，告诉嫂子，让他们两口子答应呢？对，新月哥想到这儿，站起身形，来到总兵府大堂。来呀，把程咬金给我押进大堂。
1: 遵命。
3: 手下兵将立刻到牢中把程咬金提来了。程咬金迈步走进大堂，一看大小姐新月娥在帅案前坐着。程咬金一抱拳，
1: 大姑，这两天没见您可好啊。
3: 程将军呢、啊，你可千万别大姑长大姑短的，你坐下，我有话问你。
1: 哎呦，那我就谢谢小姐了。
3: 兵丁搬个座位，程咬金往这一坐。
1: 哎，小姐有什么话您就说。
3: 程将军啊，这两天你受委屈了吧？
1: 哎呦，哪儿了哪儿了，小姐关照。嘿，这哥几个对待我真不错，吃好的喝好的，小燕茶沏着。哎，我多谢小姐。
3: 程将军，今天我把你找来，想跟你打听一个人。我在两军阵前遇到瓦岗山一员战将，姓王，叫王伯党。我想问问你，当初你是大德天子，你是皇上，你是君，王伯党是臣，这个王伯党人品如何呀？程咬金一看新月娥，新月娥这脸涨得挺红，程咬金多机灵啊，马上就明白了。哎呦，我说大姑啊，您要问我这王伯党，
1: 哎，好人好人好。

0: 松将军。话虽如此，可是当初他也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他是个响马，又是个响马头啊。
1: 哎呦，我说小姐姐，这回你可就看错了，人家王伯当可跟我程咬金不一样，我当初卖私盐，人家在京城兵马司当过将军，人家王伯当识文断字，知书达理，明白呀、啊。他看出了杨广无道了，哎，这才扯旗造反。论起为人做事，那比我程咬金强多了。我说大姑，你可不知道，当初我秦二哥被困潞州天堂县，气得没办法了，当街卖马呀。赤法灵官单雄信不知底细，哎，买了秦二哥的黄骠马，让王伯当知道了。王伯当找单雄信，大骂单雄信，拉着他找秦二哥跪倒赔礼。后来秦二哥在皂角林误伤人命，哎呦，人家王伯当到处奔走托人求情，这才免了秦二哥的死罪呀、啊。嘿，不瞒您说，您瞧我程咬金这模样，我能娶上媳妇吗？为了给我娶媳妇，嘿，人家王伯当跑到上马关，愣把裴元庆的姐姐大小姐裴翠云请来了。我说大姑，哎，有时间您上瓦岗山去看看，我这位大小姐裴翠云文武双全，嘿，长得甭提多漂亮了。人家大小姐裴翠云跟我成了亲，嘿，要没有伯当，哎，到现在我程咬金还打光棍呢。大姑，您说王伯当这人人品如何？新月娥一听，王伯当这人还真不错呀。程将军，你对你妹妹那么好，我也拿你当成亲哥哥看待。程大哥呀，请你替我出个主意，我打算许配给王伯当，献出红泥关，你看我这样做行吗？哎呦，行啊行啊，太好了，您要是嫁给王伯当啊，郎才女貌，造化造化，得嘞，我给您道喜了。
0: 可是程大哥呀，我的哥哥新闻里要是不乐意呢？
1: 嘿，你好好劝他一块县官归降啊，他已然残废了，隋朝还能用他吗？好话好说，他肯定能够答应。
0: 好啊，那我就谢谢程大哥了。程大哥呀，请你暂且先回到牢中，跟那几位将军说一声，你们在牢中忍耐一时，到时候听我的信儿。可是这件事儿在没办成之前，程大哥你千万千万不要泄露出去。
1: 哎呦，大姑您放心，入我程咬金之耳，绝不出我程咬金之口。哎，大姑告辞了。
0: 新月娥让手下兵丁把程咬金押回牢房。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清晨起来，红泥关的兵将出关，西北营的兵将出营，双方面裂开了阵势。徐茂公说了一声，王伯当，两军疆场一战，遵令。王伯当双足一点蹬，邓科飞虎颤，催坐下马，直奔两军疆场。新月娥看见王伯当出马了，没错了，肯定是元帅答应了。诸位将军，请你们替我压住阵脚，昨天我没赢了王伯当，这一夜之间我已然想通了，我用绝刀法一定能够胜他，好，待我出阵擒他。红泥关的兵将勒动催战鼓，西月娥这匹马往出一催，就奔了王伯当了。两个人见面，假装斗了斗口，打了几个回合，王伯当用枪一指，某家战你不过，带我去也。王伯当一拨马往西就跑下去了。西月娥高声喊嚷，王伯当你跑不了，追。新月娥追赶王

0: 庞伯党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1: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认识，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

的。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在历史中找有意思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曾国藩这个人物在历史上算是一个传奇，被认为是中国最后一个圣人，千古第一完人。所以呢，今天我们再去看他的时候，有时候就觉得这个人就是个神呢。但其实在这个平凡的世界上，有多少神存在呢？哎，曾国藩其实是在后期被神化了的。早在他30岁以前，这也是一个毛病满身的人。为啥呢？表面上看非常的风光，因为你到京里边啊，当上了翰林，你是不是得有一个差不多的一个住宅呀？对吧？你买不起，你是不是可以租啊？那曾国藩呢，也得租一个差不离大小的，因为毕竟我这个级别在这呢，我住一个太小的房子，我说出来不好看，这是不是钱？好了，到北京人情往来，吃的穿的用的，是不是钱？好了，你那么大的宅子，是不是得有个仆人呢？仆人是不是得给你要俩钱儿啊？你出门坐的车，给你抬轿子的工人，这些东西你怎么算呢？他怎么都是钱。但是曾国藩的问题是，他交不起这个钱。所以最初在北京，在京城，曾国藩这个官当的就俩字就可以形容了，就是困难。这个困难呢，分三个层面。其中这困难的第一个层面呢，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曾国藩穷啊。这个时期他干的事儿基本上就是借钱还钱，借钱还钱，拆东墙补西墙。那有朋友讲了，说他这钱到底干嘛了？他来北京之前不是化缘化了30多万块钱人民币吗？啊，那钱干点啥不行啊？那怎么还这么困难呢？花钱的地方多呗。曾国藩来北京，是不是得有个住房？你作为一个翰林，你是不是得住一个差不多的房间？你能像北漂似的住地下室吗？是吧？你得租一个宅子。你有个大宅子了，是不是你得有一个那叫管家，或者叫佣人仆人，是不是得有？有，这是不是又是钱？好，你老哥一个光杆司令的时候，你吃饱了不饿没毛病，凭什么你的佣人跟你挨饿呀？对吧？所以你除了管佣人的生活费啊，他的这个工资之外，你还得管他的吃，你还得管他的住。好啦，接下来呢就谈到行。曾国藩的这个衣食住行里边，这个行啊可以讲是非常窘迫的。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翰林这个阶层在北京就是属于低收入公务员人群。要实权没实权，要能力没能力，他能来钱的这个渠道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不易。所以当时说呢，在北京的那个道上啊，这个人行道上，什么东西最烦人？骆驼、怀了孕的女性啊、走道慢的老太太，还有就是翰林。说这三个人，这几种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走得慢，还必须得在道上走。就讲说翰林没钱坐轿，没钱坐车。曾国藩当时呢还行啊，因为他化缘化的还不错，弄了不少钱，所以他当时的这个状况呢是租轿子。哎，他一出门就有轿子跟那等着，按月结算，或者是长期他包一个。所以这些东西都是钱，再加上各种京官之间的人情往来，他自己还得穿的流光水滑噼啪的，对吧？你今天在公务员的这个场合里边，你会去发现，你像嘻哈少年那种装扮是没有办法在公务员机关上班的。当年曾国藩也是这样的，他需要一身好的行头。 那三花五花七花八花这钱全没了啊，就是用在吃住穿上了，行还用的少，所以他花的这三十多万很快就没有了。没有之后怎么办？有朋友讲，那他那工资还不够吗？工资别说够不够，我给你算一笔账。有专门的学者曾经去分析过曾国藩当年的这个收入大概多少钱，然后又对比他的支出大概多少钱，结果大家发现呢，曾国藩每个月的收入基本上只满足他支出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他不吃不喝还差四分之三，窟窿堵不上。那怎么办？挣点外快。什么外快啊？就是悄悄的帮别人办点事儿。这个话说在这儿啊，含义可就深了。作为一个京城的翰林，帮别人办点事儿，可能能办的就多一点。可是最多的呢，叫包揽诉讼。啥是包揽诉讼呢？这么讲吧，今天我们再回头去看什么描写民国时期的文艺作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特点，就是在某一个村庄里边，当碰到一些大事要进行决断的时候，往往不是自己家人做决断做判断，要找谁呢？找老族长，这个家族里边最有名望的人，或者是这个村里边村长来给判断，说孰是孰非。现在一想非常可笑，我们两个人家的事情为什么找第三者来评判对错是非呢？这也不是法律啊。我们不是有什么县官吗？我们就告不就得了，为什么要用你老族长？为什么要用你这个村里边的这个德高望重的人呢？这就是当年旧社会的时候中国的一个特点。曾国藩的家乡啊，那么一个小乡村，就很久很久没有一个出人头地的人出现了，没有一个有话语权的乡绅。所以曾国藩当上了官之后，他的爸爸就扮演了这个乡绅的角色。他开始给别人办事儿了，开始给别人断案子了，因为他能培养出曾国藩，所以他爸爸肯定明辨是非。于是就有人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找到曾国藩的爸爸，就讲这是怎么回事，让你给断断。曾国藩的爸那就给评判呗，你对你不对的，是吧？这个事儿呢究竟怎么判啊？是凭良心判还是凭银子判，这就不好说了。当然我们在这说呢，他这种判啊，无非也是什么张家长李家短，王家的牛踢了赵家的狗，就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况。因为大案子就跑知县那儿去了，小案子才给曾国藩父亲这类角色，当年这叫乡绅。80后应该对这个词儿并不陌生，当年土豪劣绅里边这个绅就是指这个乡绅啊，也是乡间的绅士。当然曾国藩他爹断案干这个事儿，他不白干，是要收一点钱的。小案子能办，大案子就打到曾国藩那儿了，说哪块哪块我们要打个官司，你看你能不能给我试试招，找找人儿，然后我给你俩钱儿啊。那这种钱曾国藩是可以挣的，为什么呢？就这种钱最好挣。怎么好挣呢？说行，这事儿我跟人打招呼了，人家特别好，人说了这事儿要能办成钱留着，办不成钱给你退回来。那朋友们，打官司这种事儿，我们不说曾国藩是不是真的有能力，你就说这事儿他是不是50%、50%的概率成了，这钱白得了。找不着曾国藩，找不着人，这事儿都成。不成，那曾国藩把钱退回去，对吧？这钱在我兜里边待了一段时间了，没毛病。所以当时都这么干，偏偏有人愿意这么搞，人情社会吗？是，这是曾国藩和他家人早早的还没有太大实权的时候捞点外捞的这么一种方式。那我们这么讲，人说了曾国藩他们家不是小地主吗？那曾国藩在北京混不下去，跟家里借点呗。这话题从两个角度去考虑。第一，考虑的是脸皮。曾国藩30来岁的人了，进北京当官，那回乡那牛掰大了，说我怎么可能再问家里要钱。哎，还不好意思，而且你之前化缘化了那么多，他是张不开这个嘴的。另外他也知道家里边不富裕，这是其一。其二，他们家真拿不出来， 为啥呢？曾国藩当上官，在京里边住大房子，老家的这爹妈兄弟们怎么可能再挤原来老宅子呀？就算挤，是不是也得装修一下啊？就算装修完了，那是不是还得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我们一个月才吃个咸鸭蛋啊，一年我们才吃一次肉，那是绝对不行的。哎，而且现在有钱，哪来的钱？借的，别人愿意借给他，所以呢，撑面子就是当年曾国藩和他的家里人开销非常非常大比重的地方。有了这么大的开销，无论是家里还是北京，那曾国藩都是花得很，肝颤的。钱哪来啊？借。张三不行，跑李四那儿借，然后还给张三，然后呢再上王二麻子那儿借，还给李四，然后再上甲乙丙丁那儿分别借，然后就还。别人也愿意借他，因为他是翰林，将来保不齐他要发财的，哎，他要当大官的。那么我们在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可能一下子就感觉这曾国藩的形象在我们的这心里边一落千丈，这什么人呢？这人太不值得一提了，这还是圣人呢？圣人就这么办事吗？这和我等小民有什么区别？这话还分俩说，因为啥呢？因为当年的官场上这种情况是常态，而且翰林穷也不光他曾国藩穷，全天下的翰林都穷。都饿死了吗？没有，个个活得挺好的。那你说他们的钱打哪来呀？肯定不是正道，但是曾国藩没伸这个手，就说曾国藩是好样的。其次，你说他大手大脚的花钱，今天做生意的朋友肯定会有一个体会。有的时候啊，你要是出门谈业务，哎，你的这个开销，哎，不在一个级别上，你会让你的合作对象瞧不起的。而从曾国藩的心里来讲呢，他是非常不愿意让别人瞧不起的。当然，除了常规，我们讲每一个人普通的自尊心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理状况，就是曾国藩他是一个农村出来的贫困家庭的人，所以呢，他的这个见识和眼界限制了他，不可能有那么高的胸怀。说我跟朋友在一起，今天谁花点，明天他花点，啊，我不花了。哎，朋友们说两句，我呵呵一乐，哎，哪天再请你。他不可能有这样的心态，他还是想在朋友在同事们面前有这么一个话语权，有这么一个重义轻财的一个形象的。所以这就讲到了曾国藩的第二个问题，他身上固有的毛病，这个是他的生长环境带给他的毛病。曾国藩有啥毛病呢？他自己做总结啊，人生在他后期要发愤图强的时候，注意啊，他考上京官他还不算发愤图强，真正让曾国藩崛起飞腾的是后来的故事。怎么发愤图强呢？说每天写日记，我按照圣人的要求来衡量我自己。然后曾国藩写下自己三大缺点，其一就是性情浮躁，坐不住。曾国藩到了北京之后，他的这个工作并不是特别的忙，于是呢就每天出去玩，哎，但玩了一阵子的时候，他发现我新交的这些朋友啊，有好些都是家里边有根有底的，或者呢人家已经在这官场上混了好久了，都可以了。我天天跟他们在一块玩，人家能玩得起我玩不起啊，我未来还有抱负，我还想继续发展，怎么办？我学习。于是曾国藩呢给自己下定一个规定，说每天在家看书看多长时间，然后我再出去玩去。结果呢坐不住。人不是讲了吗？常立志，立常志，总立志。哎，曾国藩当年也是这样，每一次出去玩之前都下定决心，说我呀今天一定要好好看书，我得看多少多少页。结果人家一张罗他就跑了，或者有的时候人家

我有才，我们家就出来我这么一个。小的时候虽然我干活，但是我学习可以啊，家里边人也惯着我。所以我看看你们这帮人，你们干啥的呀？哥们儿绝地反击，木杖阿是我大哥啊，木杖阿是我老师。我在他的提拔之下，我到北京当官了。你们，哎呀，我早晚一天超越你们。说话也很冲，哎，没有一个非常良好的修养。自己说的，不是我说的，傲慢自大，修养不佳。啊，讲了。第三条呢，就是他在和人交往的时候，因为级别、地位、经历、背景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曾国藩的心里边总觉得和对方的交往并不实在，没办法交真心朋友。所以人家讲的是，我和别人的交往呢，说那话都是虚的，都是假的，都是言不由衷的。在他心里边，他就觉得我啥事儿都干得最好，别人干啥事儿都不行，谁他都看不上。那么这三个缺点给曾国藩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人家讲了，说我呀，交朋友都没有那种向上的正能量的朋友，都是酒肉玩乐的朋友，我的人生还有什么呀？而且我这个脾气这么差，也没有人愿意和我真心交往，我也不打心里边看得上他们。曾国藩那时候挺孤独啊，很窘，哎，很难受，这是他性格造成的。还有第三点，这就不光是他的问题了，这我们就得讲讲整个当时清朝的官场，大家不愿意干正经事儿。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啊，我累一天我挣这些钱，我不累一天，清闲一天，我还挣这些钱。那么我为什么要累一天呢？而且官场当中的关系网错综复杂，你不好说，你认认真真做一件事情，你能得罪谁？你触碰了谁的利益？所以基本上当年大官特点就是多磕头少说话，小官就是磕头别说话，哎，闭嘴，嗯啊，答应着就行了，看别人咋干你咋干。所以这是当年官场的状况，就整个这么一个情况导致的曾国藩因为自己的缺点加上官场的问题，他在北京当官当得很不痛快，非常不舒服，又穷又不痛快。曾国藩当年的幸福指数非常低，低到什么程度？他舅舅从小跟他关系不错啊，送他的时候跟他说了，说孩儿啊，那个过两天呢，我送你媳妇儿进京啊，我在你那儿待上一阵子。曾国藩跟舅舅说啊，你别来京城苦。但是这个苦他这个能说出来，说可能是我穷啊，可能是我混得不好啊，可是家乡谁信呢？你在北京当官，你是翰林，说你苦谁信呢？你爸搁家天天吃肉，我们连咸菜都吃不上，谁也不信。所以舅舅当时一着急都哭了，据说呜呜哭啊，不管怎么样我得去看看。结果曾国藩到死也没让舅舅上北京，那就是这么一情况，他幸福指数低。你说这曾国藩要是在北京混得风生水起啊，我天下皇帝老子第一我就第二，你说他不让家里人来，那是不可能的啊。说到他穷这块呢，我又想起一个事儿来，补充说明一下，他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给仆人开不起工资，仆人跟他大干一仗，你要能不能给钱？你要不给钱我就撤了啊。曾国藩没办法，这是借钱给仆人开的工资啊，这都是他穷的表现。但是尽管这样，我们不能够完全的去说曾国藩在北京混得怎么怎么不好，其实在官场之上呢，他还是蛮得意的。哎，别看有这么多的问题，但是他还是知道怎么升迁的。怎么升迁呢？他那老师木杖阿，他已经把老师的脉摸得非常透了，只要顺着老师来，老师肯定捧他，肯定提拔他，他自己呢再继续努力就成了。当然这中间呢，曾国藩的传奇是连升 N 级，部级领导了，副部级了，这种火箭式的上升一直到今天仍然让人觉得这是一个传奇。哎呀，一提曾国藩能够升官，所有的走仕途的人都想知道他是怎么干的，凭啥他就连升。
关于曾国藩怎么升官这个事儿，

0: 有几种说法，其中一种就是他小心谨慎的在所有问题上投老师和皇上所好。他知道皇帝喜欢用什么样的人呢？喜欢用理学专家，所以他就认真的研究理学，并且身为翰林，他有机会接触到皇上，然后和皇上接触的多了，他把这个皇上的脉也摸得很透了，于是呢处处表现自己能够被皇上喜欢的那种特点，哎，然后再加上老师在旁边敲边鼓，所以很快他被提升。这个讲的是曾国藩的一个心计。当然说到这部分，野史上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传说啊，更有意思的记载，这个呢就有点戏剧性了。怎么个戏剧性法呢？我们下一节给大家讲讲在野史当中是怎么样讲曾国藩为啥能够连升好几级的。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乡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事？
17: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0: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1: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6: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2: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
1: 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

0: 119报警。
1: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2: 吉林国庆有
1: 约。国庆有约。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次机会。16:01，问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的会员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调频95.3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本周的主持人中华。
1: 我关心，常常想你说的。
0: 好了，又和大家见面了哈。无论您是想给自己报名相亲找对象，或者是帮助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16:00到17:00我们节目直播时段拨打两部热线电话0431-8581-5388和8581-5399来参与节目。那我们节目组还有一个微信哈，大家也可以记好，随时欢迎您来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那这个微信呢，和我们的两部咨询以及报名热线是有同等的功能哈。大家如果不方便通过我们的电话直播时间来报名参与的，您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哈，把您的证件、身份证以及您户口本可以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再加上您的近照发给我电子版就可以了。正好在这里也回复一下我们欣欣加入了微信的一位朋友哈，他说我只有身份证可以吗？不可以，绝对不可以，必须还要有户口本的那个婚姻状况的证明的那一页，或者是离婚证，哎，还有您的照片也是必须要给我的哈，这三个缺一不可。好了啊，我们这个扑面而来的不仅是我们的秋的美好，还有我们听众朋友们的热情哈。电话已经88线和99线都已经占上，咱们稍后马上接近听众朋友们打进的热线。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灵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0: 好，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0431-8581-5388和8581-5399，随时恭候您的光临。来，我们接下来迎进99线上的先打进来的6239尾号的听众朋友，您好。
1: 好，我那个昨天我给你打电话了，就是那个你说是803号，对，姓董，我把那个信息什么户口簿啊，
0: 我已经看到了。
1: 那个是下一步通过完了，我怎么联系这个女方呢？
0: 您这样哈，因为女方的那个电话是不公开的，通过我来跟你们牵线搭桥，跟你们进行联系，把您的信息发给802号胡女士。如果她同意和您接触的话呢，我就会第一时间给您回复。
1: 我要看别的，就是有在其他，我看那个有其他的这个条件符合我的，我直接找他呀，还是通过你们？
0: 只要是电话公开的，你就可以直接找他。因为一会儿呢，这个你这个审核通过之后呢，再把您的信息登记上之后呢，我会把您的微信拉到我们那个群里面。就是我们有女生的会员群和男生的会员群，哎，我会给你拉到群里面，那你就是每天都会看到我发的朋友圈，每天都会更新我们会员的信息。
1: 那现在我过没，就是通没这个审核通过没通过？
0: 哎，审核是通过了，现在我需要跟您对称一下信息，有很多信息咱俩要当面对称，因为你在那个微信里面只给我留见了你的证件。
1: 那个我自然情况我得跟你说一下。
0: 哎，对了，我问什么您说什么是吧？
1: 好
0: 吧。
1: 好的。
0: 好哈。哎，董先生，您今年多大年龄？哎，还有您的属相。
1: 啊，我56年的，属猴的。
0: 56年属猴。56年属猴。您今年是？
1: 七十。
0: 70岁哈。70岁，哎，属猴的。然后身高体重。
1: 身高是1.74米-1.75米那样。
0: 好的，那咱就往高了写，是吧？1.75米。
1: 体重是138。
0: 138斤。
1: 啊，哎。
0: 好的，那您那个现在是属于退休了吗？
1: 退休了，70岁退休了。
0: 啊，退休，然后这个养老金月收入有多少？
1: 4400。
0: 4400元，然后有没有双保？
1: 有
0: 双保。
1: 100%和社保上。
0: 哎，对。都有哈。然后呢，您居住在哪里？是长春吗？还是哪儿？
1: 那个长春，居住南关区。
0: 长春。然后您的婚姻状况是离异，我刚才已经看到了。
1: 离异。
0: 哎，对，您的电话是需要公开的吗？公开是什么情况？就是在我们节目里面公开。
1: 可以。1155-2689-6239，就这个电话。
0: 您慢点说，1552。
1: 2639。
0: 2689。6239。6239，那您一定要注意，这个接听到陌生电话的时候一定注意安全哈，因为我们这个全省直播，全省的听众朋友可能不一定是我们的会员，还有其他人啊。您就是公开的，是不是？
1: 行。
0: 那我再跟您确认一下，1552689-6239，对吧？
1: 啊，哎。
0: 好的，那您平常有什么爱好吗？
1: 没有子女，这个我无子女。
0: 啊，那一会儿个人情况的时候，咱们好的好好的详细的记录一下啊。那您平常有没有兴趣爱好？
1: 没有啥兴趣爱好，就有时候早上散散步，上伊通河溜达溜达。
0: 啊，散步这也算是健身嘛哈，散步啊，没有其他的了是吗？
1: 啊，没有。
0: 身体状况呢？
1: 还一般，没啥大病。
0: 啊，那就良好。哎，好嘞，那咱们现在介绍您自己的个人情况哈，您现在是一个人生活吗？
1: 啊，一个人。
0: 一个人生活，没有孩子是吗？
1: 没有。
0: 就是无子女是吧？
1: 对。
0: 然后其他的呢？还有什么您想介绍自己的吗？比如说一些什么，平常有没有一些抽烟啊、喝酒啊、轻烟轻酒啊？
1: 烟酒、打麻将这都不会。
0: 不烟不酒。不烟不酒，没有不良嗜好。
1: 没有。
0: 哎，好，那咱就说一下择偶标准吧。想找一个什么样的？
1: 尽量小个3-5岁，就是64-5岁的。
0: 64岁左右。
1: 哎，4-5岁就是脚比善良，就是能过日那种，就不是祸害人那种，在你这边水的祸害人，花钱花的，那种
0: 善良啊啊，真心过日子。
1: 对，
0: 对于身高体重啥的有要求没？
1: 没啥，随缘吧。
0: 然后那个女方有房，有房没房，月收入什么的都不在意吗？
1: 尽量有双保好一些。
0: 有双保。
1: 有双。
0: 对，那其他的呢？
1: 心里有个底，别的都没有，随缘。
0: 其他都一切随缘啦。好的。那我就给您登记上了啊，然后
1: 别麻烦了。
0: 哎，没关系，然后稍后就会把您的信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进行播发的。好。

0: 不好，哎，
1: 这好比我要是看着哪个看着我的编号能看着，完不再麻烦你们给联系，好不好？
0: 哎，对，您要是看到哪一个女方的女嘉宾的信息，您觉得合眼的，哎，挺相中的，您就可以跟我微信联系，告诉我，哎，我就给你们牵线搭桥，好不好？
1: 有的在咱们朋友圈里有个有微信有那个微信的，我就直接联系。
0: 哎，对，朋友圈你要能看见电话的，你可以直接联系。
1: 好了，因为我以前你没跟我说通过，我不是合法会员，我没好意思跟你们说，我没好意思找。
0: 那对，这个是必须的啊，这个是必须经过我们审核的。您的证件齐全了，我们至少确认您的身份了和您的现在目前
1: 的
0: 状况了。我们这样是，
1: 我给你发过。
0: 哎，对，这样对双方都负责任，好吧？
1: 啊，
0: 哎，
1: 现在我是通过了，是吧？
0: 对对对，没问题，您通过了，您是我们正经八百的803号的会员了啊，记住自己的号，803号，董先生。
1: 明白了。
0: 哎，好嘞，我们说声再会，拜拜。别客气，拜拜。

0: 刚刚时间有一点久哈，因为有新会员注册，请大家多多理解。我们接下来接近巴巴先生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哎，谢谢您等了这么久啊。
1: 我本人征婚呐。
0: 征婚啊，不是我们的会员，是新朋友，是不是？
1: 哎。
0: 哦，好的，那您这样，您先加我们的微信，把您的证件、身份证和户口本可以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以及您近期的照片，发到微信上。
1: 哦、
0: 啊，然后这个三个证件齐全了，咱们两个再对称一下您的个人信息。
1: 哦、
0: 啊，嗯，您会加微信吗？
1: 会。
0: 会啊，那您现在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吗？好吧。
1: 嗯，好了。
0: 好，那您现在记一下166。啊，这是怎么记？告诉我。电话挂了，怎么记我们的微信啊？哎呀，我们这些会员朋友啊，真是一个比一个可爱呀。那就这样吧，听节目吧。我现在告诉您啊，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先添加这个微信为好友，然后发三个证件给我哈，然后和您对阵登记信息之后，您会成为我们的正式会员。

0: 我们今天的马上就播好像这个稍有阻力哈，听众朋友们电话很热情，来我们迎进八八线上7218的听众朋友，您好。
1: 中华你好。
0: 哎您好。
1: 我想改一下信息。
0: 您是多少号？
1: 53号。
0: 哎呦喂，这多长时间的了，53号。看来您这个也不总听节目是不是？53号怎么还没找着呢？
1: 四年了
0: 是不是？53号。
1: 这不是自己说的算吗？
0: 是奔先生吗？
1: 对。
0: 啊、哦、然后您要改信息要改哪一部分？
1: 我那上面不是离异的吗？
0: 啊对。
1: 我要改丧偶了，老伴去世2年多的。
0: 啊、哦、老伴去世了丧偶哈，好的。嗯、哦、然后其他的呢？
1: 在那上面找一个农村，也改一下，就哪儿的都行。
0: 就是那个地域不限。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其他的呢还有改吗？
1: 没有了。
0: 那您看看啊，您现在说的就是地域不限，然后身体健康，诚心过日子的，就这一点这个要求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好的，没事的没事的，本先生，那稍后的时间也为您重播一下信息。
1: 哎
0: 别客气。好嘞，我们说声再见。哎拜拜。
1: 对对对。

0: 来，继续，九九线上的听众朋友，7918尾号，您好。
1: 您好，主持人，您好。
0: 哎，您好，您是我们的会员吗？
1: 我是那个准备走向会员，现在在路上。
0: 新朋友哈，好的，欢迎
1: 报名那个。
0: 欢迎您。
1: 啊，就是我寻思那个啥，我想这个一步一步来，就是这意思。我这工作性质也是挺忙一天，就是那个我寻思吧，前两天您说过就是。登记的加微信的，我加上微信了。
0: 嗯嗯嗯，
1: 如意，
0: 嗯，
1: 如意那个。

0: 加上微信，完了我寻思你要是可以的话跟你商量，去把我拉加入那个非会员群呗，就是
1: 非会员群啊，
0: 就是非会员的交流群，就是
1: 您现在是八百号吗？
0: 我是八百号，
1: 是跟上一周跟佳怡那个已经什么了是吗？
0: 对，我都报名了，
1: 已经报名了，
0: 户口本发过去了，嗯，就是那个
1: 那您还是缺那什么呀，缺您的身份证啊。
0: 那是那个我在一点点在来完善，我寻思吧，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我先找一个就是说从朋友做起的，因为直接咔一下子确定这个对象关系了吧，也不一定说走的那么顺畅，就是得先有点感情的一点点。
1: 韩先生是这样的，您是无论是什么样的方式认识的，肯定都是从朋友开始的，那不能一步就是闪婚的，你找到了就马上就结婚吗？不是的，
0: 我寻思看看你，如果您能帮上我这个忙，把我加入那个什么有个非会员群呢，给我拉里头呗，给我加里头呗。
1: 啊，那都没问题，但是是这样，您一定要知道我们的非会员群不都是我们的会员，然后呢在里面的一些隐私啊安全啊您自己去鉴别真假，知道吗？如果您在群里面比如说您上当受骗了，我们概不负责。
0: 知道，那我
1: 嗯，好的，那没问题，那我现在可以把您拽到群里面，但是您要是成为我们会员的话，您需要这个您的身份证的照片，
0: 我不给发过去。那个现在我有一个单身的户口本那页，
1: 把这一页您已经发过来了，我看到了。
0: 对对，那发过去。完，我寻思吧，我这个爱好不挺广吗，我主要现在找一个就是爱好瑜伽、健身操之类的，我这要求也比较单一。
1: 不是，那这个都是后话了。您要是不成为会员的话，您这些都是后话了，因为您这信息也播不出去。
0: 对，那个行，您方便的话，现在给我，就是。
1: 那我再进一步的问一下，那个韩先生，您这个身份证麻烦在哪儿呢？发给我。
0: 哪个不是？就那个户口本那个
1: 户口本，我这一页我已经收到了。我就说您的身份证的照片麻烦到哪儿呢？身份证不都是随身携带吗？
0: 这段办点手续，现在就改没改身边，就是办点手续改那个没改身边。我现在过一段，我现在先那个什么，往后过一段再那个
1: 啊，就现在先不成为会员，先这个观望观望，是不是？
0: 对对对，因为
1: 好的，
0: 我跟
1: 您随意。
0: 现在吧，这个圈里的同事吧，也都对我也挺不错。我现在我就是暂时我先酝酿酝酿。
1: 那不是那个多多益善吗？咱不是说处对象多多益善，不是给您介绍的资源和那个渠道多多益善吗？是吧？那您不得是这个从中选择您喜欢最好的吗？是不是？哎，好了，这个昨天我已经跟您说了，您要是不着急的话，我们一点都不着急。那你进群的话是没问题的啊，韩先生。
0: 就这一
1: 好嘞，
0: 挺关键。哎，就是
1: 好嘞，
0: 太麻烦了啊。
1: 哎，别客气，拜拜。好，我们继续哈，迎接八八线上的2067尾号听众朋友，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您好，您说。
2: 我是那个替我母亲，然后参加一下这个节目。
1: 想报名是不是？
2: 对，
1: 嗯，那您这样哈，这个想报名需要您这个母亲的身份证件，比如说身份证。还有就是户口本能证明婚姻状况的那一页是离异啊、丧偶啊，还什么其他的情况，未婚哈，然后再发一张您母亲的近照就可以。您现在记个微信吧，好不好？
2: 哎，好嘞，您说。166-4359-6968。
1: 嗯，我再给您重复一遍啊，166-4359-6968。哎，对，您先加这个微信，把证件发给我。然后呢，现在是这样的，如果您时间方便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登录一下您母亲的信息，之后您把证件发给我，直接就可以成为会员了，那信息就可以播出去了。您对母亲的这个状况和她的择偶标准什么都了解是不是？
2: 了解。
1: 好的，母亲贵姓？
2: 母亲姓曹。
1: 曹女士。好的，那她今年是多大岁数？生肖属相？
2: 虚岁69。
1: 嗯，
2: 属猴的。
1: 属猴的。好的，然后身高体重，
2: 身高1.62米，体重120斤，
1: 一百二十斤，好，然后现在是退休吗？
2: 退休了，
1: 这个养老金一个月有多少？
2: 4000元，
1: 4000元，有双保吗？
2: 什么都有，
1: 都有哈，
2: 房子也有，什么负担都没有
1: 好的，居住在长春吗？
2: 长春市内，自己有一套100平的房子。
1: 好，一会儿个人情况我再细问您啊。然后那个婚姻状况是离异还是
2: 丧偶？
1: 丧偶。好，丧偶。那这个母亲的电话是需要公开的吗？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还是说
2: 节目里不公开？
1: 节目里不公开哈。那一会儿好的，那一会儿加微信的时候您告诉我电话号就可以啊。然后母亲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2: 母亲身体非常健康，然后很热爱生活，非常干净利索的那么一个人。
1: 兴趣爱好什么呢？唱歌跳舞啊什么？
2: 唱歌跳舞旅游，然后喜欢做美食
1: 啊，
2: 非常整洁干净。
1: 唱旅游，然后还喜欢这个做美食，
2: 唱歌跳舞做美食。
1: 好的。
2: 然后平时特别愿意打理家里面的那个。打理得非常井井有条，
1: 身体也挺好的是吗？
2: 身体非常好，
1: 非常好哈。
2: 长得在这同龄人当中也算是佼佼者
1: 啊。那好的，那咱们细说一下这个母亲的情况然后那个她现在是一个人生活还是跟您一起生活？
2: 她自己住，自己有房子
1: 啊，
2: 就我一个女儿，
1: 自己生活，然后名下有房子，
2: 有
1: 有房，然后呢？其他的呢？您介绍一下母亲
2: 的
1: 情况啊。
2: 母亲就是正常的国企退休的职员，
1: 国企退
2: 休，退
1: 休
2: 了好多年。然后跟我父亲一直就是相濡以沫。我父亲在几年前，然后因病去世了。然后现在母亲身体很好，然后我觉得，老年人找一个合适一点的、身体健康的、跟他一样热爱生活的。就做个伴儿。
1: 平时您刚刚说是母亲这个平时特别喜欢收拾房间哈。
2: 对，特别干净。
1: 干净利索是不是？干净利索啊。好的。然后
2: 身体特别健康。
1: 然后其他的呢？其他有没有这个择偶标准吧？咱们说择偶标准，对这个对方男士有什么样的要求？年龄上有没有要求？
2: 有，年龄不要太大，俩人相差5岁左右吧，就是
1: 年龄相仿呗。
2: 卡在75岁以下。
1: 75岁以下，75以下，
2: 然后有独立住房，
1: 有独立住房，独立
2: 工资在5000元左右，
1: 有房，然后工资是5000，还有其他要求吗？
2: 然后要有一定文化程度的
1: 有一定文化，
2: 然后喜欢那种热爱生活的，然后有素质的。
1: 热爱，
2: 没有任何家里没有负担的那种。
1: 热爱生活，有素质，然后家里没有负担。
2: 对，
1: 好的，还有其他的吗？
2: 其他没什么，其他的就是两个人接触随缘了。
1: 好的，其他一切随缘呗，哈。
2: 对，
1: 那您这样哈，一会儿加上我的微信，然后随时有什么样的这个信息改动的话，要加或者减的什么时候，您就在微信里跟我说就可以，好不好？
2: 好嘞，谢谢。
1: 那一会儿等你加我微信了啊。好嘞，
2: 好嘞，
1: 拜拜，
2: 谢谢啊，
1: 不客气。
2: 拜拜。

0: 我们今天这一部分的电话好像能稍事休息一下了哈，稍后进入我们今天的马上就播。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欢迎您继续回来，这里是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中华。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呢继续开通，0431-858-1533和858-1599。无论您是给自己报名相亲的，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参与节目。我们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我今天这马上就播，能不能播了？继续迎接我们99线上的听众朋友，您好，8449听众朋友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喂，
0: 哎，您好，
1: 哎，你好，
0: 嗯，你说，
1: 忙着中华，你给我加回，我这个没注意把你碰上那个你删掉了。
0: 啊，您是几号？
1: 338号。
0: 338。
1: 啊，对。
0: 啊，您的意思是说把我们那个微信给删了，是不是？
1: 对，
0: 崔先生哈，338，崔先生，好的，没问题，稍后啊，好嘞，拜拜。
1: 拜拜。

咱们继续啊。刚刚呢，我还看到这个795号的赵先生一直在跟我说话哈，因为刚刚电话比较多哈，正要回复您，高女士给回话了，说可以和您联系。那稍后的时间，如果您两位都方便的时候呢，我们就来对对碰，好吧？你们在线上互通一下有无，看看有没有啥需要线上沟通的。如果双方都没有异议的话呢，那给你们互相交换一下联系方式，你们就可以在节目之下联系了，好不好？好的，那我们先来听首歌啊，稍后我把这个你们的电话发给我们的导播秦爽女士，让她来联系一下795号赵先生和532号高女士。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0: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让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专门为单身人士打造的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主持人中华。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0431-8581-5388和8581-5399，欢迎您随时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这个时间稍微的显得有点紧张了哈，大家的电话很多，导致我们马上就播往后延迟了一些，但是也没关系哈。今天仍然有四位老会员的信息要跟大家重新再一次的分享。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540号的裴女士，今年41岁，属牛，身高170，体重130斤。目前呢，她是在做销售，每个月有4到5000元的月收入，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平常呢，喜欢听歌，喜欢旅游，养花，还喜欢运动，身体状况良好。个人喜欢小动物，名下有房，那有一个儿子，目前是归男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裴女士的择偶标准。她要求对方男士呢，在40到50岁之间，身高在170以上，体型适中，身体健康。要求男方要有房子，负担要小一些的，不介意抽烟喝酒，希望男方没有其他不良嗜好。这是我们540号裴女士的个人信息。接下来541号邓先生，今年55岁，属猪，身高168，体重80公斤，是个体工作，每个月有10000元左右的收入，而且有双宝，现在呢是居住在吉林市，婚姻状况是离异，平时喜欢散步游泳，身体状况良好。现在呢邓先生是一个人在生活，名下呢有房子有车，女儿已经独立了，大女儿独立了，小女儿呢是和妈妈在一起生活，本人是不抽烟，偶尔的会喝点小酒。先生希望找到一位40岁以上、通情达理的女士，要求女方呢是不抽烟的，婚姻状况不限，女士无负担，地区也不限，收入有没有也都无所谓。这是541号邓先生的个人信息，咱们中间再来接听88先生的电话哈，5470尾号，您好。
1: 你好，
0: 哎，您好，
1: 播送一下我的信息，
0: 重新播一下哈，您是多少号？
1: 84号，
0: 84号是吗？
1: 84号，徐女士。
0: 好的，还有其他？您这个信息需要改动什么的吗？
1: 没有，谢谢。
0: 84号，徐女士哈，没关系，好嘞，稍后给您播出啊，好嘞，拜拜。
1: 谢谢，辛苦了，
0: 不客气。

稍后我们继续播出大家想重播的信息哈。咱们继续今天的马上就播543号黄先生，今年44岁，属狗，身高170，体重140斤，现在呢是在物流公司工作，每个月有4000多的收入，而且本人有5险1金，居住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是离异，身体状况良好，个人的情况是名下有房有车，孩子跟妈妈一起生活，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择偶标准要求女方年龄相仿，婚姻状况和收入都不限，但是要求三观正，主要是一切看眼缘。这是我们543号黄先生的个人信息。再来今天最后一位哈，545号的许先生，今年44岁，属狗，身高175，体重75公斤，现在呢正在上班中哈，是 IT 行业的，每个月有4000元的收入，而且有5险1金。

居住在吉林市，婚姻状况是离异，平常呢是喜欢这个健身，而且呢还在做自媒体，身体状况良好。现在个人是自己生活，租房住，没有车，少烟，不喝酒。孩子呢是跟妈妈一起生活，本人比较爱干净，而且会做饭，有这个大专的学历，精通电脑，是一个综合型的优秀人才。哎，这是许先生对自己的个人情况的介绍。爱就是用我常赖着你。咱们再来看一下许先生的择偶标准，要求女方未婚或者离异，孩子不在身边，有学历，有修养，地区不限，有工作就行，要求女方年龄在40到48岁之间，身高在1.6米以上。当我心甘情愿爱你就这样一天多一点。好嘞，这就是我们今天马上就播四位老会员的个人信息，跟大家一起分享完毕，请大家对号入座查收。

好，接下来就是大家的重播信息的要求了哈。首先咱们就把段先生的信息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745号段先生今年74岁，属龙，身高165，体重140斤，现在呢是从事着个体经营，每年有2万元左右的收入，本人是有医保的，居住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是丧偶，平时呢喜欢吹喇叭，哎，拉二胡啊，喜欢文艺，身体状况良好，现在是自己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本人是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不良嗜好。段先生这个要求的择偶标准哈，干净利落呀，65岁到70岁之间的女士，地区不限，就这两个条件。好，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今天的新会员哈，董先生，803号董先生的个人信息。董先生今年70岁，属猴的，身高175，体重138斤，那现在呢他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有4400元，而且有双保，居住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是离异，那有一部电话是公开的哈，稍后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平常自己是喜欢散步，身体状况良好，现在呢他是一个人生活，而且没有子女，本人呢也是不烟不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要求的择偶标准，女方在64-65岁上下左右哈，要求女方要善良真心过日子的，最好是有双保，其他的一切随缘，看眼缘。这是我们今天的新会员803号董先生的个人信息，请大家查收。

好，刚刚我们八十四号的徐女士也打来电话要求重播信息哈，没问题。八十四号徐女士今年是60岁，属马的，身高160，体重104斤。现在呢，她已经退休了，每个月的退休金有2400元，而且本人有双宝，居住在长春，婚姻状况是离异。那平常呢，她是喜欢看书、听广播、锻炼身体，身体状况良好。她个人的情况是没有孩子，现在是租房子住，名下没有房子，本人呢也在打工。徐女士的择偶标准哈，要求对方年龄在60到70岁，收入每个月3000元以上，要求男方呢要脾气好，要讲理，可以少量抽烟，少喝酒也可以，要求本市或者是长春周边的，男方呢要有房子，要求男方是丧偶的哈，比自己大一点年龄没有关系。这是84号徐女士的个人信息。那徐女士有一部电话是需要公开的哈，大家如果觉得徐女士的条件和您的差不多，哎，要求的差不多，您可以记录一下徐女士的电话：155-0605-5470，155-0605-5470。再来一遍：155-0605-5470。84号徐女士。那咱们重点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位老会员哈，686号的谭先生。谭先生呢，今天是大老远的亲自跑到台里了。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提醒一下这个谭先生哈，下一次您来之前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上午呢是不在单位工作的，我们的工作时间是从中午12。

择偶标准哈，而且还亲自带来了九张照片作为选择，然后想重新播一下他的信息，而且也改动了一些信息。另外给我们提建议说，每天四位会员的介绍是不是太少了？咱们一共800多位这个会员的，啥时候能听全呢？但是这个谭老先生必须跟您解释一下，因为您本人不上微信，所以您看不到我们的这个会员的信息。只要您上微信，您天天都可以扒了我们这800多个会员的信息，您想看哪个就能看哪个。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幸福了哈。那我们介绍一下686号谭先生的个人信息。谭先生今年72岁，属马，身高169，体重128斤，现在呢是处于一个务农的状况，每年呢会有25000元的收入，而且有社保，居住在长春。他的婚姻状况呢是离异，平常呢自己是喜欢养鱼，身体状况良好。看看谭先生的个人情况哈，他是曾经服过军役的，自己现在一个人生活，有一个住房200平地房，本人生活低调，无三高，轻烟，保健酒少量，而且不常喝。最主要是谭先生改动了一下择偶标准哈，这个还挺长的，大家要细心听一下哈。谭先生的要求，女方是58年到63年生人，他不找属龙的、属虎的和属鸡的女士，大家记住，属龙、属虎、属鸡的女士谭先生不找，而且要找这个对方不要彩礼的哈。女方人要随和，不性急，心善，聪明，有耐心，收入在1000元以上，长春或者是周边城市的都可以。因为谭先生本人呢他没有微信，所以呢大家和他联系的时候呢可以拨打他的电话，但是打电话呢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就是每周六和周日的早上9点到下午3点这一段时间打电话，其他时间不可以。另外呢如果不能通话的话，也可以发手机短信给谭先生。谭先生有一部电话是需要公开的，大家可以记一下哈，这个河源的或者是觉得信息差不多的可以记一下，156-4317-4667，156-4317-4667，156-4317-4667。在此呢，中华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所有的会员朋友以及我们互动群里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在接收到陌生的电话和陌生人的微信语音文字的聊天的时候，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我再看一下我的这个记录里面还有哪个信息有没有漏掉的，今天应该没有了是不是？如果有的话呢，大家可以这个给我发微信啊。338号这个崔先生要求回到群里哈，不小心把我们删了。好的，希望大家这个在删除微信的时候好好看看啊，我们那个多醒目的一个标志啊，老幸福了。您是不想要幸福了吗？你把老幸福了给删了。然后刚刚呢，这个795号的赵先生是想联系一下532号的高女士，高女士呢只回复了两个信息说可以哈，但是呢我要求这个大家如果通话方便的时候在我们线上进行一个对对碰，但是高女士一直没有回复电话哈。稍后的时间呢，我把这个高女士的信息发给赵先生，看看你们可以私下联系一下，或者是在明天的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来个对对碰，在线上大家可以互通一下有无。

然后今天我们还有一位新会员哈，女儿给曹女士妈妈报名参加我们的征婚，但是呢现在她的证件呢还没有齐全哈，那我们就在明天的时候呢再进行核实，然后播出她的信息。好了，今天的劳幸福了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我是中华，明天下午的16点我在953等你。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

0: 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1: 吉林国庆有
0: 约。国庆有约。
2: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3: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4: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5: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6: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5: 我歌唱，
2: 我跑步，
4: 我摄影，
5: 我学习，
6: 我公益。
0: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了。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5: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4: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5: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顶脏腑兴

0: 衰。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0: 八百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0: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0: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0，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亲宜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0: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夜
2: 寿无疆，
3: 天无下日，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1: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0: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关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得先跟大家伙说一个10万火急的事情。这不刚才呀接到上级通知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专项补贴的政策马上就会被叫停了啊，所以以后呢咱们要想再买的话，只能按照5600一副的原价去购买。我从来不劝大家伙说盲目购药啊，更不可能说让大家伙去囤药，但是大家想一想啊，您一直在关注国家专利补虚方，您也听到了吧，有这么多的患者使用之后啊，多年的老毛病实实在在的被治好了。那我孙志刚啊，真心实意的提醒大伙儿啊，您现在手里有新农合的啊，或者是居民医保、职工医保的朋友，那一定得把握住当下的这个机会。现在咱们

最高报销比例能达到80%，也就是说，原先您需要花1块钱，现在您只需要花2毛钱就够了。这样呢，确实能帮大家伙省下一大笔的医药费。而且已经用上的老朋友都知道啊，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啊，上市3年救治50余万的患者，轻症小病是1副药，重病大病呢是3副药，并且各保各能够在7天之内吃喝拉撒睡都让您正常。这不是我老孙随口吹牛啊，是几十万患者亲身验证出来的。咱老百姓啊谁挣钱都不容易，能3副药解决的病，我绝对不会让大家多花1分冤枉钱的。虽然说很多业内的同行啊，包括这个患者啊，都习惯呢叫我补虚第一人嘛，但是说句心里话，就算我手里掌握着治病的尚方宝剑啊，就算我有补四虚的硬核武器啊，就算我能做到治一个好一个，可是呢，如果咱们之间啊要是没有这个缘分和信任的话，你再好的方子，再手到擒来的疾病，我是不是也是无处去施展呢？就比如说头两天我接到一个咱们场外患者的电话啊，他是咱们天津武清的，是一个叫范志涛的患者的老伴儿打来的电话。听完他的遭遇啊，我的心里啊很不是滋味。这个老范其实比我还小2岁呢，半年前呢他曾经主动找过我。当时是怎么情况呢？查出来了高血压合并动脉硬化。当时给我打电话，我就反复的叮嘱他，我告诉他，我说别忽视这个病啊，动脉硬化呀，它是一种慢性的全身性的血管病变，就你的血管内壁上堆积了很多啊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个自由基、血液垃圾啊，就形成了一个像那个小米粥一样的粥样的斑块，而且这个斑块啊常年累积侵蚀你的血管壁，慢慢就把这个血管原本柔软的这个弹性啊都给耗光了啊，所以血管最终只能是越来越硬越来越脆。当血管失去缓冲能力之后啊，哎，一丁点刺激都扛不住了，一旦到那个时候，这个斑块破裂了脱落了，就能瞬间的堵死你的心脏和大脑的血流，你上一秒还好好的呢，下一秒可能就突发心梗脑梗啊，说瘫痪就瘫痪，甚至可能人说没就没了，连抢救的机会都不给你留下来。可能有人会说了，说孙老师，这个我都活这么大岁数了，我不怕死。其实我呀和大家啊，咱们几乎是同代人啊，正因为我们是同代人，所以我要说句大实话呀，虽然你不怕死啊，可是老天要没遂了你的愿呢，一旦瘫痪在床，生不如死，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就比如说啊，咱们还回到刚才这个话题，为啥说这次打来电话的是老范的家属呢？因为啊，头一次打电话，这个老范听到国家专利补序方是56001副药，迟疑了，想着等这个手头宽一点再说呗。但说来也巧，上个月老范呢在外边干点活出了不少汗，结果回到家里啊，把那个空调啊就给打开了，就这么一热一冷一刺激，当天下午就感觉左边这个手脚啊就没劲儿，哎，手也麻脚也麻，胳膊也抬不起来了，哎，站着的时候呢就往一侧倾倒，嘴角也歪了，口水也流出来了。他老伴一看这坏事了，这不行啊，赶紧叫了120，哎，到医院诊断啊，急性脑梗。虽然说治疗了一个月也没耽搁，可是啊左边这个肢体啊还是不灵活啊，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想喝水够不着，想上厕所撒泡尿喊不出来，最后怎么办呢？都尿在裤兜子里啊，拉在床上。他老伴整天呢累的是直不起腰来。咱说这件事儿啊，要是发生在你的身上，你啥滋味儿？
啊，你啥滋味？我告诉大家啊，每个人谁摊上，你一定会绝望的，觉得自己就是个废人了。那这次啊，这个老范他老伴儿打来电话，他咋说的呢？他说：“孙老师啊，不管多少钱啊，如果可以的话，我都要给老范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那通过老范这件事啊，我必须呢要郑重的提醒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动脉硬化这个事儿，这个病绝对是不能轻视的，它对我们心脑肾危害呀，哪一样都是致命的。所以当你出现以下的症状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啊，要及时的进行补四虚呀，因为这将解决的不仅仅是你动脉硬化的问题，甚至是在救你的命。因此啊，接下来我要给大家讲的内容，我希望大家呢要竖起耳朵来仔细听好。那动脉硬化呀，刚才我讲到会对我们的心脑还有肾脏产生严重的危害。那我们首先讲心脏，心脏会出现频繁的没有规律的跳动，气短、胸闷啊，甚至出现呢心前区的疼痛，出现心绞痛。还有的人呢体力明显的下降，甚至晚间呢没法平躺啊。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啊，就说明啥呀？说明你心脏的冠状动脉它的阴阳气血已经亏了至少70%了。这个时候呢，随时会诱发心梗，或者是心脏的肌桥啊，或者是心脏血管的夹层。接下来啊，我讲一讲脑动脉硬化会怎么样。比如您近来经常出现脑鸣、记忆力减退，总是丢三落四的，手脚麻木，或者是没有力量，走到呢脚没根儿，或者你说话口齿不清，总感觉有寒拉子，但是用手一摸呢还留不下来，还挺干爽啊，或者是经常出现那种一过性的眼前发黑啊，几秒钟、一分钟、一两分钟就恢复了啊，或者说呀，您有的时候走路呢跑偏不稳定，往一边栽，或者你小便有点控制不住，有的时候呢尿裤子啊，或者出现认知方面的障碍减退。这个时候啊，说明你的脑动脉硬化已经很严重了，说明你的阴阳气血至少也亏到70%了。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在不及时的进行补四虚的话，凭我多年的临床经验啊，最后100%是脑中风。这是讲的心脏的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还有一个啊，就是肾脏的动脉硬化。比如说血压忽高忽低难以控制，再有呢起夜频繁了，尿量变少了，腰总酸总疼。如果刚才我讲的这些症状不用都有，你有一样两样三样，就说明你的肾脏血管动脉已经硬化了啊。如果再往下发展是啥呀？很可能是肾功能不全，甚至是肾衰竭，会引发尿毒症，你可能需要换肾或者终身做透析了。可能很多人感觉说我当下没事儿啊，可是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说明你阴阳气血已经严重亏虚了，你的血管已经变得干硬发脆了，如果有一点刺激啊，它马上就会出现斑块的脱落、破裂、血管的爆裂。咱们说呀，好好的血管它怎么就会慢慢的变硬变脆，说破就破呀？我告诉大家，正常的，如果在健康的状态下，我们的血管啊是柔软的，是有弹性的，就像春天的那个柳树条一样，能够随风飘摆，能够随意的弯曲。可是到了冬天，这个柳树条变成啥样了呢？一掰就断了吧，一碰就碎了吧。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啊，因为这个柳树条它内部的水分流失了。同样的道理啊，我们血管之所以会硬化、会脆、会断裂、会不堪一击，其实也是因为血当中水分的流失。可是这个水呢，并不是大家肉眼可看到的水，而是我们身体里边的
阴阳气血的这种亏虚。我们的血管啊，其实在我们中医叫啥呢，叫血脉，全靠着阴阳气血来濡养。我们气血充盈，血管内的津液充沛的话，血管的管壁啊就有这种柔韧性啊，就有这种弹性，哎，它能够收缩舒张，灵活自由。可是一旦我们阴阳气血持续损耗了，就像寒冬的枯柳树条一样，津液养分这个供给断绝了，血管内壁干涸了，失去养分了，它的弹性就一点点的被耗干了，一点点的消失了，逐渐的就发硬发脆了。再有，血管本身也不只是一根空心的管道，血管的管壁同样也需要阴阳气血来滋养它。阴血负责濡润管壁，阳气推动气血输送到血管的每一个角落。阴阳一亏，管壁得不到滋养了，就算常年吃溶栓的药，吃抗凝的药啊，或者你定期打这个剂解针疏通血管，最终的结果，血管该老化还老化，该变硬还变硬，这个斑块反复生长。因此在医学界啊，有这样一个观点，叫人与血管同寿。所以血管越健康，生命就越长久。那我们要想让血管不硬化、不脆、不破裂，我们该怎么做呀？大家想一想，是不是一定要尽早的补足我们的阴阳气血呀？是不是要尽早的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补四虚才行啊？因为你换来的不光是血管的健康，你换来的也是我们晚年的长寿，是不是这样啊？因为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当中啊，它含有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它也被称为叫硬化血管的深层软化剂，它可以实现四虚同补的。我们阴阳气血补足了，气血充盈了，就能濡养我们全身的大大小小的血管。你的血管得到充分的滋养之后，你血管不干不硬不脆，能够慢慢恢复它原有的弹性。这就相当于啥呀？相当于从根源上你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问题嘛，更避免了血管破裂所带来的风险和隐患。再有啊，我们国家专利补气方在这个临床试验期间呢，也是经过大量的试验研究发现，这个何首乌当中其实还有一个独特的成分呢，啊，这个成分呢叫苯乙烯苷。苯乙烯苷呢被认为是养护血管的一个关键物质。那在医学显微镜下呢，动脉硬化的血管内膜其实很像那种风化的老树皮一样啊，坑坑洼洼，粗糙不堪，遍布细小的破损。特别当血当中的油脂，像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呀，这些代谢垃圾流过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在你血管破损的地方啊，就挂在上面了，然后越堆越多，最后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斑块。而苯乙烯苷它却能够修复受损的血管内壁，就把那些坑坑洼洼的、凹凸不平的血管内膜呢，把它修复光滑，不给这些血垃圾停留的机会，从源头上阻断了斑块的形成。你可以这么想啊，相当于给我们全身的血管镀上了一层防护层一样。那大家看啊，做到了这两点，在很多大夫看来，你看啊，既滋养血管了，恢复血管弹性了啊，又防护修复血管内膜了，这不相当于双重保障了吗？解决动脉硬化可以了吧，是不是？可是在我看来呢，远远不够。我要做的是万无一失，要确保治一个好一个，确保疾病不复发。所以在方剂当中啊，又加入了紫河车。可能很多人会纳闷说，为啥非得加了个紫河车呀？因为紫河车呢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里边是啥呀？我告诉大家，
都是密密麻麻的一根根的大大小小的血管。可这里边的血管呢，却是我们

0: 人体唯一的一处一辈子都不会发生动脉硬化的血管。一方面，因为在脐带和胎盘的这个血管里，它有啥呀？有一种成分叫滑通胶，滑通胶也是一种透明质酸类的物质，它在胎盘当中的含量远远高出我们身体普通血管的含量。那这种物质呢，滑通胶啊，其实就像那个果冻似的啊，跟果冻的样差不多，够难够难的啊。它能牢牢保护我们的血管，让我们血管不受损，同时呢还能牢牢滋养我们的血管，确保血管像春天的柳条一样做到不硬不脆不裂啊，一直弹性十足。那我这么讲大家能明白了啊，为什么说国家专利补剧方上市三年面对数十万动脉硬化的患者，咱们能全部做到没有一个人复发，没有一个人突发脑血管意外心血管意外，就是因为有百年生人形手屋还有紫河车，有这两大君药来坐镇，它不光补足了人体四虚，更以血肉有情之体补血肉有情之躯，所以做到了以脉养脉，实现了逆天的改变，彻底解决了动脉硬化的顽固的难题。但是特别遗憾的是啊，国家专利补剧方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随时要结束了啊，所以大家伙呢可得抓紧了啊，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可别错过了这次省钱的好机会。那我们场外的报名预约电话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好，400-690-1677。好，接下来进入到热线互动的环节。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 400-690-1677。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醋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您好孙主任。
0: 嗯，
3: 那个我听说呀，这个医保报销要结束了。
0: 啊对，可能随时会被叫停的，您怎么个情况啊？
3: 那你说我现在再买两副药，顺便把第一副报销了，
0: 啊，
3: 可以吧？
0: 那你这个呀，你得拨打咱们场外电话，就是那四零。

0: 00电话去办理的，拿着上次买药那个医保本和咱们工作人员说好了，我要再买两副，然后这样的话呢就能按照最高那个80%那档给您报销了，而且这样啊您一分钱不用再花，之前的药还能给您退回来2000多块钱。
1: 啊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呐、那个我有风湿这个毛病吧，都快40年了，
0: 哎
1: 呀这些年呢一直吃药也没好，反倒把这个胃也给吃坏了。
0: 嗯，
1: 到后来呀、这一换药啊，超不过5天，这个胃一定会疼的。
0: 嗯，
1: 所以啊，我给你们打电话就买这药的时候吧，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药吃完会不会胃疼啊？
0: 那肯定不会，因为脾胃的虚啊，咱们这药是最先给补的，肯定不会疼。
1: 是啊，当天接电话的是场外那个小孙。啊，完他说大姨不光不会胃疼，7天之内100%做到就让你胃不疼了。
0: 嗯，
1: 如果做不到随时把药退回来、
0: 嗯、
1: 哎我这一听啊那就必须得试一试了。
0: 哎这个不是说夸大呀吹嘘啊，都不是啊，是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上市3年来通过50万患者验证出来的结果。那我问你啊，那你吃完之后胃疼了吗？是不是没让你失望吧？
1: 哎呀这个胃呀、还真就一点没疼。
0: 嗯，一点没疼。
1: 而且吧、哎呀还越来越能吃了呢。
0: 嗯，
1: 你说以前吧一顿饭吃两口就饱了。
0: 嗯，
1: 哎多一口啊吃完了这胃里就不得劲儿啊。
0: 嗯，
1: 但从这个吃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呀从吃这以后啊、我顿顿呢都能吃上一碗饭。啊，有时候就多吃几口，啥事儿没有了。
0: 嗯，啥事儿都没有，是不是啊？
1: 嗯。
0: 咱说句不好听的啊，你看有几个将死之人，到最后还能吃得好的呀？没有啊，所以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那你现在你胃口好了，能吃了啊，相当于这个脾胃呀、能马力十足的干活的。哎，不光说吃进来的东西，咱们身体啊能转化吸收，这个效率提高了，就连你补四虚的速度，那、它也不一样了啊，很好啊。
1: 哎，这药好啊，和之前吃的药都不一样。
0: 嗯，
1: 我发现这个补虚方吧，吃到身体里啊，它会动弹。
0: 嗯，
1: 你说原来我这个关节疼，哎，有时候是肩膀子疼。哎呀明儿可能就是穿到后腰疼了。
0: 嗯，
1: 哎过2天也有可能膝盖疼了或脚后跟疼了。
0: 嗯，
1: 哎它不在一个地方疼。
0: 对，这个就是风湿病的特点啊，我们在医学上呢管它叫关节游走性疼痛。其实说到根上啊，那不还是四虚吗？哎，就是你这个风寒湿啊这些邪气在你筋骨之间到处乱窜啊，哪儿虚它往哪儿窜，哪儿虚它往哪儿钻。就这个道理啊。哎
1: 呀孙主任，
0: 嗯，
1: 当初啊这骨头缝里啊就像往外冒那种凉气，
0: 嗯，
1: 就是膏药贴的就把这个皮肤啊都贴烂了，这样事儿都不行啊。
0: 嗯，
1: 但我吃这个药吧3-2天左右，哎呀发现就有股那个气儿，热气儿在身体里来回窜呢。
0: 嗯，
1: 哎呀还专门往我这个关节疼的地方钻呢。哎，当时啊我都有点害怕了，但睡了一觉呢就不那么疼了。
0: 嗯，
1: 就是这个骨头缝里面呢也不往外就冒凉气了。
0: 嗯嗯，当时还有点害怕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其实啊你看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是活药啊，活药就是这个药力啊进入到你体内之后它是会走动的啊，会追着你体内的那些风寒湿啊，追着那邪气追着它走啊，让他们在体内就没有这个藏身之处了啊。说白了呢这也是在正邪交锋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会感觉关节好像还疼重了一点点，是不是啊？但是当这个阴阳气血，当这个正气啊把邪气打败之后，你看第二天早晨怎么样啊，是不是就不疼了？
1: 嗯，是以前贴上膏药啊就不疼了，贴上膏药后，哎，拿掉这个膏药啊，哎呀就还疼啊。
0: 嗯，
1: 但吃这个药吧是一直不疼了。
0: 嗯
1: 而且吃完这个药吧感觉还年轻了。
0: 嗯，这话怎么讲呢？
1: 怎么说呢，我这不到50我就绝经了。看起来吧就比同龄人老 得老10岁左右。
0: 嗯，
1: 但上几天我这一出门啊，他们都问我，你脸怎么看起来不对劲儿了，看着年轻了呢？
0: 嗯啊、哦，是不是以为你去做美容去了？
1: 对，
0: 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光是说这个补四虚啊，治好你的病。其实咱们这个方子当中，你看还有紫河车呀，这个紫河车呀，也是女人的美容院，男人的加油站啊，因为它能补肾固精啊，就把这个女同胞啊耗损的这些本源呢、啊。给他补回来了，就自然就越来越年轻了啊！所以你这么的，你就坚持用吧。你把你后定这两副，你把它都吃完了之后，你再看，我跟你讲，你一定会比你同年人还要再年轻10岁，这都不是问题。哎，咱们走着瞧啊！哎哎，
1: 你说我这才吃1个月呀、啊，就这么大变化，
0: 嗯，
1: 我就挺知足、挺高兴的了。
0: 嗯嗯，
1: 那谢谢孙主任了。孙主任，那个我还想问一下呀、
0: 嗯，
1: 那我再买2副药治我这个病啊，是不是就够用了？
0: 够用了，够用了。我不讲吗？大病、重病3副药足够用了啊！您赶紧报名吧，因为咱这个医保补贴不是快要停了吗？
1: 啊，我知道，知道。
0: 行，
1: 那好的、啊，那我现在就去报名。
0: 哎，
1: 谢谢你了，孙主任啊。
0: 好，不客气、
1: 哎、
0: 啊，再见了。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 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孙主任、
0: 嗯、
3: 我呢是别人介绍的，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情况能不能治。
0: 嗯，
3: 再一个呢，这副药一副多少钱，得多长时间。
0: 我先回答您后边的问题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原价1副药呢是5600块钱，但是现在呢，咱们农村朋友，你拿着这个新农合医保本儿，或者城里的朋友呢，咱们拿职工医保啊，或者是居民医保本呢，就能享受到一个最高80%的这个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了。正常啊，你像小病、轻病1副药，重病、大病呢，才需要3副药。所以我回答您的问题啊，您得把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啊，您给我详细讲一讲。
3: 行行，
0: 哎哎，
3: 我呢有这个城市医保
0: 哦，
3: 那个我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肠息肉，
0: 嗯，
3: 之前呢医生已经加过2回了，
0: 嗯，
3: 上个月去复查的时候呢，结果呢又发现密密麻麻的一大堆，
0: 嗯，
3: 大夫就说这回有能加出来就给我加出来了，
0: 嗯，
3: 不能加的等明年复查的时候再说。
0: 哎，
3: 可是孙主任，我感觉这个，总是这个从肠镜的加湿热，那不是那么回事啊。
0: 对，那不是办法呀，是不是啊？其实你看这个西医呀、
3: 啊，
0: 治疗这个肠息肉，除了手术，它真没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
3: 嗯，
0: 表面看起来呀，哎，做肠镜把这个息肉加出来了，好像是相安无事的，但实际上啊，病根还在。
3: 哦，
0: 这就像什么呢？像那割韭菜似的，哎，割掉一茬。紧接着又长出一茬新的来，所以您的这个息肉你看反反复复没完没了，甚至越切越多越夹越多了。哎，可是咱人呢，人不是韭菜地啊，我们是血肉之躯啊，所以夹息肉啊切除这手术呢，我认为啊不可取。那您现在这个有没有什么黑便呐、排便稀呀、有脓血便啥的，你把这个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嗯，
3: 好，这个倒没有，就是一些沾了凉的、啊
0: 嗯、
3: 或者是冷的，就是油腻大的哦、
0: 嗯、
3: 就会拉肚子
0: 啊。
3: 这个时间有7-8年了。
0: 嗯嗯，
3: 你看以前嘛，刚吃完饭啊，筷子还没放下，
0: 嗯，
3: 肚子上一疼啊，就赶紧跑厕所，
0: 嗯，
3: 想憋都憋不住。我头几天嘛，和我的以前的那个排长视频的时候，
0: 嗯，
3: 他说他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都是你给他治好的。
0: 嗯嗯，
3: 吃了2个月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这2年呢一直没犯过。
0: 嗯，
3: 所以啊，我就想，我也想吃一点国家专利补虚方来试试。
0: 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其实这个肠息肉啊，咱们中医的把它叫肠痰。这个病的根源呢，也在于阴阳气血不足带来的这个脾胃的这种亏虚啊。脾胃一亏虚了，我们的肠道啊，这些湿浊呀，就会产生堆积啊，所以呢，你一吃凉东西，吃点油水大的，吃点油腻的啊，你看就拉肚子，就憋不住， 哎，这就是我们脾胃的这个。

0: 运化功能、固摄功能出现问题了啊。所以你不把这个体内的阴阳气血，不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你这个肠息肉啊就没完没了，就反反复复。那我们把四虚补足了，不光是说可以让您排便正常了啊，还能够消灭掉当下的这个肠息肉，这个肠息肉复发的这个土壤环境就没有了啊，所以它永远就不会长这些东西了。所以您可以用，放心用，没问题的啊。
1: 好，孙子，我听你说完以后，我就更放心了。
0: 嗯，
1: 那我还有这个血脂有点高，还有脂肪肝，用国家专利补释方，它也能管用吗？
0: 能啊，咱们中医不讲吗？虚为百病之源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你阴阳气血亏虚之后啊，脾胃运化没有力量了，所以这些什么湿浊呀、油脂啊、甘油三酯啊、脂肪肝这些湿浊它排不出去，就堆在肠道当中，堆在肠道当中啊，你就长这个肠息肉，是不是啊？你这积在这个肝脏当中呢，那就不就脂肪肝吗？啊，如果混进我们血当中，不就是高血脂吗？是不是啊？所以你这么看，你它的病根不是一个吗？那这样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那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正常了，脏腑代谢捋顺了，这些湿浊就没地方安家了，所以你这所有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
1: 好好好，孙主任，那我得吃几副药呢？
0: 吃几副药啊，因为你刚才讲了，你这肠息肉啊年年犯，而且这个夹了好几次，做了这么多手术，所以我建议呢您用三副啊。为啥建议你用三副呢？因为一副药啊，我们补足体内的阴阳气血，就把这个脾胃的正气啊先把它扶起来，哎，我们叫扶正啊。然后两副药呢，要改善你肠道的这个内环境，铲除这个息肉反复滋生的这个土壤。三副药呢，我们叫固本兜底啊，就把你这个肠道啊，包括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啊，把它调理得一身轻快了。正所谓欲得长生，肠中长清嘛。那通过补四虚啊，我们补足了阴阳气血，我们肠子干净了，那你身上这些杂病啊，它就没法生根了，也就真正实现了我们叫真健康、真长寿。
1: 好好，我听你的，买三副药，
0: 买三副。
1: 那我买这三副药按多少钱报账呢？
0: 那三副药就按照80%报呗。
1: 哦
0: 啊，这个是报的最多的了，也是对咱们来讲的是最省钱的了啊。刚才您谈到您是城市医保，那您就打那个报名电话400电话，因为咱们这医保专项补贴的报销可能随时要停了，就这几天啊，到时候您再买呢就得花原价是5600一副，那就不合适了啊。哎，
1: 好，感谢孙子。
0: 行，那您就报名吧，好吧，没事，再见了啊。哎，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现在大家可用医保本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啊。
0: 哎，
3: 我是老朋友了。我这不是吃了两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
0: 哎，
3: 我还想用了医保啊再买一副。
0: 那看来您是这个老朋友，而且应该是用的很好，是不是啊？
3: 对，吃着挺好的。
0: 哎，
3: 你看我这糖尿病吧得有着10多年了。就是最近这几年嘛，就是几乎我年年都做体检。之前吧这个心脏啊一直没有什么大问题。可是就是在今年体检的时候，刚做完心电图，大夫一看结果，他就说过我得那个陈旧性的心梗。
0: 啊，陈旧性的，陈旧性的一般是指之前您得过，不是现在刚得的啊，陈旧性心梗。
3: 可是我平时也没有啥感觉呀，也没有像别人说的什么胸闷啊、胸痛啊，这种感觉我都没有啊。
0: 这就跟糖尿病有关了，这也是糖尿病最可怕的地方。 因为你常年高血糖啊，就把这个心脏的这个痛觉神经啊给损伤了、
3: 嗯、
0: 所以你看这糖尿病患者都这样，哪怕发生这个心绞痛啊，甚至发生心梗啊，很多都感受不到这个剧烈的疼痛，相当于在您体内埋了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呢。这是
3: 当时啊大夫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嗯，
3: 还给我拿了不少药，嗯，说什么让我回家先吃3个月，嗯，吃完了再来复查、
0: 嗯、
3: 可是复查吧也没有啥大的变化，孩子啊就建议我要看看中医，人家给我介绍了一个老中医，人家一大脉、
0: 哦、
3: 嗯，就给我告诉我说什么虚则瘀，瘀则堵，这就是说啥人太虚了，当时我也没听太明白，
0: 人家说的就是行话啊，是真正懂行的老中医，这眼光特别毒辣，而且的这病啊看得也非常透彻，你看一下就抓住了这个治病的关键点呢、啊、这是高手啊。哎，
3: 是啊、
0: 嗯、
3: 也亏了人家这个老大夫了。
0: 嗯，
3: 这不是有一天啊我无意当中听到这个电台里您讲呢，讲到您说什么人不虚则不得病，
0: 嗯，
3: 我一听到这句话我就想到那个跟那个老中医说的想到一块儿去了，
0: 嗯，
3: 所以啊我就赶紧买了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用上之后吧，我感觉这个变化最大的就是这个睡眠了。
0: 嗯嗯，
3: 我以前就是闭上眼睛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哎呀这脑子里啊净想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
0: 嗯、
3: 一点点的它往外冒，想睡都睡不着，
0: 嗯，
3: 又是睡着了吧稍微有一点点动静它就醒了，一晚上啊、
0: 嗯、
3: 我就折腾来折腾去也就睡一个3-4个小时吧。
0: 啊，才睡这个3-4个小时啊，那哪行啊、
3: 嗯、
0: 咱们人呢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的心神才能归位啊，才能把白天消耗的这些阴阳气血啊通过睡眠才能把它给补回来，把生命力才能补回来啊！所以你看你这晚上要睡不好觉啊，那心神就在外边乱飘的，再加上这个糖尿病还过度的损耗掉你的阴阳气血，影响到你的脏腑功能啊，所以你的心脏好得怪了、
3: 嗯、
0: 是不是？
3: 是。
0: 所以说你体检做得很频，但毕竟心脏是不是最终还出现了问题，为啥呢？因为你的阴阳气血啊消耗得太快了，哎，就这么个道理啊。
3: 是啊，这不是、
0: 嗯、
3: 得亏啊我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用的及时、
0: 嗯、
3: 孙主任我记得我就也就是吃了个3-4天吧，
0: 嗯，
3: 首先感觉我就是这晚上啊睡觉啊比以前好了，
0: 嗯
3: 嗯，虽说说不上这个真枕头就着吧，反正就是躺在那儿晚上啊一会儿就睡着了，就是一睡呢、
0: 嗯、
3: 就是这还睡得很踏实，不像原来啊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的那种情况没有了，
0: 嗯，就不是这个半宿半宿的烙大饼了，是不是、
3: 啊啊、对对对对对，
0: 非常好啊、哎、
3: 嗯，第二个变化嘛就是我这个血糖，
0: 嗯，
3: 就是以前过去的时候吧我这一天得打20个单位的，
0: 嗯，
3: 这空腹啊也只能降到8或者是8.多，就是9，就这种样子吧，
0: 嗯嗯，
3: 吃到有半个月吧这个补虚方我就连续测了、
0: 嗯、
3: 记得测了3-4天的血糖，
0: 嗯，
3: 当时这个血糖都降到4了，
0: 哟，那有点低了，都有点、
3: 哎、
0: 啊。
3: 是我从来就没有那么低过，我当时啊就挺害怕的、
0: 嗯，
3: 就赶紧打你们场外电话，就那个400的那个。
0: 啊、打那个400电话啊，咱们正常这个血糖的这个参考值啊、
3: 嗯、
0: 是3.9到6.1啊，你看您降到4了，都有点这个偏低的这个线了啊，说明啥呀？说明您的阴阳气血给补上来了，说明你的胰岛功能恢复了。啊，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得按照之前那个打那个胰岛素那些单位的话，那你会造成低血糖的，很危险的。
3: 是，当时啊，我打电话，那个小张老师当时他知道我的，他告诉我说让我早上减2个单位，晚上减2个单位。
0: 哎，那很好，应该减、
3: 哎、
0: 减量了，嗯。
3: 哎，对，他让我减量，你说我这都打了5年的胰岛素了，一直都是啊，越打越多，还头一回减胰岛素呢。
0: 嗯、
3: 你说换了谁谁不激动啊？是吧？
0: 嗯嗯、是的、啊，
3: 这不是我现在这不是用了2副药了。
0: 嗯，
3: 我现在只打8个单位的胰岛素了。
0: 哟，都只打8个单位胰岛素了啊！那、
3: 嗯、
0: 这血糖也控制得非常好，是不是？那我问你一句话，你说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治糖尿病，你说它牛不牛啊？啊，
3: 牛啊！
0: 所以说啊，你记住了，虚为百病之源，人不虚是不得病的，尤其糖尿病，哎，更是这种大虚之症。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哎，咱们阴阳气血给补足了。胰岛它恢复功能了，它自己就能干活了，自个儿就能分泌胰岛素了， 你把这三不要吃。

0: 完之后啊，你会发现你能把你剩下的这八个单位的胰岛素能把它彻底停掉了。
1: 哎，一定能，我挺有信心的。
0: 嗯、有信心、啊。
1: 孙主任，这还得谢谢您呢。
0: 嗯、哎。
1: 这不是我昨天呀、
0: 嗯、
1: 还查了一个心脏、
0: 嗯，
1: 做了个心电图，还查了一个叫什么蛋白的，我也没记住，都挺好的。
0: 应该叫肌钙蛋白。这个肌钙蛋白呀，是跟心梗有关的一个化验指标。
1: 嗯、
0: 情况怎么样？
1: 哦。

0: 得嘞，早早便了啊啊，本儿又钻到地下去了。他找啊找啊，哎，果然找到了王宫，由的地下就冒出来了，一看是金碧辉煌，五步一楼，十步一阁，游廊爆煞。土行孙就琢磨，人常说呀，富贵莫如帝王家，怪不得都想当天子呢，这玩意儿它是好，哎，这居住条件多棒啊，这个。再一闻呢，一阵阵异香扑鼻，甭问，养的花草太多了，真是人间的仙境哦。找来找去，就找到了武王的寝宫了。出来一看，啊，已经进到屋里头了。嘿嘿嘿，就这门栓插得再严，那也挡不住我呀。哎，我从地底下走。哎呀，这灯光昏暗，似有若无，往屋里头瞧瞧吧。一看呢，珠光宝气，这屋子里头太阔气了。是不是武王睡觉的地方呢？一看那儿有一张床，迈步他就过来了，侧耳一听，有轻轻的呼噜声，他高抬腿轻落足，就来在了床边，弯腿的懒龙床挂着帐帘呢。他撩起这帐帘一看呢，哎呦，一个男的一个女的正在熟睡，靠外边这个是男的，靠里边那个是女的。借着微弱灯光一看呢，闪断的褥子，闪断的被子，这男的肯定是周武王叫姬昌啊。根据大家伙介绍那个五官貌相，这人啊长得就是这样，哎，岁数也对得上。哎呀，都说他迟早有一天要掌管天下，那怪你倒霉呀，遇上我这克星，你这天下你掌管不了了。姬发耶，按理说应该呀把你叫醒，让你认识认识我是谁，然后再把你杀了，那样你死得明白，你舒服痛快。可是现在呀情况紧急，干脆别费那事了，直接下手就剁吧。他呀蹭一声把短刀就拔出来了，轻轻地把这被子一撩，这一刀咔嚓就剁这脖子上头，再看这颗脑袋咕噜噜噜噜咣当掉在龙床底下了，那血呀啊喷出多远了呀。哎呀，土行孙往旁边一躲，这血没有溅到身上，然后把刀子擦了擦，这颗人头吧，哎，我拿着回去就交令去。这时候土行孙呢又往这床里头仔细一看，啊啊，这还有个女的呢，哎呦，长得可真漂亮啊，比我未来的那个媳妇儿邓婵玉都差不了多少，这要是给宰了怪可惜的，你说我跟她也无冤无仇的，哎，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犹豫的时候，这女人呢醒了，感觉旁边有个人，等清醒过来揉揉杏眼这么一看呢，哎呀，你是什么人呢？
1: 我呀，嘿嘿，我是好人呢。
0: 呀，那我看你怎么不像好人。
1: 废话，你看错了，哎，我就是好人。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为什么陪着武王睡觉啊？
0: 呀，我是武王的妃子啊。
1: 哦，妃子，那么你叫什么名字呢？
0: 我呀，我叫香莲。
1: 哦，香莲，嘿嘿
0: 嘿，这名字还挺好听的。
1: 我说香莲呢，我问你，你是想活还是想死呢？
0: 我不明白您是什么意思。
1: 这个还不懂吗？你看看啊，这是脑袋，武王姬发让我给宰了，身首异处。你要是想死啊，那就简单了，我手起刀落，咔嚓，把你脑袋也切下来。你要是想活呢，嘿嘿嘿，你就得听我的。啊，你是个女的，我是个男的，

咱俩见面挺有缘的，你就服从我吧，同床共枕，陪我开开心，解解闷儿。等大爷我玩的开心了呢，我就把你给饶了啊！怎么样，陪大爷玩玩吧？您说土行孙这小子品质也是够坏的，纯粹就是色狼啊！再看这妃子香莲，吓得抖衣而战呀，将军呐，只要您能放过我，您让我怎么地都可以。真是个明白人，那我就上床喽。这土行孙呢，把人脑袋放一边去了，宽衣解带，脱了一个大光腚，滋溜，撩被窝就钻进去了。过来，把这香莲可就搂抱住了。您别说，这香莲呢，还真就挺乖的。他一伸手，把这土行孙也给搂抱住了，搂的是土行孙的腰。土行孙还挺高兴呢，哎呀，香莲呐，看你还挺主动啊，搂我腰你就使点劲儿呗，搂得紧乎乎的，那多舒服啊！呀，将军呐，那我就使劲儿搂了，使劲儿搂，使劲儿搂。这香莲呐，可就使上劲了，两条胳膊往里头杀呀，让你使劲，你怎么真使劲呢？啊！再搂我这肠子就给我挤折了。你松一点吧。说个松一点啊，那美人儿可就乐了，哈哈哈哈哈！这声音也变粗了。土行孙呢，你个王八蛋，想松点搂那不可能了。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我要一口一口吃掉你。你小子睁开狗眼，看看我是谁！哎呦我的妈耶，这回土行孙可看清楚了，闹了半天是二郎杨戬呢，哪儿来的美女，哪儿来的香莲呢，根本就不存在。扭头再往床底下一看，武王哪儿死了，根本就没有武王姬发的事儿。刚才那一刀啊，把枕头给剁下一块去，那脑袋就是半截子枕头变的。再想跑势比登天了，杨戬抱着他抱得这个紧呢，王八蛋呢，我不能松手，一松手你钻到地里去了，哎呀，你可真懂行啊，我受不了啊。杨戬这个也大，劲儿也大，抱着这土行孙呢，就像抱个小孩似的，事先也准备下绳子了，这只手夹着他，这只手拿绳子给捆了个结结实实。王八蛋，走，一直啊把他送到了相府阴安殿。相府这地方好几百号人在这等着呢，一看杨戬把小矬子给抱来了，再一瞧这小矬子，哎呦，大家伙都害臊，都脸红啊，心说这位怎么回事啊，怎么出门办事了也不穿衣服啊，连裤衩都没穿，赤条条一丝不挂。他们可不知道这土行孙呢，本来穿衣服了，但是现在呢都已经脱下来了，扔在了武王的王宫里头，他想耍流氓来着。土行孙呢也知道害臊了，哎呦，闭着眼睛不敢睁啊，这可够呛啊，啊，光着大腚呢，多难为情啊，这玩意儿啊。姜子牙呢也不敢乐，这是怎么回事啊？回师叔，是我杨戬略施小计，变个戏法把这小子给逮住了。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呀！杨戬呢就把捉拿土行孙的经过一五一十讲说了一遍，大伙听完了哇，全都乐了。土行孙还说呢，哎呀，杨戬呢，你别说那么多细节好不好啊，啊，嘴下留德可臊死我了啊，呸，就你这烂货还知道害臊啊。姜子牙就问，杨戬呢，你总是抱着他干什么呀？哎呀，师叔有所非之啊，不能让他沾地呀，一沾地他就

0: 跑了，这小子会土行术。
1: 哦哦，
0: 姜子牙点了点头，那也不能老抱着呀，赶紧夹到相府门外，拿刀把他给抹了。哎，是。这杨戬呢，带着几个人抱着土行孙这小光腚就出去了，到在了相府门前，把他按到石头上，然后举刀就想砍。本以为呀，按在石头上没事儿呢，不沾土就得了呗。可没想到这土行孙能耐太大了，刚一沾这石头，他就使上法术了，一蹬腿啊，嘣儿，带着绳子捆着呢，就钻到地里去了。哎，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跑没影了。哎呀，这可麻烦了，想抠这土也没法抠啊。单说啊，这土行孙借着地形术啊，他逃回去了。等从地里头钻出来一看，在辕门里头呢，啊，没到大帐呢，这才弯着腰揉揉揉跑回自己那个寝帐里去了，把那箱子打开了，拿出两件衣服啊给穿上。哎呦我的妈呀，臊死人也呀，光着个腚跑了大半宿，好险呐，好险。哎呀，没辙了，去见见我那未来的老丈人不。邓九公呢，正在大帐里头听信儿呢，一看土行孙回来了，赶紧就问啊，土将军怎么样了？哎呀呀，空去白回呀，里边防范的太严了，我不得下手啊。土行孙呢也是会说话，就没把他那点丢人的事儿啊讲出来。哎，邓九公长叹一声啊，也没有关系，这次不行啊，还有下次啊。啊，对对对对对，嘿，我土行孙呢也是这么想的，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等将来这姜子牙跟武王一打盹，我就再找机会宰他们去，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这邓九公用眼睛盯了盯，心说是不是这土行孙不给我玩活啊，我呀还得给他加把劲儿。土将军呢，你可别忘了咱们君子之约哟，你要是大获成功之后，我的女儿可就是你媳妇儿了。哎呀，忘不了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哎，我稍微的再想想主意，不需三天两日啊。

0: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0: 松花湖晚风清扬，
1: 长白山月满林海，
0: 延边洲体验民俗，
1: 天上一轮月，
0: 人间万份情。
1: 调频95.3，中波84.6，
0: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2: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2: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2: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2: 吉林国庆有
1: 约。国庆有约。
3: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4: 稿子准备好没有？
5: 已经给台上了。
6: 多动作麻利点，到点了。各单位注意，所有人准备，倒数5秒开始直播。5、4、3，切导播。
7: 纪念第一颗原子弹爆炸60周年特别节目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1集。
8: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7: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9: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7: 会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自光取出一块黑黄色油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油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10: 党 要非常重视军事。
7: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11: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12: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11: 啊，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12: 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11: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12: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11: 嫂子真贤惠啊。
13: 妈，妈，妈。
14: 哟，大明回来了。
13: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14: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13: 不是北京。
14: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啊？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13: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14: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13: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14: 哦，好，妈帮你说。
15: 蓝色的天空下
16: 红梅，红梅。
17: 哎，黄栋，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16: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17: 怎么了？
16: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17: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16: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啊，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17: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16: 这
17: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16: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17: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
16: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17: 你吼我？
16: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17: 你好，你去去去，你去了，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11: 朝军哥。
12: 啊，我在这儿。
11: 朝军哥，嫂子，
18: 小虎叔叔。
11: 哎，小华。哎呀，小华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18: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11: 哦，哎呀，小华有糖吃啊， 小虎叔叔也想吃。
18: 嗯，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嗯，已经在嘴里了。
19: 你这个小机灵鬼！
12: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哎，来，再让爸爸抱抱。
18: 嗯，爸爸的胡子好扎人。嗯，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扎吗？
12: 哎呀，臭儿子，想说啥呢？
16: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17: 我就是来看看。
16: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17: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啊，王豆，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16: 好。
17: 不许看别的女人。
16: 好。
17: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16: 嗯，
17: 好。就知道说好，会说点别的吗？
16: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17: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16: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17: 实习，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16: 我知道你最好了。
14: 新单位就给妈发电报啊，别苦着自己。
5: 妈，别送了，回去吧，我写字。
20: 哎呀，别挤啊，这么大个儿挤啥呀，鸡蛋都给我挤碎了。
14: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13: 嗯，好。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特别是爸身体不好。
21: 哎，你就放心吧，爸妈有我呢，你呀，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14: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13: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爸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0: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哎呦，没事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人吗？
2: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3: 小虎，
2: 朝军哥，我在这儿。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这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3: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2: 哎，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1: 哦，你好。
3: 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2: 好。
0: 50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2: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4: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5: 明白。
4: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6: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1-2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2: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1: 能有多贵啊？
2: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呢，要有一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1: 就这个小黑盒子。
4: 大明，小虎，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2: 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1: 嘘，别说了。
0: 1955年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纪念站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普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金岩寨。
4: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7:30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5: 是。
2: 干嘛发呆啊？
1: 我没搭过帐篷，这
2: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1: 哦，好，走。
2: 朝军哥，

0: 曹军。
1: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2: 曹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1: 嘿，这个很容易啊。那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些树木杂草都刨掉。
0: 哦，好嘞。
3: 来，你扶着那边，我固定一下这里。
0: 好嘞。
1: 差不多了。小虎啊，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3: 行，好嘞。
0: 长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4: 哼，那当然啊，曹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小菜一碟啊。
5: 曹军，来这边搭把手。
1: 哦，好的。起床了。
3: 起床了，起床了。
5: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不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人，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6: 是。
5: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3: 哎，走走走，理仪器去。
0: 快点，小心着用，一会儿我这枪急的。
7: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刮破，脚底磨起泡是尝试，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10分队进驻金银寨，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8: 邮差叔叔来了。
9: 崔大哥，有您的信。
5: 哦，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9: 不知道啊，这里写着41号信箱。
10: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5: 不知道是不是他。
10: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5: 嗨，还真是大明。
10: 快给妈读读信，他这是去哪儿了呀？哎呀，快。
0: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爸妈。

0: 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修路的时候，沿路的老百姓把他们所有劳动力都派上阵，大家挖的挖，挑的挑，很快就修好了一条简易公路。平时无论是在修路、吃饭，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1: 大明这是去了哪儿啊？这咋都不能告诉自家的妈呀？哎呀，真是啊。哦，老大，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2: 哦，好。
1: 花儿啊，花儿。
3: 哎，妈，我在呢，啥事儿啊？
1: 帮妈拿信纸来。
3: 哎。
2: 哎，妈，这地址41号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1: 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2: 哦，行吧，妈，你说我写。
1: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吧？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儿，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都很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4: 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等代表性传承人。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声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7: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8: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7: 松花湖晚风清扬，
28: 长白山月满林海，
27: 延边洲体验民俗，
28: 天上一轮月，
27: 人间万份情。
28: 调频95.3，中波846，
27: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8: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7: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8: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广播剧《41号信箱》，请听第二集。
2: 1956年5月2日，金银寨山腰上一片繁忙。第一口钻井由中国17号长盛号朱富堂机组开钻，找矿工作由点到面，迅速展开。
4: 爸妈，哥哥嫂子，今天我们单位又到了许多从各地选调过来的职工，我们这个荒山野岭一下子来了好几百人，住房变得十分紧张。许多矿工住的呀是干打垒的房子，这种房子呢就是墙壁是用竹子编的，编完后里外抹上泥巴，房顶上面盖上杉树皮，冬天特别冷。我们这些单身汉是6个人一间房子，这房子还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建起的，小是小了点，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安生地方。大明，1956年4月15日，41号信箱。
5: 哎，大明，不是你在屋顶上干嘛呢？
4: 昨晚下雨，我看这屋顶有点漏，来搭把手，把这个杉树皮给我扔上来。
5: 哎，好嘞。朝军哥呢？
4: 朝军去接他媳妇了。
5: 秀英嫂子就快到了呀，太好了！这幸好秀英嫂子以前就在我们那边的屋矿当分析员，咱们矿正好需要，可以调过来，要不然他们两口子还不知道得分开多久呢。
4: 可不是吗？
11: 大明，
5: 朝军哥回来了。呀，嫂子你可来了，快带什么好吃的了？
13: 杨虎叔叔。
5: 哎，小华，怎么样，想不想叔叔呀？
13: 嗯，想。
14: 哎，好好扶着梯子，大明差点就掉下来了。
5: 大明，对不起啊，一激动就忘了你还在上面了。
4: 你小子，嫂子好。
15: 啊，你就是大明啊，朝军经常在心里说起你呢。
4: 啊，说我啥呀？
15: 说你有文化，懂技术，是个大能人，要儿子好好跟你学习呢。小华，快叫大明叔叔。
13: 大明叔叔好。
4: 小华好，几岁了？
13: 我4岁了，是大孩子了。
5: 哎呦，这小华都是大孩子了，不知道小虎叔做的这把木头枪还能不能送出去啊？
13: 小虎叔，这是送我的吗？给我，给我！
5: 小华，来，小虎叔教你瞄准，这样眼睛对齐啊，1、2，啪啪！怎么样，学会了没有？
13: 嗯，太棒了！啪啪！
15: 哎，大明，小虎。等一下，我做几个菜，大家一起吃饭吧。
4: 哎呀，那谢谢嫂子了，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5: 早盼着嫂子来帮我们改善一下伙食呢。
4: 不过这房子又矮又小，不好做饭。我们在门口搭了个小灶台，就是露天的，怕下雨。
15: 不怕，咱有伞。要是下雨啊，嫂子就打伞做饭。
5: 哎呦，这怕啥就来啥，这说下雨就下雨啊。
14: 好了，别说那么多了，赶紧进屋，把东西先放好。
16: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
2: 呦，郴州金银寨作为中国第一批油矿床，从发现到探明，前后仅用了2年时间。经过中苏专家们鉴定，在全国第一批勘探出的油矿储量中，郴州金银寨是品质最好、矿藏最丰富的油矿。不过苏联专家要求，中国必须在1959年以前达到500吨油矿石储量，才够有规模建立矿山，才能获得苏联的项目援助。为了赶在1959年前开采出500吨油矿石，矿党委提出千米进尺万米兑的口号，矿工们纷纷响应，人人争分夺秒，形成了你追我赶当先进的浓厚氛围。来到矿区，意味着一场与天斗与地斗的战斗开始了。
0: 与天斗就是与气候做斗争。湘南天气潮湿阴冷又多变，不少人因为被蚊虫叮咬而患上了疟疾，可是大家从不叫苦叫累，特别是有不少是从朝鲜战场上刚回来的志愿军战士，他们仍然保持着军人的钢铁般意志，不随意请假休息。与地斗就是与这里特殊的地质环境做斗争，这里的矿床岩石十分坚硬，打风钻机时涌出来的热水温度高，湿气大，矿工们站一会儿脚就烫得发红难受，衣裤全都被汗水浸透。在坑道里作业就像进入蒸笼，前面的工人在打风钻、扒矿渣、运矿石，后边会专门有人拿着凉水管往前面的人身上喷浇凉水降温，而在他身后还需要安排一个人继续喷凉水。就这样，工人们才能咬牙坚持工作一两个小时。大家在充满雾气和漫过膝盖的热水里坚持打掘进出矿渣，山上山下钻井机日夜轰鸣，风钻机响声不停，入夜时满山灯火明亮，可与日月争辉。
14: 我家还没到月底就断粮了，全靠两个南瓜煮干豆，熬了三天才买到米呀。
1: 断粮还不是因为你没有计划好啊，每个人的粮食指标都是定好的，我也不能随便给你加呀。你看看矿里那些没有粮食指标的半边户，不都是上山扯笋下河摸虾自己想办法的吗？啊！
14: 哎呀，可是这里条件也太差了呀，这吃没啥吃的也就算了，住的地方还不如我家呢，天气又闷又热，这蚊帐又密又小还不透风，我老婆这被蚊子咬的都得了疟疾，还有我，来来来，你看看你看看，我这腿肚子都水肿了。
1: 这大木矿刚刚成立，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改善，但别的地方不都是这个条件吗？总会好起来的。
14: 哎呀，去去去，好什么好，这破地方真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
3: 你
6: 矿长有事找我。
1: 小莲呐，咱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今天到，你下班后去车站接一下他啊。
6: 哦，好。嗯，矿长。
3: 怎么了？
6: 刚刚听人说赵哥走了。
3: 赵金？
6: 嗯，说是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走了。
3: 走了就走了，由他去吧。
6: 矿长您别生气了，万事开头难，走的毕竟只是那一两个人。
3: 哎，我知道。小莲呐，你接到新技术员后跟他好好说说咱们矿的情况啊。
6: 啊，好。
7: 哎，李大哥，你这吃啥呢这么香？
8: 哈，这是你嫂子自己腌的豆腐乳萝卜干，嗯，拿来就玉米苗窝头啊，香着呢。
7: 哎呀，嫂子可真能干。哎，这不是秀英嫂子吗？你又来给朝军哥送饭啦？
9: 是啊，小莲。哎，今天你值班啊？
7: 嗯，我刚下班，等会儿去车站接新来的技术员。
9: 哎，你们通风队啊也是辛苦，一天24小时都要有人在。
7: 哎，没办法，为了加强井下通风，这风机一刻都不能停，我们通风队就得轮班值守。哎，嫂子，你这肚子快生了吧？
9: 下个月的预产期
7: 啊。那嫂子还来矿山送饭？这路可不好走了，你就让朝军哥自己去食堂吃呗。
9: 前些年他去朝鲜战场打仗亏着身子了，我就想着自己做的多少合他口味一点，再说了这矿里做工危险多，我不当班的时候过来看看他，自己心里也踏实。
7: 嫂子，你们两口子感情可真好，朝金哥能当上咱们的千米绝技英雄全靠嫂子支持呢，嫂子再生个大胖小子，朝金哥就更加干劲十足了。哎哎，是不是朝金哥他们上来了？
9: 哎呀，
10: 这全身都是乌漆麻黑的，就只剩下两个眼珠子转。哎，嫂子，你认得出哪个是朝军哥吗？
15: 这还要认什么认呢？我拿着饭盒子站在这儿，谁过来拿我的饭盒子，谁就是你的朝军哥呗。
10: 秀英嫂子，你可真逗。
11: 朝军哥，那是嫂子吧？嫂子又来送饭了吧？嫂子可真贤惠。
12: 秀英，
15: 看吧，这个黑探头啊，就是你朝军哥。
10: 朝军哥，要不是你过来，我还真认不出你来。哎，你赶紧吃饭吧，我先走了啊。
12: 哎，秀英啊，快来坐这里。哎，秀英啊，你这大着肚子呢，你就别来送饭了，我去食堂吃点就行了。你这跑来跑去的，我也不放心啊。
17: 怎么了？胸口还闷吗？
12: 啊，是有点。
17: 要不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
12: 啊，现在任务重，大家都忙着赶进度呢。今天我们组王东还因为坑道里的温度太高支撑不住晕倒了，被扶出坑道口吸了点新鲜空气，醒过来之后又冲回去工作了。大家都这样，哇，这点小毛病没必要请假了。
17: 可是万一是个大病呢？我这带着一个大的，肚子里还有一个小的，你要我们怎么办呢？
12: 哎，你放心啊，咱们有国家有领导呢。哎，给我看看带了什么好菜啊。
15: 哎，你洗一下手啊，这手脏兮兮的。
12: 嗯，真香啊，我老婆做的饭就是好吃。
19: 啊，好热呀。
5: 东明哥，咱们去河里洗澡吧。
4: 好，走。
9: 小莲，你白天工作那么辛苦了，你下班马上来接我，真是谢谢你啊。
10: 嗨，那么客气干嘛呀，领导也是看咱们都是女的，交流起来更方便嘛，到时候咱俩还住同一间宿舍呢。
9: 那可真是太好了。
6: 不过桂芳，咱们单位才成立不久，很多地方都还在建设中，工作和生活的条件还比较艰苦，不少人患上了疟疾和水肿病，个别人思想动摇悄悄走了，我希望你能留下来。
9: 放心吧小莲，我可是个能吃苦的。
5: 哦，我的娘。
10: 那就最好了。
5: 别在河边啊。
17: 什么声音啊？
10: 啊，哦，等我看看。哎，臭流氓！
5: 你谁啊？哟，那不是小莲吗？哎，小莲妹妹啊，你这是去接新同志过来了？
10: 去，谁是你妹妹？
9: 哎，算了算了，小莲，我们走吧。
10: 哼，懒得跟你计较，我们走。
5: 喂，那位新来的女同志。以后听到水声麻烦咳嗽一声，我们也好避一避啊。
4: 就你贫，赶紧回去了。
20: 哎，你的俄文字典待会儿借我试试。
5: 嗯，行。哎，你可得仔细着点啊，别给我弄卷边了。
21: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矿新来的女技术员李桂芳同志，大家欢迎。
5: 哎，是不是昨天晚上咱们碰见的那个姑娘吗？你别说啊，长得还挺漂亮的。
4: 听说人家既懂技术又会俄文，正是咱们矿的稀缺人才呢。
5: 稀缺？哼，咱们矿山全是爷们儿，这来个女的当然稀缺呀。
21: 小虎，你读的什么呢？
5: 矿长，没什么，就是这女技术员啊，女人又不能下井的。
9: 哦，怎么？谁规定了女人不能下矿井的？
5: 因为井下温度太高了，这工人们都光着身子干活呢，你一个女人。
9: 这好办啊，每次下井前我就敲敲铁管，里面的人听到信号赶紧穿好衣服不就行了吗？
5: 这
4: 行了小伙，赶紧工作去。桂芳同志，欢迎你，我是技术哥。

0: 现在是什么情况？
1: 一号主井下决到130米中段时，井筒涌水量达到每小时300立方米，水温达到54摄氏度，再也无法下决。此前苏联专家建议在吊盘上安装卧泵，采取强行排水的措施，但没有成功。
0: 嗯，这样啊。哎，要不我们现在去勘察一下吧，顺便敲敲管子，好让大家早点知道有女人会下井。
1: 行，走吧。
2: 哎，好像不往下走了。小李，过来检查一下。
3: 哎，来了。
4: 我刚看到李桂芳同志了，快快注意形象。
5: 哟，哎，咱们的女技术员又下井了，大家赶紧穿衣服啊。
3: 哎哎，脱衣服了。
5: 张志吗？丢在旁边了。
3: 嘿呀，这丢在泥浆水里都成抹布了。
6: 小俊，说了多少次了，井下一定要戴口罩，开机打水钻。你看看，你们不但不戴口罩，还打三钻。
3: 这样才打得快啊，要不千米大会战咱们队怎么能比得过别的队？
5: 就是嘛，乔军都把布盖拎到坑道口，恨不得吃住都在坑道了。
3: 啊，去去去，你们不也都在这打布盖，怎么搬过来了？
6: 练大叉，你们几个赶紧把口罩也戴上。
5: 戴口罩憋得慌，而且太费事儿，这不是耽误进度吗？
3: 就是啊，大明，这点灰没事儿，我们身体好着呢。
6: 这里冬气重，昏沉也重，不戴口罩会出大问题的。
5: 啊，这就带，这就带。
3: 好好好，
5: 带带带。我是桂芳啊，咱们这火焰洞太热了，你一个女孩子还是少下来，看完赶紧出去，别耽误我们打钻。
7: 热也没法子呀，我不经常下来检查，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不更误事吗？
2: 哎，小心！
3: 哎，有僵尸恐龙，听着，大志，快往两边靠！
7: 大明，快闪开！

0: 下都还好吗？
1: 没事，
2: 我没事，
1: 我也没事。桂芳，你怎么样？
3: 我没事。石头压着我的脚了。
0: 快快，大明、王东，快把这石头搬开！
4: 啊，好好，
5: 来了，快快快！一、二、三。
6: 桂芳，哎，小莲，大明，小虎，你们怎么都来了？
7: 来看看你啊，你的腿好点没？
6: 好多了，骨裂而已。
7: 而已？你真要谢谢老天爷，你知道吗？压着你的石头刚好被坑壁顶住了。要不然你这条腿就别想要了。你知不知道听到矿井冒顶的消息我都吓死了。
8: 就是啊，伤筋动骨一百天呢，你多休息啊。
1: 桂芳，谢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把我推开，我的。
6: 说这个干嘛，咱们不是好搭档吗？
7: 傻笑个啥呀，还不赶紧扶桂芳坐下。
1: 好好好，要不要吃水果罐头啊？我带了水果罐头。
9: 罗小虎同志，你不要在这里排桌子。
10: 1958年，中苏关系逐步恶化，种种迹象表明，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政府有可能全面撕毁协定，断绝对中国的技术援助。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时任二机部部长的宋任穷传达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

0: 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八年搞出原子弹，这是新中国核工业史上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
1: 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0: 1960年初，711矿已开始抢抓时间，开启了预选试验和选矿培训。此时在矿山的苏联专家还未搬走，在他们眼里，这个小型放射性预选厂像是一个原始作坊，矿石靠人工搬运，破碎靠人工抡锤，砸开后送进小破碎机打碎，筛分矿石靠人工，矿石品位也靠人工，用仪器一块一块的测定，再按照工艺流程要求分级分批的提取各种技术数据和参数。
2: 桂芳，这么晚还不回去休息啊？
3: 大明，你怎么来啦？
2: 你在算数据吧？
3: 嗯，马上就算出来了。苏联专家说，像我们这样搞两年才能搞出来。我呀，就偏不信这个邪。
2: 嘿嘿，外国人用计算器算数，咱们没有计算器，就靠老祖宗传下来的算盘，一样可以算。桂芳，看情况咱们这几个苏联专家也都会撤走了，我们呢可要趁着他们还在这里多请教多消化一些问题。
3: 是啊，我都恨不得随时追着专家们提问呢。哎，大明，你来干嘛呀？
2: 盖维尼亚同志要我去他宿舍一趟。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正好我晚上多拿了一个馒头，你吃吗？
3: 啊，馒头，正好饿了，谢谢你啊。你说现在大家都不够吃的，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连个馒头都吃不下呀？你这饭量也太少了吧。
2: 我这是吃不下吗？还不是怕你没吃晚饭跟你省下来的。啊是吗？没事的话那我先过去了。
3: 嗯，去吧去吧，谢谢你带来的馒头，有了它呀，我今晚可以多算一会儿了。
2: 盖维尼亚同志。
4: 欧明，你来了。
2: 你找我有事儿啊？
4: 是的，特意喊你来是要告诉你明天我就要回苏联了。
2: 明天就走？这么突然啊？
4: 是啊，这段时间谢谢你们的照顾。
2: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孩子们还好吧？
4: 他们都很好，前年他们来中国探亲，还多亏你一路护送，孩子们都很喜欢你。卡德瓦同志已经回国快一个月了，我这次回去应该也不会回来了。对了，明，我还接到了一个任务。
2: 什么？
4: 国内要求我在我走之前要销毁一切的研究成果。
2: 啊？
4: 这是我们这几年的工作心血，说实话我也很舍不得。
2: 那你有什么办法吗？
4: 我想到一个办法，明天我走后你赶紧到我的宿舍，我会把最重要的资料放在火盆最下面，能抢救多少就看你了。
2: 盖维尼亚同志。
4: 明，来中国之前我怎么也想不到你们的生活竟然如此艰苦，还这么拼命的工作。如果是在我们国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们的意志和信念完全超越了人类极限，所以我不能让大家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
2: 盖维尼亚同志，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0: 1960年3月，

金银寨这座中国第一座油矿山，第一次用水平分层冲填法开采了第一批油矿石。1960年11月的一天，金银寨下一个叫方冲的山口一声声开山炮，宣布中国第一座放射性玉选厂动工。从此，中国放射性选矿事业从零开始了起步。而此时，整个现场已经没有了苏联专家的踪影。开发油矿是中国人过去没干过的事业，应用的是新技术，碰到的是新问题，设备不足，人才不足，建设者们只有依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技术革新小组的年轻技术员们经过反复研究，终于顺利通过富水区，将一号主井掘进到设计位置，首仗告捷，极大地提振了全矿技术攻关的信心。从此，一项项新技术、新工艺不断从我们的技术员手中诞生，一举打破了没有苏联专家不行的论调。711矿的技术攻关引起了二机部的关注和重视。1961年10月，二机部副部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来到711矿。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3: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2: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李飞把血液样本给陈科送过去，可是他根本没有耐心等到结果出来。种种的端倪，他已经可以认定自己的猜测了。他现在才明白，为什么那天他往赵家良脸上狠狠打了一拳，赵家良被他轰倒在地，看着他却还能笑得出来。从他八个月之后，那应该是二十多年里他们父子俩的唯一的一次身体接触了。
4: 我打了他一拳，我打了我爸爸一拳。
2: 李飞坐在家里看着白板上赵家良的照片出神，回来的路上连听带猜知道了大概的马文陪着他，犹豫片刻打破了沉默。
5: 李飞，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瞒了你二十多年？
4: 不管他为什么。
2: 李飞暴怒地打断他，又突然黯然沉寂。
4: 二十多年了，我倒是要去问问他，为什么这二十多年来一次都不来见我。
2: 赵家良当初那个 flag 还真是没白立，他说着虎目圆瞪，倔强地不肯让眼泪落下来，声音里却已经带着浓重的鼻音。
4: 他哪怕来见见我妈给他上柱香，如果他早点来见我告诉我，这次我也会和他配合得更好啊。
2: 马文虽然不能感同身受，但是却能理解李飞的心情。他动容地轻轻拍了拍李飞的肩膀，李飞却像触了电似的猛然站起来，扭头就往外走。
5: 李飞，
2: 马文一把拉住他，
5: 你去哪儿？
2: 马文把李飞又拉回到座位上，连忙劝他，
5: 你别冲动，赵家良是你爸，那这次交易就是李局给林耀东安排的一个陷阱，你去认他就会暴露。
4: 我爸离开我二十多年了，李局这盘棋下了二十多年了。
2: 李飞忍无可忍的失控暴吼，
4: 这么大的局林耀东肯定跑不了了，李为民自以为算准了一切，自以为瞒我瞒得很好，但他没算到

0: 我认出了我爸。
1: 李飞，
0: 我不去干什么。
2: 李飞眨了眨酸涩的眼，
0: 我就是想去跟他见个面，说两句话就走。
2: 马文没法再拦着他了，摁着他，自己却站了起来。
1: 你目标太大了，我先过去帮你盯着。
2: 李飞定定地看着他，目光里写满了感谢。他动了动嘴，那两个字却始终还是没有说出来。李飞根本就坐不住，马文走了没多久，他就也开车过去了。他开车本来就快，这会儿更是踩着油门，几乎就没松过。停了车，他扣好帽子，匆匆进入酒店大堂，四下打量一下，发现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径自走向前台，跟前台要了张纸，拿着签单笔写了个小纸条，就四个字，三点，泳池。他把纸条撕下来揣进自己的兜里，剩余的纸扔进垃圾桶。正好这时候马文的电话打了进来。
3: 你到了吗？
0: 我在大堂。
3: 赵家良刚进电梯，十几秒后就能下去。
2: 李飞刚刚挂断电话，就见到赵家良和钟伟从电梯里头出来。让李飞陡然一震的是，赵家良身上穿着那件衣服特别的眼熟，有一个特殊的图案，当年看着特潮，现在看着又有点土，就是他刚拿工资的那个月送李维民的那件外套。李飞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这件外套的，可是打眼看过去瞬间就懂了，赵家良或者说他父亲李建忠已经知道，他猜出了真相，并且是用这种方式告诉他，他的猜测是对的。李飞看着赵家良，攥紧的拳头把兜里的纸条揉皱了，他咬着舌尖，借着瞬间的刺痛让自己镇定和冷静下来。他不着痕迹地吸了口气，若无其事地迎着赵家良走过去。赵家良从电梯里出来，脚步不停地往他的方向走。跟在赵家良身边的钟伟见状要拦，后面监视赵家良的两个马仔也虎视眈眈。钟伟被赵家良轻描淡写地挡开，没了前方的障碍物，李飞危险地眯着眼睛，眼底的愤怒和敌视几乎要在四目相对间喷出火来。他猛地上前揪住了赵家良的衣领。
0: 我都知道了，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了。
2: 他抓得太紧了，赵家良不得不双手抓住李飞揪住自己衣领的手，试图让他松开。李飞借机把纸条塞到赵家良的手里，男人脸上露出几乎微不可察的笑容，镜片下眼里控制不住地泛起泪花来，声音却始终是不以为意的悠闲，甚至带着挑衅。
4: 李警官不要冲动啊，改天我请你喝茶，我们好好聊聊。
0: 好，我等你。
2: 李飞的眼睛也是湿的，半晌后他瞪大眼，倏地松开手，猛地推了赵家良一把，头也不回地大步离开了酒店。赵家良看着他出了酒店大门，转身和钟伟往酒店花园走去。花园里，钟伟不着痕迹地缠住那两个耳目。赵家良寻了个没人的地方，打开手里的纸条看了一眼。三点，泳池。他几乎微不可察地勾起了嘴角。然而就在下一秒，有人在背后拿着黑色的大垃圾袋套住他的头，抢在他做出反应之前一记闷棍击倒了他。纸条脱手，飘飘荡荡地落入了刚浇完水的灌木丛里，立即就被水迹模糊了自己。而在酒店泳池等他的李飞，从最开始期待雀跃的像个孩子似的不得不下水。

0: 靠游泳来控制激动的情绪。到后来一直等到四点也没人来赴约的恐慌不安。半晌之后，他倏地从泳池里站起来，抹了一把脸，翻身直接跑出了泳池，莫名的笃信
1: 他不会不来赴约，他不来一定是出事了。
0: 李飞来到赵家良的房间，赵家良已经不在了，里面空无一人，连床单被罩都是新换的，里面所有的东西都不见了。再看钟伟住的506房也是一样，可是打电话问酒店前台，前台却说509和506的客人没有退房。从房间里头出来，李飞坐着电梯一路到了地库，赵家良的车还在，但车里同样没人也没东西。李飞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他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当初跟宋阳被村民围在塔寨，他没怕过，被警察通缉没怕过，被人追杀也没怕过，可是这一瞬间他却害怕的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他手指微微打颤地掏出手机，从通讯录里头找到了崔振江，连忙给他拨了过去。
1: 崔局长，周家良被人绑架了。
0: 崔振江一瞬间都没反应过来。
2: 你说什么？
0: 李飞一字一顿，无比确定，万分紧张。
1: 周家良被人绑架了。
0: 他一边说着，一边从地库跑出去，上了自己的车。听见崔振江在电话里用非常严肃的命令对他说道，
2: 李飞，你听着，你马上赶到沈厅。
1: 现在去沈厅？
0: 崔振江没有半点迟疑。
2: 对，我在沈厅等你，急事儿，现在就出发，注意一定不能有尾巴，明白吗？
0: 李飞大概已经猜到是什么事了，他咬咬牙，狠命一点头，打着了火。
1: 明白。
0: 崔振江挂了李飞的电话，就给正在指挥部跟各组了解情况的李维民打了过去。
3: 李飞刚才打来电话，说赵家良被人绑架了。
2: 他是怎么知道的？
3: 李飞就在东山大酒店。
0: 这种时候，赵家良被绑架了。谁绑了他？他被绑去哪儿了？挂断电话的李维民急得在指挥部里头负手踱步，半晌后倏地停住脚步，猛然转身对艾超负责的技术小组说道，
4: 马上调塔寨的画面，快。
0: 幸亏无人机是早架上去的，整个俯瞰图都拍下来，实时监控中这么一查，果真就看到林灿等人指挥着几个马仔，把头上罩着黑罩子的两个人从电瓶车上架下来，拖进了林氏宗祠里。从体型上，李维民已经完全可以辨认得出来，那的确是赵家良和钟伟无疑。李维民盯着监控屏幕，倏地转头朝向监听处那边。
4: 林灿在电话里说什么了？
0: 艾超亲自在监听设备上快速操作着，半晌脸色紧绷地对李维民说道，
5: 李局查不到，用的是一次性卡。
0: 李维民又转过身盯着监控画面，看着那模糊的人影被推进了林氏宗祠里，接着消失在了画面上。李维民的脸色逐渐地凝重了下来。赵家良的后脑勺被那一记闷棍打破了，血污糊了满头满脸，看上去很狼狈，但是他神色很漠然，好像受伤的不是他自己，被绑在这里任人宰割的也不是自己一样。他环视着四周，发现这是个地下室，里面空空荡荡，看不见什么折磨人的玩意儿，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摆设。半晌后他微微笑了起来，
6: 想请我来塔寨，不用费这个劲呢、啊。
0: 林灿上前一把抓住赵家良的头发，
7: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

0: 身份？我是香港嘉麟国际投资公司总经理赵家良，这有问题吗？林灿闪到一边，林天浩上前挥起棒球棒子，朝着赵家良的肚子狠狠击去。赵家良竟是硬生生地咬牙忍住了闷哼，一脸痛苦的表情却遮掩不住。他艰难地抬起头来盯着林灿，听到这小子梗着脖子问道：
1: 说吧，你是不是警察派来的？
0: 林天浩那一下子够狠的，赵家良没把这些学人家斗狠的小崽子们放在眼里，虽然疼得汗水顺着额头淌下来，说话都有点费劲了，但还是很硬气。
2: 你们没有资格跟我说话。
0: 林天浩挥起棒球棒子，朝着赵家良的肚子又是狠狠一击，赵家良硬生生又扛过了一记，咬着牙忍着痛。
2: 我告诉你们啊，这招对我没用，我当年在旺角受过各种酷刑，让林耀东来跟我说话。
0: 林灿和林天浩一愣，互相对视了一眼，林天浩挥棒要继续再打赵家良，林灿拦住了他。血从赵家良嘴里流出来，他看着林灿，目光和脸色一样的平静。
2: 你们可以把我打死，我死过好几回了，这没有问题。问题是你们得想到打死我后会有什么后果，去告诉林耀东，如果他再派你们这些小马仔来对付我，别怪我翻脸。去吧。
3: 哎，你他妈的！
0: 林天浩仿佛受到莫大的侮辱，抡起棒球棍子又要砸，被林灿再次拦住了，拉着他出了地下室。赵家良挑衅似的笑着，毫无惧色地朝地上吐出了一口血水。大概过了半个小时，林耀东施施然地从楼梯上缓步地走了下来。赵家良听到动静抬起头来，看着他，微眯着眼睛打量了一会儿。
2: 林耀东，你这又是搞到哪一处啊？
0: 林耀东盯视着赵家良没说话，赵家良也收起脸上玩世不恭的笑，沉冷地看着他。
2: 你不想想，弄成这样的局面，以后咱们俩还怎么合作？
0: 林耀东沉吟片刻，让人把铐子给他打开，接着走到一旁的桌子前，做了一个请的手势。铐子一松，赵家良呛亮了一步。刚才林天浩那两下子伤了肋骨和脏器，这会儿一动就疼得撕心裂肺，他有点迈不开步子。林耀东没有说话，只是冷冷地望着他。片刻之后，他扶着腰站直了，也不在乎被人看到自己狼狈丢不丢人，就这么一瘸一拐的艰难地走到桌前坐了下来。
4: 赵家良，我还是信不过你，我们之前应该在哪里见过面？在我对你没有彻底消除疑惑之前，我还是不敢贸然和你做生意，更何况这次是两吨的单子。
0: 赵家良盯视着林耀东，他这一会儿从刚才的痛苦中缓了过来，声音听上去还有点涩，但是状态已经恢复过来了。
2: 去年隆平潮商大会，咱们不是有过见过面吗？
0: 林耀东摇了摇头，仔细盯着他那张脸，也在回想。
4: 不不不，更久远以前。
2: 我这个人记性很好，我想我从来没有见过你，不然我不会忘记你这张脸。
0: 林耀东久久地盯视着赵家良，赵家良也坦然地望着林耀东。片刻后，林耀东眸光一收，率先摊了牌。
4: 好吧，我既然来了， 那今天咱们的见面就有两个结果。第一，咱们握手言和，精诚合作。第二，哼，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验明正身，赵家良仿佛也来了一点兴趣。好啊，问吧。这两个人，一个不客气的绑了人，还把人打成这样，一个被绑过来又在他手里吃了苦头，这会儿坐在桌子上说话却好像没事人似的稀松平常。林耀东微微垂下眼皮，扭头朝林灿示意了一下。林灿从口袋里掏出两小瓶药剂，然后又拿出了一副一次性的注射器。赵家良看了看那东西，轻蔑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2: 我已经戒毒了。
0: 林耀东神态自若地笑起来，
4: 哈哈，放心，这不是毒品，是东郎荡简。
0: 赵家良眼皮微微一跳，东浪荡简，
4: 赵先生博闻强识，难道没听说过吗？
0: 林耀东豪整以暇的介绍，
4: 这种药能使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变弱，让他更难撒谎。
0: 林灿正拿着注射器吸入那药剂，赵家良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林灿的动作，表情终于逐渐地紧绷起来。
4: 我向来反对酷刑，简单粗暴，不文明。我林耀东虽然没读过几年书，但天生不喜欢看到那些粗暴的场面。我们有科技吗？干嘛要搞得那么不人道？你说是不是啊？
0: 他说着示意已经准备好药剂朝赵家良走去的林灿等一下。
4: 赵家良，如果你对我有什么隐瞒，现在说还来得及，至少我会让你死得痛快。如果一会儿再让我问出什么的话，那就是另外一种死法了。
0: 赵家良若有所思地看着他，半晌后毫无惧色地主动揭开袖口，卷起袖子，把手臂伸到林灿的面前，压根儿没把这些伎俩放在眼里的不屑的冷笑。放马过来啊。与此同时，在相邻的另一个地下室，被打得奄奄一息的钟伟被靠在柱子上，两个马仔死死地按住他。林天浩拿着一个注射器上前，跟赵家良同样的药液注射入了钟伟的体内。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7: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6: 松花湖晚风清扬，
7: 长白山月满林海，
6: 延边洲体验民俗，
7: 天上一轮月，
6: 人间万份情。
7: 调频95.3中波846
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6: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7: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8: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9: 大地铺展流金画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8: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9: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

0: 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0: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0: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1: 国庆有约。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等代表性传承人。一万五年，
11: 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谈到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

0: 希望我的音乐能够被更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
2: 声音呢？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3: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9: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0: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9: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刀剑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
16: 放羊！
15: 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7: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5: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18: 李飞开车赶到省厅的时候，在大门外头看到横在门口等着他的爱超哥杜立，就了然明白过来，是李维民回来了。杜立一路带他上去，在看见让他担心的好几天睡不着的李维民，他却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喜悦。李维民自己的办公室里，杜立给他们关上房门。李维民看着他笑笑，还没等说什么，李飞冷漠地看着他，慢慢走到他面前站定，压着火气一字一顿地开口质问：
19: 这一切都是你的局，你离开东山时告诉我的大局。
18: 李维民感受到李飞语气中的愤懑，没有去管他。他素来喜怒都能妥善地隐藏在声音里，平静中夹杂着一丝激动和兴奋。
19: 是的，到今天我要告诉你的事
18: 准备收网了，
19: 代号叫破冰行动。
18: 换了平时，李飞大概要比他更激动兴奋几倍不止，可现在他却对这一切都感到麻木。
19: 付出可能牺牲你现任的代价，为了林耀东这条鱼，你放下了一个大大的鱼饵，对吗？
18: 李飞勾勾嘴角想笑，觉得至少也应该是冷嘲热讽一下，可却

0: 说什么也笑不出来。
1: 为了让他相信这是食物而不是鱼饵，在你走之前就已经算好了，我是迫使林耀东相信他的那条同样追食物的鱼，一条鲶鱼，对吗？
0: 李维民语塞，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看破这些事的，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2: 啊，菲菲，李飞眼睛里蹦出骇人的红血丝，他几乎是吼出来的。
1: 回答我！
0: 李维民梗塞了半天，憋出了一句蹩脚的安慰。
2: 你辛苦了。
1: 如果你当时跟我说清楚他的身份，
0: 如果可以。李飞不想现在跟李维民说这些，他自己的亲爹失踪了，生死未卜。他知道应该先去关注这件事儿。可李维民是他大半个养父，他不能原谅他最亲近的人这么骗自己，悲愤的质问完全克制不住。
1: 如果你告诉我他是谁，也许我们能做得更好。
0: 李维民猛然意识到什么，他脸色一瞬间的空白，半晌后他惊疑不定地看着李飞，从他那不躲不闪的眸子里读懂的一切。
2: 你都知道了是吗？
1: 不，是猜的。
0: 李飞痛苦地眨眨眼，狠狠咬了咬嘴唇内侧的肉。
1: 所以我猜对了是吗？
0: 你是怎么猜到的？
1: 眼睛。
0: 果然猜对了。
1: 他看我的眼神不是一个毒枭的眼神，有亲情。
0: 李维民不自在地别过目光。你想多了。他怎么会？
1: 不用瞄了，越瞄越黑，你越遮掩我越坚信。
0: 李飞说着痛苦地扬起头，有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真的是那个被世界抛弃的人，连他曾经最依赖的民叔竟也骗了他20多年。
1: 这20多年你们一直有联系，你一直瞒着我。
0: 唉，李维民叹了口气，颓然地在椅子上坐了下去。既然已经走到今天这一步，他索性也不想再继续隐瞒李飞了。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1: 一切，所有的一切。
0: 李维民点点头，指了指他前面的凳子。坐吧。李飞没有坐，他望着李维民，在长久的沉默后，你父亲走私，自从你母亲牺牲之后，你父亲只身去了香港。这20年来，你父亲在香港混黑帮，和毒贩一起做生意，闯过几次生死线，就是为了找到杀害你母亲的凶手，为你的母亲报仇。这么多年来，你父亲一直给我们，被香港保安局禁毒处提供有价值的情报。我们根据他的情报，一共端掉了4个有规模的跨境贩毒团伙，抓获了6个毒枭，50多名贩毒分子，缴获的数量超过3吨的毒品。李飞已经猜到他父亲去做线人的起因，他低下头，揉着太阳穴的动作，手在眼睛上不着痕迹地抹了一把，还以为李维民没看见呢。
1: 他找到杀我妈的凶手了吗？
0: 找到了。李维民点点头。他叫林浩南，香港旺角人，他身上背着5条人命，还不算跨境贩毒。目前被判30年监禁，关在香港的赤柱监狱，是赵家良亲手把他送进去的。
1: 既然他已经报了仇，为什么不回来认我？
0: 赵家良，啊不，你的父亲李建忠一直不敢面对你。李维民的声音带着陷入回忆的怀念和叹息。

0: 你母亲在他走私的录像机里发现了毒品。虽然你父亲是被利用，但他始终觉得你母亲因他而死，而他又缺席你整个的成长过程，对你有愧疚。
1: 这20多年你们一直有联系对吧？从小到大对吧？
0: 直到今天才明白从小到大李为民热衷给他拍照片的意义。
1: 你给我拍了那么多照片是为了给他看吗？
0: 是的。李为民坦然地承认，你父亲他很爱你，无时无刻不在想着你，每次拿到你的照片他都会喝大酒。李飞木然地听着这一切。
1: 那你呢？这么多年了，你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我？
0: 他等了等，按李为民始终没有回答的意思，嘲弄的自己揭开那让人感到心凉的谜底。
1: 因为他对你们还有用处是不是？
0: 李飞，李飞进一步逼问李为民。
1: 4个贩毒团伙，6个毒枭，50多名毒贩，几吨毒品，他可是经验丰富的功勋线人啊。是你派他来东山和蔡启荣、蔡启乔交易是不是？你是想用他做线人，帮你挖出潜藏在东山的地下制贩毒团伙是不是？
0: 李为民点点头，哪怕是回东山是赵家良自作主张，李飞的面前他还是把一切都承认了下来。
2: 是。
0: 李飞腾地站起来转身就走，李为民赶紧追上去拦住他，向来修炼成精都快喜怒不形于色的表情和声音终于透出急躁来。
2: 李飞，李飞，这些年我劝过你父亲无数次，希望他回来，希望他能和你生活在一起。10年前他抓住林浩南之后，他是想回来的，但是
0: 有些东西人算算不过天的。刚结束钟素娟案子的时候，李为民劝赵家良回来，但当时谭思和有个案子需要赵家良，如果那个时候回来，他警方线人的身份就会被发现，回东山只能招来比他妻子被谋杀更大的杀身之祸。后来李飞上中学了，快中考之前，赵家良正好有事要到内地，他建议他跟李飞见上一面，可那个时候偏巧赵家良刚刚取得了厄瓜多尔那帮毒贩的信任，这个时候回去一样会连累李飞。再往后，李为民把李飞考入警院的照片给赵家良看的时候，赵家良拿着照片说嫉妒他天天能看到自己的儿子，可是因为当时他跟着那个案子就要收网了，他正在帮李为民他们收集更多的证据，这么一拖再拖，每一次见面的预想都被新的任务取代。到了李飞警校毕业进入禁毒大队，缺失了李飞整个成长过程的赵家良就已经没脸再见儿子了。他从李飞进入警校那天开始就告诉李为民，不要让儿子做缉毒警，太危险。可是李飞不听，也正好是赶上那时候李飞外婆病入膏肓，他就借着这个引子回到东山，生米煮成熟饭。到了最后，赵家良说他还是多抓几个毒贩，这样帮他儿子多分担一点工作，他多干一点，他儿子就会轻松一点，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也不错。李为民抓着李飞让他在自己对面坐下来，讲完这些忍不住的伤怀。你父亲嫉恶如仇，这一点你跟他一模一样。李飞呆呆地听着，整个人仿佛被使了定身术似的，正愣着良久都无法做出任何的反应。李飞， 事关紧急，现在不是谈这些的时候。李为民提醒他冷静理智一点，把话题又扯了回来。为什么赵家良会被绑架？他不问这个还好，说起这个新仇旧恨，原本还在伤怀的李飞瞬间就炸了。
1: 你问我？我问谁？如果你跟我说清楚他的真实身份，告诉我你没有被双规，你只是以退为进，甚至是将计就计，我怎么可能这么孤立无援？你知道我这些天有多绝望吗？
0: 当然不能完全抹杀你的努力，有关马云波的证据你还是有功劳的，林宗辉也是你争取过来的。
1: 对不起李局，我没想邀功。
0: 李飞别过头倔强地澄清，
1: 我只想当面问问我爸，这20多年来他……
0: 李飞说不下去了，声音带上了无法克制的哭腔。李为民活到这个岁数，平时最害怕的就是有人跟他哭，虽然多少滴眼泪也不能改变他作为领导时任何一个决定，但是看见别人跟他哭，他却受不了的心疼。李飞长这么大，一哭他就麻爪，决定不能改，劝还不会劝。李飞这么大个人还当着长辈的面哭，他自己面子也挂不住。不是爷儿俩胜似爷儿俩的两个大男人都很尴尬，不由自主地回避对方的目光。李为民却仍在提醒李飞，李飞，情况紧急，我们现在急需知道赵家良被绑的原因，你跟他接触了？李飞抹了把脸点头，
1: 我写了张字条，约他3点在酒店泳池见面。
0: 他赴约了吗？
1: 没有。
0: 然后发生了什么？
1: 我去了他房间，房间已经空了，但是并没有办理退房手续，他是不是被发现了？
0: 不应该呀，不应该呀。李为民思索着，把前前后后的事情又在脑子里头迅速地对过一遍。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呢？李飞根本不想追究中间的过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他现在只在乎结果，他爸被人掳走了。李飞坚持不住，转身就要走，被李为民一嗓子吼住了脚步。
2: 你去哪儿？
1: 回东山。
0: 李飞猛地回头，眼睛痛红痛红，却坚定倔强。
1: 我要救我爸。
0: 我爸？他猜出赵家良是他亲生父亲的那会儿还百般回避，不知该如何面对，这会儿面对李为民脑子一热，却忽然把那个称呼叫了出来，那么的顺溜，好像这20多年一直在叫着某个人似的。
2: 胡闹！
0: 李为民听见他这个称呼，心里也是猛然一颤，这么多年了，李飞该叫赵家良的一声爸竟是在这种场合喊出来的。他站起来指着李飞，
2: 你父亲看到你现在这样会怎么说？你是一名警察，你有你的使命和责任。
1: 我只知道我现在是个儿子，我已经错过了他20几年，我不想再错过，他是我爸，我爸。
0: 两个人就这么对视着，李为民硬生生用眼神压着李飞暴走的情绪，暂时偃旗息鼓。也许是林耀东仍然不相信赵家良，想再试探他一次。
1: 小万村交易过了关，他还不放心啊？
0: 以林耀东多疑的性格，是有这种可能的。文的过关了，林耀东说不定想在最后交易前，再以武的方式考验赵家良。
1: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0: 只能等。片刻后，李为民猜测，我猜想林耀东绑架他是真的制毒的开始。
1: 林耀东？
0: 李飞的声音带着勉强维持的理智。
1: 会对他做什么？
0: 不知道，也无从想象。

0: 李为民闭了闭眼，片刻后他再睁开的时候，眸光中重新坚定起来。你爸是条硬汉，可以肯定的是，他现在正经受着考验。
1: 他有风险吗？如果他暴露了呢？
0: 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的身份真的暴露了。

0: 绝对不比李飞少一丝半点儿。但是冲动无济于事，他强行摁下李飞，眼里快速闪过了一丝痛苦。他在香港曾经遇到过无数次这样的劫难，每次他都扛了过来，希望这一次他也能扛过来。李为民颤抖地深吸口气，正色地嘱咐李飞，记住，你今天看到的知道的都是最高机密，对外要绝对保密。破冰行动马上要开始了，你准备归队向蔡永强报道，然后随时待命。
1: 嗯，秘书。
0: 嗯，李飞舔舔干燥的嘴唇，酸楚地笑了一下。
1: 我看见他穿着我给你买的那件衣服，挺合适的。
0: 说完又勉强笑了一下，转身离去了。李飞转身的时候，一滴眼泪从李维民的眼角滑落。他看着李飞反手关上门，怔怔地站在办公室里，深深地做了几次深呼吸，才勉强把差点失控的情绪平复下来。这20多年，从钟素娟开始，赵家良接触到的毒品案子里，多少人死在了东浪荡剑上。重新踏足东山这片土地，赵家良不会不防。林耀东永远都不会知道，赵家良在来东山之前就已经在香港带着钟伟一起接受了有关东浪荡剑的特别训练。钟伟、杨峰、关心这三个人是他的心腹，这么多年跟着他刀头舔血的过来，对赵家良的忠诚都是他自己用命换来的，他豁出去的玩着自己的命去搭救他们，所以他们也愿意为他卖命，不问缘由。他虽然没有明确说过他的身份，在互相试探的怀疑过后，他也没有特意瞒过他们。钟伟他们对他的底细多少都知道一点，只是他们从来都不好奇，也不问，听见赵家良毫不避讳地给李文民打电话，也当作没听见，帮他做一些不该黑社会或者毒贩去做的事，也从不问缘由，就连给自己注射东浪荡碱这种事，也都随着他一起干了。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5: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4: 松花湖晚风清扬，
5: 长白山月满林海，
4: 延边洲体验民俗，
5: 天上一轮月，
4: 人间万份情。
5: 调频95.3，中波84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6: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7: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6: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7: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6: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0: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0: 国庆有约。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亳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
17: 么
16: 一种
17: 一直都在，
16: 他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10: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赵家良把林耀东可能会问到的问题列了一张单子，他身先士卒，最先给自己扎了一针。等药劲儿上来，让钟伟按着单子上的内容挨个问他，如此反复了多次，脑子里有了惯性的潜意识，编过的假话也成了真话。
11: 哦，我叫赵家良，本名叫钟良，汕头龙湖区人，老婆叫叶美娟，多年前癌症死了，没有孩子。1988年我逃港去了香港，认识李维民是因为李维民2013年抓了我手下一个叫富康的人，富康因为跨境贩毒2014年在广州被执行死刑，同时李维民缴了我180公斤海洛因。我不是警察，更不是警察的线人。每一个问题在东浪荡简要里影响中意识迷蒙，却滴水不漏。钟伟嘴里头当然也没有露出任何破绽，而赵家良药劲儿慢慢过来的时候，林耀东却接到了来自杨峰的电话。杨峰绑了他唯一的儿子林景文。手机视频里让林耀东看到林景文被绑在他们地盘的杨峰声音十分的从容冷静。

0: 廖东，你看到了，你儿子好好的，所以我也希望我老板好好的。
1: 星聚堂的主位上，看着儿子在赵家良手里的林耀东，有一瞬间几乎差点没了方寸。片刻之后，眼睛里却淬着冰冷的杀意。
2: 你怎么知道你老板在我这儿？
0: 老板说，只要他和钟伟的手机都打不通，那他们一定就在你的手里。林耀东，我想你是明白人，知道怎么做。
1: 不管他冷不冷，是不是想杀人，杨峰都不在乎。赵家良带出来的手下行事作风几乎跟他如出一辙，一张王牌握在手，他半点啰嗦都没有，说完直接挂了电话。对面林耀东气得摔碎了手机。地下室里，成功挨过这一关的赵家良一杯接一杯地灌着水，东浪荡碱药性发作的后遗症，他嗓子冒烟，口渴的不行。林灿守在旁边，林耀东带人进来的时候，他已经给赵家良递了五杯水。赵家良开他进来，仰头把手里的水灌了下去，终于不再喝了。杯子一推，挺不满意的吐槽：
3: 你们塔寨的水，一股麻黄草的怪味，记得下次给我买纯净水啊。
1: 这个时候他肯定是知道了林景文已经落在杨峰的手里，但却没提。看林耀东的目光已经平和平静，林耀东也没提。尽管刚刚气得摔了手机，此刻跟赵家良对上，他们两个都像没事人似的。
2: 没问题。
1: 赵家良坐在桌子边上无辜地摊摊手：
3: 你做好决定了吗？
1: 赵家良坐在桌子边上无辜地摊摊手：
3: 你做好决定了吗？
1: 林耀东点点头：
2: 但我还有一个条件，你必须一直待在这里，直到我交货为止。
1: 赵家良一听就乐了，跟听了个笑话似的：
3: 开玩笑，嘉联国际贸易公司要赚钱的，老总在你这里住这么久，手下怎么开工啊？
1: 林耀东退让地跟他约定：
2: 我12天就能出货。
3: 12天？
1: 赵家良怀疑地拧着眉毛：
3: 2吨？
1: 林耀东气定神闲地笑着：
2: 哼，1两不少。
3: 林书记果然有本事啊。
1: 赵家良挑挑眉头，也不知道是嘲是赞。
3: 我必须说，这么高的产能，这么高的效率，是我没有想到的。
1: 他始终不动声色装无害，林耀东也不想再跟他打这个哑谜。
2: 你的手里有我儿子，有宋茜，所以你必须得在这儿待着，一直等到这批货出海，放了我儿子，你才能走出塔寨村。
1: 赵家良微微垂眼，不置可否地勾了勾嘴角：
3: 听起来也算公道啊。
2: 我说过我是讲理的人，你就说和东山市政府和我谈合作事项，要耽搁一段时间再回香港。
1: 林耀东连理由都给他想好了：
2: 不然这生意就谈不成了。
3: 12天就待在这个地下室。
1: 赵家良环顾四周，不满地摇头，不肯轻易妥协委屈自己。
3: 这么潮湿啊，住宿关节炎怎么办呢？
2: 你可以上下去活动，但不能出林氏宗祠，不能在村里露面。
1: 片刻之后，赵家良眼睛转了一圈，忽地点了头：
3: 这么大一单生意，谨慎一点我能理解。
2: 多谢理解。
1: 怎么说呢，这做生意要看眼缘，看气场。赵家良偏就属于让林耀东既没有眼缘又不合气场的人，他太难搞了，头脑清楚，胆子够大，豁得命去，既不缺钱。

0: 钱，又滑不留手，狡诈。林耀东心里压着林景文的事儿，不愿意再跟他废话周旋，点点头起身离开了地下室。
1: 12天要做出2吨的货，时间很紧啊。
0: 回到住处，林耀东立刻就开始安排开工的事。他看向林耀华，
1: 你马上给老土打电话，让他们连夜把料头送来。
0: 塔寨外围的半山腰，新修没2年的观景平台上，马云波跟林耀东在翻修一新的佛殿前并肩而立，看着山下塔寨的万家灯火，背对着神殿内痛亮的长明灯。
2: 什么事非得见面？
1: 赵家良被我绑进了村里。
0: 马云波震惊地看向旁边的疯子，
2: 小湾村交易的测试他不是已经过关了吗？你绑他干什么？
0: 林耀东眼前浮现出赵家良的那张脸，却实在跟模糊的记忆对不上号。
1: 我以前肯定在哪儿见过他，我还是不踏实。
3: 坏事干多了，谁能踏实？
2: 哼，那你审出来什么结果了吗？
0: 林耀东没有说话。
2: 现在撕破了脸，你准备怎么收场？
0: 林耀东沉默一瞬。
1: 明天就开始做生意，我已经和他达成了协议。
0: 马云波简直不能理解他的逻辑。
2: 既然不相信他，为什么还要和他做生意？
0: 林耀东脸上看不出太多情绪。
1: 我儿子在他手里。
2: 这次做多少公斤？
1: 2吨。
0: 林耀东忽然转向他，
1: 未来12天里警方有任何的风吹草动，你都要及时向我通报。
2: 光是通风报信的事儿，不用见面说吧？
0: 马云波不动声色地看着他，嘴角微微压出拒绝的意思来。
2: 你叫我来还想让我做什么？帮你救儿子？我鞭长莫及啊。
1: 再查赵家良。
2: 我已经替你查过了。
1: 再查一遍，我还是相信我的直觉。我的直觉帮我化解了无数次危机。
2: 你总得给我一点启发吧。
0: 林耀东盯着他的目光倏地转冷。
1: 你是公安局副局长，找人查线索是你的本职工作。
2: 哼，我是公安局副局长，不是你的马仔。
0: 林耀东慢悠悠地笑起来，好整以暇地点头摊摊手。
1: 你当然不是。
0: 马云波冷冷地看着他，林耀东却笑盈盈地回视，他那眸光里承载了太多东西，看得久了就让马云波不得不又一次清楚地认识到，走到这个地步他已经退无可退。半晌后，马云波在这场无声的交锋中败退下来，他颓然地嘲弄地笑了一声，拿出手机当着林耀东的面给他在汕头市局的朋友打了个电话。收了线，他深吸一口气，沉得不见星月的夜幕下，他定定地看着林耀东。
2: 林耀东，你打算什么时候收手？
1: 收手？
0: 林耀东一边同他一起往山下走，一边哈哈大笑，兴味盎然的狂妄。
1: 我打造的王国才初具雏形，怎么可能收手？
0: 一路到了山下，两个人各自上了车。林耀东降下车窗，对另一台车里的马云波好似关心地说道：
1: 马局，我刚才算了一下日子，尊夫人的特效药差不多快用完了吧，等会儿我差个小弟送去。
0: 马云波知道这个是威胁，林耀东走后，他狠狠一拳砸在方向盘上， 只觉得这马上要吹台风的午夜，气压越发的逼仄了。他深吸一口气，压下满腔奔腾着就要破体而出似的怒火跟恼恨，拿起被他上车时随手放在副驾上的手机，把从上山一直开着机录音的手机关掉了。天亮了，正好是周末，马云波给李飞打个电话约他来家里吃饭。彼时李飞正在广州往东山赶，接了电话含糊地应了一声，到了东山直接就去了马云波的家里。李飞一个孤家寡人，从前到他们家蹭饭是常事，只是发生这么多事之后逐渐开始来得少了。于慧一直很喜欢他，把他当个大孩子。他爱吃于慧做的糖醋排骨，只要每次提前知慧要过来，他都会特意给他做一份。他爱看他吃饭，大快朵颐的样子，吃得特别香，让他这个做饭的也很有成就感。可是今天他对着一盘子排骨却有点晃神，这还是他知道真相后第一次这么直面马云波，那视频跟刺似的扎在心里，扎得他疼到几乎拿不出筷子。给他盛了一碗汤放过去，于慧有些担忧地看了看他，张张嘴却没有说什么，倒是旁边的马云波不动声色地观察半晌，问道：
2: 哎，你为什么咬住赵家良不放？
0: 李飞跟那排排骨大眼瞪小眼，像是没听到马云波的话，他不满地喊了一声：
2: 问你话呢。
0: 李飞这才回过神来：
4: 啊，我告诉过你啊，他是毒枭。
2: 你还信任我吗？
0: 马云波忽然好似没头没尾地对他说道：
2: 放手吧李飞，听我一句。
4: 为什么？
2: 你相信我来做这件事吗？我向你保证，我一定能完成你的心愿，抓到毒贩，铲掉毒源。只是你别再参与了行吗？
0: 他依然是从前那种让李飞毫无保留相信的陈述而肯定的语气，可是现在听起来却完全变成了讽刺的声调。李飞忽然无法克制地激动起来，他猛地转头抓着筷子用力到手指泛白。
4: 你能保证？怎么保证？
0: 马云波张张嘴，一时被问得哑口无言。
4: 马局，你有没有想过离开东山？
0: 李飞艰难地开口问他，却不由自主地回避了他的目光。
4: 我其实一直在想，东山这么难，离开也许是一条路。你上次劝我别再追了，我停不下手。其实真离开了也就停下了，总不能把自己的前途全堵在这儿吧。你和崔局也是老熟人了，你去找他谈谈。
0: 马云波深深地看着他，一瞬间餐桌上有了让人窒息的沉默。突然李飞拿起了酒，自顾自地倒上两杯，递了一杯给马云波，自己端起了一杯，仿佛下定决心似的。
4: 要不我陪你去。
0: 马云波脸上的表情从始至终没变过。
2: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4: 我想说什么？
0: 李飞没有说出口，但其实已经心照不宣了。对视中，马云波端起了酒。
2: 李飞，你嫂子背上的子弹，你右胸给我留下的弹孔，我马云波全记在心里，抹不掉的。这些都刻在我的英模奖章里了，明白吗？我走 往哪儿走？走得了吗？

0: 我想告诉你的是，我总在想，总在想什么时候替你挡上一回子弹，你明白吗？这样我能心安些。记着，任何时候我欠你一颗子弹，你可以随时来取，因为你不可以再成为另外一个宋阳。
1: 动情处，马云波尾音都打着颤，说到最后夹杂着无数欲言又止的情愫，仿佛在嘱咐他什么似的，语气说得变得格外严厉。
0: 你一定要给我记住。
1: 李飞觉得他这二十多年攒下来的眼泪都要在这段时间流尽了。从马云波家出来开车回去的路上，他给李维民打了个电话。
2: 李军，和你汇报个大消息。
3: 什么大消息？
2: 今天马云波约我去他们家吃饭了。
3: 你去了？
2: 去了。
3: 你想把马云波拉回来？
2: 他们一家对我都那么好，我实在不忍心，我实在难以想象
3: 缉毒英雄最后被毒贩收买的例子不是没有。
1: 马云波是李维民最器重的徒弟，他堕落成现在这个样子，李维民心里不比李飞好受。但是比起李飞的犹豫，这个向来在打击毒品犯罪这件事情上不给任何人留余地的老缉毒警，虽然沉痛却很坚决。缉毒警是最危险的一个警种，这危险除了来自毒贩枪口的威胁，还有来自巨额现金的利诱。虽然我们不愿意相信，但马云波已经被毒贩腐蚀了，他已经不是当初你认识那个缉毒警马云波了。李飞，这种时候绝不能感情用事。电话里李飞默然半晌，深吸口气，眼神逐渐清明起来。
3: 明白了。
4: 第113集。
1: 李飞走了之后，收拾完屋子的余慧躲进了卫生间里。半晌后，他疲惫地走出来，看见马云波正呆呆地坐在客厅里。余慧走近，俯身蜷缩在马云波的怀里，马云波轻轻地抱着余慧，两个人默默地拥抱，脸色都很疲惫。
5: 云波，
1: 长时间窒息般的沉默后，余慧很轻的声音透着小心翼翼，忽然问道：
5: 你恨我吗？
1: 马云波仿佛没听见，半晌后同样轻轻地问：
0: 怎么会这么想？
1: 余慧听出了马云波停顿中的犹豫。
5: 你不说是怕伤我，其实云波啊，别看你天天拉着一张脸，你的心太软了。
1: 他还是第一次听到谁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余慧却说得很肯定。
5: 软，我第一次用毒止痛的时候你就下不了狠心，之后慢慢的成瘾了你还下不了狠心，当时要是送我去戒毒，也就没有今天了。
1: 马云波痛苦地闭上了眼，余慧环住他的腰，手搂得更紧了几分。
5: 我偷偷地去买毒，你没一次说过我，就看着我呢，从抽到吸再到注射，量一次比一次多，直到你拿回来给我。
0: 余慧，对你来说那是药。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

0: 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洲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5: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

0: 让别人
1: 后代的事情，
0: 我们
1: 一分不丢了，
0: 是圣人所致。
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3: 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
5: 声音，我当下可以有哪些用途？
6: 就是以学为中
1: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9: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9: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8: 爱吉林。
1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0: 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刀尖行走，出生入死的隐秘而伟大。铁血缉毒，除恶成贪的惊心动魄。
2: 枪声一响，那就意味着事态失控了，是要出人命的。
1: 岁月静好，只因有人守护在你的身旁。年度热血国情大剧，揭开中国特大毒案层层面纱。欢迎收听小说剧《破冰行动》。
3: 就是毒。
1: 于慧其实很清楚他都干了什么，他有多大的罪过。马云波曾经是多么的清清白白、宁折不弯的一个人，禁毒英雄模范，家里的勋章奖状摆了一柜子，是他把他的荣耀跟气儿都碾碎了。马云波深吸口气，压下心里所有负面的情绪，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平和地安抚他。
4: 你今天怎么了？打了多少量？
3: 不多。
1: 他其实很清醒，从没有这么清醒过。
3: 有时候吧，真想一针打够，打都不用再打，那也是解脱了。
1: 马云波抱紧了于慧，沉和的声音逐渐被心痛和痛苦填满。
4: 于慧，不可以，不可以这么说。
3: 你一公斤一公斤的拿回来，云波，我是不是害了你？有时候吧，真的很恨你。你当时就让医生给我取出那九颗弹丸，哪怕死在手术台上，你现在也不用这样，对吗？
1: 云慧却不理他，自顾自地呢喃着，仿佛叹息的声音说到最后，却逐渐难以控制地激动起来。他挣扎出马云波的怀抱，定定地看着他，并拢手腕，将双手伸到他面前。
3: 我知道你怕什么，我吸毒，你是英雄，你为什么不抓我啊？来呀，抓我呀。
4: 于慧，
1: 马云波重新把他紧紧圈在怀里，他手臂的肌肉全绷起来，好像害怕他真出什么事一样，把他紧紧地搂在怀里。两个同样颤抖的怀抱，两个同样都快崩溃的人。
4: 没有那九颗子弹，哪来的我的英模？你是我的命，知道吗？我的命。
1: 于慧在他怀里痛哭流涕。
3: 别人已经拿我要挟住你了，对吗？你从来不说，但其实我全明白。
4: 不，
1: 马云波不肯承认。
4: 你想错了，于慧，他们要挟住我的不是你，是我的名声。
1: 于慧再说不出话，趴在他怀里失声痛哭起来。马云波一下一下地轻抚他的后背，半晌后，失控的感情在沉默中逐渐回归正轨。于慧眼睛肿肿地从丈夫怀里出来，抽了张纸巾擦了擦脸和鼻子，深吸口气。马云波替他捋顺散落的头发。
4: 明天请假吧，在家休息。
1: 于慧点了点头。
3: 但为领导体恤我的伤情，我早就是半病退的状态了。

0: 少跟人接触，尤其是那个陈科。
1: 于慧经常去医院，跟陈科很聊得来。
2: 为什么？
0: 因为李飞在怀疑我。
1: 于慧眨眨眼睛，顿时紧张起来。
2: 啊，你从哪里看出来的？
0: 聊天的时候，他居然关心自己的前途。
2: 这有什么不对吗？
0: 李飞关心前途，怎么可能呢？
1: 他长叹一声，
0: 唉，
1: 想着那猴小子，觉得他办案是一把好手，但实在不是演戏的料。
0: 他一心只关心怎么抓毒贩，明和利都跟他绝缘，他昨天的戏演过了。
1: 于慧愣怔，张了张嘴，泪水顷刻间又涌了出来，她惶然不安地握住了丈夫的手。
2: 云波，咱们这是要众叛亲离吗？
0: 众叛亲离，早晚有一天会走到这一步的。
1: 马云波黯然地拍了拍她的手背，没有说话。天亮的时候，潜伏在塔寨上空的无人机拍摄到祠堂的画面。几个人陆续地将床、电视、冰箱、沙发之类的生活设施搬进去，又运了几箱子瓶装水。由此可以判断，赵家良暂时通过了测试，取得了林耀东的信任，目前没有生命危险。至此，李维明跟李飞的心才算是落了地。李维明约省厅这边的几个领导开小会儿，进了会议室的李维明也就心安理得地打起了鬼主意。破冰行动得向全省调派数千名警力包围塔寨村，这么大的动作还要做得天衣无缝，所以他想在破冰行动正式打响之前，先原样克隆一个山寨版本，将林耀东保护伞们的注意力从东山转移开，让他们觉得东山是安全的，甚至可以让崔振江向马云波要人抽调东山警力去支援山寨版本的行动，以此来降低林耀东的警觉度，给后续真正的行动打掩护。河东县还没收到网的 K 粉制毒团伙正好可以这时候拿来用。王志雄等人对此都没有异议，行动就这么定下来。到了晚上的时候，连续预警了好几天的台风在广东登陆了。这一场狂风骤雨啊，终于是搅起了看似平静的海面，带来声浪滔天的回响。
3: 受天兔外围环流影响，汕头海面已出现10至12级大风。22日8时，离天兔中心约110公里的汕头海洋气象浮标站，平均风速每秒33.8米，最大阵风每秒40.2米，最大浪高12.1米。中央气象台预计，天兔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目前正在逐渐向广东隆平、东山一带沿海靠近。
1: 新闻中伴随着主持人字正腔圆的报道，台风天兔登陆的各种画面在新闻中展现出来。临时指挥部里的李维民也好，坐在家中客厅里喝茶的林耀东也好，哪怕是老神在在趴在地下室席梦思上养伤的赵家良，不约而同地收看到有关的报道。林耀东说的那位老土派出来往塔寨送料头的两辆福建牌照厢式货车，刚进了闽粤交界的收费站，车牌跟司机正脸就被乔装成收费人员的警察跟收费站上方的摄像头清清楚楚地拍了下来。等他们缓缓驶入塔寨村，停在了祠堂外，负责监控塔寨的艾超也从两架无人机

0: 拍摄到的画面中确认了这两辆车。灯火通明的行动临时指挥部里，都是彻夜未眠的王志雄、李维民、雷建华、崔振刚等人第一时间听到了艾超的汇报。
1: 报告王厅，李军，根据情报小组以及无人机拍摄的画面，可以确认4点20分两辆福建车牌的厢式货车进入塔寨村，林耀东应该很快就开始分发料头准备制毒了。
0: 这几乎是一针强心剂呀，让整个指挥部连续加班彻夜忙碌的警员们振奋了起来。天还没有亮，黑漆漆的村子里只有祠堂前的空地亮着灯，悄然有序从自家出来的村民们打着手电，陆陆续续地骑着三轮车，骑着电动车，推着小推车，从四面八方往祠堂走去。祠堂空地上，林天浩手里拿着一个名册，按上面详细记载分配的数量，让手底下的马仔往村民的三轮车、小推车、电动车上搬福建货车上运来的各种油漆桶、涂料桶。王志雄看着主屏幕上的监控画面，震惊而感叹地指了指李维民。
2: 维民，你看像不像蚂蚁搬家呀？
0: 的确，整个塔寨就像蚁群一样分工明确，纪律严明。如果说这是一个蚁群，那么林耀东就是这个蚁群的蚁后。他扶了扶眼镜，想看得更清楚一点，却发现眼镜帮不了他，回头问艾超，能不能再飞低点？
1: 不行。
0: 艾超很坚决，
1: 再低就暴露了，而且台风要来了，气象条件越来越不利于无人机操作，得赶快撤回来。
0: 李维民无奈地把眼镜戴好，点点头，行吧。塔寨重新开工，警戒岗哨就按照原来固定的管理密不透风地插了下去。七处固定哨位，三个移动哨位，24小时轮班，戒备森严到用固若金汤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地下室里，赵家良坐在沙发上，前面的电视开着，地下室的破信号搜不出几个台来，来来回回的不是时政要闻，就是本地东家长李家短。他调了一圈，分外无趣，最后把电视停在了刚才看过的本省新闻上。林灿给他拿过来的手机开着免提扔到沙发上，手机里传来杨峰无奈的抱屈。
3: 赵总，该用的办法我们都用了，你不在人家就是不认呢，我这实在是没别的办法了。
0: 赵家良慢慢拧了下眉毛。那批货我们损失多少钱？
3: 少说也得300-400万美元吧。
2: 哎，你们先把罚金交上了，别的事等我回来再处理，现在只能这样了。
0: 杨峰站在阳台上关着门，林景文还在他的手里。
3: 赵总，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2: 目前还不能确定，可能得待10天半个月。
0: 电话里赵家良稀松平常毫不在意地说完，忽然又想起
2: 了，对了，下个月2号公司的董事会我会尽可能赶回来参加，你通知董事们出席。
0: 杨峰迟疑了一下，随即应了一声。
3: 好的。赵总，你在东山待着还习惯吗？
2: 我很好，不用担心。
0: 赵家良晃了晃翘起来的二郎腿，把电话拿起来。
2: 先这样，有事随时跟我联系，拜拜。
0: 每2分钟，正在指挥部听杜丽和艾超汇报塔寨岗哨监听情况以及海外账户掌握进度的李维民，就收到了一个陌生号码发过来的信息。
4: 我是梁叔的手下，林耀东有可能在下个月2日出货。
0: 李维民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刚刚赵家良送来关键的信息，交易日期是下个月的2号。塔寨村人口2万多，按照交货日期2吨的冰毒需要。

300户左右的人家参与制度才能完成，那就是将近10%的人参与制度。他的声音不大，可是仿佛小石子落入水面却激起一片的涟漪，整个指挥中心似乎都在那个瞬间安静了下来。

0: 王婷。片刻沉默之后，李为民突然郑重地转身向王志雄，制毒的原料已经进入塔寨，交易日期也已经确定下来，我们已经等到了收网条件的关键一环，我建议可以开始第二阶段布控的工作了。王志雄面沉如水地看着李为民，重重地点点头，
1: 同意。
0: 厅长局长们都有了决定，在场所有的警员都站起来，气氛沉肃中，王志雄环视全场，目光落在李为民的身上。
1: 为民，讲讲你的计划。
0: 下了这么大的一盘棋，终于从相互试探的焦灼走到了即将举手无悔、落子厮杀的地步。李为民这几天熬得布满红血丝的眼睛里头仿佛都冒着红光似的，他显得格外亢奋。塔寨村有村民21000余人，可全村 90% 的村民共属于一个大家族林氏。林耀东之所以能控制住这么庞大的村子，就因为两个字，宗亲。宗亲思想禁锢着塔寨村20000多名村民，已经形成了相互庇护的利益共同体。由于进村围剿，重创制贩毒人员的利益根基，刑事追责将剥夺其人身自由直至性命，可能会引起一些犯罪分子、宗族势力以及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的激烈对抗，由此可能会引发区域性群体对峙事件、大规模群体恶性事件，甚至流血冲突事件。所以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是制毒分子一个不许漏抓，未参与制毒贩毒的群众村民一个都不许错抓，抓捕只有一次机会，所以必须精准打击。如果因为错抓引起群众误会，造成动乱，势必影响到抓捕的结果。雷建华就怕他故弄玄虚这一招，都这时候了，还给画饼呢、啊？他挥手打断他，瞪了一眼：“
2: 哎，20000多人口的村子，怎么精准打击？别卖关子了。”说详细点。
0: 李为民胸有成竹的嘿嘿笑了一声，扬声喊艾超。
3: 艾超。
4: 是。
0: 艾超应声回答。
4: 制毒过程中必须要生火开灶，利用热感摄像头通过无人机进入塔寨，就可以精确定位哪些家庭正在制毒。
0: 李为民接过来详细说道。这是空中侦察，同时成立秘密行动小组，乔装打扮后分5路进入塔寨，进行地面实地侦查，在最短的时间内查清楚东山塔寨村进行制贩毒的证据和制贩毒团伙的建制和规模，摸清骨干成员在塔寨和东山的具体住址以及他们的社会关系网，为下一步的收网行动提供精确和详细的情报。杜丽有问题。
5: 报告，塔寨村便秘室他们的暗哨怎么进去啊？
0: 李为民盯着大屏幕一角标注的天气情况，转头又看看窗外阴云密布、风雨欲来的天气，没说话，杜丽却反应了过来。
5: 哦，你是说利用台风天兔？
0: 对。李为民定定地点点头。杜丽，这次秘密潜入塔寨执行侦查任务的警力全部从外地抽调，在台风过去前让执行任务的干警们背熟塔寨村和三峰地区的地形地貌，将我们绘制的塔寨村内部地图分发给每一位干警，每条街道、每条小巷、每个建筑、每条河流都熟记于心，还有对东山市公安局的每一个警员的信息都要烂熟于心，任何一条信息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救他们的命。
5: 是。
0: 台风天兔明天下午就要登陆东山龙平一带了，记住，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一场

0: 和毒贩进行决战的战争。李威民说着，形若有志的殷切的目光从在场每个人脸上扫过。为了这次行动，你们在东山的同事忍受着委屈，付出了鲜血甚至生命，我希望你们不要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台风一过，行动立刻开始。
1: 是。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小说剧《破冰行动》，感谢您的收听，下一集中我们继续破冰。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5: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4: 松花湖晚风清扬，
5: 长白山月满林海，
4: 延边洲体验民俗，
5: 天上一轮月，
4: 人间万份情。
5: 调频95.3，中波84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5: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5: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6: 风染遍白山松水，
7: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6: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7: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6: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7: 山有诗意，
6: 金秋正当时。金色吉林，
7: 国庆有
6: 约。国庆有约。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法，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听九六幺幺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寇准听了这话，嗯的一声，新的话，闹了半天杨六郎在英州呢，这可好了，什么人名啊，就是杨炳。看来胡丕显不知道这个人名是六郎，我也别说破，等退完兵再说。我说爽王千岁，你领我见见这个人老客好不好啊？咱们去干啥，派人把他找来呗。那哪能呢，求人家退兵就得去请，好吧。两人骑马来到店房的门前，会友店的掌柜的张有才跑出来了。哟，知州大人，您到这儿有事儿啊？任老客在不在？
3: 在，在里边看书呢。
2: 就说我和双天官寇大人来看他来了。
3: 哟啊，这是天官大人呐、小人有眼无珠，不识泰山。
2: 你老人家好啊，慢待您了。不要客气，往里边送信儿去吧。
3: 是是是，
2: 张有才进去了，挺大的功夫，撅着嘴出来了。
3: 知州大人呐、任老客说了，他有病，谁来也不见，叫您回去呢。
2: 胡丕显一听就来火了。
3: 啊，借粮草找我，净说好话，我有事找他，他不见，这叫什么人呢？走，回去。
2: 寇准一想，就是冲他不见。这个人更是杨景了，他怕弄漏了。我说掌柜的，我这个人有毛病，越不见非见不可，用不着他接，你讨钱带路，我去找他去。
3: 皮姐说，你脸皮厚，我可不干，
2: 你在贵房等着，我去就完了呗。伙计把皮姐领到贵房喝茶，张有才领着双天官到后院来见杨景。杨六郎躲的就是寇准，怕叫他识破，故意的不见。张有才刚要喊，寇准一拉他，一步就进来了。一瞧啊，床上躺个人，脑袋蒙着。寇准也没言语，上前伸手，刺啦就把背给扯下来了。吓得杨景一睁眼睛，两人正好来个脸对脸，四目相碰。寇准一看乐了，牙舅妈呀，这回你往哪跑？你又诈死瞒名，跟我去见八王千岁领罪去吧。六郎一看双天官寇准，这心蹦蹦直跳，一打愣神坐起来了。哦呀，我说寇大人呐，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寇准气乐了，抓住杨景的衣领子不放。我说你是谁呀？我是卖牛的老寇，人禀任堂回，你不是杨六郎？
3: 我不是啊，那是我柳姑姑。
2: 这就错了，我和任禀没见过面，你怎么掌嘴就管我叫寇天光呢？这句话把六郎给问住了。心的话，我也真笨，装不认识才对呢。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了。乌鸦，寇大人呐，我在天波杨府和柳蝈蝈学枪，看见过天官大人在杨府做客来的，所以我才认识的。
3: 你真会编啊。
2: 他回头告诉掌柜的，你出去，我跟他有话说。张掌柜的出去，寇准回首把门关上了。我说牙六郎啊，老心儿的牙你可不揉沙子呀，
3: 你的人头进京我就看出来了，是假的，真的。头顶星上有一流红发，家里没有，你说你是人兵，你把头发给我打开，我看看有没有红发，要是有红发就是牙流郎，你叫我看看。
2: 哦呀，不能看呐，你不敢叫我看。
3: 好吧，你跟我去见八王千岁，我去告你，你诈死瞒名。
2: 八王爷为你牙镜都哭花了，柴郡主哭你眼泪流了一水桶，你蒙穷作弊诈死马名，你怕死了叫别人替你死，来来来，

0: 亮交往追去。寇准抓着六郎往外唠啊，杨景真没法承认了。寇天官，我是杨景，你松手吧。这不就完了吗？我说寇大人，我真佩服你呀、此事你可替我瞒着点啊，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有罪。我活死倒是小事儿，任秉的家眷怎么办？六郎就把任秉任堂会替死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寇准说，我说杨景忙，你老隐姓埋名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现在瀛州城池囊堡，你还坐视不管。我想找个机会立功赎罪，还望寇大人成全。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怎么办吧，像在杭昌攻城，城墙被炮炸了一座，成了个活口，兵将拼死命抵抗，还没攻进来，照这么天黑以前城池难保。你呀，报杨景的名字，登上城头，先退了韩昌的兵马，再想长久之策。行倒行，你和八王可先不要说我是杨景啊。
1: 行了，你放心吧，我替你忙着，你收拾收拾吧。
0: 寇准出来见胡丕显，我说双王啊，任秉这个人胆小如鼠，他怕见光才不敢出来，被我死说好说的算出来了，乐意跟我们退兵，走吧。裴贤说，出来就好啊，解燃眉之急。杨六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有人给带过战马，抬过大枪，出来来见双王。胡皮贤抬头一看，哎呀，这身衣服是我六哥的，这人不也是我六哥吗？你是？哦呀，我是卖牲口的老婆，人名人堂鬼。哦，冲他说话不是我六哥，怎么长得这么像啊？思思念念，两个人领着杨六郎来到城下。八王爷正着急呢，他转圈找也找不着寇准。三个人到了，八王说，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双王说，我们俩想出个退兵之策，到店房请来个人老客，到城上装六郎，好吓唬韩昌。八王说，我知道云南有个银枪将任秉任堂会，说长得特别像杨景，我的御外甥宗保宗勉老念叨这个人，可是我一次也没见过。上一次他送灵车，我就想见见，老太君不让，说是看见他见景生情，更想杨景了，快把他领来让我瞧瞧。一会儿杨六郎到了近前，八王一看，这哪是人饼啊，这不是我的玉妹帐吗？哎呀，玉，刚想喊玉妹帐，一合计别介，这么大王爷张口要说错了可叫人笑话。六郎也害怕，怕他认出来，赶紧跪倒磕头，哦呀，任秉参见王家千岁。这八王一听他哦呀，泄气了。任将军免礼一平身，多谢王家千岁。哎呀，你也太像杨骏马了，你这身衣服是哪来的呢？哦呀，这身衣服啊，是我六蝈蝈的马匹兵刃都是啊。那怎么落到你手了呢？我去天不阳府看我蒙娘，老太君说看见雕鞍就想骏马，看见这些东西就想杨六郎，就都送给我了。哦，原来如此，任贤士本欲被困荆州，今天攻城攻得太紧，你要是能冲我的玉妹帐退了敌兵，可是首功一件。好吧，我试一试吧，不过我得怎么说呀？你登上城头面对韩昌抱杨六郎，不过可别欧呀，一欧呀可就全完了。行呐，一句两句不欧呀还可以。这个时候韩昌攻城攻得更紧了，寇准、胡丕显、八王陪着六郎登上城头，大
1: 辽国的兵将全在护城河边上转呢，一队上去没攻上去，换第二队顶着寒风寒长亲统大队立马观桥。寇准告诉八王，你上城先和韩昌答话，然后再叫贾六郎在豁口这一站。这阵城上的军卒不射箭了，哎，下边辽国兵将听着，先别攻城，八贤王有话说。韩昌以为八王要投降的，叫军兵撤起来，冲着城上高喊，啊，找到他有何话说。八王往下看着，仗着胆子，心的话，这贾六郎能不能唬住可不一定了。韩昌，韩延寿，你欺人特甚了，别看孤的雄州失守，这英州么你可打不了，城里边有的是精兵良将，你打此城是以卵击石。韩昌哈哈大笑，昏君少拿大话吓唬人，来啊攻城。慢，你看这是谁。八王往身后一指，韩昌抬头往城上观瞧，呀，见城头出现一人，头戴八宝圈金帅子盔，身挂银装甲，面似关羽，剑眉入鬓，阔目有神，五柳黑须飘洒胸前，往这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这不是杨景杨彦昭吗？不对，杨景死了，哪能复活呢？是不是我的眼花了？他擦擦眼睛，仔细的看看。这个时候，杨景在城上高喊，口音变过来了，都胆大寒长寒年肉，好不该背信弃义，抢我城池，看俺杨景咋样。辽国的兵将一听杨景啊，吓得摸头就跑啊，这叫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韩昌脑袋嗡的一声，一看军兵跑，拨马也全跑了，这叫一声喝韩昌。辽兵辽将一口气跑出五六里地，到了他们的营盘了。韩昌才稳稳心神，带住战马，回头看看，一个追兵也没有。韩昌觉得奇怪，城里怎么不出兵呢？要是在后边一追一兜，我的人马就得损伤大半啊。杨彦昭用兵如神，这点事儿能懂吗？不对，喊话的是杨景吗？别是假的把我吓跑了，可叫人笑话。他问手下的军卒，哎，你们看见杨景没有？看见了。是不是他？是，没错，看得明明白白的。呀，杨景没死，那么王强怎么给萧太后送信儿说他死了呢？真要杨景活着，我又难以取胜啊。他正胡思乱想，蓝七官战马如飞，到了近前，甩邓立安下马，单腿点地，报铁岭大帅得知远处来了一支队伍，有两三千人，扫着大宋朝旗号，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好，来了，点队，把他们集住，不能叫他们里应外合，把我的人马给抄了。韩昌亲统大队追赶这支宋朝的军队，到了近前，穿横竖的去路，站住，哪来的领兵主将是谁？宋朝的人马听见了喊声，大队停下来了，前队一停，后队站住，有人往后边送信，时间不大，远处飞跑一匹伯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小将。嘿，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十六七岁，身高有七尺，三平的身材，面似梨花，细眉阔目， 高鼻梁，菱角口，两耳有轮，头戴亮金盔，高撒斗大的三英，背背着护卫旗，身挂银装甲，胯下是匹伯卢驹，脑门上有一撮红毛，叫千里银河一点红，手中一杆梅花亮银枪，这是美如攀鞍，又如纵玉，不次于当年的玉面子都。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煞气，小将的五官打动了韩彦寿啊。娃娃，你是谁家之后啊？小英雄眼睛一瞪，问我：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波杨府，爷爷火山王金刀令公杨吉业，祖母吴宁侯佘老太君，我的父亲当朝骏马三关大帅杨景杨彦昭，我娘乃是柴郡主。再往下问，你家大少爷杨宗保。杨宗保这是第一次出征，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一点都不假呀，性高气傲，觉得自己不含糊。他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八王赵德芳被困雄州，铁鞭王胡延赞回朝搬兵，朝里没谁能出征了。老贼王强想要借刀杀人，斩草除根，保举杨门女将，非叫佘太君挂帅不可，杨宗保为先锋。因为老杨家三岁小孩吃俸禄，派你出征你就得去，你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吗？老太君啥也没说，点了五万兵，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解围。宗保得去了，先锋官呢？宗勉也要跟着，我也得去，奶奶他去我就去。老太君一想，扔下宗勉我也不放心，干脆都到军中去，我用眼睛瞅着。柴郡主一看俩儿子都走了，更不放心了，我也得跟着，劝也劝不住，柴郡主也来了，家里头只留下老杨红等一些个家将看门。杨门的寡妇女将全来了，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罗氏女、杜金娥、萧美容，又是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排风。出京城不远就得了信儿了，雄州失守，八王爷退到英州被困，二路元帅吴宁侯佘老太君奔英州去，星夜的赶路啊。宗保是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为后边大队人马扫平道路。路上飞止一日，这日刚到英州就被韩昌给拦住，杨宗保一报名，韩昌吓了一跳，杨六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这是将门出虎子，他也和我打仗来了，我何不从他的嘴里打听一下六郎到底死没死。知识达物乃为俊杰呀，要是没死马上撤兵别打了，要是死了，哼，城头那个是假六郎，我再掉头攻打英州。想到这儿满脸堆笑，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贤侄儿到了，伯父乃韩昌师爷。哦，你就是韩延寿啊。哎，你为什么管我叫侄儿呢？哦，你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有交情啊，我们俩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宿，打出交情来了，他佩服我，我也佩服他，我管你叫句侄儿还不算过吧。韩昌，你和我爹有交情，那你为什么又进犯中原的边境呢？贤侄儿，你父不在了，被昏君奸臣所害，我听这个信儿很难过呀，才兴兵替你父报仇来了。哎，韩昌，你说的怎么比唱的都好听呢？我爹的仇用你报啊，你是为抢我们中原的国土，别看我爹不在，小爷还在，教训教训你，正好为我爹报仇。当初
0: 什么金沙滩双王兴隆会，我大意。

0: 二大爷、三大爷全死在你手了，正好给我的老人报仇。韩长一听，哟，六郎是真死呀、啊，城上那个那是假的。等我战败杨宗保，再去攻城。娃娃，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孺子，说此大话是来找死。哼，少说废话，招天吧！呸！一个怪蟒出动，大枪奔着韩昌扎来。韩昌摘下了钢叉，往里进招。杨宗保的枪法是不错呀，可有一样，不是韩昌的对手。打了几个照面，杨宗保的枪就进不去招了。猛然，韩昌的钢叉奔面门唰的一扎，杨宗保一闪身躲过去了。哪知道这一招是假的，前拔一低，后拔一抬，奔小斧子扎，这一招才是真的。顺时那是快，打闪认真的功夫，唰的一声，钢叉就到了。宗保一看不好，一个大扭身，小肚子躲过去了，就在大腿上，砰的一声，扎了三个眼儿。宗保疼的呀，一搏战马，落荒跑了。杨宗保一跑，这三千队伍就乱喽。摸头往回跑，韩昌督大队就追，正往前走呢，过不去。怎么？正遇上佘太君的大队人马50000人，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50000，扯地连天，老了。带回来的军卒向佘太君来报信儿，杨宗保受伤败阵而走。老太君差点背过气去，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况且杨家八只守着小哥俩宗保宗勉，哪能不心疼啊？八姐九妹眼珠都红了，这俩姑姑要拼命。老太君压着火，稳着心神，别忙，我见见韩昌。韩彦寿看见老太君，心里打算盘，这个仗怎么能打胜？佘太君高喊：韩元帅，别来无恙。哦，原来是无名侯佘老太君，老人家偌大年纪还上疆场，真是巾帼英雄。太君一乐，保国家服社稷，管什么年老年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身在朝为官更应出力。有理有理。韩昌啊，你困住了八王千岁，老身来解围来了。你是派将啊，还是亲自和我交手呢？这韩昌一想，无名侯哎，你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来，你可是送死来了。我何不放你们都进去架炮攻城？韩延寿他有二次炮轰扬州。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丁下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1: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5: 老伙伴的
24: 随身听，
25: 随身听，随身听。
26: 历史传奇。

0: 悬疑无暇，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二路元帅佘太君带杨门女将到英州解围，离城十里被韩昌拦住去路，二人搭话，老人要进英州送粮草。韩昌说，老太君，别看你我是对立仇敌，可论私情，我和杨元帅不错，人死了不该结仇，应该化干戈为玉帛，别人来我韩昌不能放他进英州，是你老人家哪能不看一面呢？我可以闪条道路，让你的大队人马进去。老太君点了点头，哦，你既然如此的重义气，为何伤我的小孙孙杨宗保呢？他这个啊，动手时也没通明报信，本帅不知道。既然他是你的小孙孙，我一定派人把他找来，将伤治好，再送进城去。说完，转身传令，众将官闪条道路，放吴宁侯老太君大队人马过去。令下如山倒，都督平章自动闪条道路。太君一想，韩昌没安好心呐，是想把我们都困在城里，免得里应外合受夹攻。我的人马既来了，就得进城。冰天雪地，天太冷，在外边扎营不便啊。再说我才5万人，他们要偷营接战也难对付，城里的粮草又不足，不如进城见了八王和寇准，再想退兵之策，足以打定。好吧，多谢韩元帅开恩了。进城，老太君的人马直奔英州城。韩昌一看乐了，哼，舍赛花，这回你可完了，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架炮轰城。韩昌收兵不提。再说老太君领兵来到英州的城下，叫八姐九妹上前叫城。军卒一边开城，一边往里边送信儿。刚才杨六郎在城头一声喝走了韩昌，下了城就问八王，哦呀，我说是千岁呀，买牛不啊？八王说，哎，我不买。任贤士，你今天一声断喝吓走了韩昌，首功一件，我想把你留在城里当差，陛下如何？哦呀，王家千岁，谢谢你的好意呀，我不乐意当官呐，闲绑身子，我愿意自由自在，我还得找买主卖牛去呀。说完回归殿房。六郎不敢在这多待，怕八王生疑心。寇准和双王保护着八王爷回到了行宫。到了行宫，八王不放心，跟寇准双王商量，今天是把韩昌吓跑了，明天他再回来攻城怎么办呢？胡丕显说，可不是嘛，今天倒是躲过去了，那韩昌狡猾奸诈，合计过味儿来，知道是假报的六郎一定去而复返，城里的粮草又不多，援兵又没到，怎么打这个仗？二人发愁，唯独寇准不在乎，他心中有数，有杨六郎在城里不要紧。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佘老太君道，哦，现在何处？已经到城门了。好，百队迎接。八王亲自迎出衙门外，只见众家夫人全是顶盔挂甲，骑着战马，带着兵刃，别看是女将，威风凛凛，众星捧月着一般。当中是吴宁侯长寿星、佘赛花、佘老太君，80来岁的人了，但是精气神一点不衰，头戴着帅子盔，高撒的簪缨，背着8杆护卫旗，身挂金装甲，外罩大红的斗篷， 肋下悬剑，怀抱着兵器令箭，精神百倍。后边有辆轿车，里边是柴郡主，肩上一匹伯龙驹，马上坐着一员小将，头戴着束发紫金冠，身穿麒麟铠，正是杨宗敏。八王心里发酸呐、来的将官，老的老，小的小，全是女将。要是有我玉妹帐，何苦叫佘太君挂帅？哎呀，佘老太君辛苦了。长寿星甩邓立安下了战马，将缰绳扔给了杨太峰。王家千岁，老身有何德之能，劳千岁来接，折杀老臣了。哎，哪里话来，您偌大年龄又挂帅出征，前来解围，姑心里不忍啊。哎，千岁呀、都是老臣等无能，连累千岁受惊。哎呀，不要客套，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到里边一叙。杨宗勉过来给八王磕头，皇舅你好。宗勉呐、你来干什么呢？和我娘一块来了，打仗的。宗宝呢？我哥和韩昌打仗受伤了，不知道被追哪去了。八王听了又是一阵的难过，老杨家现在就剩这俩男孩了，又给丢一个。佘太君一摆手，哎，他会回来的。等到了里边，柴郡主来见皇兄，准备了酒菜，大家团团围坐。胡延丕简搬到了跨院住去，把州衙门倒出来归老太君女将们住。这回带进不少的粮食，胡延丕简挺高兴，又带进50,000兵，没地方住啊，在街上都搭帐篷，大家唠来唠去就唠到战情上边了。八王把任秉一生贺韩昌的事儿说了一遍。太君呐、老爱卿，这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啊。我们打了1000仗，韩昌也没退兵，贾六郎一嗓子报杨景，把韩昌给吓跑了。哎呀，太可笑了。老太君听完心里咯噔一下，这么说我六儿杨景也在英州，这孩子太不听劝了，我叫他上云南隐居起来，抚养任秉的家眷，照顾任秉的家产，他怎么跑前敌来了呢？这是不死心呐、还惦记着打仗呢。别忘了，另有欺君之罪呀。上次为潘仁美的事儿憋口气，我叫你诈死瞒名，万岁原谅了。这次任秉替你死，隐姓瞒名，万岁哪能饶啊？这个奴才太不听劝了。老太君想到这儿，端着酒杯，两眼出神，寇准说：老太君呐、今天韩昌用炮攻城，打了个豁口，现在派人正修呢，一个豁口好修，要是打多了，城墙成漏勺了，可得怎么办啊？这我说老太君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快找任秉想想法吧。哎，要是有杨舅妈在，不就好了吗？太君心里明白，寇准知道我六儿没死，这是给我话听啊。老太君装着不懂，故意的说：好吧，皮显呐、一会儿把任秉找来，我要见见。哎，胡延皮显派人到店房去找杨六郎。半夜的时候，八王走了，胡延皮显也走了，屋里没人了。杨台风进来报：老祖母奶奶，人蛮子来了，叫他进来不？好，叫他进来。你在外边看着点儿，别让别人来，听着没？哎。杨海峰答应着，时间不大，杨六郎来到里边，看见了老娘，又惊又喜呀、进门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来到太君的眼前：娘身体可好？可把孩儿想坏了。老太君把脸一沉：奴才起来。是杨静啊， 你为什么不听娘的劝告，上前

干什么来的？娘，您息怒，我不是特意到瀛州来的，在云南有弟妹不方便，这才到北边买牤牛，没成想到瀛州就困住走不了了，偏赶上韩昌攻城，八王派寇准来请我，而本来想不管寇准把我认出来了，再说我能眼看着城池失守不管吗？娘，您说任贤弟为什么替我死？临终他对我说，叫我保住性命，北国一旦造反，好叫我出去退兵啊，保住国土，成为有用之人，而若永远不出头，任秉算白死了，孩儿我应该前敌立功，蒋公折罪，将来万岁知道此事，可将任贤弟替死之事奏明圣上，死后追封，这才算对得起我那兄弟呀、啊。正巧遇上战情，孩儿没走，等立功之日，没想到贺娘见着了，娘，您不会生气吧？老太君听完点点头，言之有理，娘不怪罪于你也就是了。好，老娘啊，您不该进城啊，不是孩子埋怨你，进城容易出城难，老身明白，我不来粮食带不进来，怕城里的军民挨饿呀，可是您这一进城，明天韩昌炮轰瀛州，君臣百姓将官军卒全活不了了。这孩子，你既有报任秉替死之恩，那么大敌当前，可有退兵之策？娘，带儿到外边转一转，想个主意。你要真能保住瀛州，杀退韩昌兵马，奇功一件呐、啊！再叫寇天官和我那六儿媳告诉八王爷，你是杨景，求八王千岁转告圣上，可蒋公折罪。娘，现在先不用告诉郡主和八王，等立下大功再说。嗯，好吧。佘太君和六郎娘俩边说边唠。到了门外，此时二更多天了，外边寒风凛冽，北风刺骨，今天正是腊八，滴水成冰啊，门口台阶上有块冰，六郎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六郎灵机一动，娘，我有退兵之策了。哦，孩子，怎么退兵？咱俩到里边去。娘俩到里边坐下。娘啊，三料六韬，这六韬既是龙韬、虎韬、文韬、武韬、豹韬、犬韬，这犬韬为首，鸡司名犬首夜，咱来个死守瀛州，你看怎么样？孩子，怎么样能守住瀛州呢？娘，孩儿看见刚才脚下那块冰，想起古时有凝冰冻城之法，我们也来个凝冰冻城，冻上冰，溜明发亮，敌兵趴不上来，炮轰我们也不在乎，韩昌有多大本领也打不开此城啊，拖些日期再想退兵之计。一句话提醒了长寿星佘太君。对呀，我也知道凝兵冻城，怎么没想起来呢？娘啊，此事您告诉寇准，叫寇准找双王和八姐九妹去办。老太君点点头。杨六郎一走，太君把寇准找来，一点没瞒着，我六儿想出守城之法，凝兵冻城，你去叫呼王把军卒叫起来，连夜运水。三更天呢、啊，把军兵全叫起来了，老百姓也起来了，大伙往城上用水，有用盆端的，用桶挑的，把水运到城头上，城上偃旗熄灯，摸黑干，把水顺着城墙往外倒，水到城墙上，没等流到城根底下就冻成冰了，然后再接着倒一

0: 腾一腾的挂冰溜子，人多好干活啊，上万人取水冻冰城，那还不容易的。半宿的功夫，四周围全把城包上了，冰溜子是越挂越厚，直到天光大亮，端水这部分军卒睡觉去了，换一部分人守城，寇准请八王到城头观看。八王一看乐了，此计甚妙，天光一亮，北国人亮队了，架着三门大炮要炮轰荆州。军兵们抬头一看，瞧见冰城了，这冰城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刺人的眼睛。北国兵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连忙给韩昌送信儿：元帅，荆州城墙没了，高高摇摇的，雪白放亮，不知道什么东西。韩昌也吓一跳，带队伍到城下一瞧，呀，大吃一惊啊！韩昌这小子有才，熟读兵书啊，明白这叫宁兵动城，六韬里为犬韬，死守此城啊！看来城里有高人呐、啊，谁有这么大的韬略呢？大概是蛇赛花，别人想不出这个道来，怕我们驾云梯攻城，冰上边溜滑，驾不了云梯。哼，我有大炮，来吧，用炮轰。有人拿过信箱往药捻上一放，嘘，咚，就是一炮。这一炮下去，打在了冰上，出现了无数的白点儿，没怎么地儿。咚，又一炮，真不含糊，打掉了不少的冰溜子。城墙啊，怎么也没怎么地呀。炮声一停，城头出现无数的军卒，高喊一二三，提起木桶，里边全是水呀，哗的一倒，又冻在城墙上。几十桶水，刚才打掉的地方又修好了。宋朝的兵卒在城头高喊：韩昌，冰溜子稀疏干脆呀，凉快带火，留你们解渴的吧。这回韩昌真傻眼了，好啊，气死我也。怎不生气呀、啊？这一炮多少钱呢？夸一下子打几块冰溜子，倒几桶水又修好了。嗯，你能守，我能困，我看你们能在里边待多久，里边的人多，粮草一断，看你怎么办。再说现在是腊月，很快就要开春，春暖花开了，冰消雪化，这个冰城不打自堆，到那阵攻城，也不算晚。不过这回可不能叫外边来的救兵进城送粮草了。来了，收兵。他也走了，寇准把八王领到了城上，叫他看看冰城，又讲刚才韩昌攻城失败的经过。八王乐坏了，哎呀，这个好主意是谁出的呀？寇准一乐，挖下枪穗，是卖盲牛的老客有此韬略。枪穗啊，咱可不能白用人家，上次一声贺韩昌，这次动兵城，保住了城池，两次救了贤王啊，应该记功啊。好，记两次头功，上在功劳簿上，等得胜还朝，奏明圣上，重重加封。好了，我替他谢谢吧。哎呀，寇天官呐、啊，叫卖牛的任老客到军中来吧，别让他再垫房了。他不来呀，他嫌不方便。师傅要简断，就这样，荆州城被困一个月了，四面困城啊，也没人闯营搬兵，竟是回朝搬兵也没有良将，来的人还不如杨门女将，这些女将也没出马临敌，粮草都吃个脖子轮了，军卒们人心惶惶，有两天没有菜，报空傍晚了。八王佘太君又撑不住气了，叫寇准到店房找来卖牛的老客商量。杨六郎心里也没底， 有心出马交战吧，自己人马太少。当初有岳胜、孟良、焦赞、杨兴众将，现在没帮手，单枪匹马，敌众我寡，很难取胜。再说自己一出城，要把韩昌吓跑了，还是后患，应该是一网打尽才好。所以八王问他，
1: 任老客啊，你有什么推

0: 了吧，不然可要赔钱了。八王说哪能叫你赔呢，要多少钱一头？10两黄金一头啊。八王心的话太贵了，赶上金牛了，嘴里还说不多不多，不过现在给不起，等回朝的。哦呀，那可不行，我等不了那晚啊，我再多喂些日子我又赔钱了，我还找买主去呢。说完转身出屋走了。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一路上愁了，春暖花开怎么办，怎么能退兵呢？思思想想，来到殿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就看门前不远的地方围了一大圈人，有好几十啊，里边传来哼哼小调的声音。六郎好奇，止住了脚步，来到人群的外边，长身躯往里边观瞧。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头戴九梁道冠，迎门安块白玉，身穿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是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青缎子中间白布袜子、云鞋、白护领、白水袖，往里上看，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额下花白胡子，黑的多白的少，左边斜挎个布兜子，里边鼓鼓囊囊的不知道何物，右边挎着鱼鼓。老道边敲鱼鼓边唱道情，往那块一站，嘿，圆领大袖被冷风一吹，大有神仙之态。天这么冷，周围看热闹的没有动弹的，都看直眼了。六郎也被老道的五官吸引住了，摘耳细听。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坐对头，皇帝避嫌龙儿软，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3: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约。

0: 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7: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来到殿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坐对头，皇帝避嫌龙儿软，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几句唱完，六郎觉得非常奇怪，这老道唱的词句怎么好像指我呀？此人定有来历。等老道唱完了，我和他唠唠。这时道长止住了歌声，高念道号：无量天尊，众位施主，刚才这段算奉送，分文不取。天又挺冷，众位散了吧，啊，明天有缘再来见面，无量佛。众人都走了，杨锦过来：老鸭仙长啊，天挺凉啊，唱了一阵子，请到店里头喝杯热茶吧。哦，施主，那我就以食为食，添麻烦了。老道没客气，跟六郎进会友殿。张有才掌柜的在门口站着撅嘴呢，一看六郎进来，任老客，您上哪去了？叫我好找啊。哦呀，我溜达溜达去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牛都没草吃了，你还溜达呢？哦呀，我知道了，快想法呢，我知道了。说完，六郎把道长领到自己的屋，叫伙计弄壶水，准备点吃的。乌鸦仙长啊，哪座古庙修行啊？贫道云游天下，四海为家，没有准地方啊。乌鸦，贵上下怎么称呼呢？哎呀呀呀，出家人哪有什么名姓啊？不像你们徐家人讲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六郎点点头，仙长，世外的高人给吾几只前程怎么样？ 这才叫有病烂头医呢。这几年六郎不得地，心里头烦乱，讨个风而已。其实他也不信。老道点点头，观你的相貌，前程似锦呐。哦呀，我乃是贩牛的，有何法子？
8: 就因为你是卖牛的，才和你来结道缘。
7: 记住，这些莽牛将来是你锄头露日的眼线。贫道，
8: 秦爷。
7: 乌鸦仙长，纵酒再走吧。
8: 哎，后会有期，梁佛。
7: 说完老道出去了，六郎想拦没拦住，随后追出来，等他到门口一瞧啊，老道没了。他急忙追到大门口，张有才在那站着呢。乌鸦，你看见没看见仙长往哪边去了？张有才说没出来呀。乌鸦没出来，六郎又回来了，到屋里一瞧没人，正纳闷呢，突然间就听后窗这块吧嗒嗖滴溜飞进了石头子儿来，把窗户纸都打破了。六郎捡起来打开一看，上边有四句话：贫道出家在中南，姓任名亮字道安，今日巧会杨骏马，你我师徒算有缘。
9: 老道任道安乃世外的高人，云游天下，路过英州城，他看见了杨景啊，暗暗的难过呀。杨景这么大的英雄，那么大的功劳，沦落成卖莽牛的，成心想要见见他，送他点东西，故此以唱道情为名和六郎见面。到店房里，两人谈上几句话，老道走了。老道出去并没有奔店房的大门口，而是转身撩到了住房的后院，在后窗户着扔进一个字眼来，说明自己的名姓住处。六郎看完字典，又着急又后悔呀！我要知道是任道长，怎么地也留他住一宿两宿的。他正发愣，后窗户吧嗒一响，又扔进一个包裹来，啪，落在了地上。六郎没敢捡呢，长身躯往窗外看看，外边没人。他出去转一圈一瞧，任道长已经走了。六郎这才进来，仔细的瞧了瞧，这个包裹是蓝布包的，捡起来一看，长方形，把它打开，里边是白绫子的包皮，把白绫子的包皮打开，是黄缎子的包皮，把黄缎再打开，再瞧里边有一部书，蓝布套，上中下三卷，每卷四本，共十二本。打开书皮一看，上边有四个篆字，上写牛镇全书。翻开一页再瞧，里边画的全是老牛，还有牧牛童，牛吃什么样的草，进什么样的水，怎么样的色路，还有用牛摆的阵势，什么火牛阵、纯牛阵等。六郎明白了，哎呀，这是兵书啊，乃万阵图之一，此乃无价之宝。想必道长走不太远，这是成全我破敌兵。想到这儿，把书放在桌上，正了正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冲着书扑通就跪下了。老恩师啊，多蒙赠书之恩。磕了仨头起来，把手洗干净了，打开书仔细的观瞧，看这本牛镇全书。一看里边写有一段乐毅发旗，有一位大将摆了火牛阵，是怎么摆的，怎么驯牛，写的很详细。六郎一看心中大喜，我正好有500多头莽牛没地方用了，我何不用莽牛来破辽兵呢？这莽牛怎么能够训练好去上阵呢？ 能不能行呢？
7: 他整整的看了一宿，反复的琢磨，心里还不放心呢，悄悄的来找佘太君。娘啊，我昨天碰见世外的高人，我那老恩师任道安给我一部牛阵全书，我想把我这些莽牛训练好了上阵打仗，您说能不能行，能不能训练出来？老太君听这话眼睛一亮，孩子怎么不能呢？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人也能明白兽语，野兽也通人性啊。哦，娘，此话从何而讲呢？孩子，我听说孔老夫子收了很多的徒弟，其中有72贤人，在72贤人之一，有个叫公冶长的，会鸟语。哦，娘，公冶长会鸟语，他怎么会的？孩子，别忙，传说公冶长家道贫寒，就娘俩度日啊，为人最孝，每日只打柴为生，是个樵夫。这一天，公冶长误入深山老林，迷路出不来了，碰见个白胡子的老人打听道，老人说，你久在深山怎么能迷路呢？你要会鸟语，听鸟说话，就不用打听道了，他们就告诉你了。公冶长说，我不懂啊。老人说，那好，我领你到我那去。公冶长跟白胡子老人来到了一个大院落，这院子里有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百花争艳，百鸟啼喧呐。老人说，你听听这些鸟都说些什么。公冶长说，我听不懂啊。老人告诉他，粗声是说什么，细声是说什么。公冶长越听越有趣儿，整整在这儿听了三天，都听明白了。从此之后，他每天清晨到深山里打柴，边打柴边听鸟巧说话。这一天，有两只乌鸦落在树上，冲着公冶长咕嘎咕呱一个劲儿的叫。公冶长一听明白了，乌鸦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死个老绵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半信半疑，他来到了南山一看，真有只羊啊。这只羊梗嗓被掐坏了，可能是被狼掐死之后，人们一喊把狼惊走了，把死羊扔在山坡。公冶长高高兴兴地把羊背到家里，到家之后，他的生身老娘问他，孩子，不义之财不可取，这是谁的羊叫你给偷回来的？公冶长说明，耳懂的鸟语是乌鸦告诉我的。哦，这就好，娘俩把这老羊皮扒下来，这肉整整吃了7-8天呢，肠子掏出之后就扔到山涧里去了，因为公冶长忘了乌鸦说的话了。老娘知道之后就埋怨他，孩子，你怎么能失信呢？公冶长说，下次我记住了。这一天他又到深山里去打柴去了，两个乌鸦又说话了，他在那呱呱的在喊，公冶长，公冶长，西山死个老山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想起来了，哎呀，乌鸦哥哥，对不起呀，上次那个羊的肠子叫我扔了，我给忘了，这回我想着，你放心，说什么把这肠子堵在给你留着。他为了不失信，慌忙地跑到西山，远远的就瞧见两个人在那块儿往地下瞅。
10: 公爷常以为叫别人看见了死山羊，怕别人拿走，一边跑一边喊：“是我的，是我打死的。”那两个人听见了，远远的问：“是你打死的吗？”“啊，是我打死的。”“那好，这场官司你打吧。”花灯锁链一抖，就把公冶长锁上了。公冶长闹愣啊，低头一瞧，哟，地下倒着个男人的死尸，是被人打死了。这两个人乃是衙门抓差办案，正找不着凶手呢。公冶长说是他打死的，才把他抓到了衙门。这个县官啊，还算是个清官。到堂上之后，就问公冶长：“你为什么打死了人命？”公冶长不承认，说：“我乃是孔子之徒，哪敢打死人呢？”两个差人说：“他李远就好是他打死的，你怎么还不承认了呢？”县官问：“是啊，那你为什么说是你打死的，是你的呢？”公冶长说：“我以为是老山羊呢，因为我懂得鸟语，老乌鸦告诉我说西山有只老山羊。”县官不信：“好吧，把他压下去。”县官一想：“我得考考他，他到底是不是真懂得鸟语，还是糊弄我，我得考考他。”他抬头一看，房檐那有燕窝，里边有小燕和老燕，老燕打拾去了，县官叫差人把小燕掏出来，一共是六个小燕。县官把这小燕拿过来，就锁到箱子里。这个时候，两个老燕回来了，找不着小燕，在院里叽叽喳喳之叫，小燕在柜子里也在叫。老燕听见干着急，弄不出来。县官叫差人把公冶长带来，问他：“你看房上的老燕说什么？说对了放你，说不对这人就是你杀的。”公冶长一看乐了：“回禀大人，老燕说了，县官县官何仇何冤，把我的孩子锁在柜里边。”县官一听：“哦，真懂得鸟语啊！”就把小燕拿出来，就送到窝里，赏给公冶长二两银子，把他放走了。公冶长能懂得鸟语，难道你就不能把这牦牛训好，上阵打仗吗？孩子，功夫不亏人呐，只要用心就可练成。老太君讲完公冶长会鸟语的事儿，六郎点点头：“娘啊，儿记住了。不过我手下人太少，得从军中补给我200名军卒当牛官才行。”“好啊，给你挑人去。”随后六郎回到殿房，又叫张有才把本城最好的铁匠找来。张有才派伙计出去把铁匠师傅叫来了。这铁匠师傅40多岁，体格特别好。“任老客，您是打刀还是打剑呢？”“哦呀，你姓什么呢？”“
11: 我姓李，有个外号叫李应刚。”“
10: 哦呀，这个名字可挺好啊。你给我打500对牛耳尖刀，要记住了，钢口要好，尖刀的下端做个桶形，好套在牛犄角上边，大小尺寸你去量。你家要是打不过来呀，可叫全城的铁匠都来干活，钢口要不好，我可拿你试问。”李应刚说：“你放心吧，任老客，不就打什么牛耳尖刀吗？”“没错，先给您送来500对看一看行不行，然后再打500，怎么样？”“
11: 好啊好啊，就这么地吧。”
10: 李应刚按照杨六郎画的尖刀尺寸，然后又量量老牛的犄角大小走了。 六郎就派人找个胡纸活的，古时候都迷信胡车胡牛金库银库玉女金童，叫胡纸活的。城里头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张巧手。六郎说啊，这回你借胡牛胡车胡马的了，你给我扎草人，要扎的特别像。张巧手说，是扎男的呢还是扎女的呢？不见你看看，大辽国当官的当兵的你瞧见过没有？那瞧见过。对了，就要把这纸人扎的和他一样一样的，穿上衣服和人要一般高，要100个，记住肚子要空的，能打开。张巧手说，行，你放心吧，我先糊个本80个叫你来看看。然后又叫李有才张有才买了些豆子，用锅炒得了，擀成面，又把草炸得细细的，用筛子过了，用豆面一拌，嘿，喷香喷香的。然后一包一包都包好了，包了有这么100多包。三天后，李应刚送来100对牛耳尖刀，打得了，往这一放，任老客，你看看钢口怎么样？六郎拿着一瞧，哦呀，挺好啊，就照这样打，要500对，听见没有？行了，就这么地。还要记住，我的那个牛头啊，它长得鸡就是龙门脚，你琢磨琢磨，给它打上什么样的？好了，时辰不大，张巧手送来100个纸人，用大车拉着，叫六郎来看。杨景到外边一瞧，胡德的纸人都在远处站了一大排，扎纸活的手艺真不错呀，木头架草把绑的，人脑袋全糊的画的，像真的一样，眉毛眼睛胡子还戴着帽子，身上穿着衣服，配着剑带着弓，手拿着兵刃，呲牙咧嘴的，呵，跟真的一样一样的。六郎扑哧就笑了，心的话，这是我出的主意，他们真就做成了，太好了，乌鸦就照这样做吧，我要500呀，不够再找你呀。又挑出几个得力的军卒，把草人肚子都掏开了，把那包草料放在肚子里头，外边用硬是纸糊的噔噔的，把草人放在院子里头，干嘛呢？要训练莽牛。这可是个硬功啊，那老牛老牛的，牛脾气可犟了，不好训练呢。六郎在院里指挥手下的军兵全穿上宋朝军装号坎，叫老牛好熟悉，这是自己人别顶，叫牛呢去认识这些草人，这是大辽国兵将。老牛开始也不懂啊，在院里这么一站，闷闷的，什么也不愿意干。六郎告诉每人牵一头牛，要注意别叫牛顶着，把牛耳尖刀都给套在犄角上，先拉出来10头给他们套上尖刀，然后牵着他来到纸糊的辽兵辽将的近前，意思叫他用犄角去顶这些草人的肚子，犄角上带着刀呢，一豁开肚子就来个开膛。可这些纸糊的人呢，像真的一样，牛不敢过去，心的话那手都拿着刀拿着枪呢，往后打坐坡。六郎告诉往前转，前面有军兵牵着，后边有伙计往前推着，可算把这10头牛凑到10个草人的近前。旁边站着那个牛头看见了，牛头大老黑一瞧明白了，心的话，你们都过去干什么呢？这些人拿刀拿枪扎伤怎么办呢？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他冲着那10头牛门的一声，再看那10头牛啊，挣脱了缰绳，末头都撩了。杨六郎这个气呀，本来差不多了，他一嗓子都给叫跑了。啊，擒贼先擒王，驯兽 先训头。
11: 对，
10: 先训这大老黑。
1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1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2: 松花湖晚风清扬，
13: 长白山月满林海，
12: 延边州体验民俗，
13: 天上一轮月，
12: 人间万份情。
13: 调频95.3，中波846，
1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
0: 国庆。

0: 听，他们多开心呐、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满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走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1: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2: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5: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5: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4: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2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5: 寻
10: 谁先擒王，驯兽先驯猴。对，先驯这大老黑。刘郎说，来，从今天开始不费草料，狠狠地饿着他们。给老牛饿了两天呢，把牛饿得够呛啊，眼珠都要饿蓝了。有人把大老黑牵出来，大老黑的牛头长个龙门角，到当中都拧到一块儿，给他单打的尖刀就当中一个，又长又宽，把草人摆好了，叫大老黑去用犄角来挑草人的肚子。大老黑不去呀，心说这是干什么呢，我去挑他，他不揍我吗？我饿得怪难受的，再挨顿打就更难受了。柳郎一看不挑，叫当兵的把草人的肚子扒开，把纸包打开，让草料露出点，又牵着老牛来到近前。大老黑一闻，哎呀，配香配香的草料，馋得直流口水。他仗着胆子到草人近前试探的吃点，草人没动他，草人他能动他吗？这老牛放心喽，把这边草料全吃了。那么大头牛呢，吃这么一包草料像掉个豆一样，没怎么地，一扭头还有一个人肚子里也有草料，也叫他吃了，还不饱，又走到另一个草人近前，一看没有草料，他用脑袋一拱，刀子一划，刺啦，肚子破了，草料哗掉下来了，他全吃了。大老黑吃到甜头了，挑这个挑那个，不能挨个都有草料，怕他吃饱了该不干活了。这一天真就把大老黑训练好了，第二天领出来20头啊，带上了尖刀出来，摆上了草人，叫牛去拱。这些牛不识货呀，不明白呀，把牛头放出来了。牛头一看，这些个辽国兵将乐了，昨天吃了不少好东西，今天又来了。他闷的一声就过去了，挑开了一个，吃了包草料，然后一扬脖子，闷闷的叫了好几声。他怎么叫唤的我学不上来，大概的意思是说，兄弟们，大侄子们，别傻饿着，人肚子里边有草料，快冲过去吧。他连吃带叫唤带拱，那些牛都明白了，饿了3天了，也都过去用犄角顶草人，用刀豁开肚子吃草料。训练好这20头，再练那20头，赶牛的全穿着宋兵的衣服，叫牛熟悉这样的衣服，不许拱，专拱穿北国衣服的草人，天天练呢。六郎一看差不多了，天也暖和了，兵城也开化了，该用莽牛破辽兵了。可是现在我还顶着人顶的名字，我的头上还有诈死蛮名欺君之罪，我在放莽牛之前得把这罪过免掉了，这才能行，不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出去。怎么办好呢？合计来合计去，想出了办法。他把寇准找来了，寇大人呐，莽牛练得不得灵了，我可不能撒，我现在顶着人柄的名字，头上有罪，得免去我诈死蛮名之罪，追封任贤弟，我再撒莽牛破敌兵，应该这么办。可是你找我，我给你干些什么呢？这么办，3天后请八王爷看莽牛破敌，如果八王千岁一高兴，你就当场实话实说，帮助我在王爷面前求情，免去我的死罪，然后我帮助破敌。修了就这么地了。寇准找双王，找太君，此时高君宝商也见好了，跟他们商量， 说任老科啊把牤牛训练的太好了，打仗啊不用派人去，牛就能打仗，咱们请八王爷看看。老太君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啊，八王不知道。八王说哪有这个闲心呢，朝廷不派救兵，眼看冰消雪化，城池瘫倒，我们命都保不过来，还看牤牛呢，哪有这份心思啊。八架枪子呀，你看看吧，他这个牛可太值钱了，你要砍完这个牤牛破敌呀，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好吧，那我就看看。从这天开始，六郎就把牤牛圈起来，一点草料不给，整个三天。到了第三天上，有寇准给六郎送信，说是八王爷今天准时来看牤牛破敌。六郎告诉手下人先带出50头牛来，这都带着，这么老多都撒出去了不得呀。把50头牛带到了城里头最肃静的一块空地，临时先搭了个高台，上边放着桌椅板凳，八王爷以及太君高王爷双方呼延鼻检寇准在上边一坐，居高临下观看牤牛破敌。六郎事先准备好了，叫李有才等人把扎好的假人都拿来，放在对面远处的地方，一个个站着。这些个草人和真人一样，穿着辽国兵将的衣服。八王一看觉得新鲜，哎呀，扎得太像了，这是干什么呢？这个人老客有点意思，还挺好玩呢。一会儿有人来回话，牤牛带到，问八王千岁放是不放。八王爷说快放我瞧瞧。这阵牤牛圈在一边，六郎告诉先放出20头叫他看，说声放，再看20头牤牛啊，闷的一声就冲过去了。离远这些牛就看见了辽国的兵将，心的话啊，又送吃的来了，嗷的一声往上一冲，用犄角挑开了这些草人的肚子，哗的一声草料掉下来都吃了，没有的再到那个去挑去。这20头牤牛一会的功夫就挑翻了50-60个草人。完了，有人把牤牛给拢过去了。八王一看乐了，哎呀，这成了牛神仙了，要打仗把他们放出去可占韩昌的人马呀。哎呀，太好了，这是谁出的招，谁把牛摆弄成这样呢？寇准一乐，任老客他的牛是他给亮出来的，正是这个主意想用牛去占韩昌的兵马。我是王家强子，你说这牛好不好啊？好，太好了，告诉任老客这牛我都包了，人家一头牛可要10两黄金啊，哎呀，多少都要，保住疆土它值1万两黄金呢。不过这叫什么招呢？这叫牤牛阵来破伐兵。哦，一撒出牤牛可退韩昌的兵马，哎呀，此人功劳非小啊。王家强岁，您可是出口为之啊，既然是这个仁德仁堂会有这么大的功劳，得加封什么官职呢？他只要退了敌兵，要什么官给他什么官。他说了，不叫官啊，只要饶过他头上的罪名就行了。啊，八方一愣，怎么这任老客他还有罪？可不是有罪怎么的？嗨，能有什么大罪，大不了就是打伤了人命，只要是破了敌兵，可讲功折罪，孤王替他求情。六郎在旁边听得真真的，心的话到时候了，转身到了近前，哭通跪倒，多谢王家千岁。 他把声音一变，八王愣了。
13: 啊，
10: 你不是人老科吗？说话的口音怎么变了？千岁呀，我不是人禀人堂会，我是冒名顶替呀。那你，我乃死而复活的杨鼎杨彦昭啊。
13: 啊，
10: 你是我的玉妹丈？
13: 正是。
10: 双王就愣了，围着杨鼎转了俩圈。你是我六哥？
13: 是啊。
10: 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跟我这种欧呀欧呀的。
13: 八王说，你是杨景，那么替死之人他是谁呢？
10: 他正是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那义弟任秉任堂会。他把任秉替死之事详细的说了一遍。千岁，罪臣摆牦牛阵退辽兵，不为了有功，但求免去为臣欺君之罪，追封我那死去的义弟任堂会，保住我国疆土，别无他愿。八王听这话，受感动的眼泪在眼圈之转，现身离座，下了土台，抓住六郎。我那玉妹丈啊，你早说呀，本王为你眼泪都哭干，眼睛都哭花了，但愿得你速速放牦牛退敌兵，班师还朝，奏明圣上免去罪过，追封任堂会，多谢千岁。六郎讲，和韩昌交战，光有牦牛还不行，交起手来敌众我寡，没有帮手，我那几个兄弟花刀太岁岳胜、孟良、焦赞、打虎太保杨兴等为我造反，上了太行山，我何不把他们请回共破韩昌。想至此说，千岁，训练牦牛不愁，愁的是将来开仗，牦牛一撒出去，韩昌准得败阵，我们的兵将在后边乘胜追杀，就可以收服实地。怎奈城内兵将太少，追杀不过来，牦牛白放了，前功尽弃呀。
13: 依你之见呢？
10: 千岁，还得调兵。八王说，朝中有兵无将，谁能行呢？千岁，朝中的兵丁养得太娇，指他们不行。据我知道，当初花刀太岁岳胜到太行山去了，临走从三关带去了一部分兵，能有10000多人，而且那岳胜、孟良、焦赞、杨兴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将，杀法骁勇，勇冠三军，围城破敌，人单势孤，一个人不行，请千岁开恩，赦免岳胜等众将的罪过，叫他们带兵到前敌助阵。八王一皱眉呀，这四个人反了，占据太行山了，我能原谅，万岁也不能答应啊。当初他们杀过临时大帅狄玉桃，又砸监反狱，怕万岁不放啊。千岁呀，他们非是造反，是为我暴打不平啊，才离开的朝廷占山去了。想当初黄土坡大战韩昌，他们都为国立过大功，现在微臣罪过已经赦了，我那几位朋友还顶着造反的罪名，于心不忍啊，不如叫他们到前敌立功，共破韩昌的大兵，求贤王在万岁面前美言。六郎跪在那儿就不起来，寇准在一旁帮腔，发价掐费呀，应该把岳胜等人请回来，因为三关大帅的帅印叫他们带走了，杨骏马要破牦牛阵， 得有兵权方可调兵，帅印都没有了，怎么调兵啊？把他们请回来，帅印也就拿来了，不就正合适了吗？八王没办法，点了点头。哎，难得你这么重义气，好吧，过敌之日免去罪过。不过谁去太行山给他们送信呢？现在城外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谁能闯过敌营呢？六郎说，陈宝举一人准能胜任。谁？双天官寇准。寇准一咧嘴呀，我是文官，要耍嘴行，打仗不会，能闯过敌营吗？就因为您是文官才能过去，凭武艺还真闯不过去，我看够呛。我说您行，您准行，我多年领兵，怎么样用兵派将心里有数，哪能叫您送命？再说孟良交战都是浑人呐、啊，别人去说不过他，他不能来，只有天官才能胜任。好吧，你得写封信。可以。八王也点头了，写了封旨意，六郎亲笔写封书信，说明诈死瞒明的事儿，叫我那几位兄弟速速到英州。八王一共刷了两道旨意，一道叫寇准送到京城，告诉皇上六郎没死，要摆莽牛阵破敌兵，和赦免岳胜等人的罪过。另一封是给孟良交赞岳胜。简短接说，寇准把书信旨意都背在身上，换上青衣小帽，打马出城。到了城外，刚走不远，就听着敌营一声的炮响，大，眼前有一支人马横住了道路，为首的将官不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彦寿。寇准心蹦蹦直跳，心的话，杨锦哎，你叫我去闯营，迎面正碰上韩昌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寇准满脸带笑，韩元帅你老可好啊。韩昌单手喝茶，好，你是什么人？我乃寇准。哦，双天官，这是。你单人匹马出城要干什么呢？嗨，惭愧惭愧呀，韩元帅大兵困荆州，我们宁兵纵城才守到今天，眼看天暖了，兵小学化，这座城也就堆了，城里没有吃的，京城性命难保。八王千岁有意向城投降，又做不了主，叫我回朝和万岁商量商量，要写降书顺表。唐元帅放我过去吧。寇准，你能言巧辩，你是搬兵去对不对？唐元帅此言差异啊，要搬兵就不等到现在，早就去了，还等到天都暖和挨饿才去呀、啊。再者说，朝中还有谁杨某女将都困在城里，京城那些人都是你手下的败将，来了也白给，我都看清这不齐了，这座英州早往早往要落在你们之手，不如保命要紧，赶快投降。韩昌说，你说你是回京城商量写降书拿顺表，有何为证？有证凭啊，我一兵一卒没带，又是个文官，这就是证据。要是帮兵闯营，得派个武将，我还不出来呢。这不错，你把八王的旨意拿出来我看看。没有啊，八王不是万岁刷王旨意，怕万岁挑理，皇上该说了， 没有我的话，你把家山让给人家了，这不行。你答应，我不答应。

不就僵住了吗？所以叫我传口旨，商量写降书顺表，割让徒弟。皇上乐意不乐意还不一定呢，我这个人就说直理儿。韩昌觉得寇准说的句句在理，他是个文人，把他放过去也没啥了不起的。寇天官，不管你说的是真

0: 寇准一抱拳，
1: 我谢谢杭元帅了。
0: 寇准乐了，心的话，
1: 我的亲娘苏奶奶呀，好悬过不去，快点跑啊！
0: 一拨马，马上抽了两鞭子，这匹马战马飞奔呢。他一着急走，韩昌生疑心了。嗯，不对，我放他走，真要是四处搬兵，各路的亲王一到，那就完了。一说放他走，这么着急，这里有毛病，不行，把他追回来。哎，寇大人，我还有话说，你回来。寇准也不答言，只顾往前跑。韩昌更后悔了，司令，给我追！大家呼的一下过去了。刚到中营，寇准就被围到当中。韩昌大骂：“寇老先生，你敢骗我！”哎呀，把他抓！兵将往上一冲，老心一闭眼睛，我算完了。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就听军兵在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这白袍小将太厉害呀，快点跑吧！”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开，你家小少爷来了！”手中梅花枪上下翻飞，敌将沾上死，挨上亡。寇准抬头一看，这是谁呀？这么厉害呀！到近前瞧清楚了，人盔人甲，外招素罗袍，胯下千里银河一点红，掌中梅花亮银枪，正是少爷杨宗保。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3: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3: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州体验民俗，
3: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3: 调频95.3，中波846，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4: 大地铺展流金画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3: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4: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3: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4: 山有诗意，
3: 金秋正当时。
4: 金色吉林，国庆有。
3: 国庆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

0: 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乡代表评选人员。万五爷，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满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宗旨，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季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2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6: 老伙伴的
25: 随身听，
26: 随身听，随身听。
2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8: 上文书讲到，寇准听着这话，嗯的一声，心的话，闹了半天杨六郎在英州呢，这可好，什么人名啊，就是杨炳。看来胡丕显不知道这个人名是六郎，我也别说破，等退完兵再说。我说爽王千岁，你领我见见这个人老客好不好啊？咱们去干啥？派人把他找来呗。那哪能呢？求人家退兵就得去请，好吧。两人骑马来到店房的门前，会友店的掌柜的张有才跑出来了。

0: 蜘蛛大人，您到这儿有事儿啊？
1: 人唠嗑在不在？
0: 在，在里边看书呢。
1: 嗯，就说我和双天官寇大人来看他来了。
0: 哟啊，这是天官大人呐、啊！小人有眼无珠，不识泰山。
1: 你老人家好啊，慢待您了，
0: 不要客气，往里边送信儿去。
1: 是是是，
0: 张有才进去了，挺大的功夫，撅着嘴出来了。
1: 知州大人呐、啊，人老客说了，他有病，谁来也不见，叫您回去呢。
0: 胡皮简一听就来火了。
1: 啊，借粮草找我，净说好话。我有事找他，他不见，这叫什么人呢？走，回去。
0: 寇准一想，就冲他不见，这个人更是杨景了。他怕弄漏了。我说掌柜的，我这个人有毛病，越不见非见不可，用不着他接，你偷钱带路，我去找他去。
1: 皮简说：“你脸皮厚，我可不干。”
0: 你在贵房等着，我去就完了呗。
1: 伙计把皮简领到贵房喝茶，张有才领着双天官到后院来见杨景。杨六郎躲的就是寇准，怕叫他识破，故意的不见。张有才刚要喊，寇准一拉他，一步就进来了。一瞧啊，床上躺个人，脑袋蒙着。寇准也没言语，上前伸手，刺啦就把背给扯下来了，吓得杨景一睁眼睛，两人正好来个脸对脸，四目相碰。寇准一看乐了，牙舅妈呀，这回你往哪跑？你又诈死瞒名，跟我去见八王抢罪领罪去吧。六郎一看双天官寇准，这心蹦蹦直跳，一打愣手坐起来了。哦呀，我说寇大人呐、啊，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寇准气乐了，抓住杨景的衣领子不放。我说你是谁呀、啊？我是卖牛的老寇，人禀人堂回。你不是杨六郎？
0: 我不是啊，那是我柳姑姑。
1: 这就错了，
0: 我和饶炳没见过面，你怎么张嘴就管我叫寇天光呢？
1: 这句话把六郎给问住了。心的话，我也真笨，装不认识才对呢。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了。
0: 乌鸦，寇大人呐、啊，我在天波杨府和柳蝈蝈学枪，看见过天官大人在杨府做客来的，所以我才认识的。
1: 你真会编啊！他回头告诉掌柜的：“你出去，我跟他有话说。”张掌柜的出去，寇准回首把门关上了。我说：“杨六郎啊。”老心儿的牙齿可不揉沙子呀，
0: 你的人头进京我就看出来了，是假的，真的头顶星上有一流红发，
1: 家里没有，你说你是人兵，你把头发给我打开，我看看有没有红发，要是有红发就是牙流郎，你叫我看看。
0: 哦呀，不能看呐，你不敢叫我看，
1: 好吧，你跟我去见八王千岁，我去告你，你诈死瞒名，八王爷为你，牙将都哭花了，柴郡主哭你，眼泪流了一水桶，你蒙兄作弊，诈死瞒名，你怕死了，叫别人替你死，来来来，金殿将万岁去。寇准抓着六郎往外唠啊，杨景真没法了，承认了。
2: 寇天官，我是杨景，你松手吧。
1: 这不就完了吗？我说寇大人，我真佩服你呀、啊！此事你可替我瞒着点儿啊，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有罪。我活死倒是小事儿，任炳的家眷怎么办？六郎就把任炳、任堂会替死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寇准说：“我说杨舅妈，你老隐姓埋名，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现在瀛州城池囊堡，你还坐视不管？
2: 我想找个机会立功赎罪，还望寇大人成全。
1: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0: 这么办吧，将在杭昌攻城，城墙被炮炸了一座，成了个豁口，兵将拼死命抵抗，还没攻进来，照这么天黑以前城池难保。你呀，报杨景的名字，等上城头，先退了。

0: 昌的兵马，再想长久之策，行倒行，你和八王可先不要说我是杨景啊。
1: 行了，你放心吧，我替你忙着，你收拾收拾吧。
0: 寇准出来见胡丕显，我说双王啊，任凭这个人打小如书，他怕见光才不敢出来，被我死说好说的算出来了，乐意跟我们退兵，走吧。裴贤说出来就好啊，解燃眉之急。杨六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有人给带过战马，抬过大枪，出来来见双王。胡丕显抬头一看，哎呀，这身衣服是我六哥的，这人不也是我六哥吗？你是？哦呀，我是卖牲口的老苦，人名人旁鬼。哦，冲他说话不是我六哥，怎么长得这么像啊？思思念念，两个人领着杨六郎来到丞相，八王爷正着急呢，他转圈找也找不着寇准。三个人到了，八王说你们两个上哪去了？双王说我们俩想出个退兵之策，到殿房请来个人老客，到城上装六郎，好吓唬韩昌。八王说我知道云南有个银枪将任秉任堂贵，说长得特别像杨景，我的御外甥宗保宗勉老念叨这个人，可是我一次也没见过，上一次他送灵车我就想见见，老太君不让，说是看见他见景生情，更想杨景了，快把他领来让我瞧瞧。一会儿杨六郎到了近前，八王一看，这哪是任秉啊，这不是我的御妹丈吗？哎呀，玉，刚想喊玉妹丈，一合计别介，这么大王爷张口要说错了可叫人笑话。六郎也害怕，怕他认出来，赶紧跪倒磕头，哦呀，任秉参见王家千岁。这八王一听他哦呀泄气了，任将军免礼一平身，多谢王驾千岁。哎呀，你也太像杨骏马了，你这身衣服是哪来的呢？哦呀，这身衣服啊是我六蝈蝈的马匹兵刃都是啊，那怎么落到你手了呢？我去天不阳府看我蒙娘，老太君说看见雕鞍就想骏马，看见这些东西就想杨六郎，就都送给我了。哦，原来如此，任贤士本欲被困荆州，今天攻城攻得太紧，你要是能冲我的御妹帐退了敌兵，可是首功一件。好吧，我试一试吧，不过我得怎么说呀？你登上城头面对韩昌抱杨六郎，不过可别欧呀，一欧呀可就全完了。行呐，一句两句不欧呀还可以。这个时候韩昌攻城攻得更紧了，寇准、胡丕显、八王陪着六郎登上城头，大辽国的兵将全在护城河边上转呢。一队上去没攻上去，换第二队顶着寒风，韩昌亲统大队立马观桥。寇准告诉八王，你上城先和韩昌答话，然后再叫贾六郎在豁口这一站。这阵城上的军卒不射箭，哎，下边辽国兵将听着，先别攻城，八贤王有话说。韩昌以为八王要投降了，叫军兵撤起来，冲着城上高喊，啊，找到他有何话说。八王往下看着，仗着胆子，心的话，这贾六郎能不能唬住可不一定了。韩昌，韩延寿，你欺人特甚了，别看孤的雄州失守，这英州么你可打不了，城里边有的是精兵良将，你打此城是以卵击石。韩昌哈哈大笑，昏君傻

好拿大话吓唬人。来呀、啊，工程，慢，你看这是谁？八王往身后一指，韩昌抬头往城上观瞧，哟，见城头出现一人，头戴八宝圈金帅子盔，身挂银装甲，面似关羽，剑眉入鬓，阔目有神，五绺黑须飘洒胸前，往这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啊，这不是杨景杨彦昭吗？不对，杨景死了，哪能复活？是不是我的眼花了？他擦擦眼睛，仔细的看看。这个时候，杨景在城上高喊，口音变过来了：“不，胆大韩昌韩彦寿，好不该背信弃义，抢我城池！看俺杨景咋样！”辽国的兵将一听杨景啊，吓得呼，磨头就跑啊！这叫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韩昌脑袋嗡的一声，一看军兵跑，拨马也全跑了。这叫一声贺韩昌。辽兵辽将一口气跑出五六里地，到了他们的营盘了。韩昌再稳稳心神，带住战马，回头看看，一个追兵也没有。韩昌觉得奇怪，城里怎么不出兵？要是在后边一追一兜，我的人马就得损伤大半啊。杨彦昭用兵如神，这点事儿能懂吗？不对，喊话的是杨景吗？别是假的把我吓跑了，可叫人笑话。他问手下的军卒，哎，你们看见杨景没有？看见了。是不是他？是，没错，看得明明白白的呀。杨景没死，那么王强怎么给萧太后送信儿说他死了呢？真要杨景活着，我又难以取胜啊。他正胡思乱想，蓝七官战马如飞到了近前，甩邓离安下马，单腿点地道：“启禀大帅，得知远处来了一支队伍，有两三千人，扫着大宋朝旗号，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好，来了，点队，把他们集住，不能叫他们里应外合，把我的人马给抄了。韩昌新统大队追赶这支宋朝的军队。到了近前，穿横竹的去路，站住！哪来的领兵主将是谁？宋朝的人马听见了喊声，大队停下来了，前队一停，后队站住，有人往后边送信。时间不大，远处飞跑一匹伯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小将。嘿，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十六七岁，身高有七尺，三庭的身材，面似梨花，细眉阔目，高鼻梁，菱角口，两耳有轮，头戴亮金盔，高洒斗大的三英，背背着护卫旗，身挂银装甲，胯下是匹伯龙驹，脑门上有一撮红毛，叫千里银河一点红，手中一杆梅花亮银枪，这是美如庞安，又如宋玉，不次于当年的玉面子都。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小将的五官打动了韩彦寿啊。娃娃，你是谁家之后啊？小英雄眼睛一瞪，问我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波杨府，爷爷火山王金刀令公杨吉业，祖母吴宁侯佘老太君，我的父亲当朝骏马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我娘乃是柴郡主。再往下问，你家大少爷杨宗保。杨宗保这是第一次出征，
初生牛犊不怕虎。

是一点都不假呀，兴高气傲，觉得自己不含糊。他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八王赵德芳被困雄州，铁鞭王胡延赞回朝搬兵，朝里没谁能出征了。老贼王强想要借刀杀人，斩草除根，保举杨门女将，非叫佘太君挂帅不可，杨宗保为先锋。因为老杨家三岁小孩吃俸禄，派你出征你就得去，你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吗？老太君啥也没说，点了50000兵，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解围。宗保得去了，先锋官呢？宗勉也要跟着，我也得去。奶奶，他去我就去。老太君一想，扔下宗勉我也不放心，干脆都到军中去，我用眼睛瞅着。柴郡主一看俩儿子都走了，更不放心了，我也得跟着，劝也劝不住，柴郡主也来了，家里头只留下老杨红等一些个家将看门。杨门的寡妇女将全来了，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罗氏女、杜金娥、萧美容，又是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彩凤。出京城不远就得了信儿了，雄州失守，八王爷退到英州被困，二路元帅吴宁侯、佘老太君奔英州去，星夜的赶路啊。宗保是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为后边大队人马扫平道路。路上飞止一日，这日刚到荆州，就被韩昌给拦住。杨宗保一报名，韩昌吓了一跳，杨六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这是将门出虎子，他也和我打仗来了，我何不从他的嘴里打听一下六郎到底死没死。只是达悟乃为俊杰呀，要是没死马上撤兵别打了，要是死了，哼，城头那个是假六郎，我再掉头攻打英州。想到这儿满脸堆笑，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贤侄儿到了，伯父乃韩昌师爷。哦，你就是韩延寿啊。哎，你为什么管我叫侄儿呢？哦，你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有交情啊。我们俩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宿，打出交情来了。他佩服我，我也佩服他。我管你叫句侄儿还不算过吧？韩昌，你和我爹有交情，那你为什么又进犯中原的边境呢？贤侄儿，你父不在了，被昏君奸臣所害，我听这个信儿很难过呀，才兴兵替你父报仇来了。哎，韩昌，你说的怎么比唱的都好听呢？我爹的仇用你报啊，你是为抢我们中原的国土。别看我爹不在，小爷还在，教训教训你，正好为我爹报仇。当初什么金沙滩双王兴隆会，我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全死在你手了，正好给我的老人报仇。韩昌一听，哟，六郎是真死呀，城上那个那是假的，等我战败杨宗保再去攻城。完了，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孺子，说此大话是来找死。哼，少说废话，招天吧。呸，一个怪蟒出动，大枪奔着韩昌扎来。韩昌摘下了钢叉往里进招。杨宗保的枪法是不错呀，可有一样不是韩昌的对手，打了几个照面，杨宗保的枪就进不去招了。猛然韩昌的钢叉奔面门唰的一扎，杨宗保一闪身躲过去了，哪知道这一招是假的，前把一低，后把一抬，奔小斧子扎，这一招才是真的。说是迟那是快，打闪认真的功夫，唰的一声钢叉就到了。宗保一看不好，一个大扭身，小肚子躲过去了，就在大腿下

0: 上扎了三个眼儿，珠宝疼的呀，一搏炸马落荒跑了。杨宗保一跑，这三千队伍就乱喽。莫头往回跑，韩昌督大队就追，正往前走呢，过不去。怎么正遇上佘太君的大队人马50000人，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50000扯地连天，老了。带回来的军卒向佘太君来报信，杨宗保受伤败阵而走。老太君差点背过气去，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况且杨家八只守着小哥俩宗保宗勉，哪能不心疼啊？八姐九妹眼珠都红了，这俩姑姑要拼命。老太君压着火稳着心神，别忙，我见见韩昌。韩彦寿看见老太君心里打算盘，这个仗怎么能打胜？佘太君高喊：韩元帅别来无恙。哦，原来是温宁侯佘老太君，老人家偌大年纪还上疆场，真是巾帼英雄。太君一乐：保国家服社稷，管什么年老年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身在朝为官更应出力。有理有理。韩昌啊，你困住了八王千岁，老身来解围来了。你是派将啊，还是亲自和我交手呢？这韩昌一想，吴宁侯哎，你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来，你可是送死来了。我何不放你们都进去架炮攻城？韩延寿他有二次炮轰扬州。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州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3: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2: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3: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2: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3: 山有诗意，
2: 金秋正当时。
3: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2: 国庆有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

0: 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二路元帅佘太君带杨门女将到英州解围，离城十里被韩昌拦住去路，
3: 二人搭话，老人要进英州送粮草。韩昌说，老太君，别看你我是对立仇敌，可论私情，我和杨元帅不错，人死了不该结仇，应该化干戈为玉帛，别人来我韩昌不能放他进英州，是你老人家哪能不看一面呢？我可以闪条道路，让你的大队人马进去。老太君点了点头，哦，你既然如此的重义气，为何伤我的小孙孙杨宗保呢？
4: 他这个啊，动手时也没通明报信，本帅不知道。既然他是你的小孙孙，我一定派人把他找来，将伤治好，再送进城去。说完，转身传令，众将官闪条道路，放吴宁侯老太君大队人马过去。
3: 令下如山倒，都督平章自动闪条道路。太君一想，韩昌没安好心，是想把我们都困在城里，免得里应外合受夹攻。我的人马既来了，就得进城。冰天雪地，天太冷，在外边扎营不便啊。再说我才五万人，他们要偷营劫寨也难对付，城里的粮草又不足，不如进城见了八王和寇准，再想退兵之策，主意打定。好吧，多谢韩元帅开恩了。
4: 进城，老太君的人马直奔英州城。韩昌一看乐了，哼，舍赛花，这回你可完了，今天天色已晚，明天架炮轰城。
3: 韩昌收兵不提。再说老太君领兵来到英州的城下，叫八姐九妹上前叫城。军卒一边开城，一边往里边送信儿。刚才杨六郎在城头一声喝走了韩昌，下了城就问八王，哦呀，我说是千岁呀，买牛不啊？八王说，哎，我不买。任贤士，你今天一声断喝吓走了韩昌，首功一件，我想把你留在城里当差，陛下如何？
4: 哦呀，王家千岁，谢谢你的好意呀，我不乐意当官呐，闲绑身子，我愿意自由自在，我还得找买主卖牛去呀。
3: 说完回归殿房，六郎不敢在这多待，怕八王生疑心。寇准和双王保护着八王爷回到了行宫，到了行宫，八王不放心，跟寇准双王商量，今天是把韩昌吓跑了，明天他再回来攻城怎么办呢？
4: 胡丕显说，可不是嘛，今天倒是躲过去了，那韩昌狡猾奸诈，合计过味儿来，知道是假报的六郎一定去而复返，城里的粮草又不多，援兵又没到，怎么打这个仗？
3: 二人发愁，唯独寇准不在乎，他心中有数，有杨六郎在城里不要紧。就在这阵儿，军兵来报，佘老太君到。
4: 哦，现在何处？
3: 已经到城门了。
4: 好，摆队迎接。
3: 八王亲自迎出衙门外，只见众

家夫人全是顶盔挂甲，骑着战马，带着兵刃，别看是女将，威风凛凛。众星捧月这一般，当中是无名侯长寿星、佘赛花、佘老太君，八十来岁的人了，但是精气神一点不衰，头戴着帅子盔，高洒的簪缨，背着八杆护卫旗呀，身挂金装甲，外罩大红的斗篷，肋下悬剑，怀抱着兵旗令箭，精神百倍。后边有辆轿车，里边是柴郡主，肩上一匹伯龙驹，马上坐着一员小将，头戴着束发紫金冠，身穿麒麟铠，正是杨宗敏。八王心里发酸呐、来的将官，老的老，小的小，全是女将。要是有我玉妹仗，何苦叫佘太君挂帅？哎呀，佘老太君辛苦了。长寿星甩邓丽安下了战马，将缰绳扔给了杨太峰。王家千岁，老身有何德之能，劳千岁来接，折杀老臣了。哎，哪里话来，您偌大年龄又挂帅出征，前来解围，姑心里不忍啊。哎，千岁呀、都是老臣等无能，连累千岁受惊。哎呀，不要客套，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到里边一叙。杨宗勉过来给八王磕头，皇舅你好。宗勉呐、你来干什么呢？和我娘一块来了，打仗的。宗宝呢？我哥和韩昌打仗受伤了，不知道被追哪去了。八王听了又是一阵的难过，老杨家现在就剩这俩男孩了，又给丢一个。佘太君一摆手，哎，他会回来的。等到了里边，柴郡主来见皇兄，准备了酒菜，大家团团围坐。胡延丕简搬到了跨院住去了，把州衙门倒出来归老太君女将们住。这回带进不少的粮食，胡延丕简挺高兴，又带进50,000兵，没地方住啊，在街上都搭帐篷，大家唠来唠去就唠到战情上边了。八王把任秉一生贺韩昌的事儿说了一遍。太君呐、老爱卿，这是人的名儿，树的影啊。我们打了一天仗，韩昌也没退兵，贾六郎一嗓子报杨景，把韩昌给吓跑了。哎呀，太可笑了。老太君听完心里咯噔一下，这么说我六儿杨景也在英州，这孩子太不听劝了，我叫他上云南隐居起来，抚养任秉的家眷，照顾任秉的家产，他怎么跑前敌来了呢？这是不死心呐、还惦记着打仗呢。别忘了，另有欺君之罪呀。上次为潘仁美的事儿憋口气，我叫你诈死瞒名，万岁原谅了。这次任秉替你死，隐姓瞒名，万岁哪能饶啊？这个奴才太不听劝了。老太君想到这儿，端着酒杯，两眼出神，寇准说：老太君呐、今天韩昌用炮攻城，打了个豁口，现在派人正修呢，一个豁口好修，要是打多了，城墙成漏勺了，可得怎么办啊？这我说老太君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快找任秉想想法吧。哎，要是有杨舅妈在，不就好了吗？太君心里明白，寇准知道我六儿没死，这是给我话听啊。老太君装着不懂，故意的说：好吧，皮显呐、一会儿把任秉找来，我要见见。哎，胡延皮显派人到店房去找杨六郎。半夜的时候，八王走了，胡延皮显也走了，屋里没人了。杨排风进来报：老祖母奶奶，人蛮子来了，叫他进来不？好，叫他进来。你在外边看着点。

别让别人来，听着没？哎，杨海峰答应着。时间不大，杨六郎来到里边，看见了老娘，又惊又喜呀。进门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来到太君的眼前。娘身体可好？可把孩儿想坏了。老太君把脸一沉，奴才起来。是杨静啊，你为什么不听娘的劝告，上前敌干什么来了？娘您息怒，我不是特意到瀛州来的，在云南有弟妹不方便，这才到北边买牤牛，没成想到瀛州就困住走不了了，偏赶上韩昌攻城，八王派寇准来请我，儿本来想不管，寇准把我认出来了，再说我能眼看着城池失守不管吗？娘您说任贤弟为什么替我死？临终他对我说，叫我保住性命，北国一旦造反，好叫我出去退兵啊，保住国土，成为有用之人，而若永远不出头，人柄算白死了，孩儿我应该前敌立功，蒋公折罪，将来万岁知道此事，可将任贤弟替死之事奏明圣上，死后追封，这才算对得起我那兄弟呀。正巧遇上战情，孩儿没走，等立功之日，没想到贺娘见着了。娘您不会生气吧？老太君听完点点头，言之有理，娘不怪罪于你也就是了。好，老娘啊，您不该进城啊，不是孩子埋怨你，进城容易出城难，老身明白，我不来粮食带不进来，怕城里的军民挨饿呀。可是您这一进城，明天韩昌炮轰瀛州，君臣百姓将官军卒全活不了了。这孩子，你既有报人柄替死之恩，那么大敌当前，可有退兵之策？娘带儿到外边转一转，想个主意。你要真能保住瀛州，杀退韩昌兵马，奇功一件呐、再叫寇天官和我那六儿媳告诉八王爷你是杨景，求八王千岁转告圣上，可蒋公折罪。娘现在先不用告诉郡主和八王，等立下大功再说。好吧。佘太君和六郎娘俩边说边唠，到了门外。此时二更多天了，外边寒风凛冽，北风刺骨，今天正是腊八，滴水成冰啊。门口台阶上有块冰，六郎脚下一滑，险些摔倒。六郎灵机一动，娘我有退兵之策了。孩子怎么退兵？咱俩到里边去。娘俩到里边坐下。娘啊，三料六韬，这六韬既是龙韬、虎韬、文韬、武韬、豹韬、犬韬，这犬韬为首，鸡司名犬守夜，咱来个死守瀛州，你看怎么样？孩子怎么样能守住瀛州呢？娘，孩儿看见刚才脚下那块冰，想起古时有宁兵动城之法，我们也来个宁兵动城，动上冰溜明发亮，敌兵趴不上来，炮轰我们也不在乎，韩昌有多大本领也打不开此城啊，拖些日期再想退兵之计。一句话提醒了长寿星佘太君。对呀，我也知道宁兵动城，怎么没想起来呢？娘啊，此事您告诉寇准，叫寇准找双王和八姐九妹去办。老太君点点头。杨六郎一走，太君把寇准找来，一点没瞒着，我六儿想出守城之

0: 法，民兵动城，你去叫呼王把军卒叫起来，连夜运水。三更天呢，把军兵全叫起来了，老百姓也起来了，大伙往城上运水，有用盆端的，用桶挑的，把水运到城头上。城上偃旗息灯，摸黑干，把水顺着城墙往外倒。水到城墙上，没等流到城根底下，就冻成冰了。然后再接着到一层一层的挂冰瘤子，人多好干活啊！上万人取水冻冰城，那还不容易的。半宿的功夫，四周围全把城包上了。冰瘤子是越挂越厚，直到天光大亮，端水这部分军卒睡觉去了，换一部分人守城。寇准请八王到城头观看，八王一看乐了，此计甚妙。天光一亮，北国人亮队了，架着三门大炮要炮轰英州。军兵们抬头一看，瞧见冰城了，这冰城叫阳光一晃，闪闪放光，刺人的眼睛。北国兵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连忙给韩昌送信儿：元帅，英州城墙没了，高高摇摇的，雪白放亮，不知道什么东西。韩昌也吓一跳，带队伍到城下一瞧，呀，大吃一惊啊！韩昌这小子有才，熟读兵书啊，明白，这叫宁兵动城。六韬里为犬韬，死守此城啊！看来城里有高人呐、谁有这么大的韬略呢？大概是蛇在花，别人想不出这个道来，怕我们驾云梯攻城，冰上边溜滑，驾不了云梯。我有大炮，来吧，用炮轰！有人拿过信箱往药捻上一放，咚！就是一炮，这一炮下去打在了冰上，出现了无数的白点儿，没怎么地儿。咚，又一炮，真不含糊，打掉了不少的冰瘤子。城墙啊，怎么也没怎么地呀。炮声一停，城头出现无数的军卒，高喊一二三，提起木桶，里边全是水呀，哗的一倒，又冻在城墙上。几十桶水，刚才打掉的地方又修好了。宋朝的兵卒在城头高喊：韩昌，冰瘤子稀疏干脆呀，凉快带火，留你们解渴的吧。这回韩昌真傻眼了，好啊，气死我也。怎不生气呀、这一炮多少钱呢？夸一下子打几块冰瘤子，倒几桶水，又修好了。你能守，我能困，我看你们能在里边待多久，里边的人多，粮草一断，看你怎么办。再说现在是腊月，很快就要开春，春暖花开了，冰消雪化，这个冰城不打自堆，到那阵攻城，也不算晚。不过这回可不能叫外边来的救兵进城送粮草了。来了，收兵。他也走了，寇准把八王领到了城上，叫他看看冰城，又讲刚才韩昌攻城失败的经过。八王乐坏了，哎呀，这个好主意是谁出的呀？寇准一乐，挖架枪碎，是卖盲牛的老客由此韬略。枪碎啊，咱可不能白用人家，上次一声贺韩昌，这次送兵城，保住了城池，两次救了贤王啊，应该记功啊。好，记两次头功，上在功劳簿上，等得胜还朝，奏明圣上，重重加封。
1: 好了，我替他谢谢吧。
0: 哎呀，寇天官呐，叫卖牛的任老客到军中来吧，别让他再垫房了。
1: 他不来呀，他嫌不方便。
0: 师傅要简断。就这样，英州城被困一个月了，四面困城啊，

也没人闯营搬兵，就是回朝搬兵也没有良将，来的人还不如杨门女将，这些女将也没出马临敌，粮草都吃个不得驴了，军卒们人心惶惶，有两天没有菜，报空傍晚了，八王佘太君又沉不住气了，叫寇准到店房找来卖牛的老客商量。杨六郎心里也没底，有心出马交战吧，自己人马太少，当初有岳胜、孟良、焦赞、杨兴众将，现在没帮手，单枪匹马，敌众我寡，很难取胜。再说自己一出城要把韩昌吓跑了还是后患，应该是一网打尽才好。所以八王问他，任老客啊，你有什么退兵之策吗？他假装糊涂，哦呀，我啥也不会呀，这些个牦牛你买不买呀？你看在我立功的份上买了吧，不然可要赔钱了。八王说，哪能叫你赔呢，要多少钱一头？10两黄金一头啊。八王心的话太贵了，赶上金牛了，嘴里还说不多不多，不过现在给不起，等回朝的。哦呀，那可不行，我等不了那晚啊，我再多喂些日子我又赔钱了，我还找买主去呢。说完转身出屋走了。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一路上愁了，春暖花开怎么办，怎么能退兵呢？思思想想，来到店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就看门前不远的地方围了一大圈人，有好几十啊，里边传来哼哼小调的声音。六郎好奇，止住了脚步，来到人群的外边。

0: 多岁，头戴九梁道冠，迎门安块白玉，身穿八卦仙衣，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中间是阴阳鱼，腰系水火丝绦，青缎子中间白布袜子、云鞋、白护领、白水袖，往脸上看，鹤发童颜，仙风道骨，额下花白胡子，黑的多，白的少。左边斜挎个布兜子，里边鼓鼓囊囊的，不知道何物。右边挎着鱼鼓，老道边敲鱼鼓边唱道情，往那块一站，嘿，圆领大袖被冷风一吹，大有神仙之态。天儿这么冷，周围看热闹的没有动弹的，都看直眼了。六郎也被老道的五官吸引住了，摘耳细听。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坐对头，皇帝避嫌龙儿软，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
1: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2: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1: 松花湖晚风清扬，
2: 长白山月满林海，
1: 延边舟体验民俗，
2: 天上一轮月，
1: 人间万份情。
2: 调频95.3，中波84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1: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家家和美，岁岁。

0: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1: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0: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1: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0: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1: 山有诗意，
0: 金秋正当时。
1: 金色吉林，国庆有约。
0: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

0: 敬礼。
1: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冰峡
9: 武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雄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7: 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上文书讲到，杨六郎离开了八王千岁，回会友殿，来到殿房的门前，猛一抬头，哎，只见人群当中有个出家的老道，60多岁。别看老人那么大岁数啊，嗓音洪亮圆润，悦耳动听。就听他唱，歌词是：大宋江山上百秋，可恨北国做对头。皇帝避嫌龙儿软，害得忠良心忧愁。金沙滩里显身手，双龙会上美名流。叹息明珠埋粪土，英雄受气犯马牛。几句唱完，六郎觉得非常奇怪，嗯，这老道唱的词句怎么好像指我呀？此人定有来历。等老道唱完了，我和他唠唠。这时道长止住了歌声，高念道号：无量天尊，众位

0: 施主，刚才这段算奉送，分文不取。天又挺冷，诸位散了吧。啊，明天有缘再来见面，无量佛。众人都走了，杨锦过来。哦呀，仙长啊，天挺凉啊，唱了一阵子，请到店里头喝杯热茶吧。哦，施主，那我就以食为食，添麻烦了。老道没客气，跟六郎进会友殿。张有才掌柜的在门口站着撅嘴呢，一看六郎进来，人老客，您上哪去了？叫我好找啊。哦呀，我溜达溜达去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啊？牛都没草吃了，你还溜达呢？哦呀，我知道了，快想法啊，我知道了。说完，六郎把道长领到自己的屋，叫伙计弄壶水，准备点吃的。乌鸦仙长啊，哪座古庙西不行啊？贫道云游天下，四海为家，没有准地方啊。乌鸦，贵上下怎么称呼呢？哎呀呀呀，俗家人哪有什么名姓啊？不像你们徐家人讲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六郎点点头，仙长，世外的高人给吾指之前程怎么样？这才叫有病烂头医呢。这几年六郎不得地，心里头烦乱，讨个风而已。其实他也不信。老道点点头，观你的相貌，前程似锦呐。哦呀，我乃是贩牛的，有何法的？
1: 就因为你是卖牛的，才和你来结道缘。
0: 记住，这些牤牛将来是你锄头露日的眼线。贫道，
1: 请也。
0: 哦呀，仙长，醉酒再走吧。
1: 哎，后会有期，无量佛。
0: 说完老道出去了，六郎想拦没拦住，随后追出来，等他到门口一瞧啊，老道没了。他急忙追到大门口，张有才在那站着呢。乌鸦，你看见没看见仙长往哪边去了？张有才说没出来呀。乌鸦没出来，六郎又回来了，到屋里一瞧没人，正纳闷呢，突然间就听后窗这块吧嗒飞进个石头子儿来，把窗户纸都打破了。六郎捡起来打开一看，上边有四句话：贫道出家在中南，姓任名亮字道安，今日巧会杨骏马，你我师徒算有缘。老道任道安乃世外的高人，云游天下，路过燕州城，他看见了杨景了，暗暗的难过呀。杨景这么大的英雄，那么大的功劳，沦落成卖牤牛的，诚心想要见见他，送他点东西，故此以唱道情为名和六郎见面。到店房里，两人谈上几句话，老道走了。老道出去并没有奔店房的大门口，而是转身撩到了住房的后院，在后窗户着扔进一个字眼来，说明自己的名姓住处。六郎看完字眼，又着急又后悔呀。我要知道是任道长，怎么地也留他住一宿两宿的。他正发愣，后窗户吧嗒一响，又扔进一个包裹来，落在了地上。六郎没敢捡呢，掌身躯往窗外看看，外边没人。他出去转一圈一瞧，任道长已经走了。六郎这才进来，仔细的瞧了瞧，这个包裹是蓝布包的，捡起来一看，长方形，把它打开，里边是白绫子的包皮，把白绫子的包皮打开，是黄缎子的包皮，把黄缎再打开再瞧，里边有一部书，蓝布套，上中下三卷，
2: 每卷四本，共十二本。打开书皮一看，上边有四个篆字，上写牛振全书。翻开一页再瞧，里边画的全是老牛，还有牧牛童，牛吃什么样的草，进什么样的水，怎么样的色路，还有用牛摆的阵势，什么火牛阵、群牛阵等。六郎明白了，哎呀，这是兵书啊，乃万阵图之一，此乃无价之宝。想必道长走不太远，这是成全我破敌兵。想到这儿，把书放在桌上，正了正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冲着书扑通就跪下了。老恩师啊，多蒙赠书之恩。磕了仨头起来，把手洗干净了，打开书仔细的观瞧，看这本牛振全书。一看里边写有一段乐毅发旗，有一位大将摆了火牛阵，是怎么摆的，怎么驯牛，写得很详细。六郎一看，心中大喜，我正好有五百多头莽牛没地方用呢，我何不用莽牛来破辽兵呢？这莽牛怎么能够训练好去上阵呢？能不能行呢？他整整的看了一宿，反复的琢磨，心里还不放心呢，悄悄的来找佘太君。娘啊，我昨天碰见世外的高人，我那老恩师任道安给我一部牛振全书，我想把我这些莽牛训练好了上阵打仗，您说能不能行，能不能训练出来。老太君听这话眼睛一亮，孩子怎么不能呢，人有人言，兽有兽语，人也能明白兽语，野兽也通人性啊。哦，娘，此话从何而讲呢？孩子，我听说孔老夫子收了很多的徒弟，其中有72贤人，在72贤人之一，有个叫公冶长的，会鸟语。哦，娘，公冶长会鸟语，他怎么会的？孩子，别忙，传说公冶长家道贫寒，就娘俩度日啊，为人最孝，每日只打柴为生，是个樵夫。这一天，公冶长误入深山老林，迷路出不来了，碰见个白胡子的老人打听道，老人说，你久在深山怎么能迷路呢，你要会鸟语，听鸟说话，就不用打听道了，他们就告诉你了。公冶长说，我不懂啊。老人说，那好，我领你到我那儿去。公冶长跟白胡子老人来到了一个大院落，这院子里有四季不谢之花，八节长青之草，百花争艳，百鸟啼喧呐。老人说，你听听这些鸟都说些什么。公冶长说，我听不懂啊。老人告诉他，粗声是说什么，细声是说什么。公冶长越听越有趣，整整在这儿听了三天，都听明白了。从此之后，他每天清晨到深山里打柴，边打柴边听鸟巧说话。这一天，有两只乌鸦落在树上，冲着公冶长咕嘎咕呱一个劲儿的叫。公冶长一听明白了，乌鸦说，公冶长，公冶长，南山死个老绵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半信半疑，他来到了南山一看，真有只羊啊。这只羊梗嗓被掐坏了， 可能是被狼掐死之后，人们一喊把狼惊走了，把死羊扔在山坡。公冶长高高兴兴地把羊背到家里。到家之后，他的生身老娘问他：孩子，不义之财不可取，这是谁的羊叫你给偷回来的？公冶长说明儿懂的鸟语是乌鸦告诉我的。哦，这就好，娘俩把这老羊皮扒下来，这肉整整吃了七八天呢。肠子掏出之后就扔到山涧里去了，因为公冶长忘了乌鸦说的话了。老娘知道之后就埋怨他：孩子，你怎么能失信呢？公冶长说：下次我记住了。这一天他又到深山里去打柴去了，两个乌鸦又说话了，他在那呱呱的在喊：公冶长，公冶长，西山死个老山羊，你吃肉我吃肠。公冶长想起来了：哎呀，乌鸦哥哥，对不起呀，上次那个羊的肠子叫我扔了，我给忘了，这回我想着，你放心，说什么把这肠子堵在给你留着。他为了不失信，慌忙地跑到西山，远远的就瞧见两个人在那块儿往地下瞅。公冶长以为叫别人看见了死山羊，怕别人拿走，一边跑一边喊：是我的，是我打死的。那两个人听见了，远远的问：是你打死的吗？啊，是我打死的。那好，这场官司你打吧。花楞锁链一抖，就把公冶长锁上了。公冶长闹愣了，低头一瞧，哟，地下倒着个男人的死尸，是被人打死的。这两个人乃是衙门抓差办案，正找不着凶手呢。公冶长说是他打死的，才把他抓到了衙门。这个县官啊，还算是个清官。到堂上之后，就问公冶长：你为什么打死了人命？公冶长不承认，说我乃是孔子之徒，哪敢打死人呢？两个差人说：他离远就好是他打死的，你怎么还不承认了呢？县官问：是啊，那你为什么说是你打死的，是你的呢？公冶长说：我以为是老山羊呢，因为我懂得鸟语，老乌鸦告诉我说西山有只老山羊。县官不信，好吧，把他压下去。县官一想，我得考考他，他到底是不是真懂得鸟语，还是糊弄我，我得考考他。他抬头一看，房檐那有燕窝，里边有小燕和老燕，老燕打拾去了，县官叫差人把小燕掏出来，一共是六个小燕。县官把这小燕拿过来，就锁到箱子里。这个时候，两个老燕回来了，找不着小燕，在院里叽叽喳喳之叫。小燕在柜子里也在叫，老燕听见干着急，弄不出来。县官叫差人把公冶长带来，问他：你看房上的老燕说什么？说对了放你，说不对这人就是你杀的。公冶长一看乐了：回禀大人，老燕说了，县官见官何仇何冤，把我的孩子锁在柜里边。县官一听，哦，真懂得鸟语啊，就把小燕拿出来，就送到窝里，赏给公冶长二两银子，把他放走了。公冶长能懂得鸟语，难道你就不能把这牦牛训好，上阵打仗吗？孩子，功夫不亏人呐，只要用心就可练成。 老太君讲完公冶长会鸟语的事儿，六郎点点头。娘啊，儿记住了。不过我手下人太少，得从军中补给我200名军卒当牛官才行。
0: 好啊，给你挑人去。
2: 随后六郎回到殿房，
0: 又叫张有才把本城最好的铁匠找来。张有才派伙计出去把铁匠师傅叫来了。这铁匠师傅40多岁，体格特别好。任老客，您是打刀还是打剑呢？
2: 哦呀，你姓什么呢？
0: 我姓李，有个外号叫李应刚。
2: 哦呀，这个名字可挺好啊。你给我打500对牛耳尖刀，要记住了，钢口要好，尖刀的下端做个桶形，好套在牛犄角上边，大小尺寸你去量。你家要是打不过来呀，可叫全城的铁匠都来干活，钢口要不好，我可拿你试问。李应刚说，你放心吧，任老客，不就打什么牛耳尖刀吗？没错，先给您送来500对看一看行不行，然后再打500，怎么样？
0: 好啊好啊，就这么地吧。
2: 李应刚按照杨六郎画的尖刀尺寸，然后又量量老牛的犄角大小走了。六郎就派人找个胡纸活的，古时候都迷信胡车胡牛金库银库玉女金童，叫胡纸活的。城里头最有名的一个人叫张巧手。六郎说啊，这回你别胡牛胡车胡马的了，你给我扎草人，要扎的特别像。张巧手说，是扎男的呢还是扎女的呢？
0: 伙计，你看看大辽国当官的当兵的你瞧见过没有？
2: 那瞧见过。
0: 对了，就要把这纸人扎的和他一样一样的，穿上衣服和人要一般高，要100个，记住肚子要空的，能打开。
2: 张巧手说，行，你放心吧，我先糊个本80个叫你来看看。
0: 然后又叫李有才张有才买了些豆子，用锅炒得了，擀成面，又把草炸得细细的，用筛子过了，用豆面一拌，嘿，喷香喷香的。然后一包一包都包好了，包了有这么100多包。3天后，李应刚送来100对牛耳尖刀，打得了，往这一放，任老客，你看看钢口怎么样？六郎拿着一瞧，哦呀，挺好啊，就照这样打，要500对，听见没有？行了，就这么地。还要记住，舞的那个牛头啊，它长得犄就是龙门脚，你琢磨琢磨，给它打上什么样的？好了，时辰不大，张巧手送来100个纸人，用大车拉着，叫六郎来看。杨景到外边一瞧，胡德那纸人都在远处站了一大排，扎纸活手艺真不错呀，木头架草把绑的，人脑袋全糊的画的，像真的一样，眉毛眼睛胡子还戴着帽子，身上穿着衣服，配着剑带着弓，手拿着兵刃，呲牙咧嘴的，呵，跟真的一样一样的。六郎扑呲就笑了，心的话，这是我出的主意，他们真就做成了，太好了，乌鸦就照这样做吧，我要500呀，不够再找你啊。又挑出几个得力的军卒，把草人肚子都掏开了，把那包草料放在肚子里头，外边用硬是纸糊得噔噔的，把草人放在院子里头，干嘛呢？要训练莽牛。
2: 这可是个硬功啊，那老牛老牛的，牛脾气可犟了，不好训练呢。
0: 六郎在院里指挥手下的军兵全穿上宋朝军装号坎，叫老牛好熟悉，这是自己人别顶。 叫牛呢去认识这些草人，这是大辽国兵将。老牛开始也不懂啊，在院里这么一站，闷闷的，什么也不给你干。六郎告诉每人牵一头牛，要注意别叫牛顶着，把牛耳尖刀都给套在犄角上，先拉出来十头给他们套上尖刀，然后牵着他来到纸糊的辽兵辽将的近前，意思叫他用犄角去顶这些草人的肚子，犄角上带着刀呢，一豁开肚子就来个开膛。可这些纸糊的人呢，像真的一样，牛不敢过去，心的话那手都拿着刀拿着枪呢，往后打坐坡。六郎告诉往前转，前面有军兵牵着，后边有伙计往前推着，可算把这十头牛凑到十个草人的近前。旁边站着那个牛头看见了，牛头大老黑一瞧明白了，心的话，你们都过去干什么呢？这些人拿刀拿枪扎伤怎么办呢？怎么这么不懂事呢？他冲着那十头牛门的一声，再看那十头牛啊，挣脱了缰绳，末头都撩了。杨六郎这个气呀，本来差不多了，他一嗓子都给叫跑了啊！擒贼先擒王，驯兽先驯头，对，先驯着大老黑。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舟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5: 秋风染遍白山松水，
6: 大地铺展流金画卷，这里是金色吉林。
5: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6: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5: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6: 山有诗意，
5: 金秋正当时。
6: 金色吉林。国庆有
5: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

0: 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传人员。万五年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2: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6: 你先走。
1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6: 嘘，小点声。
1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6: 阿姨，你出去了。
1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9: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0: 擒贼先擒王，驯兽先驯猴。对，先驯这大老黑。刘郎说，来，从今天开始不备草料，狠狠地饿着他们。给老牛饿了2天呢，把牛饿得够呛啊，眼珠都要饿蓝了。有人把大老黑牵出来，大老黑的牛头长个龙门角，到当中都拧到一块儿，给他单打的尖刀就当中一个，又长又宽，把草人摆好了，叫大老黑去用犄角来挑草人的肚子。大老黑不去呀，心说这是干什么呢，我去挑他，他不揍我吗？我饿得怪难受的，再挨顿打就更难受了。柳郎一看不挑，叫当兵的把草人的肚子扒开，把纸包打开，让草料露出点，又牵着老牛来。

来到近前，大老黑一闻，哎呀，喷香喷香的草料，馋得直流口水。他仗着胆子到草人近前试探的吃点，草人没动他，草人能动他吗？这老牛放心喽，把这边草料全吃了。那么大头牛呢，吃这么一包草料像掉个豆一样，没怎么地，一扭头还有一个人肚子里也有草料，也叫他吃了，还不饱，又走到另一个草人近前，一看没有草料，他用脑袋一拱，刀子一划，刺啦，肚子破了，草料哗掉下来了，他全吃了。大老黑吃到甜头了，挑这个挑那个，不能挨个都有草料，怕他吃饱了该不干活了。这一天真就把大老黑训练好了，第二天领出来20头啊，带上了尖刀出来，摆上了草人，叫牛去拱。这些牛不识货呀，不明白呀，把牛头放出来了。牛头一看，这些个辽国兵将乐了，昨天吃了不少好东西，今天又来了。他闷的一声就过去了，挑开了一个，吃了包草料，然后一扬脖子，闷闷的叫了好几声。他怎么叫唤的我学不上来，大概的意思是说，兄弟们，大侄子们，别傻饿着，人肚子里边有草料，快冲过去吧。他连吃带叫唤带拱，那些牛都明白了，饿了3天了，也都过去用犄角顶草人，用刀豁开肚子吃草料。训练好这20头，再练那20头，赶牛的全穿着宋兵的衣服，叫牛熟悉，这样的衣服不许拱，专拱穿北国衣服的草人，天天练呢。六郎一看差不多了，天也暖和了，兵城也开化了，该用莽牛破辽兵了。可是现在我还顶着人顶的名字，我的头上还有诈死蛮名欺君之罪，我在放莽牛之前得把这罪过免掉了，这才能行，不能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出去。怎么办好呢？合计来合计去，想出了办法，他把寇准找来了。寇大人呐，莽牛练得不得灵了，我可不能撒，我现在顶着人顶的名字，头上有罪，得免去我诈死蛮名之罪，追封任贤弟，我再撒莽牛破敌兵，应该这么办。可是你找我，我给你干些什么呢？这么办，3天后请8王爷看莽牛破敌，如果8王千岁一高兴，你就当场实话实说，帮助我在王爷面前求情，免去我的死罪，然后我帮助破敌。修了就这么地了。寇准找双王，找太君，此时高君宝商也见好了，跟他们商量说，任老客啊，把莽牛训练得太好了，打仗啊不用派人去，牛就能打仗，咱们请8王爷看看。老太君心里明白怎么回事啊，8王不知道。8王说，哪有这个闲心呢，朝廷不派救兵，眼看冰消雪化，城池瘫倒，我们命都保不过来，还看莽牛呢，哪有这份心思啊。八架枪子呀，你看看吧，他这个牛可太值钱了，你要砍完这个莽牛破敌呀，你呀就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好吧，那我就看看。从这天开始，六郎就把莽牛圈起来，一点草料不给，整个3天。到了第3天上，有寇准给六郎送信，说是8王爷今天准时来看莽牛破敌。六郎告诉手下人，先带出50头牛来，这都带着，这么老多都撒出去了不得呀。

把50头牛带到了城里头最肃静的一块空地。临时先搭了个高台，上边放着桌椅板凳，八王爷以及太君、高王爷、双王呼延比简、寇准在上边一坐，居高临下观看牤牛破敌。六郎事先准备好了，叫李有才等人把扎好的假人都拿来，放在对面远处的地方，一个个站着。这些个草人和真人一样，穿着辽国兵将的衣服。八王一看觉得新鲜，哎呀，扎得太像了，这是干什么呢？这个人老客有点意思，还挺好玩呢。一会儿有人来回话，牤牛带到，问八王千岁放是不放。八王爷说快放我瞧瞧。这点牤牛圈在一边了，六郎告诉先放出20头叫他看。说声放，再看20头牤牛啊，闷的一声就冲过去了。离远这些牛就看见了辽国的兵将，心的话啊，又送吃的来了，嗷的一声往上一冲，用犄角挑开了这些草人的肚子，哗的一声草料掉下来都吃了，没有的再到那个去挑去。这20头牤牛一呼的功夫就挑翻了50-60个草人。完了，有人把牤牛给拢过去。八王一看乐了，哎呀，这成了牛神仙了，要打仗把他们放出去，可占韩昌的人马呀。哎呀，太好了，这是谁出的招，谁把牛摆弄成这样呢？寇准一乐，饶老客他的牛是他给亮出来的，正是这个主意想用牛去占韩昌的兵马。我是王家千岁，你说这牛好不好啊？好，太好了，告诉饶老客这牛我都包了。人家一头牛可要10两黄金啊，哎呀，多少都要，保住疆土它值1两黄金呢、啊、不过这叫什么招呢？这叫牤牛阵来破伐兵。哦，一撒出牤牛可退韩昌的兵马，哎呀，此人功劳非小啊。王家千岁，您可是出口为之啊，既然是这个仁德仁堂会有这么大的功劳，得加封什么官职呢？他只要退了敌兵，要什么官给他什么官。他说了不要官啊，只要饶过他头上的罪名就行了。啊，八方一愣，怎么这人老客他还有罪？可不是有罪怎么的？嗨，能有什么大罪？大不了就是打伤了人命，只要是破了敌兵，可讲功折罪，孤王替他求情。六郎在旁边听得真真的，心的话到时候了，转身到了近前，哭通跪倒，多谢王家千岁。他把声音一变，八王愣了，啊，你不是人老客吗？说话的口音怎么变了？千岁呀，我不是人禀人堂会，我是冒名顶替呀。那你，我乃死而复活的杨景杨彦昭啊。啊，你是我的玉妹丈，这是双王就愣了，围着杨景转了俩圈。你是我六哥？是啊，你怎么不早说呢？你跟我这种欧呀欧呀的。八王说，你是杨景，我们替死之人他是谁呢？他正是云南昭通府昭通县任家庄我那义弟任秉任堂会。他把任秉替死之事详细的说了一遍。千岁，罪臣摆牤牛阵退辽兵，不为了有功。

求，免去微臣欺君之罪，追封我那死去的义弟任堂会，保住我国疆土，别无他愿。八王听这话，受感动的眼泪在眼圈之转，现身离座，下了土台，抓住六郎：“我那玉妹丈，你早说呀！本王为你眼泪都哭干，眼睛都哭花了，但愿得你速速放牦牛，退齐兵，班师还朝，奏明圣上，免去罪过，追封任堂会，多谢千岁。”六郎想，和韩昌交战，光有牦牛还不行，交起手来敌众我寡，没有帮手。我那几个兄弟花刀太岁岳胜、孟良、焦赞、打虎太保杨兴等为我造反，上了太行山，我何不把他们请回，共破韩昌。想至此说，千岁，训练牦牛不愁，愁的是将来开仗，牦牛一撒出去，韩昌准得败阵，我们的兵将在后边乘胜追杀，就可以收服实地。怎奈城内兵将太少，追杀不过来，牦牛白放了，前功尽弃呀。依你之见呢？千岁，还得调兵。八王说：“朝中有兵无将，谁能行呢？”千岁，朝中的兵丁养得太娇，指他们不行。据我知道，当初花刀太岁岳胜到太行山去了，临走从三关带去了一部分兵，能有10000多人，而且那岳胜、孟良、焦赞、杨兴等都是不可多得的大将，杀伐骁勇，勇冠三军，围城破敌，人单势孤，一个人不行，请千岁开恩，赦免岳胜等众将的罪过，叫他们带兵到前敌助阵。八王一皱眉呀，这四个人反了，占据太行山了，我能原谅，万岁也不能答应啊。当初他们杀过临时大帅狄玉桃，又砸监反狱，怕万岁不放啊。千岁呀，他们非是造反，是为我暴打不平啊，才离开的朝廷占山去了。想当初黄土坡大战韩昌，他们都为国立过大功，现在微臣罪过已经赦了，我那几位朋友还顶着造反的罪名，于心不忍呐、不如叫他们到前敌立功，共破韩昌的大兵，求贤王在万岁面前美言。六郎跪在那儿就不起来，寇准在一旁帮腔了：“发驾千岁呀，应该把岳胜等人请回来，因为三关大帅的帅印叫他们带走了，杨骏马要破牦牛阵，得有兵权方可调兵，帅印都没有了，怎么调兵啊？把他们请回来，帅印也就拿来了，不就正合适了吗？”八王没办法，点了点头：“哎，难得你这么重义气，好吧，破敌之日免去罪过，不过谁去太行山给他们送信呢？现在城外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谁能闯过敌营呢？”六郎说：“陈宝举一人准能胜任。”“谁？”“双天官寇准。”寇准一咧嘴：“我是文官，要耍嘴行，打仗不会，能闯过敌营吗？”“就因为您是文官才能过去，凭武艺还真闯不过去，我看够呛。我说您行，您准行，我多年领兵，怎么样用兵派将心里有数，哪能叫您送命。”

再说孟良交战都是浑人呐、啊，别人去说不过他，他不能来，只有天官才能胜任。好吧，你得写封信。可以，八王爷点头了，写了封旨意，六郎亲笔写封书信，说明诈死瞒明的事儿，叫我那几位兄弟速速到英州。八王一共杀了两道旨意，一道叫寇准送到京城，告诉皇上六郎没死，要摆莽牛阵破敌兵，和赦免岳胜等人的罪过。另一封是给孟良交赞岳胜。简短接说，寇准把书信旨意都背在身上，换上青衣小帽，打马出城。到了城外，刚走不远，就听着敌营一声的炮响，大，眼前有一支人马横住了道路，为首的将官不是别人，正是韩昌韩彦寿。寇准心蹦蹦直跳，心的话，杨锦哎，你叫我去闯营，迎面正碰上韩昌怎么办？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寇准满脸带笑，韩元帅你老可好啊。韩昌单手喝茶，好，你是什么人？我乃寇准。哦，双天棍，这是。你单人匹马出城要干什么呢？嗨，惭愧惭愧呀，韩元帅大兵困英州，我们宁兵纵城才守到今天，眼看天暖了，兵小学化，这座城也就堆了，城里没有吃的，京城性命难保，八王千岁有意向城投降，又做不了主，叫我回朝和万岁商量商量，要写降书顺表，韩元帅放我过去吧。寇准，你能言巧辩，你是搬兵去对不对？韩元帅此言差异呀，要搬兵就不等到现在，早就去了，还等到天都暖和挨饿才去呀。再者说，朝中还有谁？杨某女将都困在城里，京城那些人都是你手下的败将，来了也得给，我都看清这步棋了，这座英州早往早往要落在你们之手，不如保命要紧，赶快投降。韩昌说，你说你是回京城商量写降书拿顺表，有何为证？有证听啊，我一兵一卒没带，又是个文官，这就是证据。要是帮兵闯营，得派个武将，我还不出来呢。这不错，你把八王的旨意拿出来我看看。没有啊，八王不是万岁耍王旨意，怕万岁挑理，皇上该说了，没有我的话，你把江山让给人家了，这不行。你答应我不答应，那不就僵住了吗？所以叫我传口旨，商量写降书顺表，割让徒弟。皇上乐意不乐意还不一定呢，我这个人就说直理儿。韩昌觉得寇准说的句句在理，他是个文人，把他放过去也没啥了不起的。寇天官，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我都放你，人都有心，你琢磨着办。听命，闪条道路，放他过去。寇准一抱拳，我谢谢韩元帅了。寇准乐了，心的话，我的亲娘苏奶奶呀，好悬过不去，快点跑啊！一拨马，马上抽了两鞭子，这匹马战马飞奔呢，他一着急走，韩昌生疑心了，嗯，

我放他走，真要是四处搬兵，各路的亲王一到，那就完了。一说放他走，这么着急，这里有毛病，不行，把他追回来。哎，寇大人，我还有话说，你回来。寇准也不答言，只顾往前跑。韩昌更后悔了。

0: 小心了，你敢骗我，
1: 哎呦，把他抓住！
0: 兵将往上一冲，
2: 老心一闭眼睛，我算完了。眼看着天官要被人抓住，突然敌营大乱，就听军兵在喊：“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这白袍小将太厉害呀，快点跑吧！”辽国的兵将四处逃奔，只见一员小将马踏敌营，边走边喊：“闪开！你家小少爷来了！”手中梅花枪，上下翻飞，敌将沾上死，挨上亡。寇准抬头一看，这是谁呀？这么厉害呀！到近前瞧清楚了。人盔人甲，外招素罗袍，胯下千里银河一点红，掌中梅花亮银枪，正是少爷杨宗保。
3: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4: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3: 松花湖晚风清扬，
4: 长白山月满林海，
3: 延边舟体验民俗，
4: 天上一轮月，
3: 人间万份情。
4: 调频95.3，中波84.6，
3: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4: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3: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4: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风染遍白山松水，
5: 大地铺展，流金化剑，这里是金色吉林。
4: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5: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4: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5: 山有诗意，
4: 金秋正当时，
5: 金色吉林，国庆有
4: 约。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

0: 是这样，就是他
1: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辩奖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4: 后代的事情，
3: 我们
4: 一生就足了。
3: 是圣人所致。
5: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给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事？
8: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10: 好与不好，其实这
9: 为宗旨，
10: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8: 老伙伴的
17: 随身听，
18: 随身听，随身听。
19: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9: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
19: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9: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9: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
19: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0，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9: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宜百岁， 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7: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0: 福无边，
9: 日无月，
20: 寿无疆，
21: 天无下日，
22: 身强体健，
23: 百岁到千岁。
19: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7: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9: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
7: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4: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孙志刚。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要和大家伙呢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咱们拿这个合作医疗啊或者医保本啊来直接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医保专项补贴报销政策啊随时就要结束了。那我就要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了啊，大家一定不要错过，咱们现在呀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那报名电话呀大家要记好了，是400-690-1677。如果您错过了啊，以后再想用医保本买药那就不可能了，不好使了啊。再有就是之前咱们原价买药的老朋友还没有办理退钱的，咱们更要抓紧时间去办理，因为你错过了你花的钱就再也退不回来了。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说一种最折磨人的病，叫什么病啊，叫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人人谈之色变的老年痴呆症。这个病啊它不像心脑血管疾病那样突发剧烈，而是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慢慢吞噬患者的记忆和尊严。大家千万别觉得说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只是忘事儿啊，只是出门走丢了，不那么简单啊。一旦染上这个病啊就会彻底的身不由己了。你就比如吧，他不管有人没人，无缘无故撒泼哭闹，一点小事啊就会大发雷霆摔东西啊，有的呢控制不住大小便，你看家里边床上裤子被褥弄得哪都是，浑身上下呀没好地方脏兮兮的啊，出门也被人指指点点的。你看咱们有多少老同志啊，体面一生要强了一辈子啊，一辈子讲究干净讲究规矩顾全脸面，可是得上这个老年痴呆之后啊一切都变了，不单是自己活得没有尊严，好好的一个家庭啊都被这个病给拖垮了。 那我之前呢就接诊过一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啊，有时候拉裤子里边了，还淡定的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啊，被家人发现了，结果呢人家又跑床上躺着去了，就是不给你洗。那这种糟心的场面周周循环往复，找护工干一天人家就不干了啊，撂挑子不来了，把他送养老院吧，给加钱人家都不收，家里被折腾的是鸡犬不宁。那我当时接诊的时候啊，我就问着家属，我说这咋不早点来呀？人家属说了啊，最开始啊就以为说是年龄大了老糊涂了啊，根本就没有往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上想。那我说到这儿啊，咱们听众朋友啊，有没有您觉得这病离我还很远吧？其实呢，今天我老孙呢想跟大家啊好好讲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因为这个病啊咱们每个人都会得，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啊。我这么说呀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你不信你现在你就拿出手机来啊，你问问那个豆包，你会不会得这个老年痴呆，得这个阿尔茨海默病，你看他怎么回答你。也是说呀，你不想早早就傻了，咱们大家伙呢一定要未雨绸缪啊。那到底该怎么防治阿尔茨海默病啊？你像黄帝内经不这么讲的吗？说诸病于内必行于外啊，这话啥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呀，当我们身体在出现问题之前，它一定会在我们外在的这个体表上啊有症状。那阿尔茨海默病也一样啊，它的本质就是因为阴阳气血亏虚，大脑长期失养，让我们的脑神经元受损了，从而引发了一些认知行为方面的障碍。有句老话怎么讲啊，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人不可能说前一天还好好的，第二天就老年痴呆了。所以接下来呢，我要讲一讲在阿尔茨海默病发病之前会出现哪些信号呢？第一个信号啊，就是近事遗忘，旧事清洗啊，就是眼前的最近发生的事情全忘了，手机放哪儿呢？钥匙放哪儿呢？转头就忘。刚打完电话说的啥呀？记不清楚了。但是陈芝麻烂谷子门清，而且这些事儿啊反反复复跟人磨叽起来没完没了。第二个，言行混乱，能力倒退，给人发个消息吧也得反复想半天，不知道怎么写怎么回，想说什么话憋半天找不出合适的字眼来，出去买个东西啊算个账也算不明白啊，很多事儿啊都干得稀里糊涂的。第三个呢，性情大变，封闭孤僻，这个人呢原来性格挺好的，最近呢变得小心眼了，爱猜忌了，总想别人说这话啥意思啊，是不是对我有啥意见呢，自己干啥事呢也提不起精神来，不愿意出门。第四个信号啊，就是肢体迟缓，手脚发麻，走路啊晃晃悠悠啊，腿脚不利索或者跑偏啊，稍不留意啊就摔倒了，发生磕碰，然后手脚呢经常麻木。以上讲的这个四个信号啊，如果你已经有一个信号了，就说明你已经站在阿尔茨海默病的大门口了。如果你已经有两个或者三个信号，说明你一只脚已经跨进了阿尔茨海默病。那如果上述我讲的这四个信号你哪个都在，哪个都有啊，也可能今年也可能明天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就会降临到您的身上。尤其本身那些啊就有那些这个老慢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本身呢阴阳气血就亏虚的比较严重，再加上您出现这么些信号啊，不管几种，其实我们临床上啊也做过统计的，98%的人会在3到5年之内就患上阿尔茨海默病，你说可怕不可怕？那我们中医不讲吗？ 叫治胃病，就是有些病啊，您越早治疗啊，病越好治，越早治疗呢，您越不遭罪。那到底该咋治啊？怎么治啊？咱们大家伙呢啊，一定要早一点呢用上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因为阿尔茨海默病啊，因为老年痴呆症，它既然是阴阳气血亏虚的问题啊，在我老孙看来没有我治不了的。因为我们补虚派呀，之所以能传承到我这号16代了，秉承的一句古训就是，凡大医诊病啊，不狂语，不夸大，不藏实情，人命至重，不可为利，不可欺瞒病患。就说呀，找我治病的啊，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能治的我拍着胸脯给您保证，不能治的呢我也绝对不耽误您。那纵观目前全国所有的这个中成药啊，也只有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用到了全国唯一的至尊级的中药材，就是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百年光阴铸就人形灵根，它阴阳共存，得天独厚，具备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独有禀赋，是天地赐下的至尊仙草。那我们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把这个气血阴阳，把这四虚给补足了，您还担心什么阿尔茨海默病啊？啊，您还担心什么老年痴呆症啊？不存在了，是不是啊？哎，你看年轻人啊，人家这个气血阴阳旺盛，哪个年轻人得阿尔茨海默病了吗？没有啊。另外呢，阿尔茨海默病啊，还有一点是特别难治的，就是脑神经元受损了。如果以现在的常规的临床治疗方法，那真是很难恢复的。但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独特的成分，叫功能酶蛋白。这个独有成分功能酶蛋白，它就是一种天然的神经修复黄金成分啊。目前科学家只在这个百年雌雄同体人形首乌里面找到这个成分了，别的没有。而且通过实验发现呢，它能修复受损的神经元的突触，能够阻断神经细胞的坏死，同时能够重建神经元信号网络。所以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人，你看啊，都发现呀，我自己我怎么头脑还灵活了，我怎么反应还变快了啊，我怎么记忆力还好起来呢，别人说啥我都能记得住了，甚至我也能接话了啊，我不是老糊涂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脑神经元修复了。只要你用上了国家专利补虚方，你就不会出现阿尔茨海默病。哎，这就叫有效的未病先防。而且呀，哪怕你已经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在临床上用过国家专利补虚方，改善的也非常好啊。至少有很多患者他不作不闹了啊，不给子女添麻烦了啊，自己活得有尊严了。那我们进入到现代社会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个药效呢再次增强。那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它利用的是生物基因转化克隆技术，也就克隆了300年生的那个雌雄同体人形首乌的母体啊，之后呢让药效大幅提升了120倍，而且呀、啊、是实打实的保证了药材的用量。就您吃的一盒药啊，这里边就含有80公斤的原生药材，它是浓缩的啊，就一粒药呢，这里边就含有1斤3两3钱的药材的精华。您吃一粒药呢，就相当于服用其他药物120粒的效果。您吃一天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相当于您吃其他药物吃了120天。那我这么说大家想，你说这效果能不好吗？啊，为什么我经常讲啊，说小病一副药啊，大病三副药，这就是底气。你为什么常年吃药啊？为什么疾病缠身？为什么你药越吃越多身体越来越虚啊？原因何在呢？ 你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那我们现在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剂方啊，它专门挑这些重病大病来治啊。你像这个高血压啊、高血脂、糖尿病、三高啊，再有就是这个心脑血管，像冠心病啊、脑中风啊、心梗、心衰啊，再有就是像这个风湿骨病、什么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啊，再有就是呼吸道的老慢支、气管炎、哮喘，还有像这个胃肠疾病啊、胃炎、胃溃疡啊、老肠炎啊，反正这些老慢病吧，这些疑难杂症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都能让您达到一个健康好身体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我老孙呢，虽然是医生，但是我最大的希望啊，是希望大家呢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咱谁也没病多好啊，哪怕我老孙我失业了，是不是我也高兴。所以大家千万别等，别拖，别靠啊。现在很多人呢，其实最开始病没有多重，而是因为你自己不懂病，不重视，结果怎么样啊，小病拖，大病扛，最后可需要别人伺候了，自己活得没尊严不说，还拖累着家人，多遭罪啊。老哥老姐，您说是不是啊？好，最后呢，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现在国家医保专项报销的补贴的这个资金呢，很快就要用光了啊。凭借医保本报销的这个活动啊，随时随地可能都会终止，所以想治病想防病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要想用国家专利补剂方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400-690-1677。而且之前呢原价购买国家专利补剂方的老朋友呢啊，仍然可以凭借这医保本同样能享受啊，一副药咱们报销 65%， 三副药报销 80% 的这个返钱的这样一个政策优惠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90-1677，400-690-1677。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 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呐、啊，这一听到你的声音，我可高兴，可激动喽。
0: 别激动啊，这位朋友啊，您别激动，咱们有什么问题啊，您尽管讲。
3: 哎呀，孙主任呐、啊，是这样的，我在9年前呢，参加了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临床试验。
0: 哦。
3: 哎呀，要不我可能早就没喽。
0: 哎呦呦，那您这么讲的话，您是老朋友了。那咱们今天又能连线，
3: 哎、
0: 这是缘分呐、啊。那您当时您这个参加的第几期的这个临床试验呢？现在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3: 我是在2017年参加的，第三期还是第四期？
0: 2017年应该是第四期的临床，第四期。
3: 哎呀，那我倒没有记得那么仔细。
0: 嗯，
3: 主任呐、啊，哎，我当时是血压高，三联降压药啊都降不下来。哎呀，那脑袋呀成天都是晕啊疼啊，就一直都没清醒过。有的时候走走路啊就要摔倒。我还有脑动脉硬化，而且还有啊两处的腔梗。大夫告诉我说我可能随时都再次脑中风啊。
0: 对对，您这个其实啊很容易出现高血压危象的，是非常危险的啊。
3: 是啊。哎呀，我们镇医院呢都不收我，让我去大医院。后来呀，听说你们在征集这个老慢病患者，我就去报名了。
0: 啊，听说就报名了，您也是有福之人呐，您报名报对了啊。
3: 哎，对呀，是啊。哎呀，结果签字了，免费给我治了3个疗程的。
0: 是的。
3: 应该是一副药吃完了吧。我那个高血压就好了，降压药都不吃了，
0: 也太好了，
3: 天天脑袋啊那可轻松了。反应也都快了，3副药没吃完，让我复查一查，哎，腔梗都也没有了。脑动脉硬化呢也好了。
0: 哎
3: 呦，我这当时我那一颗悬着的心呐、啊、终于彻底落地喽。哎，对了，主任，我那个时候还有便秘，睡眠也不好，还有那个静脉曲张，哎呦，老寒腿的毛病，哎，随着也都好喽。
0: 非常好，这个效果非常好啊！
3: 一转眼呢，都快10年了。
0: 那可不吧，
3: 我年年都去复查，都去复查体检，哎呦，今年呢，我都77岁了，那血糖啊、血压呀、血脂啊。哎呦，一复查都不高，
0: 都不高。
3: 哎呦，这个补虚方啊是真牛啊。补虚它不仅呢、啊、能治你身上的毛病，而且啊你不虚你真的就不得病了。
0: 哎，这就是我经常讲的，一次补虚终身受益。你看，
3: 哎，
0: 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3: 哎呀，是这个理儿啊。当时啊你还说，哎呦，心脑什么肝肾慢性病啊，补虚方都能治。还不用你担心复发。起初啊我还真不太能相信。后来啊我是彻底的服气喽，心服口服啊。
0: 心服口服了，那叫心脑高骨糖，眼胃肝肺肾。这就是临床上最常见最棘手的那10大类老慢病嘛。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做这个临床的时候选的都是这些慢病啊、重病啊、大病啊，就是像您这样的一体多病的，那时候选的最多啊。而且我知道，就跟您同期的那些当时参与咱们临床试验那些那个朋友啊，到现在啊，据我掌握的情况是没有一例复发的，都活得好好的呢。就是因为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对这些重病、大病、老慢病有着神奇的效果，所以呢，它能成为国字一号方嘛，所以被列为叫民生保障用药啊，也被称为叫这个慢病特效药嘛。
3: 哎呀，主任呐、啊，我给咱们啊当宣传大使了。我还记得还有我还上过电视了呢。
0: 对对对，
3: 我还介绍了老多人啊用这个补虚方啊，都说好使。哎呦，这好药啊可就太多人喽。孙主任呐、啊、你们这也算是给自己呀、啊、积德了，给百姓啊、
0: 哎、
3: 造福了。
0: 咱们这个金刚经啊讲过这样一句话呀，叫不住相行善， 福德无边。其实我做事啊

0: 是不求大家回报的啊。哎
1: 哎呀，孙主任呐、啊嗯、你可不是一般的大夫啊，我今天也是来参加医保报销那个活动的。
0: 嗯，
1: 哎呦，这报销完了，我今天又订了三副药啊。
0: 今天又订了三副药，您当时不是那个参加临床了吗？那你用药不花钱的呀？
1: 哎呀，是这样的，那个也怪我没说明白
0: 啊，
1: 是给我老伴儿订的。
0: 哦哦，
1: 他冠心病啊，之前呢天天说自己胃疼，一动他呢稍微干点活、嗯、就说胃疼，吃了一个月的胃药啊也没好。
0: 嗯，
1: 我看这不行啊，就带他去医院一检查，大夫让做了个心电图，还做了个心脏 CT 呀、
0: 啊。嗯，那叫冠脉 CT 啊。其实在我们临床当中啊，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的右支啊，右侧支，它这个狭窄会引发疼痛，就特别容易跟这个胃病胃疼混淆的，你老伴可别是这个情况啊。
1: 哎呀，对对对，哎呦，主任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说是右边心脏啊血管堵得挺严重的。
0: 哦哦，
1: 建议啊下支架。
0: 嗯，
1: 哎呦，那老头啊那脾气犟得很、
0: 嗯、
1: 说啥都不下。
0: 嗯，
1: 但是吃药呢效果也不好啊，动不动就喘不上来气儿，
0: 嗯，
1: 捂着胸口在那一躺就是半天，完还总是唉声叹气的。
0: 嗯，
1: 后来要、啊、突然想到，哎，这个补虚方啊专治老慢病的。
0: 嗯，对呀、
1: 啊、我这不是骑驴找驴吗？哎呦，我就赶紧给他买了一副药。
0: 嗯
1: 哎呀，买的时候也不像现在，能报销啊，啊，花了5600块。
0: 哦，那我这才听明白，您刚才讲的说这个，参加医保报销是给你老伴儿这个报那5600那个是不是啊？
1: 哎，对对对，是。哎呀，等他吃上了以后啊，他跟我说，哎呀，像给心脏啊加油了一样的，
0: 嗯，
1: 感觉身体啊有劲儿了。
0: 嗯，
1: 哎呀，胃也不疼了，也不总爱躺着休息了，而且说腰啊腰上啊也不凉了，就连这个听力啊都好了。哎呀，之前和他说话就得喊，那声音可大了、
0: 嗯、
1: 现在不用了，
0: 不用了，是不是不用喊了？
1: 对、嗯、
0: 其实啊咱们黄帝内经是这样讲的啊，说阴阳气血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
1: 嗯、
0: 就是我们人的这一辈子啊，这一生啊，生老病死都和这个阴阳气血直接挂钩。哎，所以啊、
1: 嗯、
0: 大家伙呢想健康长寿，那一定呢您不能亏了气血阴阳，不能出现这个四虚的情况啊。你看您老伴这个用药非常及时，这心脏的问题呀、啊，这个危险也排除了，非常好啊。哎哎
1: 哎呀，我和谁都说这个补虚呀、啊、就是最好的治病良药。
0: 嗯，没错，
1: 孙主任呐、啊、你们举办的这个医保报销啊太好了。
0: 嗯，
1: 我本来呀、啊、也准备给他吃三副药的。
0: 嗯，
1: 所以啊我们这次啊又订了三副药。
0: 嗯，
1: 不光一分钱没花吧，还说能退给我1000多块。
0: 嗯，对，
1: 哎呦，这个也是太好了。
0: 这个就是咱们国家医保啊给的这个优惠啊，是一个惠民政策吧。那您就这样啊、
1: 嗯、
0: 让您老伴儿就继续用吧，接着用吧啊，好不好？哎
1: 哎，好，孙主任、
0: 嗯、
1: 我还得麻烦你啊。
0: 哎，
1: 我听着节目里啊还有啊早中晚各吃一次的。
0: 嗯、
1: 哎、那你说我家老头啊这第二副药该咋吃呢？他之前呢是早晚四粒这么吃着的。
0: 那他这个情况啊不用这个调整了啊，还是按照之前这个早四粒晚四粒，一天吃2次，还这么吃就行。
1: 好，不用加量。
0: 对、
1: 嗯，我还合计着给他加量。
0: 不用不用，
1: 那行。
0: 哎，
1: 孙主任我听您的。
0: 哎，
1: 您忙着吧，我知道你时间也宝贵。
0: 好的，
1: 那你忙吧，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
1: 太感谢您喽、
0: 哎、再见了，再见了啊。
1: 嗯，
0: 再见
1: 再 见,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0: 国家专利不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喂，你好，是钟主任吗？
3: 哎，你好，你好。
2: 哎，钟主任，我想问一下这个补虚专利这个药量啊。
3: 那您讲一下您的情况吧。
2: 我这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是不是用这个子宫医保就能买？
3: 哎，
2: 要是我买一副药的话，我自己得花多少钱
3: 啊？是这个事儿啊。这样啊，咱们正常一副药呢是要花5600块钱的，但是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您用医保本买的话，买一副药按65%报，你买三副药呢按80%报啊，就等于说之前您需要花1块钱，现在呢咱花2毛钱，但是这个活动啊很快要结束了，您什么情况您给我详细讲一下好吧。
2: 哦，这不是，我就是听到要结束了嘛，所以我就想用这个医保把没点，我这个糖尿病得了有这个13年多的时间了，我割花只0.5，一天吃2次，还打胰岛素26个单位的。
3: 那您现在有啥并发症没有啊？您可能会问了，那你咋不问我血糖呢？其实您13年的这个糖尿病啊，你只要不补虚的话，我告诉你100%都有并发症啊。
2: 哎呀，松总，你说的太对了。
3: 嗯，
2: 我现在话就是尿糖、尿蛋白都有啊，
3: 都有了。
2: 我尿病、肾病啊。
3: 嗯嗯，您尿蛋白几个加号啊？
2: 3个加号。
3: 啊，尿蛋白3加号。那个 EGFR 查没查呀？
2: 是不是那个肾的滤过率？是不是那个？
3: 对，叫肾小球滤过率，那个多少啊？
2: 哎呀，那个好像是33。
3: 嗯，
2: 对，负33，对。
3: 对，那你要是负33已经中度的这个肾功能受损了，那你要这样的话，你那个二甲双胍就那革花脂啊，你必须得停了，不能再吃革花脂了啊。
2: 嗯，
3: 那你现在身上有没有浮肿的情况啊，尿少的情况啊，或者乏力的情况有没有啊？
2: 啊，有的有的。
3: 嗯，
2: 不是，我就感觉啊，我身体的啊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了。
3: 嗯，
2: 人就像这个空壳子了。
3: 嗯，
2: 虚的邪乎啊。
3: 你要是你这糖尿病13年了，你继续这么治的话，你会越来越虚了，最后的结果是啥呀？油尽灯枯。您是不是这个眼睛也不好了吧？视力也不行了吧？啊，
2: 对对，这不是上个月吧，我右眼眼底出血
3: 啊，
2: 打一次激光。
3: 嗯，
2: 现在我看东西是一条缝了。
3: 嗯嗯，
2: 还有我这个右腿呀，还有下肢动脉闭塞。
3: 嗯，
2: 一跳啊走个200-300米就疼。
3: 嗯，
2: 现在啊不能走路了。
3: 嗯，
2: 一走路都疼，晚上睡觉啊平躺着疼得受不了。
3: 嗯，
2: 我就把那个腿啊哎垂在这个床底下。
3: 嗯，
2: 然后而且这个腿肚子啊就冰凉的，没有点热乎劲。
3: 嗯嗯，那您这个就下肢动脉血栓闭塞症就3期了，这是啊，已经出现了静息痛了，那紧接下来下一步呢就是溃疡坏疽。所以啊，像您这个情况呢，得必须赶紧马上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迟疑一点就不好救了啊。其实这个补阴阳气血

0: 啊，不是单独治你的病了，而是在救你的命了啊。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就你体内的阴阳气血啊，基本上被这个糖尿病给耗干了啊，所以哪一种并发症啊，都可能会要您的命啊。
1: 哎，这个我知道，
0: 嗯，
1: 男怕穿靴，女怕戴帽。
0: 对，没错没错，您现在出现浮肿了啊，哎，
1: 对，我知道自己哇、很重，人家给我介绍的时候啊，说这个松鼠啊，补虚是第一人，看病老厉害老厉害了。那松鼠，你说我这吃补虚方是不是能给我治好呢？
0: 能，没问题的啊！我不是给您画大饼，你的肾病啊，再往下走一步，紧接下来那100%尿毒症啊，你这个腿呀、是动脉血栓闭塞症3期了，那、不超过一两个月一定会出现溃疡的。所以你接下来啊，眼下最紧要的事儿是把肾和这个腿，把这两个给它保住。换句话讲啊，说你的肾要是想不衰的话，你必须得用到紫河车来补这个肾精。哎，你的腿要想保住呢，你必须得用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乌呢补四虚，同时啊化这个瘀浊啊。你换第二样药，它都不太好使的。
1: 松主啊，我今天来就是。让想让你给我治一治呀、你说花多少钱治多久我全听您的啊。
0: 嗯，听我的就对了。咱们补虚派呀、治病啊，一直都是化繁为简。因为人之所以得病，其实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原因，它就是个虚。你补四虚就是专门治这个大病重病啊，所以您这个情况您听我的就对啊，咱们就按照三副药来治就行。一保我保你的肾啊，二保我保你的腿，三保呢我保你摘掉你糖尿病这个帽子啊。如果到时候做不到的话，那、你假设你这个尿毒症了，就包括你这个透析的钱啥的，我都可以给你拿啊。你听我的，错不了，好吧？
1: 好的。
0: 嗯，
1: 那松主呢？我是职工医保，每三副药是不是不够？我这情况是不是叫加量吃呢？
0: 你这久病自己都成大夫了是不是啊、这个你的情况啊，其实你只需要第一副药加量吃。第一副药一天吃3次，早晨4粒，中午4粒，晚上4粒，然后之后第二副药的时候呢，您就不用这么吃了，恢复正常剂量就行了。而且我跟您讲啊，咱们这医保报销随时就结束啊，你和我咱们通完电话您赶紧报名，因为您这病太严重了，刻不容缓，您最少您买4副药啊。
1: 行动了，行动了。
0: 嗯，
1: 那我打现在就打这个400电话，马上报名去啊！参加。
0: 对，马上报名。这个第一副药呢是四虚同补的，因为这个肾精啊，这个再生期是特别关键的，所以我得叮嘱您啊，就在服第一副药的时候，咱千万千万可不能同房啊。等一副药您吃完了之后，您再跟我联系，到时候我再指导您啊。
1: 好的，松总啊，我记住了。
0: 好，
1: 不忘记我还想麻烦你了。
0: 没事，
1: 我现在我们去买药了。
0: 哎，
1: 谢谢你，
0: 好的，咱别耽误了啊。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再见啊！
1: 哎，
0: 再见，
1: 谢谢。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如果您有阴阳气血亏虚症状，有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风湿骨病、老胃病、老咳喘、老慢病，久治不愈，药越吃越多，身体啊还越来越虚，就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原研药才叫好中药，原研药才有好疗效。四虚同补，慢病从根断，轻症小病3天就见效，治好只需15天，重病大病只需90天，脏腑器官不衰老，三高数值不超标。现在啊，还可享受国家医保报销政策，最低报销 65%， 最高报销 80%。原价购买的老患者按医保报销比例直接退钱，一分都不少。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90-1677 400-690-1677。
3: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 补四虚。

0: 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部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哎，孙主任呢、啊
3: 哎、
2: 我是吉林市的王玉香啊。
3: 哎，你好啊。
2: 吃补西方今天51天了。
3: 您是老朋友啊，您这个51天了，恢复怎么样啊？
2: 恢复得非常好啊。
3: 哎，非常好。
2: 我今天嘛主要是啊再想买点药呢。
3: 嗯。
2: 另一个吧，是我之前原价买了2副药，花了11000多，是不是可以给我退钱呢？
3: 可以，可以啊，只要是原价购药，购买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的，您凭着参保证明啊，都可以办理这个医保报销的。但是咱们这个退费呀、报销这政策呀，随时随地得结束。今天能参加的，咱一定别拖到明天去，越快越好，越早越好啊！哎，
2: 哦，
3: 嗯，
2: 是。我吧最近去普陀山了，一直吧就没听广播。
3: 哦哦，
2: 今天吧我本来啊就是想再买点药呢、结果吧我听到用医保本可以把之前花的钱退了。
3: 对，
2: 而且吧用医保本就能直接买这个补西方。
3: 嗯，
2: 这是大好事儿啊。
3: 是啊，大好事儿啊，只可惜啊这个政策一旦停了以后可就没这机会了，以后就不好使了。而且您是这个是老朋友啊，具体是什么情况呢？为啥吃这个国家专利补剂方啊？
2: 我是25年呢胃癌。
3: 哦，
2: 做的是胃2/3切除术啊。
3: 哦，切2/3。嗯，
2: 对，我只能说吧，在没吃这补剂方之前我就是勉强活着呀。
3: 嗯嗯，
2: 每天我吃6顿饭，这吃完饭呢必须在床上躺半个小时。
3: 嗯，
2: 不然就心慌出冷汗呢。
3: 嗯，
2: 浑身啊就像一滩泥一样，拿不起个儿啊。
3: 嗯，你这就是术后形成的一个，我们在医学上叫倾倒综合症，必须得吃完饭得躺上半个小时啊。
2: 哎呀，对，就像您说的似的。
3: 嗯，
2: 我这做完手术吧，一直就是这样啊。
3: 嗯嗯，
2: 你说这补西方厉害不？我用了也就半个月吧，我不仅能吃饭了，而且吃完饭我不用躺着了。
3: 脸那好啊。
2: 自从胃啊做完手术以后，
3: 嗯，
2: 晚上睡觉就是特别差，而且吧反酸，
3: 还反酸，嗯，
2: 啊，火烧火燎的，哎呀，找了好多大夫我都治不了啊，
3: 嗯，
2: 补西方就吃了7天呢，
3: 嗯，
2: 这胃啊也不反酸了，睡觉最好，我现在呀平均每天都能睡8个小时以上啊，
3: 哟，那太好了。
2: 在普陀山的寺庙里我住了半个月。
3: 嗯，
2: 我天天都是第一个睡最后一个起。
3: 嗯，
2: 他们都说呀你这睡眠太好了。
3: 嗯嗯，确实是这样啊，睡眠呢是我们人体的第一大补。哎，能有个好觉睡，我们人体才能得到一个彻底的修复。你看那个百岁老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睡觉好，都是睡眠好。嗯，
2: 这补西方嘛对睡觉可真是太好了。
3: 嗯，
2: 我吧还有就是严重缺铁贫血。
3: 嗯，你胃不好吗？嗯
2: 啊，还有骨质疏松。
3: 嗯，
2: 大夫都说我这上下楼啊都容易什么压缩性骨折呀。
3: 对对对啊，
2: 我也不下楼啊，你说人嘛就一点劲儿没有，那虚的真的就像一滩泥一样啊。
3: 嗯嗯，这个胃啊其实它是干啥的呢？哎，消化食物啊，储存食物，然后这个吸收营养啊。那你现在这个多少年老胃病啊，你的胃壁细胞啊啊，它有一个叫分泌因子被破坏了，所以说呢你这个食物当中的一些维生素类的钙类的铁类的一些吸收出现问题了，所以导致出现什么呢？出现缺铁性贫血。

0: 出现这个骨质疏松。
1: 哎，我说实话呀，没吃补气方的时候，我感觉我73这道坎都过不去了。现在好了，孙主任。我刚才还说呀，我去普陀山住了小20天。
0: 就是那个南普陀舟山群岛那个，是不是那个？
1: 对对。
0: 是是，我也去过啊。
1: 我住了小20天嘛，这补气方啊，我吃到一个月的时候，上医院去做的检查嘛，也不贫血
0: 了。不贫
1: 了。
0: 血了。
1: 骨密度也正常了。关键是啊，我自己感觉呀，就像做了一场大梦一样啊。
0: 梦一场。
1: 这梦
0: 醒
1: 了，那切掉的胃也长出来了。这人呢，吃喝睡呀，还有拉屎啥的都好了。
0: 都好了，挺好啊。我反复讲过呀，雌雄同体，人形手屋，就它1公分的那个根须啊，你把它插进土里边，2月啊，就能长出一株完整的手屋来。哎，这就是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屋，它枯骨生肉，回阳救逆的效果啊，非常好。
1: 孙主任呐，我吧当时手术的时候我就洗过月，我能好起来呀，我一定去一趟普陀山。如果呀没有补西方，我感觉呀我这个梦想不可能实现。从普陀山下来坐渡轮，我都没坐观光车呀。全程都是我自己走下来的。
0: 自个儿走下来的哟。
1: 哎呀，一点没感觉到累呀。真的是又活过来了。所以说谢谢你啊，孙主任，我天天都念阿弥陀佛呀。
0: 挺好啊，非常好。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呐，守护好自己的根本，那不就是在延长我们生命吗？哎，你看您这个才51天的治疗啊，效果非常好，恢复的不错。但是在治疗上啊，其实我还是建议您要多吃1到2副药，因为毕竟您是大手术嘛，胃都切掉2/3了。那你因为这个大手术啊，那一定是这种阴阳气血大亏啊，我们老百姓讲叫元气亏损，就是你伤元气了，伤根本了啊。所以像您这样呢，动了根本的患者啊，咱们做过大手术的，您必须得补四虚啊，而且得多补一段时间才行啊。
1: 哎呀，是孙主任。我不是听说我之前花的钱能给退回来吗？
0: 对呀、
1: 我呀想再添点钱再买3副药的。孙主任，我这情况行不？
0: 不是不是，您不是原来已经花原价都买过2副药了吗？你要是买过2副药，你再订3副药，你拿一包本，你1分钱都不用花了，你还添什么钱呢？你不但不用再添钱了，而且还能给你退呢，能退5600块钱呢。
1: 哎呀，就是我再买3副药。不用花钱还能退回来5600呢。
0: 对呀、对呀、没错呀。但是你今天报上名就能享受到这个政策了，而且你记住啊，报名的时候你原来买药用谁名还得用谁名，而且那个身份证号啊、银行卡号啥的可别整错了啊，错了就报不回来了。
1: 我要让我儿媳妇给我办。哎，孙主任呐，我天天给你念阿弥陀佛，谢谢你啊，救了我呀。
0: 哎呀，你太客气了啊。那咱就说到这儿吧，咱都好好活着啊，享受这个国家的这个好政策呀，给我们带来的福祉，好不好？赶紧报名啊！再见了。
1: 那再见。孙主任。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孙主任吗？
0: 哎，你好，你好，我是孙主任，你好啊。
3: 哎呀，孙主任，你能不能就和咱那个医保中心说说呀？咱们啥时候那个医保本买药都好使啊？这不行了，这样式的。
0: 其实我也从这个心里想让大家一直都能拿着医保本，能够买到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但是原则上啊，政策上就是2代原研药向来是不走医保的。就像很多朋友，你这个上咱们药房去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是不是买不到啊？因为国保级原药一般是不在药房售卖的啊，所以这个事儿是很难办的。
3: 那这个就说这个医保报销以后那就不好使了呗。
0: 对对对，一旦结束啊，医保本你就不能再买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了。那您到底是老朋友啊还是新用户啊？你怎么个情况跟我讲一讲啊？
3: 我吧之前那医保本买了1副药。到现在就是还有6天吧，这药就算吃完了
0: 啊，快吃完了。

0: 然后顺人，我跟你说一下我整体的一个治疗情况，你帮我分析一下子。
1: 行行行，把您的情况好好详细讲一讲啊。
0: 我就是吃的药吧，就是头三天吧，就除了感觉睡觉好点吧，别的没啥变化。哎，然后这五六天的时候啊，我这个有点大便干燥这个问题，就缓解了不老少了，不太使劲吧，也能变。

0: 小饼的小本地瓶的、
1: 啊、原来是吃两种，现在吃一种了。
0: 对对对、哦、啊，然后那个小高说让我测一下血压再说，你看减不减那个小本地瓶。
1: 嗯，
0: 那我这不听到别人都是一个月就停了所有那个降压药吗？
1: 嗯，对对，
0: 我不知道我这种情况能不能做到呢。
1: 降压药的这个减呢、啊、停啊啊，咱们每个人的这个得高血压的情况啊不一样啊，年龄体质对药物的敏感性都不一样，所以这个不是统一的，大家都是两周停都是三周停，你就听咱们场外的指导医生、
0: 嗯、
1: 听他指导就行啊。哎，
0: 那我再买两副，我的问题这能不能治好啊？
1: 那您除了刚才讲那个什么这个睡眠呐、啊、什么大便干燥啊、血压啥，你还有别的问题吗？
0: 我这是脑血栓患者的兄弟。
1: 哦哦，还有脑血栓呢。
0: 嗯， 嗯，两年前得的。
1: 嗯，
0: 我现在嘛就是那个右面这个胳膊腿吧有点麻。
1: 嗯，
0: 哎，有的时候吧一抽一抽的疼，就是一到晚上吧就特别特别明显。
1: 嗯，
0: 就是疼的难受，完了也到医院去查了，医院说你这是神经痛啊，不好治。
1: 对，这个咱们叫中枢性神经痛，它属于这个大脑神经传导异常带来的一种疼痛，这个确实治疗起来是有点难度的啊。嗯
0: 啊，对对对，但是这方面的治疗，就我说这个神经痛治疗还挺好的。
1: 嗯，
0: 我就现在吧，现在不像之前那么一抽一抽的疼了，白天吧也不是像以前那么总犯了。
1: 嗯嗯，
0: 哎，从吃上这个药，就是就犯过两回，就吃上这药，咱这药以后，
1: 嗯嗯
0: 嗯，这这么长时间了，能有半个多月了，一直都没犯过了。
1: 嗯，
0: 哎，以前嘛就是隔三差五就抽抽的疼啊。
1: 啊，以前总犯，现在呢、
0: 嗯、
1: 就是半个月两周都没犯了。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说这个问题是把它治住了，是这样吗？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嗯嗯、这个我感觉是治的不错。
1: 嗯，
0: 但是我现在这个。右边打这个走路啊还是没劲儿，就是拖着地的走、
1: 嗯、
0: 然后我这个手指头吧、
1: 嗯、
0: 也是能分开，但他这一会儿吧不自觉他自己哎就蜷到一块儿去了，感觉吧还是有点麻有点木。
1: 嗯，
0: 总体来说吧比以前健好了，最起码现在这边俩身子有热乎劲儿了，之前都是冰凉的。
1: 所以啊你看这个脑病脑神经元的损伤啊是不大好治的病。哎，咱们人的大脑有十二对脑神经啊，都要靠我们脑髓去滋养，而且我讲过十滴血一滴精，十滴精才能化生一滴髓啊，而这个肾精啊又是先天之精，一旦它损耗的啊一般不太好补充。哎，这就是脑病难治的原因所在。嗯，
0: 哎，孙主任，咱这个补益方呢也不是说有那个人体那个胎盘吗？
1: 对，
0: 你节目不也说了吗，说那个补肾精那核武器啊，他这个是。
1: 你这个看来你听咱节目听得非常认真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啊不仅有文将军，有这个人体胎盘紫河车来大补肾精，更重要的是啊它有这五将军，就是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嘛。这样啊我们从源头上啊补足阴阳气血，从源头上治疗你的脑中风，治疗你的后遗症啊。而且根据刚才咱们沟通的情况啊，我觉得呀您这个恢复的挺好啊，那三副药的治疗呢多了咱不讲吧，能保证你啊恢复85%的功能，这个能做到啊。如果说三副药用完了达不到我讲的恢复到85%这水平啊，您花的钱一分不少我都退给您，你看这样行不？
0: 嗯，那我这种情况是恢复85%能到啥样啊？
1: 85%就是您这个比如说胳膊手啊，您拿筷子啊，这个夹个菜啥的，吃个饭呢、啊、写个字儿啊，这都没问题了，包括你的腿走路啥的这都没问题了。
0: 啊行，那我这用医药本我再买两副。
1: 嗯行、
0: 哎、上次都说了我再买两副药就能按那个80%那个医保报销了。
1: 对对对，
0: 这个现在还算数不？
1: 算数，咋不算数啊、嗯、咱说话就得算数，只要你今天能报上名的100%算数，而且这个医保报销随时结束啊。那咱就不耽误时间，你赶紧报名吧。那400电话不知道吗？
0: 啊，知道知道。
1: 嗯嗯。
0: 那我那个第二副药，这第二副药还是早晚各一次啊？
1: 对，你现在这种情况，你第二副药快吃了，你就剂量就不用再调整了，
0: 嗯、
1: 还是正常吃就行。但是你记着我的话，咱们用药的同时啊，这个功能锻炼啥的，咱也不能懈怠，还得要加强才行啊。
0: 啊，这锻炼我做呢，我天天做。
1: 啊、
0: 嗯。哎，就那个小招还挺负责任的呢。
1: 啊、
0: 每天都打电话问我
1: 啊，
0: 那个乔治运动 手指手腕的拉伸，
1: 嗯，
0: 还有那个肌力独立，每天。

0: 上就站个20分钟。
1: 嗯嗯
0: 嗯，那行，宋主任，我就先订了2副药，我就先这样，
1: 哎、
0: 我抓紧订完，我就去挂电话了。
1: 哎，好的好的，也祝您早日康复啊，赶紧报名吧，再见了，好，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需方现在和医保正式挂钩，农村朋友可凭合作医疗本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本直接购买，最低享受65%，最高80%医保报销，每天限20个名额。补需就是补福气，补需就是补寿命。订购电话400-690-1677，400-690-1677。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三百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七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了元朝末年的这个变钞的行为，那所谓的变钞呢，就是改革货币制度。但是这个改革呀，很显然它是不成功的。具体有多么不成功呢？在原始识货志里边有这样的一段描写，叫做行之未久，物价腾涌，价逾十倍。啥意思呢？就是这个钱发行了没多长时间，物价就上涨了，涨了十倍这么多。比如说今天啊，您这个工资就够每个月吃方便面的啊，方便面现在2.5块一袋左右，算是好吃的啊，便宜的1块钱一袋。结果突然之间25一袋，或者说10块钱一袋。您说您吃还是不吃？啊，你说不吃换点别的吧，比这还贵。你说吃真吃不起。而且最悲催的是什么呢？物价涨了，工资没涨。这就是当年发行了一段时间新钞的之后的这个状况。但这还没完。又指海内大乱，君储供给，赏赐犒劳，每日印造不可胜计。又赶上国家现在大量的用钱。哎，各种军队啊，你需要给军饷，你又需要给各种各样的奖赏。没有钱怎么办？就印吧，啊，每天都印出很多钱来，那就把这个就给出去呗。哎，一给出去，坏了，市面上的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每个人都有很多很多钱。到一什么程度呢？舟车装运，轴炉相接，交料之散漫人间者，无处无之。说那钱多的呀，都得拿车拉。哎，你也别觉得这是什么好事儿。早晨起来出门的时候说想买一早点，来煎饼果子，对吧？今天你愿意怎么扫，愿意怎么花钱都行，你零钱就可以了。但是那时候不行，你得推一个手推车，里边装的满满登登的钱。那推到地方之后来煎饼果子，你还不能再加蛋，因为加蛋呢还得再来一推车。后面接着说，昏软者不复行用，京师料杀时定，一斗粟不可得。在京城物价上涨了很多，用10锭钱你弄一斗粮食都弄不

啊，继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超，岁聚不行，人事之弱弊。在京城都这样，通货膨胀都控制不了，那更别提元帝国那么巨大的幅员辽阔的这个土地上了。地方上的人们根本就跟不上金钱的这个贬值的速度。我今天刚挣回来钱来，给了我五卡车啊，结果呢，我把五卡车钱运回来，就这一道上，这五卡车钱又贬值了，人们根本追不上贬值的速度，所以怎么办？追不上，我干脆就叉叉叉的不追了，我不用钱了，行不行？我用物换，我家有一个鸡蛋，换你一个大果子，换不换？哎，你觉得我要是鸡蛋更值钱的话，你给我两根油条大果子，行不行？或者五根，或者十根，反正就是等价交换呗。公价出来了，一个鸡蛋换一个大果子，哎，一个鸡蛋换一个什么什么，钱一边待着去吧。谁在街上要是捡着钱，那就跟踩着狗屎一样，哎呀，倒霉了，捡着钱了。哎，这就是元朝末年，那这样的日子，老百姓还有什么幸福感可言？还有什么安全感可言？既没有幸福感，又没有安全感，哪来什么稳定可言呢？但是，这些事情啊，只是让大多数老百姓觉得这个活着越来越艰难，和立马嘎巴就活不下去这种事儿还是有距离的。真正引起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爆发，其实还不是这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啊，咱不是说了吗？脱脱回到朝政之中，主持干了两件事情：开河和变钞。咱们把变钞说过了，说这是一个，当年社会上的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接下来我们就来说到这个开河了。所谓开河，就是治理黄河。哎，之前咱也讲了治理黄河治标和治本的办法。治标呢，就是疏导疏导呗；治本呢，就是再开一个河道。把这黄河多余的水引到那个河道里边去。在当年元朝的这些官员们看来，说这个办法是一劳永逸的，但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花销比较大，所以它是一个选择，是少花点钱把今年这事儿先过去，还是多花点钱弄一个一劳永逸的这个工作来做呢？脱脱选择的是大项目啊，但是咱也说了，元朝的那些官员他们在治理水利方面其实水平不是特别的高，再加上呢，那个时候你朝廷对于百姓来讲已经没有太大的号召力了啊，老百姓对于朝廷的治理已经觉得心里边非常非常的不认同了，所以在这种时刻上马这么大的项目啊，耗费这么大的人力和物力来做这件事情，咱们得说脱脱当时应该是顶住了很大的压力，可是呢，这里边也确实有赌博的成分，而且很遗憾脱脱赌输了。可回过头来想，假如您和我把自己的位置放在脱脱那个身上，面对已经造成这样的天下，已经乱成这样的民间，您又有什么办法呢？您只能怪历代的元的皇帝和元的权臣没能够把这个底儿给您打好，还有什么办法呀？所以脱脱只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至于他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咱们在节目当中会提得到。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时代，没有办法做那些非常英雄超级英雄才能做的事情，做不到。大家还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公元1344年，也就是元的至正四年，黄河中下游地区连着下了20多天的大雨，黄河暴涨到什么程度啊？水平地深2丈许，1丈3米多，各位，2丈多，那水涨了7米来高，疯了一样吗？谁能活呀？潜水员啊，潜水员也不行啊，那也不是两栖动物啊。所以老百姓活不下去。这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有了各地的流民和饥民起来反抗，但是都是小股的反抗势力。他们的反抗也非常有限，有的呢是打劫一下过路的商旅。啊，这个词儿我小时候也听过。

电视剧里边经常演，在一个什么山头啊，或者说一条山间的小路上啊，两三个人咔把这个脸一蒙就上来，仗着人多欺负人少，啪呆，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栽，不对，此树是我栽啊，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啊，就是明摆着告诉你抢钱了。哎，你要命还是要钱？你要是要钱，对不起了，那我们就得揍你一顿，甚至说把你弄死。这荒郊野地里边，死了也就死了啊。官府有一天查着我们，替你偿命，那你已经白死了，没有用了。所以大多数人呢，就是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拿出来，然后这些人抢了钱之后呢，也不害人啊，也没有必要害人，反正就去吃吃喝喝去。这是小股的，还有的稍微大一点的呢，就看着官府啊势力非常生气，就劫一劫官府的银子呀，抢一抢官面上的东西啊，哎，这是人数相对多一点。可是总体上来看呢，他们的这个体量都非常的小，而也因为他们非常小，打游击战，这官府很难抓。那时候也不像现在有这天网系统，上哪儿抓去？我就哪怕明知道你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啪，干完这一票，你跑深山里边去了，我哪有那么多人去排山去逮你去？因为我假如说把我所有的警力全都去逮你了，哎，好嘞，我这个市面上又空虚了，马上又有新的盗贼出现了，对吧？大军去逮张三，李四崛起了，大军回来逮李四，王二麻子又站起来了，那就这些人轮番整，所以根本逮都逮不过来。可这种事情啊，从这个统治者的角度上咱们来说，绝不是说你逮不过来你就可以不逮的，你不逮反而让他们有了一种自己是法外人士的感觉，于是越干胆儿越大。这些流民，这些灾民的确是组织起来很难啊，又吃不饱饭，可能又没有那么大的胆儿，原来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可是啊，朋友们，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啊，有人会趁火打劫啊。哦，张三李四王二麻子那么点小股的力量，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八个人十来个人就敢造反，就敢抢东西，那我原来就是地方上的豪强，我原来就是地方上的走私犯，我本身就有势力，我何不趁此机会干一番大事业呢？反正官府也不管，管就先让他去抓张三李四王二麻子呀。有人趁火打劫，历史记载比较明确的就是山东的走私盐的那些贩子啊，其中有一个人呢叫做郭火拟赤，这人有钱有势力，各位，他干的可是走私盐啊。盐这个东西你别看便宜，但是谁也离不了这东西，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国家严格管控的啊，国家来销售的东西，国家销售的东西，哪怕是他卖的非常的便宜，你走私你比他卖的再便宜一些，你的销量仍然很大呀，因为人人都要嘛，对不对？所以走私盐从古至今国家就严厉打击，而走私这种事情呢，你也很难能够打绝，对吧？一个时期绝了啊，再往后呢，总是有人为了利益铤而走险。那郭火拟赤他们这一伙盐贩子干的就是违法的事儿，为了让官府对他们没招，除了要贿赂以外，他们也得有自己的武装，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适时的站出来想要搞一番大的，所以迅速的就有很多人到他这来投奔。因为他本身做的这个事业就是流动型的事业，在各地也都有自己的势力，都有自己的朋友，用今天的话来讲呢，他有流量，哎，有自己的粉儿，一招手很多人就来了，山西啊山东啊河南一带啊都有他造反的团伙的足迹，这个就已经很难搞了。哎，但是还没完，这个你还没摁下呢，下一个又起来了。不到两年，福建有人起义了，没过几天湖南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到了至正七年的时候，全国有记录的啊，就有200多起起义，而且这些起义呢，越来越正规，越来越有一种想要推翻政权的意味。因为在至正八年的时候，辽东索火奴和辽阳的乌延鲁

欢，喊出一个大口号来，说我们是大金子孙，我们金国被你们灭了，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金国恢复起来，恢复故国，反元复金，起兵反元。剩下还有无数的或大或小的起义啊，朝廷很头疼，民间的治安乱哄哄一锅粥。当然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不禁会要问一个问题，这么多起义为什么没被扑灭呢？元朝的部队不是很厉害吗？各位您想一想啊，当年元朝确实是马上得的天下，可是得到天下之后，他有接近100年的时间不需要打仗了。100年中间隔了多少代啊？我们去想，爷爷这辈白手起家创下来产业，爸爸这辈基本上就等于说富二代了，可是呢受爷爷的影响依然很勤勉，但等到孙子这辈呢，那你还有没有爷爷身上的这个遗风啊？重孙子那辈呢，生下来眼中所见耳中所听都是富贵，而且有世袭的爵位，有特殊的待遇，我为什么要奋斗？我奋斗的目标是什么？我为什么要锻炼身体？我为什么要跟你好好说话？我为什么要赚钱？这些问题请问怎么回答？对不对？道理很简单，是吧？所以很多武装出身的家庭，当年元军非常骁勇的战士们，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一代过后都完了，没有什么战斗能力了。这种事情在清朝同样重演，所谓八旗子弟到后来完了，绿营兵也好啊，浙营兵也好，也完了。包括湘军最开始很厉害，是不是到后来李鸿章那时候湘军怎样，对吧？那还没用上好几代呢。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哎，恰巧了元军就赶上这个情况了。当然这里边也是互补的，元军势力要不弱，农民起义也爆发不了这么多，也不会说没有办法去制止。农民起义爆发这么多，元军也弱，所以呢爆发一个成一个，爆发一个成一个，元军很难和他抗衡。但这时候相对还好一点，问题还没达到说农民起义啊扑啊一下子铺天盖地的袭来，没到。所以现在元军还多少能够捂着捂着，多少能够支吧支吧，比划比划。你等到后来朱元璋他们都起来的时候，那就毁了。不过那是后话，我们现在先讲啊，现在元军呢还能吓唬吓唬站起来，哎，这个无论是自己打还是雇佣兵打还是找这个地主的豪强武装打，哎，怎么打都行，他还能够对付对付，农民起义没有那么大规模。而脱脱治理黄河的工作呢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始的。好，咱历史讲到这儿呢，其实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读这段历史的一点思考了。我是一个升斗小民，对吧？我连台长都没当过，那您说我去思考这段历史，我发出的疑问在整个大历史的这个环境当中显得是如此的可笑和渺小。但是我又有一个疑问啊，像脱脱那样的权臣，是什么东西促使他一定要在这种时候去做这件事情的呢？这事儿咱们看都觉得危险，他怎么就能干得下去呢？这背后有怎样的逻辑呢？这需要对历史细节更多的挖掘。首先，早在当年脱脱还没有离相的时候，就有一位叫做贾鲁的大臣，经过实地考察，提出了治理黄河的两个方式和方法。但是呢，脱脱那时候想要同意，他也不行了，他要离开这个行业了，所以他离相了。等到后来回来之后，一看，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深知这事儿不能再拖了，所以他才会当机立断马上提出我们要干这件事情。他难道不知道现场这个环境不行吗？难道不知道民间的疾苦吗？如果说他以前一直在京城里边他不知道，那么现在他出去走一圈，陪他爸去趟甘肃，爸爸死了再回来，他接触过民间，他知道民间的这个大概的状况，可是他仍然要在这个时候坚定的去做这件事儿。为什么？我们来看脱脱说的一句话啊，
当他修黄河这个事情被人阻止，被人

提出意见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事有难为，有己有难治，自古何患及难治之极也，今我必欲去其极。翻译过现代普通话，就是事儿确实不太好干啊，事儿有难的地方，就像是病不太好治一样。自古黄河的水患就是难治的病，今天我就要治这个病。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托托把黄河水患使用了自然界的疾病这样的修辞来作为表述，这就说明在他心目当中呢，治病这件事情和黄河水患这件事情是在逻辑上是有联系的。那我今天问朋友们一句话，中国有一句说药的古话您肯定都听过，叫做是药三分毒啊，谁敢保证这个病到这来给个方子就指定能治好呢？假如是这样的话，那这世界上没有死人了，没有因为病而死去的人了，对不对？是病能治，但是也有治不好的可能性，对吧？谁说治黄河就一定得治好呢？这是托托的思想的第一条。第二条咱们再想一想，难治的病治好了会怎样呢？治好这个人就痊愈了呀，痊愈了之后他也能上班了，他也能干力气活了，他也能吃东西了，对待家人也不再那么暴躁了，家人也不必在他身上再费心思了，人健康了就好了，心情好了他就舒畅了，心宽体盘嘛，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再去看元帝国，问题是啥？穷没钱，这个问题靠治黄河能不能解决？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吧。再看元帝国，有流民，有起义，有饥民，有灾荒，通过治理黄河能不能带来影响？也可以啊。说现在有人造反，那是因为活不下去了，如果黄河治理好了，老百姓都能够活得下去，造反的那些人，那些趁火打劫的人，他们就算振臂高呼，又有多少人去响应呢？所以如果从这方面去理解的话，您就能明白托托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赌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大病已经在这儿了，你是保守治疗多活五个月，你积极治疗呢可能嘎嘣一下就死了，但是也有可能你能多活十年。疾病吗？怎么治不就在选吗？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我发现我们能够多多少少去看清并能理解托托在那个时代那种背景下做出这样决定的背后的原因了。而且咱再多说一句，假如说治理黄河专家给出来就这么两条方案，一条保守一条不保守，您说托托在有限的选择之下，其实他选哪个都得挨骂，对吧？起码说选择这个激进一点的他还有活路，他不选这个他没活路了，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可能您就能够理解托托了，您就不会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或者听我讲述的时候简单的认为托托就是一个什么什么自大的狂妄的不尊重现实客观规律的，然后视人民的生活生命于不顾的那样的一个人，没那么简单。好，说回主体历史，正像是我刚刚所讲的那样，托托做怎样的决定都一定会有人提出来反对。也正因为如此，托托的这个治理黄河的工程在开始之前就有人在官场当中提出了反对意见，叫什么？叫山东扼锦，民不聊生，若聚20万众于其地，恐他日之忧又有重于何患者。这话什么意思呢？说山东是农民起义的重灾区，你现在干这么大一工程需要人，你需要20万人，那么你把这20万人全放在农民起义的重灾区，各位干活的是什么人呢？是农民啊，你把农民放在农民起义的漩涡里边，你不担心会出事吗？但是托托因为已经做了选择，他没得退，不让农民去干，让谁去干呢？让贵族去干呢？不可能啊。而治理黄河，你不到黄河所流经的地方去治理，你上别的地方去治理，你上海南岛治理去，你那不是疯了吗？所以你干这事儿你就得这样，没办法，所以工程持续进行。那么当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之时。官场上有人提出来，可能20万人累积在这儿不稳定，民间的看法又不同了。那么对于那些遭灾的老百姓来讲，他们对于治理黄河又有怎样的看法呢？下一节施展侃历史，咱们接着讲。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月满白山松水，晴暖金色吉林。
0: 又是一年中秋至，净月潭月色温柔，
2: 松花湖晚风清扬，
0: 长白山月满林海，
2: 延边洲体验民俗，
0: 天上一轮月，
2: 人间万份情。
0: 调频九十五点三，中波八四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在这金色的秋天，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2: 祝福全省听众朋友，
0: 家家和美，岁岁平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项目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6: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0: 正青春，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火热进行中，青春肆意生长，歌声点亮热爱，吉林万千高校学子登台献唱。本次大赛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互联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吉林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承办。青春正当时，让我们唱响最强音。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元末乱世，战火纷飞，一个濠州放牛娃，无背景无根基，却终结蒙元百年统治，开创大明近300年基业，他凭什么？历史专辑《大明何来》，全景还原朱元璋的逆袭之路，从红巾军底层小兵到郭子兴麾下得力干将，从鄱阳湖水战大败陈友谅到平定张士诚一统江南，严谨史料考证，跌宕故事讲述，带你沉浸式感受元末明初的风云变幻。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早7点重磅推出《大明何来》，揭开这段被时光掩埋的传奇往事。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公元1351年，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正式批准治理黄河，下诏中外，命令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和大明13路民15万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呢，就是在河南河北弄了15万民工。除了这15万民工以外呢，又在今天的安徽合肥那儿调了2万人，一共20万。工期预计190天，最终成功的完成了黄河治理的工程。而这个工程在上马那一天开始就有很多人不看好。官场是这样，民间也是这样。虽然各方的角度不一样层次也不一样。可是说出来这个风凉话的感觉是非常接近的。你看比如民间呢就流行这么一句诗，叫做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就是风凉话。整呗。现在天下乱糟糟的了。你们也来整，谁都来整，反正就这么乱，看到最后得乱成啥样。这种讥讽的口吻，这种看热闹的心态，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提示，就是除了官方以外，民间对这个

的项目也不理解，不仅不理解，而且有反弹。不过这个问题呢，咱们得分开看，先说说不理解。你别说是这么大的项目，耗费这么多人力物力的项目，您就说咱自己小家，在这个家庭里边呢，有时候老人提出来一个想法，你年轻人或者说中间那部分中年人也有不理解，背后也要说道说道，也要讲究讲究，也要发表发表自己的意见和见解，有的就配合，有的就不配合，对吧？那朋友们，您想想，一个小家庭这么小一个单元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做大项目的时候不理解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种情绪。但是呢，在当年的那个情况下，不理解也就不理解了，那民工嘛，对不对？你不可能要求他和丞相有一定的高度，他要和丞相一定的高度的话，要丞相干嘛呀？所以当时确实有很多人有闲话，但是也仅限于闲话而已，想要把闲话变成实际的斗争，变成实际的行动，必须得有一个助力。干这件事情的人叫韩山童，可是呢，毕竟把牢骚变成实际的行动，它是一个相当之复杂的行为。咱还拿刚才说这个小家庭的小小的一些家庭事务当中，您有一点微词这样的情况来举例子。即便是您对这家庭里边有些行为不是特别满意，你也绝对很难做到的就是站起来说我要离家出走，是不是？这是少数，真的有的话呢，那可能在外面也有人勾着。同理可证，造反也是一样。所以韩山童要想让大家跟他一块造反，他也需要动作。怎么个动作呢？首先啊，他利用大家的这个牢骚，利用这些各种各样的顺口溜，他呢派人在民间散布民谣，就是我刚才说那种什么丞相印假钞就这类的话。哎，只不过人韩山童派人散布的这个民谣叫什么呢？叫十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十人，石头的石，一只眼就是一只眼睛。天下反就很好理解了，对吧？先让这个口诀流传开来，感觉好像不知道哪来的，就是老百姓之间呢就流传这东西。然后怎么干呢？特意找工匠就凿了一个石人，而且是独眼的石人，然后在这个石人的背后刻上字儿：“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您听明白了吧？前面那是口号，让大家伙谁都会说啊，这个石人挑动天下反，那谁不明白什么意思啊？都说这一句觉得有意思啊，觉得很神秘，然后他给你做个石人，哎，这个石人真出现了，就告诉你造反的机会来了。那么这个石人怎么出现呢？那可不能他给背来呀，那不行。得怎么干呢？他得把这个石人啊，让那些工人们发现，感觉好像是天意一样。那做起来其实简单啊，工程今天干哪儿，明天干哪儿，可能没那么清晰，但是这三五天干哪儿，下三五天干哪儿，那你是能够问得出来的。好啊，那我就到你未来一定会到的那个工地上，先挖个洞，把这石人埋到里边去，然后做很好的铺陈，就等你来挖了。石人一挖出来，不就印证了那民谣吗？天下要造反了，咱们都来造反吧。那朋友们可能会说，这个办法太低级了，干活的那人万一没挖着怎么办？万一在挖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土是新垫进去的怎么办？我跟您讲，朋友们，这事儿太好解决了。您只要找一个民工在里边做内应就好了，就让他去挖这儿。平时不吱声不吱语，突然之间挖出这么一东西来，你是第一目击者，对不对？谁也不会怀疑你，只要你不说，那谁也不知道这玩意儿它上面的土什么样子。哪怕你把这石人刨坏了，咔嘣一下也没问题，你只要拿出来字儿对得上就行，和那个民谣对得上就行，目的就达到了。所以这个方式和方法呢，虽然很老套，但是一点都不低级。事实也是这样啊，这个石人一被挖出来的那一天，大伙都惊呆了啊，这怎么回事啊？各位，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特别是这种玄

庙的事情迅速的就传开了。别的不说啊，就干活这20万人人人都知道了，也就一天全传遍了，人心浮动啊。是你是被征召过来干活的，你乐意干吗？而且干这么大的项目，过去的劳动保护还没有现在这么好，难免不死人啊。出现问题的时候人人自危，我还能不能回到家乡了呢？再加上监工可能再不讲理一点啊，再讨人厌一点，再对汉人对这些农民工们不尊重一点，那人人心里边都有一把火呀。所以现在一出现这个事儿，心里边都犯嘀咕，就没那么坚定了。有这么一个词儿叫人心浮动。一不坚定，再有人站出来说我们反了吧，很容易成功。可是站出来说这个话的人呢，你也必须得有一定的身份，对吧？不存在你每天上学都看着路边有一个卖早餐的，然后突然之间这个卖早餐的站出来说我们起义吧，我们造反吧，我们推翻万恶的原政府，我们就自己当皇帝吧，你能信他的吗？你不可能信他的呀，对不对？你会觉得你们的层次你们的级别都差不多，那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呀？甚至可能你要骄傲一点的话，你还寻思呢，说你这样的人都能造反，那造反肯定不行，对吧？自古以来想要造反，想要牵头干点什么事儿，首先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讲，你要占据道德的制高点，其次呢，你要有这么一个由头，或者叫你得有这么一杆大旗才可以。占领道德的制高点，最早的时候春秋啊，挟天子以令诸侯，这话谁都会说啊，具体怎么应用，各自的场合各自的历史故事不太一样啊，这块呢我们接下来稍后给您展开讲。我们再来说一说你的这个大旗到底是啥。南宋历史咱们刚刚结束，刚刚讲完，在南宋最后的那个阶段，为什么陆秀夫啊张世杰他们就一定要找这么一个小皇帝，一定要找一个有皇室血统的人来推举他当皇帝，才能够继续反抗元军呢？就是因为光以他们自己的身份，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干不了这个事儿。现在韩山童等人想要造反，同样需要这么一个高度。咱们先来说这一根要竖给大家看的旗帜，也就是说领导造反领导起义的这个人的身份。韩山童，如果您今天上网上稍稍检索一下子的话，您会发现呢，他和一个过去在黄飞鸿系列电影当中经常提到的这么一个组织有关啊，这个组织叫白莲教。看过这电影的朋友您应该对这个事儿并不陌生。而白莲教呢，我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啊，它是源于佛教净土宗的一个法门。南宋初年的时候，白莲宗在江苏昆山创立，这是白莲教的根儿。等到南宋灭亡的时候呢，这白莲教呢就从南方就传到了北方。等到元朝统一之后，南北的香火就都很旺盛。至于说为什么旺盛，我们这个篇幅太短啊，不方便在节目当中说，感兴趣的朋友呢您可以自己去查一查，查了之后您大概就明白了啊。这背后呢其实这个故事呢也挺多，我们就接着讲。元朝最开始的时候啊，他的这个元政府对于佛教啊，其实对于很多宗教呢，他的这政策是非常宽的，所以白莲教一度香火兴盛，得到过元朝政府的支持。结果呢，到了公元1280年，也就是至元17年的时候，白莲教的教徒，注意啊，这个白莲教发展到这种程度，就是你想它从南方到北方，它总是有一些变化的。也就是说，后来流行的白莲教和最初的佛教白莲宗，客观上来讲，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但是谁有那个心思给你讲讲我是啥你是啥呀？没有人有这个心思去讲。于是在公元1280年，也就是元的至元17年，江西都昌的白莲教教徒杜万一，利用自己教众对自己的支持，利用白莲教的组织来武装起义之后，很多白莲教的成员开始跟着起义，最终导致元武宗非常的愤怒啊，对白莲教进行了全面的查禁，封了庙宇，

要求白莲教退教啊，你这个教众退教啊，这个不允许你们再跟随白莲教了。但是呢，正像我之前所讲，各地的这白莲教和那个佛教原本的白莲宗它不是一回事啊。可是元武宗一打压，连白莲宗也打压了，搞得白莲宗的这些大师们就觉得非常的着急，这怎么能行呢？啊，当时创教人物的继任者带着自己的这学术著作啊，就去找皇上去了，就是元武宗海山请愿，说你看一下我们这什么情况。但是海山根本不在乎，他对这事儿不感兴趣，你们造反我就收拾你们，你在这跟我解释这个解释那个，造反的时候我找谁说理去？我怎么去分辨哪个是佛教的白莲宗，哪个是造反的白莲教？我分辨不了，所以为了我的稳定，我不能同意这个事情。可是呢，白莲宗的师傅们也没有放弃，中间做了很多的工作，终于在公元1312年的时候又被皇家给证明了，这相当于是皇家认可，所以白莲宗呢又恢复了之前气势恢宏驰名海内外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导致周边的许多的学者都来学习白莲宗的知识啊，白莲宗的教义。于是呢，白莲宗很快就被日本的高僧带回了日本，被高丽的权贵带回了高丽，也就在各地就开花了。但是岁月穿梭，随着皇家认可的这位法师圆寂之后，像他这种级别的精神领袖再也没有在那个时候的白莲宗当中出现。这也就导致呢，之前那些白莲教的方式和方法死灰复燃，持续的向秘密的方向发展，往底层的民众之间扎，然后公开的反抗大都，反抗元的朝廷，继而遭受到了朝廷严厉的打压。我们为什么要说这一段呢？因为韩山童他家就生活在这样的圈子里边，他们家是世家，他爷爷韩学究就曾经因为以白莲会烧香惑众为理由，在元武宗的时候因为朝廷严打白莲教受到牵连，就被发配到今天河北邯郸附近。可是尽管如此呢，韩家人呢也一直没有改变自己的信仰。韩山童从小就是在这样的气氛当中长大的，而在他长大以后呢，也就子承父业呗，继续的要以推翻元朝政府的统治为己任。但是怎么推翻呢？他毕竟是有一个白莲教的身份啊，所以他就要借白莲教的教义，借他每天接触到的那些教徒们的话语体系，借他们的场景，用他们所能听懂的话，用他们所能够认同的这种理念来煽动这些人的情绪。其中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啊，就是第一，弥勒佛下生。请大家一定注意，在这一段历史当中，对于弥勒佛的崇拜非常重要，指导着这些人的思想。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说来也简单，白莲教为啥在民间发展的这么快，就是因为它的教义非常非常的简单，非常非常的浅显。首先第一点，只要你在家吃斋念佛，死了之后你就能够同生净土，并且不一定修行非得要出家，允许你在家出家。他的这个门槛超级的低。那为什么他这个门槛会这么低呢？是因为他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吸纳了许许多多别的宗教的东西进来啊，和原来的那个不一样了。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摩尼教，也就是今天我们叫的明教。当然如果我们细研究的话，有学者也提出来，我们现在在讲历史这个角度所提到的这个摩尼教还有明教也不一样，中间也有区别。但是咱们作为讲历史呢，就没有必要说的那么透了，咱毕竟不是讲中国宗教史啊，或者说是摩尼教史啊、明教史啊、白莲教史啊，咱不讲那个。对，咱就说这么一个事儿，只知道为啥他们能够得到广为流传就行了，教义浅显，修行简便。后来呢，这些白莲教的民间领袖一看，反正咱的这个教义都已经浅显了，那就不如再进一步，那些所有比较隐晦的宗教上的语言啊，啊，那些这个不太容易听懂的需要解释的话呀，全让他们给改了，就结合上现世的内容，比如说现在是什么状况，天

天下大乱呐、啊！天下大乱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明王必须要出世，注意，这就明教和摩尼教里边的内容了。而明王出世，你搁那些没听过明王明教教义的人，你听不懂啊！哎，我跟你讲，弥勒佛这要出世了哦。那弥勒佛和明王什么关系？一回事啊，就是表述方式不一样，有的叫 daddy， 有的叫爸爸，有的叫父亲，其实是一回事。啊，他出来有什么用呢？帮助你们推翻万恶的原政府，给你们带来极乐，给你们带来新的世界。各位，老百姓现在活不下去了，受到元朝政府严重的压迫，一听说谁能来救我，哎呀，明王，哎呀，是神仙，驾着七彩祥云，相当之相信，所以白莲教才会发展的那么快。而韩山童他们一家呢，也一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受益了，所以才会牢牢地抓住这个方式，或者说抓住这个组织，靠这个生活。据说呢，他也继承了自己的祖父的那种行为方式啊，别人称他祖父为韩学究，到他这儿呢也是韩学究。而我们今天去想学究这词儿什么意思，很有可能呢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啊，只不过因为他生活在乡村，他就变成一个乡村的知识分子。那么这是韩山童的背景。刚才咱说起义，你得至少有两条，第一，你得有一个道德上的制高点，第二，你得有一个身份上和普通人不同的地方。韩山童的这个背景就让他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包括他做那个石头人。为什么说要搞一个石头人呢？就是告诉给那些非我白莲教的信徒，老天爷要反，不是我们要反，我们造反是天命。天命啊，那不比挟天子以令诸侯还要更猛，还要更厉害。天子是天的儿子，你现在直接老天爷告诉你这么干，道德最高点。当然也因为他这太高了，所以他需要一个解释，才弄出一个石人来嘛，对不对？要不然你怎么跟人解释明王？怎么跟你讲这个弥勒佛降生？你讲不了，你上来你就讲这个，你不得让人抽死啊，对吧？跟今天我们说很喜欢吹牛，你可以简单的说，我们天天坐在家里边啊，跟人吹牛说省长要跟我吃个饭，市长要跟我吃个饭，请我都没去，这可以理解。为什么可以理解呢？你们在一个城市里边，你上这来说美国总统要请我吃个饭，一听就是吹牛。就这道理，太大了。韩仁同最开始说出来那个太大了，所以需要识人。好，这是我们说起义的道德制高点。接下来说一个什么呢？特殊的身份。你作为领头人，你需要一个特殊的身份，要不然你凭什么带领大家呀？那有朋友问了，说韩仁同这身份还不够特殊吗？他不是白莲教当中的重要人物吗？不够特殊，朋友们。正像我之前所讲的，你那个天意太高了，落地吃力，落不了地，所以他要想落地，必须得有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够认识得到的重要的身份。比如说刘备造反，他说自己是中山靖王之后。各位，中山靖王，我记得原来做过节目，说中山靖王最大的特点是后代多。到了刘备那个时候，他们那个村里边基本上全都是中山靖王的后代。可是全都是就代表刘备就必须是吗？真不一定。真不一定。对不对？但是人刘备就拿这个就出来说事啊。我是中山靖王的后代。隐身的意义是我是正儿八经的汉室宗亲的后代。我有资格恢复汉室。那么按这个思想往下走，按这个路数来，韩山童他说自己是什么情况呢？很有意思啊，他说自己是宋徽宗的后代。但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刘备他管咋他和皇上是本家，他一个姓啊，你韩山童姓韩呐，宋徽宗姓赵啊，这个问题你怎么解决？你这个矛盾你怎么统一呢？韩山童也在这方面动了很多的心思。那各位朋友，您猜一下他用什么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呢？您先猜着吧，要是有答案的话也可以给我留言啊，加我们施展侃历史的微信公众账号和我保持着联系。打开您的手机，打开您的微信，在添加朋友这栏呢选订阅号，然后
输入汉字

0: 施展侃历史，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调侃的侃，历史课的历史。添加关注之后就可以给我留言了。至于这一段历史的详细内容，下一节咱们接着讲。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0

0: 吉林，
1: 国庆佳节邀您畅游北国金秋，踏上长白山，漫步净月潭，走进红叶谷，泛舟松花湖，
0: 畅游民俗园，自驾 G331，更有调频95.3、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一路声音随行。
1: 老有才了，展示风采；老幸福了，相伴夕阳。爱吉林，云游金色吉林。那些年的歌，歌唱大美中国。
0: 山有诗意，
1: 金秋正当时。
0: 金色吉林，国庆有。
1: 国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
9: 后代的事情，一层一层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亮点？
15: 就是以学为中
16: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照亮城市的一个角落。城市人物周刊，汇聚这些光亮，看见城市最动人的模样。
1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